0: 第二天用军事手段消灭刘邦集团的这个命令撤销了，这就很奇怪了。这里边有三个问题：第一，不追究，他没有追究项伯通敌之罪啊；第二，不询问。我们刚才讲过，张良那么忠心耿耿的把那个破敌之策告诉刘邦以后，刘邦还反问他一句什么话：君安与项伯有故？你怎么和项伯有老交情啊？在大战的前夜，项伯敢跑过来向你泄露这么个军事机密，你们俩到底是什么的关系？而这个时候，项羽至少得问你一句吧：君安与张良有故？这句话是应了嘴边的话，你怎么和张良有那么深的交情啊？我明天要打仗，你头天晚上私入敌营，私见张良，泄露军情，你们俩到底什么关系？项羽连这个话没有问。刘邦在那么危急的情况下，刘邦问呢？项羽在这么从容的情况下，项羽没有问。这反映出两个人怎么样？一个精明，一个糊涂。两个人政治的精明给糊涂表现得非常清楚。第三，不商量，一怒之下他给范增决定第二天灭了刘邦。但这个时候呢，他不追究，不询问，也不商量，没有给范增商量，他就答应取消第二天的军事行动。我们刚才说过，用军事手段解决刘项矛盾是项羽集团最正确的选择，但是这个选择由于它的基础不牢，只是建立在两次大怒之下做的决定，所以这个决定很快的被撤销了，一句话撤销了。那这里边我们当然可以看到项羽的自尊得到满足了，刘邦表示臣服，那么怀王之约可以废掉了，项羽可以自主的来分封关中之地了。但这里边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项羽为什么轻信项伯？项羽为什么能够被项伯给忽悠住？原因在哪儿了？最本质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项羽一直到这个时候为止，他没有意识到他最大的敌人是刘邦。项羽这个认识啊，迟到了很长时间，他意识不到，不知道秦朝灭亡以后刘项两家的关系的变化，不知道刘邦已经从战友变成了自己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假如他要知道的话，假如他有这个清醒的认识的话，项伯忽悠不了他，第二天的军事解决的命令不会撤销，刘邦集团被毁灭的这个结果一定会得以实现。项羽最可惜的就是他一直意识不到谁是他最大的敌人，这就是项羽在鸿门宴之前取消军事行动的最根本的原因。反过来，刘邦倒是很成功，把项羽忽悠住，起码迫在眉睫的灭顶之灾解除了。但是这事并没有完呐，第二天还要到鸿门去见项羽。那么到了鸿门以后，他还能忽悠住项羽吗？鸿门这一场见面还会引发出来哪些问题呢？请看下集《鸿门脱险》，谢谢大家。
1: 鸿门宴上可以说处处杀机，步步陷阱。范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刘邦。而身处其中的刘邦却能全身而退，这究竟是刘邦的幸运，还是另有玄机？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六集《鸿门脱险》。鸿门宴上可以说处处杀机，步步陷阱。范增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拿下刘邦。而身处其中的刘邦却能全身而退，这究竟是刘邦的幸运，还是另有玄机？刘邦脱身的本领在哪里？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六集《鸿门脱险》。进入关中后，刘邦为了得到关中王的桂冠，派重兵封堵函谷关，阻止项羽进入关中。刘邦的这一做法为自己招来了杀身之祸，项羽决定第二天武力解决刘邦问题。然而这一消息却被项伯带给了刘邦，于是刘邦使出浑身解数，说服项伯阻止项羽第二天的军事行动。在项伯的劝说下，项羽撤销了第二天的军事命令，刘邦暂时缓了一口气。但是军事行动虽然撤销，第二天刘邦还是得到鸿门去见项羽。那么在鸿门将会发生什么呢？刘邦又将如何施展他的口舌呢？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六集《鸿门脱险》。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在刘邦第二天即将面临灭顶之灾的晚上，他利用项伯蒙住了项羽，初步缓解了第二天对他的军事打击。但事情并没有完，第二天一早，刘邦带着100多个随从来到鸿门拜见项羽。和项羽一见面以后，刘邦讲了一段话，这段话很精彩，我给他取了个名字叫鸿门说辞。这个鸿门说辞应当说是在中国古典文献中间非常有名的一段说辞。刘邦怎么说呢？臣与将军努力而攻秦，将军战河北，臣战河南，然不自意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这段话什么意思呢？我们分三层来讲。第一层，刘邦说我和您一块儿攻打秦国，您在河北打，我在河南打，这是第一段的意思。这段话其实刘邦说的非常巧妙，刘邦这段话强调的是什么？强调的是咱们俩有共同的敌人，咱们俩是并肩作战，咱们俩是战友。项羽如果清醒，他会明白你说的不错，是战友，不过那是当年，现在咱俩不是战友了。但项羽他的认识水平达不到这个程度啊，项羽说不出来这个话。这是鸿门说辞的第一层。第二层说什么呢？我没有想到我先入关破秦，又在关中见到将军。这是第二层的话。这个话强调了什么呢？我没想到我先入关。刘邦没想到吗？你看他打南阳郡的时候，南阳郡不打他都想越过南阳郡直插武关。张良提醒他，你要不打，前有强敌，后有南阳的秦军，两下一夹咱们就完了。刘邦是急不可耐的要抢先入关，现在说了可轻松，我没有想到我能先。其实他从接受任务那一天起， 他就一劲儿的卯住劲儿要抢先入关，先入关就做关中王了。现在说成什么呢？我没想到。那言外之意，我心里想到是谁啊？一定是大王您先入关。这就叫逢迎，这一层意思比较明显啊。其实这是在安抚项羽。项羽最不平的就是你刘邦啥也不会，你比我差得多，你小子竟然先进来了，你捡了个大便宜。这项羽不服的，他现在说我没想到我先进来，这就安抚项羽受伤的心灵，给项羽喝点心灵鸡汤，是吧？让他心里好受点。这只是忽悠他的第一步，这里边还藏着一层意思。什么意思呢？我没想到我先入关，言外之意，最终我还是先入关了，不就这样吗？我先入关，按照怀王之约，我先入关，我应当做关中王啊。所以他对项羽，他一方面是恭维项羽，另一方面又拿出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我到底还是先进来了，我没想到我先进来，但是我最后还是毕竟是我先进来了，拿怀王之约压项羽。所以他对项羽可以说是又打又拉。第三层意思，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与臣有隙，现在有小人挑拨离间，让咱俩产生误会了，产生缝隙，产生隔阂，产生矛盾，那是小人挑拨离间。这个话说的更是居心叵测。刘和项他两家的矛盾是挑拨离间的吗？谁能够挑拨刘项两家这么深的积怨呢？不是，刘项两家的矛盾是历史的必然。刘邦的高明把历史的必然说成是历史的偶然，小人挑拨离间不是个偶然的吗？这就叫化必然为偶然，这一招极其高妙。本来是个必然性的，他两家早晚是个你死我活，不存在刘项两家组成联合政府，那不可能。组成联合政府那是共和体制之下，刘项两家在帝国制度之下只能一家做皇帝，另一家做臣子，只能是这样。所以刘邦这个话说的是极其巧妙的，虽然鸿门说辞说了很简单啊，这个陈与将军鲁烈而攻秦，将军战河北，陈战河南，冉不自抑，先入关破秦，得复见将军于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将军陈有隙。实际上刘邦把自己要说的话都非常委婉地告诉了项羽，要灭了他，那么大的事到他嘴里这么一说，这么简单。所以说这个语言大家可千万别轻视。有人说有的人嘴会说，有人嘴不会说，其实语言特别是口语的表达是人生第一重要的本领，你连这个本领都不会，你要吃很多亏的。你看刘邦多会说啊，会做的不如会说的，他做了那么多事儿，到他嘴里一说啥事儿也没有了。这就是鸿门说辞，这可以说是从春秋以来在所有说客说辞中间最高明的说辞之一。当然我们现在不知道这个说辞是刘邦的原创还是他的老师张良教的，咱不知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著名的鸿门说辞可以说是不卑不亢，逢迎中又带有坚持。但是不管刘邦的语言如何漂亮， 最终检验它效果的还是项羽。面对刘邦的花言巧语，项羽是什么反应呢？
0: 那么这段说辞起不起作用呢？看听话的人，谁在听啊？项羽。项羽信了吗？项羽截了一句话：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吉何以至此？什么意思？这是你那个左司马曹无伤说的，要不是他，我怎么能这样对付你呢？一句话把曹无伤给卖了，而且卖得很彻底。本来曹无伤是刘邦阵营潜伏的卧底，曹无伤给刘邦可是老战友啊，当年刘邦一起兵，曹无伤就跟着他干，担任左司马。到刘邦做了到这个入关以后，曹无伤还是左司马，曹无伤是个功臣，一直跟着刘邦。但这个时候曹无伤向项羽告密，主要是看到项羽势大了，将来主持分封的项羽，如果能够讨好项羽，将来能封点东西啊，封个诸侯王吧，封个侯吧。所以曹无伤是抱着这样一种私心向项羽告密。大家可能会责怪项羽，项羽再怎么地你也不能把曹无伤给你卖了。他卖曹无伤是有一个理由的，他是拿曹无伤为自己开拓，为自己洗刷。咱俩是战友，我咋能这样对你啊？那还是你那个曹无伤跟我说的，所以我才这样做的。这说明什么？项羽自己感到自己很理亏啊，很心虚，对不起自己的哥们儿，所以呢拿曹无伤来解脱自己。你看人家一番美丽的谎言，竟然让咱们的项羽感到对不起说谎言的人。但这里边你也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天下有人说谎，那是有人相信谎言。所以我们从这一段来看，刘邦的鸿门说辞奏效了。既然奏效，项羽也感到很惭愧了，对不起了，那下面怎么办呢？那赔个不是吧，招待他吃饭。这顿饭就是鸿门宴。一提到鸿门宴，大家就觉得那叫酒无好酒，饭无好饭，处处杀机，步步陷阱。但是我们知道啊，讲到这儿大家会明白，鸿门宴上项羽可没有杀刘邦之心呐。项羽惭愧得不得了，不停地自责内疚，不惜把曹无伤拉出来为自己解脱。你说项羽还有心去杀刘邦吗？我们说的鸿门宴，处处杀机，步步陷阱，酒无好酒，饭无好饭，那是因为有人要算计刘邦，此人绝不是项羽。这个人是谁呢？范增，范老先生。范增要杀他。范增为什么要杀他？范增觉得刘邦这个人太可怕。你看他能在大战前夜先把项羽要打的这场战争给摆平了，第二天一见面他能把项羽给忽悠住了，第三他又能够让项羽自己说出来他那个卧底的内奸是曹无伤。那可以说是这番话说的项羽简直找不着北了，辨不清东西南北的方向了。你说这么一个对手多么可怕。范增越是觉得刘邦可怕，越是要借这个机会除掉刘邦。范增怎么做呢？走了两步。第一步，拿一个环形的爵，这个爵呢是一个玉器，圆形玉器，它有一个缺口叫爵。他举这个爵是让项羽下决心，他把这个爵一会儿一举，一会儿一举，老是对着项羽爵爵爵，干什么？下决心赶快杀。这段话史记写的是：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爵一试指着三，项王默然不应。项羽不搭理他。 你叫他决，他决定不杀。这是项羽他的内心决定他的行动嘛。所以范增一看此招不灵，范老先生就出去了，找了一个人，这个人是谁呢？项庄。提到项庄，大家就想起来中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成语叫项庄舞剑，意在沛公。项庄是一名武士，范增就把他招过来说，咱们的大王心太软，不忍心杀刘邦，你赶快进去舞剑，借着舞剑的机会把刘邦给做了，如果不给他做了，将来你们全玩完。项庄领了命，那这个主谋是范增啊，具体执行的是这个项庄啊，项庄就带着剑进去了。进去以后，当时在座的几个人呢，项羽面向东坐，范增面向南坐，刘邦面向北坐，张良面向西坐，这是四个有座位的人。旁边我估计还有一个项伯，史记没有交代。项庄进去就说，大王饮酒，军中无以为悦，请以剑让我舞剑。项羽一听说，行啊，你舞吧。项庄拔剑起舞，项伯亦拔剑起舞，长一身亦必沛公，庄不得及。这个意思就是说，项庄一开始舞剑，我们上一讲过那个糊涂人项伯这时候一点都不糊涂了，他立即也拔着剑起来了，两个人对舞，常常用身子挡住项庄，让项庄杀不了刘邦。这里边就非常奇特了，这项伯为什么护着刘邦啊？亲家，这亲家尽管后来不管用，就这一刻用上了。你看结为儿女亲家两大好处，头一天晚上见到人家，当天晚上替他传了话，第二天又救了刘邦一命。如果不是项伯拔剑起舞，长一身亦必沛公，那刘邦这一次麻烦大的了。就是因为项伯舞剑，项庄就杀不了。范增的两招全部被化解了。我们可以分析一下，鸿门宴项庄舞剑的时候，当时是六个人在场。六个人在场，我们分析一下。第一，项羽。项羽知道不知道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呢？知道不知道？不知道。因为他要知道了，他绝对不让他舞。他刚才说了，此沛公左司马，曹无伤言之，不然集合以致辞。他那么惭愧，他要知道再冒出来个杀手，他能同意吗？他不知道。刘邦知道不知道？刘邦是被刺杀的对象，刘邦心里倍儿清楚，非常明白。张良明白吧？张良明白，动若观火。范增知道吗？范增是主谋，他能不清楚？他安排的刺杀他清楚。项庄明白吗？项庄是杀手，他明白。项伯明白吗？项伯不明白，他怎么也去舞吧？那拦住他了。你看六个人在场，五个人都知道。所以说什么叫鸿门宴呢？鸿门宴是五个明白人陪着一个糊涂人喝了一场酒，这就叫鸿门宴。这就你可以看出来项羽多糊涂，五个人都知道，就他一个人不知道。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的鸿门说辞最终蒙住了纯真的项羽，但是他没有逃过范增的眼睛，所以范增设下项庄舞剑的玄机。尽管项伯不停地用身体阻挡项庄，但刘邦还是命悬一线。如果项伯稍不注意，刘邦就会遭到不测。那么这时一向聪明的刘邦该如何脱险呢？
0: 这个时候呢，张良一看情况危机就出来了。张良一出来，召见范哙，因为刘邦这次来带了范哙四员大将啊，召见范哙。范哙就问他怎么样，张良说情况非常危机，现在项庄舞剑，其意常在沛公也。说这个事情就是对着冲着这个刘邦去的，所以张良把这个情况一告诉范哙，范哙就说我要进去，拿着盾牌拿着剑就往里边闯，卫士挡着他，他用这个盾牌一撞，把卫士撞倒进去了。进去以后，范哙的表情是臣目视项王，头发上指，目眦尽裂，瞪着眼睛看着项王，头发一根一根的立起来，眼眶子都快瞪裂了。这肯定是司马迁有点夸大啊，文学手法，一个人再瞪眼把眼眶瞪裂，这是不大可能啊。但是你这样一写，就把范哙的那个愤怒的样子写出来了，杀气腾腾。所以范哙闯帐开始了，范哙一闯帐，项伯的剑，项庄的剑肯定舞不下去了，项庄项伯就得退场了，因为范哙进来了。范哙一进来，第一个注意到他的人项羽。项羽按剑而急，首先是把剑抓在手里了，然后本来是坐到那儿，臀部放在脚后跟上的，这个时候呢，臀部离开脚后跟了，等于是跪姿了，再一下就可以跳起来了。客何为者？我来的人是谁？张良解释，此沛公参乘范哙者也，这是沛公的警卫范哙。这一说，项羽松了一口气，跟着赞美了一句话，壮士啊，然后赐给他一杯酒，范哙就喝了，再给他一个猪腿，整个的大猪腿给了范哙一个。范哙是把那个盾牌扣到地上，把那个猪腿放到盾牌上，拔出剑来，用剑切着那个猪腿吃起来了，就这个样子很雄壮的。所以项羽看过以后啊，很赞赏他的勇武，又说了一句话，壮士能复饮乎？壮士能不能再喝一盅啊？范哙一看机会到了，抓着个机会就说了一番话，说臣死且不必，知酒安足辞啊，我死都不怕，我一杯酒我何足推辞啊，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杀人如不能举，行人如恐不胜，天下皆叛之。先骂秦王，说秦王这个人杀人太多，所以天下的人都叛变他。然后说怀王之约，怀王与诸侯约定，先入定关中者望之，先骂秦王，再提怀王之约。紧跟着说沛公，说今沛公入关，封闭宫室，驻军霸上，所以遣将守关者被他召出鲁豫非常也，等于把刘邦说的话又重复一遍。这是第三，赞扬刘邦的作为。第四，劳苦而功高如此，非有封侯之赏，还没有赏，这么大的功劳没有赏，而听细说，欲诛有功之人，想杀刘邦。最后一点，谢为大王不取，我相信大王不会这样做。范哙这番话不是出自一个文弱书生，是出自一个赳赳武夫，一介武夫说出来这个话，他特别让人相信他是个粗人说话。因为范哙给人的感觉他本来就是个卖狗肉的嘛，所以他这个话说出来以后呢，别人听起来很容易相信。 先骂秦王杀人，实际上是暗指项羽，你杀人多，天下也要背叛你。再提怀王之约，那是拿怀王之约来压制项羽，然后赞刘邦的作为，再往后指责有人，刘邦这么大的功劳不封赏，还要听小人之言要杀他，所以最后说了一句，我相信大王不会这么做。这番话可以说是范哙的慷慨陈词啊。这番话说完以后，项羽答不上话了。项羽觉得不但觉得理亏，而且觉得这个范哙的话说得太凌厉了，没法接。按照史记的记载，项羽就说了一个字，做。答不上话了，只好说做做做。这就是范哙闯帐。范哙闯帐缓解了鸿门宴的危机，化解了刘邦面临的凶险。刘邦一看稍有缓和，刘邦马上起身上洗手间呐，趁机摆摆手召范哙出来了，因为下面刘邦就要讨袭了。36计，奏为上计呀、啊，此地是是非之地，久处此地必有后患，所以得走。我们看刘邦怎么安排走。第一步，商议辞行。刘邦一出来就说，我们现在要走，没有告辞啊，没有向项羽告辞，这叫不辞而别，不礼貌，怎么办？还是那个范哙很粗，但说话说得很直。范哙怎么说呢？大行不顾细节，大礼不辞小让。那如今人方为刀俎，我为鱼肉，何辞呢？这话什么意思呢？做大事不要顾及细节，行大礼不要注意小礼。人家今天是刀和那个砧板，我们是刀和砧板中间的鱼肉，任人宰割，告什么辞啊？范哙主张不辞而别，刘邦立即采纳了。你看刘邦心多细啊！第一个先商量咱们不辞而别好不好，怎么办？范哙说不用，立即就走。第二步，安排善后，咱们不能一走了之，这留一个人善后，留谁呢？张良，留张良善后。刘邦非常欣喜，临走之前给张良做了一番交代，你留下来善后，但是你可千万别进去早了啊，从这个鸿门到我那个军营是40里地，抄小路走20里地，夺我至军中功乃固。你估计我骑着马跑到军营了，你再去向项羽告别。他连这个路程，这个路程可能跑的时间，什么时候告别都安排好了。然后说告别的时候，张良问他，你带什么东西没有？刘邦说带了，我带了一双白璧想献给大王，一双玉斗想献给亚父范增。当时刚好他两个都在生气，这个气氛不对，我都没敢拿。张良说可以留下来，我来替你转。刘邦就把这些东西留下来给张良。然后刘邦在走的时候还做了安排，他带了100多个随从，4员大将来了。那他走的时候怎么办呢？100多个随从统统不要了，根本不通知，这100多个人全部留到项羽的军营了。司马迁最后也没有写这100多个人最后是死是活，不知道了，没有写。 这四员大将刘邦带着了，但是有一条，四员大将不能骑马。如果四个人都拉马，项羽也拉，这个刘邦也带马，五个人都牵着马，那五匹马走起来动静很大。实际上是刘邦一个人骑马，四员大将是剑盾步走，拿着剑拿着盾牌步行。为什么步行走不牵马，动静小，免得惊动范老先生啊。你想想，范增一会儿是绝了，一会儿是舞剑的，要听见那动静，范增要派人追杀了。所以刘邦考虑的非常细，他不让别人骑马，他一个人骑马。那当然很明显，在刘邦心中，他和那四员大将相比，谁的命金贵啊？肯定是自己的了。
1: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的鸿门脱险，张良和樊哙的表现可圈可点，如果没有这两个人，刘邦或许已经命丧黄泉了。那么在整个鸿门宴的过程中，项羽不是没有机会杀刘邦，他是故意放过刘邦，这就让人不解，项羽为什么不杀刘邦？而放走刘邦之后，张良又将如何向项羽交代呢？
0: 那么张良怎么断后呢？张良是估计刘邦已经逃回大营，才进帐向项羽告别，说沛公不胜酒力，酒量很小，喝懵了，喝高了，怕大王责备，走了，现在已经回到军营了。项羽还懵懵懂懂的，项羽说了一句话：“沛公安在？安在就是在哪儿？”说：“刘邦现在在哪儿啊？”其实人家就已经逃回大营了。你看这个项羽这个糊涂，刘邦那个精明，人家都逃回大营了，做了那么周密的安排，逃回大营了，他还在为沛公安在？问完，张良说：“他已经回大营了，临走之前。”让我把一双白璧献给大王，一对玉斗献给范增将军。项羽接过白璧放到座上了，范增拿过玉斗往地下一放，拔出佩剑，一剑把玉斗给击碎了，而且气呼呼地说了一通话：“庶子不足玉帛，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范增非常生气，拔出剑当着项羽的面，当着张良的面，把送给他那个珍贵的玉斗一剑给剁碎了。范增预料到了刘邦就这，他竟然会逃回去了，范增是气急败坏。他这个庶子不足嘛，这个庶子当然骂的是谁了？骂的是项庄，明骂的项庄，暗中指的是项羽，这个话说的也不好，他就把自己和项羽的矛盾给公开化了。所以后来陈平师反间计，项羽就怀疑范增和刘邦勾结，范增最后就气跑了。但是范增至少是看出来刘邦太可怕了。就这样，鸿门宴结束了。鸿门宴的最后有一句话叫：“沛公治军，立竹杀曹无伤。”刘邦回到大营中间，第一件事就把左司马曹无伤杀了，唯一的一个卧底杀了。鸿门宴到此全部结束，刘邦安全地从鸿门脱险。那么这里边就留下来了一个问题，刘邦鸿门脱险靠的是什么？他凭什么能够鸿门脱险？我觉得这里面原因很多。第一，鸿门说辞解除了项羽的思想武装，项伯帮忙让项庄的行刺无法实行， 万块的闯帐转移了整个宴会的视线，刘邦的逃袭避免了节外生枝，这是四点呢。还有

0: 有最后一点，项羽的糊涂让他轻重对手。项羽最糊涂的就是，在这么一个大好的时机，没有除掉刘邦，为自己埋下了最后灭亡的一个祸根。当然，鸿门宴上，项羽杀不杀刘邦，学术界是有争论的，有人认为杀是对的，有人认为杀是不对的。至于杀和不杀的原因，大家的说法也都不一。我讲的主要是我个人的理解，我认为项羽最重要的是没有意识到刘邦是他最危险的敌人。假如意识到的话，刘邦叫在劫难逃；如果意识不到，那叫在劫可逃。啊，这恐怕是最重要的原因。当然，还有一点，就是项羽选择的是霸业，因为我们很快就要讲到，项羽入关以后，鸿门宴之后，项羽就要大封诸侯了。他自己封为西楚霸王，然后把其他人封为诸侯，他作为天下的总盟主。这个霸业选择和他不杀刘邦关系也很密切，因为刘邦选择的是帝业当皇帝，项羽选择的是霸业当霸王。霸业跟帝业是两种不同的制度，霸业的霸主是天下的盟主，帝业的皇帝是天下的最高独裁者。霸业需要下面有很多诸侯王，只要这些诸侯王表示臣服于自己，可以不杀。如果你都杀了，没有诸侯了，你当什么霸王？就做不了霸主了。所以这么一种考虑，也可能是项羽鸿门宴不杀刘邦的原因。当然，所有这一些都是我们的分析，因为司马迁没有讲啊。但这个事儿要真正知道项羽鸿门宴为什么不杀刘邦，只能问项羽本人啊。可惜这件事情呢，我们又无法去询问呢。但是刘邦从鸿门脱险以后，事情并没有完，因为他的目的是做关中王，他这个关中王还能做成吗？项羽在鸿门宴之后会怎么样对待刘邦呢？请看下集《屈就汉王》，谢谢大家。
1: 从鸿门宴中侥幸逃脱的刘邦，被项羽分封到了巴蜀之地，在那里，刘邦接连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巨大收获，可谓是悲喜交加。那么，这一悲一喜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7集《屈就汉王》。

0: 每日一席话。
1: 这个大慈深刻，我们要善用之啊，一定要跟这现实结合起来讲思政课。
2: 这句话出自2021年3月6日，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4次会议的医药卫生界、教育界委员时的讲话。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解决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这个根本问题，落实立德树人这个根本任务的重要课程，在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方面，有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大思政课是指把校园小课堂和现实大社会相结合的教学创新实践活动。大思政课之大，在于教师要胸怀国之大者，紧扣两个大局，带领学生通过对历史与现实的学习思考，在时代大变迁中感受和正确认知世界和中国发展大事。2022年7月，教育部等10部门印发全面推进大思政课建设的工作方案，提出利用现有基地分专题设立一批大思政课实践教学基地，随后全国首批453家实践教学基地向社会公布并开放，各地各大中小学围绕科学精神、工业文化、美丽中国、先进文化等专题设置各自不同层级的实践教学基地。去年底，以革命文物为主题的大思政课优质资源项目共发布了10个示范项目、100个精品项目。

其中既有北京中轴线上的大思政课、刘公岛开学第一课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课程，也有传统红色革命纪念馆、中国电影博物馆、哈军工纪念馆等特色专业场馆。这些基地、场馆、展陈物及他们背后的真实故事、历史事件等，帮助不同学段学生从不同视角、领域回望历史，进一步感知当代中国的发展变迁，不断激发他们的爱国情怀。气象万千的新时代，是我们办好思政课教学的最好的源头活水。从国产大飞机、大游轮，春节前后运送游客乐享假期，到冰河解冻、草木萌发，绘就千里江山生态图，再到无人工厂、自动驾驶为代表的新智生产力业态在千行百业澎湃出的新动能，发生在我们现实生活中的这些日新月异的变化，多元丰富的现实场景，是我们大思政课最好的案例和教材。善用之，讲好新时代中国的故事，可以让这门课上得越来越活，也越来越火。新时代的青少年是我们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接班人，也是建设者。我们要以广袤中国大地为课堂，以中国式现代化的火热实践为素材，活泼泼、鲜灵灵地讲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引导广大青少年自觉把实现个人价值同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自觉融入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奋斗征程上。我是姜薇，欢迎明天继续关注每日一席话。

0: 关注法治热点，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述，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2: 占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占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占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1: 那咱们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处理占道经营问题的呢？
2: 我局啊，秉承着适度放开、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总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属地为主、科学规划、疏堵结合、分类管理、安全有序的工作要求，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划定设摊开放区，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首尾不罚等措施，统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坚持人性化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更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

0: 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1: 在日常管理中，关于占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0: 针对占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队员坚持柔性执法，多以劝导为主。我们也在积极践行首尾不罚的原则，对于第一次初犯的摊贩，我们会履行一案三疏。
1: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地渣土车不做密封处理、不覆盖篷布、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使得我们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0: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煤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1: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0: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尘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 对泥头车上

0: 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移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0: 好的，柔性执法啊，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守违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触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1: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充分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

0: 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八五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和行政执法水平，也希望大家能够一如既往的关心支持我区城市管理工作，同时也欢迎大家多提宝贵意见。
1: 非常感谢王局长做客我们直播间，就城市管理方面的相关问题做详细解答。人间烟火气，能抚凡人心，城市管理需要温度，也需要我们大家一起努力。今天的与法同行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收听，再见。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4: 弯路是什么呀？
3: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4: 那读书还能干嘛？
3: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4: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3: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5: 读书破万卷，
6: 人学
5: 下
6: 知道，
5: 读有神，
6: 不学
7: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8: 你喜欢读书吗？
9: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0: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1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13: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1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

0: 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4: 想要培养孩子的自律性，父母要避开这两点。假期已经结束了，孩子也重返校园生活。这个假期我收到了不少父母的留言，其中有父母在抱怨孩子暑假里管不住自己，晚上晚睡，早上不起床，假期作业拖到火烧眉毛了才开始动笔写，每天与手机电视作伴等等。我能理解这些留言的父母内心的焦虑，孩子不自律确实让很多父母为难，特别是当父母看到孩子的懒惰任性不听话的行为，更是着急上火。所以说，培养孩子的自律是一项艰难且漫长的工程。对于培养孩子自律，我想给父母们提个醒，有两个最容易犯的错误，父母们要引起重视，千万别踩坑。第一，跟在孩子后面不停地唠叨催促。有些父母一边期望孩子能够独立自主，一边却着急担心，于是总是会不断地提醒催促，甚至是干涉孩子的日常学习和生活。父母一遍又一遍地唠叨催促，可能会让孩子在当下立马就行动起来，但长远来看却是阻止了孩子走向自律的陷阱。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父母的唠叨和催促实际上是把本属于孩子的责任揽到了自己身上，让孩子养成了依赖心理，不懂得对自己负责。长此以往，孩子对于自己的事情就会失去思考能力，主动性也会变得越来越差，而一个缺乏主动性的孩子也就更加学不会自律了。对此，父母需要给孩子制定适当的规则来代替重复的唠叨和催促。比如父母可以事先和孩子约定好，周末要先写完作业才能玩，周末两天看电视的时间加起来不能超过4个小时等等，然后让孩子自己去遵守，而不是自己一直在后面催。在这种规则的约束下，孩子更容易养成良好的习惯，尤其是孩子从小在规则的指导和约束下，更容易养成自律的习惯。第二，严格的监督管控。有位妈妈和我说了她的育儿方式，因为她经常在外地出差，没有办法陪在孩子身边，所以为了有效地监督孩子学习，看看孩子有没有自律，便在孩子的房间内装上了监控摄像头来监督孩子，时不时地还会和孩子视频通话，看看他在干什么。那父母用这种方式来监督孩子真的好吗？这类父母的做法呀，对孩子缺少尊重，他们总是在怀疑孩子偷懒贪玩不认真，所以经常用一些极端的手段来监督孩子，对孩子严格的管控，以为就这样能让孩子学会自律。要知道，无论孩子多大，他始终都是一个独立平等的个体，他们也有隐私，需要父母的尊重。像这种过分监督孩子的做法，可能会让孩子感到失望，觉得自己是不被信任的人，自我价值感低，内心压抑且敏感。父母要知道，自律的前提就是对自我价值的认可，只有自尊自信才能够帮助孩子克服惰性，管好自己的行为，慢慢形成自律。所以父母想要培养孩子的自律，一定要给予孩子足够的尊重和信任，给孩子自由发挥的空间和时间，相信他们可以安排好自己的生活。最后，除了以上两点，父母的言行举止对于孩子自律的养成也有一定的影响。假如父母本身就是一个自律的人，对自己的生活有着高标准高要求，那么孩子也会在潜移默化当中习得父母的好习惯，形成自律的意识，以父母的榜样去学习生活。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孩子自律的内容，

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自律就可以查看了。对孩子的学习问题，你是否很苦恼？不用担心，最近我们邀请了国际脑力运动优秀教练卢理元老师来为大家做免费公益讲座，他将围绕孩子的拖拉磨蹭以及学习动力、记忆力、专注力和阅读力来为你深入分析孩子的问题，每周一节课，千万不要错过哦。现在关注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孩子学习就可以获得免费收听名额。想知道谷爱凌的成功来自什么教育？你需要知道这两句话。2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自由式滑雪女子大跳台决赛中，谷爱凌夺得金牌，这是她个人获得的首个冬奥会金牌，也是中国运动员冬奥会历史上的第一枚雪上项目金牌。天才少女谷爱凌瞬间成为全网热议的话题，所有人都津津乐道地谈论着谷爱凌的封神一跳以及这个18岁的女孩所带来的惊喜。除了世界冠军和奥运冠军的头衔，谷爱凌还是一个实打实的学霸，她以接近满分的成绩考入了斯坦福，同时还会弹钢琴、跳芭蕾、自学量子物理等等。这样一位无所不能的女孩也让很多家长称羡。我看到网上也不乏有人留言，想知道究竟要怎样才能培养出这样一名优秀的孩子。其实这一切都离不开谷爱凌的母亲谷燕的悉心教育。我曾经看过一个谷燕的访谈视频，视频里谈起谷爱凌的成功，谷燕的这两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一句是，你不用做完人，因为根本不存在。另一句话是，你不是必须要上斯坦福，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才更重要。这两句话看起来平平无奇，但是你可别小看了它，这是引领谷爱凌走向成功的关键。今天我就来详细地剖析一下这两句话所带来的意义。第一，你不用做完人，因为根本不存在。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的人和事，因为它压根儿就不存在，所以你不必追求完美。这也是在告诉孩子，你可以失败，也可以犯错，这是一件正常的事。举个例子，当孩子学习取得了进步，兴冲冲地对父母说，这次考了95分，父母却回应道，那你下一次能不能考100呢？但如果孩子下次没考到100分，拿了90分的时候，可能父母还会责怪孩子成绩退步了。在这样的家庭教育下，孩子一旦犯错或是做了父母觉得错误的事情，就会受到批评、指责，甚至是惩罚。这样的父母好像一直都在追求完美，希望孩子能够做到更好，可这不仅不会让孩子获得进步，还会让孩子背负巨大的压力。当孩子做不到完美，做不到最好的时候，就会陷入自责、焦虑、自我否定，这也是孩子焦虑症和抑郁症的来源。可如果我们允许孩子失败和犯错，给孩子一个空间，卸下了心理负担，让孩子可进可退，孩子才能够及时地调整自己的状态，积累经验，为下一次的进步做准备。第二，你上什么学校，只要你自己特别喜欢，更重要的是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很多父母在对孩子的教育过程中都在强调，你必须要怎样，你不能怎样。比如他们会对孩子说，你必须要考到重点大学，你必须要考满分。当父母一直对孩子强调必须做某件事，不能做某些事时，孩子就会感觉自己被控制，感受到自己不被允许，不被接纳，并且在不知不觉当中，父母给孩子背上了一个包袱。如果孩子的能力确实很强，有考上重点大学的实力，那么这个包袱孩子背得起。但如果孩子没有考重点大学的实力，那这个包袱只会让孩子的压力越来越重，甚至很有可能会使孩子失去人生的方向。要知道，学习是一辈子的事情，

0: 不局限于什么好学校，与好学校相比，学习才是最重要的。我们不妨站在孩子的角度上想一想，如果你是孩子，听到父母对自己说，你上什么学校，只要你自己特别喜欢，但是最重要的是一辈子都不放弃学习，你会是什么感受呢？这句话既能带给人感动，又能让孩子觉得自己是被父母尊重的。父母给予孩子这样的回应，能够帮助孩子减轻学习的紧张感和压力，同时终身学习的观念也会深植在心中，这比一昧的制定目标效果要来得更好。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教育孩子的方式，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教育就能查看了。
1: 工作不顺利我们会恼火，生活不如愿我们会心烦，人生有磨难我们也会无助。当这一切发生的时候，你感觉好像全世界就只剩下你一个人面对着这一地鸡毛。如果你感觉自己很累，或者不想再这样撑了，柠檬心理愿做你的避风港。我们组建了专业的心理救援队，每位咨询师都拥有超过20年以上的咨询经验。现在你只需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后台回复咨询就可以体验20分钟心理清诊了。
0: 小孩子爱攀比怎么办？现如今的玩具和生活用品五花八门，孩子看到别人有好玩的玩具，自己会进行对比，看到别人有名牌的鞋子衣服自己没有，自己也会想要得到。尤其是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后，会感受到来自同伴对比的压力，看到别人有而自己没有，心里会有失落感。很多父母看到孩子这种心理变化，难免会感到苦恼。其实孩子有攀比的心理是人之常情，大人们都有一颗争强好胜的心，更何况孩子呢？家长要知道，攀比也是孩子想要追求优越感的一种表现，他们实际上是想要寻求同伴的认同感，从中找到自信。孩子会很享受同伴都羡慕自己的感觉。相反的，如果孩子发现自己无法获得大家的认同，或者自己与别人不一样，就会产生自卑的心理。孩子的内心其实都是很敏感的，特别是在他们刚刚开始社交的年纪。如果家长发现孩子过度的攀比，就需要去好好的引导，不要让孩子因为攀比心理而影响了自身的成长发展。那么家长在这个时候应该怎么做呢？你们有几点建议。第一，孩子的物质需求不用全部满足。无条件的满足孩子的需求会助长孩子的虚荣心，孩子会不断地和身边的同龄人攀比，从而把精力都放在物质追求上。家长要分清孩子想要得到某件东西的目的是什么，是生活必需品，还是如果单纯为了攀比。是为了攀比的话，父母就要适当地拒绝孩子，毕竟你给他买了他想要的东西，会增加孩子的贪欲，他转头就会向小伙伴炫耀，反而加重了孩子爱攀比的心理。第二，家长之间不要攀比。可能有的家长会认为，他们大人之间的比较本意是为了刺激孩子们的两性竞争，让孩子可以相互较量一下学习成绩，所以拿自己的孩子和别人家的孩子进行比较，也觉得是一件非常正常的事情。但很多家长不将结果进行理性的分析，只对比别人家孩子的长处，忽略了自家孩子的优点，总是打击自家孩子，希望孩子能够知耻而后勇。虽说是父母用心良苦，可孩子们感受到的却与父母恰恰相反。他们甚至可能会这样想，爸爸妈妈只关心我的成绩，其他根本就不关心。严重的还会产生叛逆和抵触的情绪。就比如说，你比较我和其他孩子的成绩，那我就比较我的爸爸妈妈和其他人的爸爸妈妈谁有钱。而这种不正常的心理 就容易导致孩子产生自卑感、嫉妒心理，并且会渐渐地丧失自信心。第三，转移孩子的注意力。前面我们说到，家长需要了解孩子内心的真实需求。家长在了解了孩子们的心理需求之后，可能会出现一种情况，那就是家长无法满足孩子，又没有办法解决。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7: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8: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9: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8: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9: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8: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9: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8: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9: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8: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9: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8: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9: 啊？差那么多，
7: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你好，外卖。
11: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2: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1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1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1: 妈，帮我拿瓶饮料。
1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1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2: 儿子，儿子，儿子，
14: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5: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6: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15: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7: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17: 哎哎哎，别把我扔垃圾桶里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12: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
17: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要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18: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19: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20: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21: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已达8.28亿。
20: 粮食危机。
22: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23: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7: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4: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7: 聆听百姓心声，生活一路畅通。 解析政策热点，

0: 随时服务听众。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博涵，欢迎收听政务直通车，服务零距离。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九台区民政局福利科薛静瑶，你好，欢迎来到我们直播间。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今天请薛静瑶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2024年高龄老年人的生活津贴的新政策。
1: 首先跟大家说一下，咱们这个领取的人群，自2024年1月1日起，凡户籍在本区行政区域内的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从老年人年满80周岁的当月起，均可享受高龄津贴待遇。
0: 可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更加关心的是咱们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的补贴标准，能否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呢？
1: 好的，咱们这个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分为3个年龄阶段，每个年龄阶段的补贴标准都不一样。第一，80周岁至8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25元，其中最低生活保障对象老年人每人每月200元。第二，90周岁至99周岁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400元。第三，10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津贴标准为每人每月600元。
0: 那么相信听众朋友们已经了解了什么是高龄老人生活津贴，也明白了这个补贴的标准。那么下面给我们讲一下如何申请这个高龄老人的生活津贴呢？
1: 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申报遵循本人自愿申请的原则，可由本人自行办理或者代办人亲属家属代为办理。
0: 那么申报的时候需要哪些材料呢？
1: 申报时需要携带以下材料：第一，就是居民身份证；第二，就是居民户口本首页及本人页；第三，就是已开通金融功能的个人社会保障卡或者个人指定的九台农商银行账户。
0: 材料准备齐全之后如何申报呢？
1: 老年人可以通过以下3种方式任选一种进行申报。第一，就是老年人登录微信小程序灵动长春，在首页点击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继续点击线上领跑动，再点击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就可以在线申报并填写个人信息了。第二，登录长春市政策服务网上大厅，在首页长春市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专区或搜索高龄老年人生活津贴关键字，在线申请并填写个人信息就可以了。第三，现场办理。现场办理就是老年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户口本、银行卡原件，到户籍所在的社区或者是村，找到工作人员协助录入就可以。如老年人行动不便，可以委托他人办理。委托他人办理的，需要委托人携带自己的身份证原件。
0: 非常感谢薛静瑶给我们做的最新的解读，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再见。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

0: 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燃。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4: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5: 许愿宝贝，
4: 让你不再寒冷。
6: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4: 让你饭菜飘香，
7: 太急了，
8: 这给你吃。
5: 嗯，
4: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9: 救命啊！着火了！
10: 救命！
1: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11: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2: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1: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2: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1: 啊。
14: 电费翻倍的交，
15: 每年的年多少
16: 六百就
17: 明明家里没有人，
1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1: 这些一度电厂
18: 关系
1: 千
18: 家
1: 烧的
18: 家
1: 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
17: 庭
15: 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1: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9: 爸爸，我想出去玩。
20: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19: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0: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19: 想。
20: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9: 那是为啥呀？
2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

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家园。

0: 愿意为了国家而献身。献身就是我随时愿意为国家牺牲自己。
1: 新中国变法，流血牺牲，自我为耻。
2: 在立正！
3: 今天的行动是中国美好未来的牺牲。
4: 中国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5: 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不爱，谁爱？
1: 所以，我们应该团结起来，展示我们的力量。
6: 同志们，

0: 空气中大火熊熊燃烧的味道，
1: 我们应该怎么办？
2: 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3: 武装斗争。
2: 我们没有去
0: 想想看，
2: 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试。
4: 我相信即使面前等待我们的是无数次的失败，我们也一定会坚定不移地走下去。
5: 中国的未来拜托了。
2: 同志们，现在到了最重要的时刻。
6: 清风携手同往，寻一道曙光照亮信仰。

0: 我大了，十九，为啥要当兵啊？为了让我哥瞧得起我。希望下一代活在一个不再充满硝烟的年代吧。我们的理想也一定会实现。
1: 如果前面的同志失败，后面的人要随时补上。
2: 是。
3: 敌人来了。

岁，年二十六岁。

0: 向未来。
1: 当代中国青年是与新时代同向同行共同前进的一代，生逢盛世，肩负重任。
2: 欢迎来到1078健康小课堂。
3: 同学们，眼睛是心灵之窗，然而很多同学视力却在不断下降。根据医学专家预测，若没有有效干预政策，我们国家5岁以上人口近视率将增加到51%左右，每2个人中就有一个近视。这些数据看着就让人揪心啊，怎么办呢？别着急，接下来就让我们开启一段了解眼睛、预防近视的科学之旅。希望大家通过这堂课保护好自己的眼睛，捍卫自己的视觉健康。我们的眼球它像一部照相机，通常情况下外界远处物体到眼球的光线正好在视网膜聚焦，集成清晰的图像，而近视则是在视网膜之前成像，导致看远处物体模糊。近视可以分成真性和假性两种。假性近视是因为眼睛调节过度引起，就像弹簧长时间拉伸后不能迅速复原一样，只是暂时性的，可通过增加户外活动时间、眼肌训练等缓解疲劳，使视力恢复正常。而真性近视则是长时间近距离用眼，使眼轴向后延伸，真性近视不能逆转，只能通过眼镜使远视力达到正常水平，或通过户外活动抑制近视进展。平时该怎么检查视力呢？使用标准对数视力表查裸眼视力，低于5.0属于视力低下。视力低下绝大多数由近视引起，根据严重程度可分为轻度、中度和重度。近视不仅给同学们的学习生活带来诸多不便，还会影响将来的升学就业，增加发展为高度近视的风险。高度近视易发生视网膜剥离、青光眼、白内障等疾病，甚至致盲。是什么原因让我们患上近视呢？可改变、可干预的因素，比如户外运动不足。有研究报道，新加坡6岁中国儿童的近视率为29.1%，澳大利亚悉尼的6岁华裔儿童仅为3.3%。其原因就在于悉尼孩子户外运动量是新加坡孩子的4倍。其次，长时间近距离用眼，如阅读、玩电子设备，导致用眼负荷过重，也是诱发近视的主要原因。再者，一些不良的用眼习惯、光线不足等原因，也可能导致近视发生。还有不可改变的先天因素及遗传因素，这一点在很多高度近视患者身上体现尤为显著。说了这么多，我们在平常学习和生活中该如何有效防控近视呢？由于户外光线能刺激视网膜分泌多巴胺，即可抑制眼球增长。增加户外活动时间，如跑步、爬山、打球、郊游等，是预防近视最可靠的措施。因此，我们强烈倡导在没有雾霾的情况下，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时间至少2小时，即爱眼运动1+1，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同学们，在长时间用眼之后，要让我们的眼睛休息一会儿，远眺、闭目养神、看绿色植物、做眼操等都是不错的方式哟。另外，一定要对下面5种行为说不哟。不在强烈或太暗的光线下看书写字，不躺着看书，不在开动的车上或走路时看书，不用手揉眼睛，不长时间看电视、玩手机、电脑、游戏机等。作为老师和家长，一定要确保学生每天户外活动时间至少2小时，控制孩子近距离用眼时间，老师应尽量减少视频教学使用频次，督促学生科学用眼，宣传爱眼知识，时刻以爱眼行动3正确原则要求孩子，即正确的距离、姿势和用眼时间。上课做作业时要保持胸距桌一拳头，距笔尖1寸，眼距书本1尺的距离，头正、腰挺、背直，一次用眼时长不超过45至50分钟。操作电脑时眼与电脑屏幕距离50至60厘米，操作时肘部屈成90度，时间不超过20至30分钟。看电视时眼距电视屏幕3米或6倍电视屏幕对角线，屏幕中心点 高度略低于儿童坐姿时眼睛的高度，时间要少于30分钟，及时纠正学生不正确的读写姿势，定期关注孩子视力检查结果，一旦发现视力降低，及时带孩子到正规眼科医院就诊，进行科学矫正。同学们，关于预防近视的知识我们就学习到这里，下面要对同学们进行一个简单的测试，检查一下大家的学习效果哟。什么是目前预防近视的最有效措施？就是要增加户外运动时间，遵守爱眼运动1+1。

0: 择。那么每天户外体育锻炼多少时间合适呢？要记住，保证每天户外体育锻炼至少2小时，即在校1小时加校外1小时，这样才能有效防止近视的发生，为我们将来的美好生活打下坚实的基础。
1: 用2分钟的时间欣赏清晨窗口洒落的阳光，用5分钟的时间喝一杯37度的暖咖啡，用10分钟的时间画一个蒙娜丽莎的妆容，在每个不经意的瞬间对世界微笑，用全世界最动听的声音说从今天开始，请允许我邀请亲爱的你一起畅游音乐世界。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音乐随身听。
2: 经典的，非经典的，流行的，非流行的，我说你听。
1: 这里是音乐随身听，我是若琳。音乐随身听与您一起来感知来自音乐的律动。

世界充斥着喧嚣，唯有音乐永恒。音乐随身听，给您一个音乐的空间，让您来聆听音乐的话语。每次听到一些非常有年代感的歌曲，真心不想暴露自己的年龄。如果将时光调到1999年，这一年你是多大的年纪？你听过哪些歌曲呢？说到1999年，我们会想起情歌浪子王杰的《伤心1999》，新生代偶像歌手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1999年，我们最难忘的还有一首歌，就是萧亚轩的这一首最熟悉的《陌生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会出现许多的陌生人，比如曾经的恋人分手变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还有我们常听到的收音机里的电台主播，虽然呢曾经通过热线，但是却从未谋面。今天呢，就让我们来共同来听一听萧亚轩的歌曲。

头发甩甩，大步的走开，不怜悯心底小小悲哀，挥手拜拜，祝你们愉快，我会一个人活得精彩。来听听他的这一首歌《一个人的精彩》，出自2000年的专辑《红墙》。

每天和音乐打交道确实是一件其乐无穷的事情，在音乐的世界里，我们可以尽情地舒展筋骨，放松心情。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萧亚轩的歌曲，让我们一起来跟着音乐的脚步，牵着音乐的小手，在跳动的音符当中享受着一天的

0: 萧亚轩的声音特点呢是属于厚重而不失细腻，张力又带有柔软的风格，充满了一种穿透力，明亮又浑厚。比如《我爱你那么多》《类似爱情》，他和他的故事都属于浪漫的抒情歌曲。此时此刻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就是经典的《类似爱情》。
1: 我听见爱情光明的声音。

类似爱情被许多歌迷奉为专辑当中最为感人至深的一首难得的佳作。除了上佳的词曲表现，萧亚轩真情流露、用情至深的演唱更让人耳目一新、动感升级。他成功地将歌曲当中我们两个人陌生又熟悉那类似爱情的暧昧感唱得是丝丝入扣，充分表达出爱情来临时的甜蜜。

好音乐无处不在，随时随心好音乐。今天呢，让我们来共同分享萧亚轩的好歌曲。每个人的心中都有一幅幸福的地图，无论如何我都一定要回到你身旁，我要爱就直奔你方向，我要梦想抱你个满怀，无论路上遇到多少荆棘和障碍我都不怕。来听听这首来自萧亚轩的幸福的地图。

说的一种矛盾心情。这首歌曲的绚丽程度可以麦当娜的时尚舞曲相媲美，在演唱方面，在强调节奏感的同时，把对喜欢的人的不自然感觉贴切地传达出来。

爱的主打歌，这首歌呢也是一首萧亚轩是招牌式的动感舞曲，同时呢也是他的快歌当中最上乘的一首，轻快通畅的旋律听起来感到意外的舒服。萧亚轩精彩的演绎呢，也让恋爱的感觉在歌中芳香四溢，强烈的节拍充满了主打的味道，也让我们不由自主地随着音乐的节拍舞动身体。

曾经的流行变成了现在的经典，光阴划过二十多个年头，再次来聆听往日的经典，依然呢会觉得这样的温暖，这样的亲切。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若琳为好朋友们推荐的这些歌呢，都是来自萧亚轩的经典好歌。

每天的音乐形式多样，每天的心情五彩缤纷。当音乐遇上心情，便找到了知音，这样的相遇何尝不是一种缘分呢？今天的我们的音乐随身听呢，就要和好朋友们说一声再会了。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不见不散。

0: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车用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2: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2: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7: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煞轻摇乱鼓。

狮驼岭、狮驼洞、狮驼城，这是狮象鹏的势力范围。现在可好了，这老哥仨呀全被降服了，尤其这金翅大鹏鸟变成了如来佛祖的贴身大保镖，永远的在如来的这后脑勺这地方蹲着，跟什么人学什么人，也算是修成正果了。您看了吗？就是这么个道理，魔就是佛，佛就是魔，就在一念之间呢。那么还有个问题，咱们得交代两句，就是这大妖王

0: 青狮精，他乃是文殊菩萨的座驾。可有细心的听众啊，就会提出问题来，说这文殊菩萨座驾狮子精已经思凡一回了。前边那段书啊，乌鸡国除妖的时候，那青毛狮子精不是来了吗？哎，而且是被扇完了的狮子，他把那乌鸡国王给推到八角琉璃井里头淹死了。狮子精变成皇上的模样做了三年，后来呀被这个孙行者他们给降服了。那么文殊菩萨的座驾为什么下凡两回呢？这地方啊咱们得详细的交代一笔。就是乌鸡国的那个狮子精，他正名啊叫狮力怪，而狮驼岭这地方出场的这狮子精正名啊叫青狮精。乌鸡国的那傻子被扇了，而狮驼岭的这位呢非常的完整。就因为这文殊菩萨乃是佛教高级的领导干部，他喜欢骑狮子，可他这座驾这狮子呀他不止一头。在西游记这故事当中，就是不同的狮子下了凡了，干出不同的坏事来。说不定啊这文殊菩萨还有第三头狮子、第四头狮子，那也未可知啊。闲言少叙，是书归正文呢。单说这狮象棚都被收降了之后，如来佛祖带着文殊普贤都撤了，就剩下孙行者光杆老哥一个了。可这活就好干了，他跳下了云头，晃动掌中如意金箍棒，劈球啪嚓就把狮驼城里头这些小妖精全都拍扁了，然后冲到里头把猪八戒沙僧给放下来，又往后头找，有一座锦香亭，这亭子里头呢有个大铁柜，打开一看，唐僧啊在里边藏着呢，赶紧搀出来给师傅倒了寿经，这一天的云彩算是满散的。那么狮驼城这故事啊到这儿可就结束了，师徒四人收拾收拾，吃点麻，继续登城上路。这就叫跳出樊笼套，飞升上大罗。这个痛快劲儿您就别提了，这往前一走啊，眨眼之间又是好几个月的光景，这就到在冬天了。师徒四人取经的决心那永远都变不了，冲寒冒冷，宿雨餐风，这一天正往前走着呢，面前又出现了一座城池。唐僧啊挺高兴，就问孙猴子说，你仔细的瞧一瞧，这是普通的州府县道啊还是皇城啊，用不用倒换官文呢？孙猴子领命，先行几步到这仔细一观察呀，龙盘虎踞的，知道这是一个小小的国家。可他是什么国呢？孙猴啊也摸不准，就得找当地人打听打听，这才迈步来在了这城根底下。一看有一老头，看这年纪得90多了，浑身上下破衣烂衫的，满脸都是褶子，整个这人呢都过保质期了。孙猴过去深施一礼，老头，我给你鞠躬了。这老头坐那儿啊晒太阳的，猛然间听见这么一种声音，叽撩叽撩的，他把眼皮一撩，可吓坏了，赶紧一翻身跪到地上，雷公爷爷，雷公爷爷饶命，别拿雷劈我呀，我就晒晒太阳，没干什么太大的坏事啊。把孙猴气的这鼻子都歪了，我老头，你看我哪儿长得像雷公啊？那雷公是我的低了孙儿大了孙儿，老雷公，老雷公爷爷，饶命饶命啊。孙猴心说，叫什么叫什么吧，我跟你打听打听这城池的事儿不就得了吗？你说一说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呀？老头一听啊直挠后脑勺，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1, 2。
3: 中午11点，补充能量，好好慰劳一下努力生活的自己。
4: 午饭要吃饱，下午。

0: 个丫头和小子马粪包饺子，就那个小子，小子国
1: 啊。
0: 孙猴这眼珠直转呢，心说叫比丘国这名字挺好听的，为什么这么接地气儿改名叫小子国了呢？这也太通俗了。孙猴子有心呢跟这老头问个清楚，可一看这老头岁数太大了，哎，在那儿啊迷了巴登的。哎，好了，哎，我走了，我走了。转身他回来了，就跟师傅这么一禀报，唐僧也傻眼了。悟空，咱们还是进城仔细的问一问吧，为什么比丘国改叫小子国？
2: 哎，对了，师傅，咱们赶紧进城啊！哎，一边问这个事儿，一边找点斋饭吃啊。
0: 这师徒四人可就进了城了，倒在三层门里头有通衢大街呀，这么一看，做买做卖的士农工商三教九流，哎，什么角色都不缺，也是衣冠祭楚，人物清秀，而且酒楼歌馆雨声喧，彩铺茶房高挂帘，万户千门生意好，六街三市广财源。要说这街景是不错，但有一样，这地方老百姓这幸福指数可能不太高，有好多好多人呢愁眉苦脸的，就好像谁都欠他两碗黄豆似的。哎呀，这师徒四人呢猜解不透，往前走吧。哎，走着走着，有一件事情啊更让他们纳闷了，就是发现这大街两旁边呢有很多的住户人家，每一家的门口呢都放着一个大大的鹅笼子，这玩意儿啊是装大鹅装家禽的，这鹅笼子上头都拿这个布，哎，一层一层的那么罩着，里边到底有什么奥妙那是不得而知。悟空啊，你看这些鹅笼子是否有些奇怪呢？
1: 啊，师傅，我也是猜不透啊。哎，等徒弟我打探打探。
0: 郝大圣摇身一变，变成一只啊小蜜蜂，飞过去了，顺这个布帘钻进去，到鹅笼子里头瞧，瞧了一个又一个，瞧了一个又一个呀。等瞧了一百多个之后，这孙猴更傻眼了，赶紧飞回来，现出了原貌，跟师傅就说呀：“
1: 哎呀，这笼子里头啊，装的都是小孩啊。”而且都是小男孩，小的也就是四五岁，大的不过七八岁，有的在里头玩耍，有的在里边啼哭，还有的吃果子，还有的睡大觉呢。师傅，不知道这是什么缘故？
2: 哦，猪八戒把话给接过来了。哎，师傅，猴哥，沙师弟，这就用上那句话了，三里不同俗，十里他不同风，人家这地方啊就喜欢把这小男孩，哎，放在鹅笼子里头养活着，哎，大概其呀，这就是风俗习惯，咱们呢别管那么多啊，赶紧找点斋饭吃吧。
0: 好嘛，这位呀就认准吃饭了，唐僧悟空和沙和尚也不搭理他，继续往前走，倒在十字大街一拐弯，正是金亭馆驿。咱们不止一次说过，这金亭馆驿呀，就是国家级的招待所。唐僧一见非常的高兴，一则有了住宿的地方，二则呀可以找明白人打听打听这孩子为什么养在鹅笼子里头了。书说简短，这就到在金亭馆驿了，有驿丞把他们接进来，非常的殷勤，安排了很好的房间。等把这些玩意儿整利索之后，唐僧把义成给请过来了。阿弥陀佛，义成老大人呐，贫僧想敢问一声，你们这地方叫什么名字呢？
2: 啊哈，长老啊，我们这叫比丘国，现在有人呢开玩笑把这地方啊又叫做小子国了。
3: 哦，那么贫僧还要借问一声，为什么许许多多的小男孩养在鹅笼子里头，放在自家的门口，这是何道理呢？
0: 这一成一听啊，当时把嘴巴闭上了，脑袋晃得跟拨浪鼓一样。哎哎，不。

知道，哎，不知道，不知道，不知道。我说唐朝长老啊，您要是吃饭，您就吃饭；愿意喝水，您就喝水；忙活完了，您就睡觉。哎，闲事儿可千万别问。他越这么说，唐僧啊，这心里头越堵得慌。阿弥陀佛，一成老大人呐、啊，贫僧听你这话中有话，哎呀，还是演讲了吧。唐僧再三的一追问，这一成口打哀声：“圣僧啊，这个事儿我不愿意说，因为我说出来恐怕您都得生气呀。”孙猴子啊，奔儿蹦过来了：“啊，一成老大人，为什么你说出来我们就得生气呢？”“哎呀，就因为这个事儿跟我们的国王有关系。国王他岁数大了，他老了，他昏了。”他缺德呀，他作损呢、啊、好，这位一成啊也是性情中人，甚至说都快骂上街了，紧接着就把事情的底里根由讲说了一遍。唐僧师徒四众啊认真的听着，等这一成说完了，把孙猴给气的啊奔一下蹦到桌子上去了。唐僧八戒沙僧啊也都气得够呛。那位说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闹了半天呢、啊、这地方就叫做比丘国。在三年前来了一个老头，是一位道长的打扮，鹤发童颜，仙风道骨啊。老头是老帅哥，而且呢还领着一位大美女，据说这美女呀、啊、是他的闺女，就把这丫头献给了比丘国的国王。这国王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三千粉黛八百娇娥，美人有的是啊。可是呢，一见这位大美女，当时眼睛就直了，马上就收成了妃子，宠幸在宫，号叫美后。人比人得死，货比货得扔，就这美后一来呀，那三宫娘娘六院妃子全都完蛋了。这比丘国王怎么看他们怎么别扭，以前瞧着一个个花枝招展的还都说得过去，怎么现在一看，哎，都是丑八怪呢？那鼻子怎么长的、怎么大头朝下呀？那耳朵也不行，一边一个，他怎么不挨着呢？你这不废话吗？俩耳朵挨着长一块去，那不是脑袋，那成烧麦了。这就叫情人眼里头出西施。本来这新来的大美女长得确实就漂亮，国王在喜欢她，所以把旁人呢都扔到九霄云外去了。那么进献美人的那白胡子老道呢，当然也就沾了光了，被加封为当朝国丈。这家伙可太邪乎了，没用多长时间把群臣全都踩到脚底下，他是一人之下万万人之上啊，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上欺天子，下灭群僚，哎，那坏事做的是太多太多了。可这比丘国王根本没时间管他，哎，就是在后宫里头跟这美人就这么泡着。这就用上那两句话了，酒是穿肠毒药，色是刮骨钢刀，这么一把锋芒利刃大钢刀，天天咔嚓咔嚓刮他，他受得了吗？所以三年还没到呢，这皇上就得了病了，精神受倦，身体羸弱，饮食也吃不下去，这小命眼看就保不住了。把太医院里头的高手全都给找来了，可这群大夫看完了吧，摇头叹息，哎，一筹莫展呢。最后实在没辙了，当朝老国丈来了，哎，就是那个美后他爸爸那个白毛老道。他看完了这病之后，吹的是乌丢乌丢的，拿出一药方子来，说是照着这个方子抓药，皇上吃完了之后能够益寿延年，不但这病能好了，而且能多活呀3600多岁。好嘛，这位撒谎都不会撒，这牛皮简直都吹爆了。可是这比丘国王命在旦夕，而且对这果丈是十分的宠信，马上吩咐人把国丈拿这药就给煎了，杨伯就想往下灌，让这老国丈给拦住了。
说这。

0: 药虽然好，但是药引子不能差了。国王就问他，那么用什么当药引子呢？这国丈就说了，得用啊1111个小男孩的心肝，把他们放到一口大锅里头，煎成心肝汤，用这个汤佐这个药一起灌下去，那就有千年不老之功。本来这比丘国王啊就挺混蛋的，现在又得了病了，他是混蛋加了八级，马上就传下一道混账的旨意，让这比丘国家家户户进献童男，凡是5岁到7岁的小男孩，哎，身体健康长得帅的，必须得送出来当药引子，放在一只鹅笼子里头，就摆在自家的门前呢，拿这个帐帘把它盖上，等到了一定的时候，把他们一起开膛摘心，哎，好做这药引子。在那年头，君为臣纲，父为子长，这昏君一道圣旨下来，那谁敢不听啊？只好忍痛割爱，就把自家的小男孩啊放到鹅笼子，就摆到门前了。就这事儿啊，折腾了有半个多月，现在总算是把1111个小男孩给凑齐了。国王又传下旨意，就在明天中午就要开堂摘心呢。唐僧师徒西天取经，来早喽不如来巧喽，他们来是头一天，那么第二天就要吃小孩了，正让他们给赶上。所以呢，发现这么多鹅笼子，这么多小男孩，发现大街上很多人愁眉苦脸，发现这一城啊关起门来嗷嗷的骂大街，因为他的孙子，他的外孙，还有家里头几个亲戚的小孩全都要没命了，您说他能不骂街吗？等这一城把这个事儿讲完了，唐僧师徒全都气毁了，尤其是唐僧啊，阿弥陀佛，悟空啊，这事儿可万万使不得，有没有什么好办法救一救这群孩子呀？啊，这孙行者眼珠滴溜溜的直转，师父啊，这不是皇城吗？您得见那个国王倒换官文去。我看明天呢，您一大早就动身，到在了八宝金銮殿见着那皇上，我呢偷偷的跟着你，主要是抽机会看看那个什么国丈，还有那个娇滴滴的美人叫什么美后的，我估计呀，他们肯定是妖精，等摸清了路数，咱们才好下手啊。唐僧闻听啊，皱了皱眉头，悟空，明天中午就要开堂摘心了，这1000多个小男孩性命难保，咱们上午能把事情办好喽，还则罢了，如果说办不好，不是耽误大事了吗？啊，师父您放心，我提前呢把这群小孩给他们保护起来。这孙猴子是真有能耐，当时辞别了唐僧还有这一城，来到没人的地方，一念这咒语呀，都给拘出来了。什么玩意儿啊，就是比丘国这地方很多的山神土地。大圣哪旁使用，大圣小神我们都来了啊，你们这地方啊可是忒缺德了，比丘国改叫小子国，就因为1111小男孩要把命给搭上，今天呢我吹上一阵风，你们就借着这个风劲儿，把这鹅笼子一个一个都给我提走啊，提到城外头去，找一座高山，哎，找一片树林子，又隐蔽又安全的地方，把小孩啊就藏起来，你们呢负责喂奶，负责带他们玩，俺老孙借这个机会好动一动手脚救他们的性命。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
2: 天天就吃这个。
3: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2: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3: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2: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4: 妈，帮我拿瓶饮料。
2: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3: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2: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6: 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得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9: 醒目一敲风雷动，折扇轻摇论古今。欢迎收听1078书城。

0: 学雷锋做好事儿，帮着老头卖冰棍儿，卖一根吃两根，气得老头啊奔奔奔。这几句定场诗啊还不怎么样，这是假学雷锋的，但是孙猴他是真学，念动了咒语呀，就把众多的土地神给拘出来了，告诉他们帮着一起救这些小男孩。然后呢，孙行者吹了一口法气啊，当时刮起了一阵狂风啊，就把1111个鹅笼子带着1111个小男孩全给刮跑了，倒在城外一个安全的地方，哎，稳稳当当落在了平川之地。这些土地爷呢就跟过去充当幼儿园的阿姨，哎，当然这地方应该叫幼儿园的阿舅了，全是男的嘛，怎么照顾他们咱们呢就不提了，单说这唐僧师徒坐到一块儿啊，就商量明天的事儿。眨眼之间到了第二天了，唐僧早早的起床，收拾好了，带上通关文牒，赶奔皇城，要见见这个昏君到底是怎么一副模样。孙猴子变成一只小蚊子，叮到唐僧这帽子上头，跟着老师啊一起赶奔金銮殿。咱们说书就是快呀，时间不大，到在了朝门外了，有黄门官到里头去通禀去，说是东土大唐取经的僧人要见圣主。这比丘国王还是不错的，病成那样了，眼看就要咽气，他呀还坚持办公呢，哎，声朝礼正，请圣僧见驾。哎呦，不好不好，我得倒倒气儿啊，真是够呛的。咱们单说唐僧随口旨上殿，把这套客气话说完了之后，通关文牒献上去，这比丘国王啊眼睛都花了，看了半天，这我怎么不认识字了。好嘛，确实是混蛋加六级了。旁边呢有贴身的太监帮他把这通关文牒念了一遍。啊，那我就明白了，得用印用印。哎，这就通过了，啪一声比丘国的大印给盖上，哎，让这唐僧收起来。回去吧，完事儿了。唐僧一看哈，这还挺痛快，接碟在手，转身刚要走，哎，该着出事，就听外边呢有人喊了一声，我仗到。随着这声喊喝呀，有一个白胡子老头，确切说是白胡子老道士，由打外头进来了，迈着四方的步，放着四棱的屁。唐僧偷眼一看呢，呵，这位长得还挺帅气呢，头上戴着纱巾，身上穿着鹤氅，腰里头系着绒带，足下蹬着革履。再看他玉面多光润，苍然海下飘，金睛飞火焰，长目过眉梢啊，啊，老帅哥啊，这是。最显眼的，手里头拄着一根龙头拐杖，也叫盘龙拐杖。这老家伙非常的骄傲，倒在金銮殿呢也看见唐僧了，上一眼下一眼瞧了有那么60多眼，看连扁屁都没放，奔着皇上就过去了。无量天尊，陛下龙体如何呀？
1: 哎，还行，还有这么一口气儿呢。
0: 哦，那就不错，哎，您不用担心了。陛下，刚才这个和尚他是干什么的呀？
1: 他是这个，哎呀，我还说不了那么多字儿，容易累死。哎，你们告诉他。
0: 有小太监把唐僧的情况交代了一遍。就见这个国丈两只眼睛刷刷直闪光啊，他赶紧过来了，围着唐僧转了那么几圈。唐僧呢也就不能贸然下殿了，就跟这老道对视，
1: 过了一会儿，这道长他乐了，我当是什么圣僧呢？哎，原来是蒙氏的。唐僧不爱听，当然了，这话给谁都不爱听啊。阿弥陀佛，这位仙长怎见得贫僧是蒙氏的呢？那还用说吗？也别说你这和尚是蒙氏的，全天底下所有的和尚都是蒙氏的。哎，一天嘚吧嘚嘚吧嘚在那儿念经，念的是什么玩意儿他们自己都不太清楚。挺好的发型啊给整乱了，哎，剃成大秃瓢，像个眉毛大葫芦一样。尤其你们修行的那个方法啊，坐禅，就是傻了吧唧的盘腿往那儿一坐，那玩意儿时间长了血液不流通啊，容易得痔疮，你知道吗？不是有那么几句话吗？叫做坐坐坐，你的屁股破，火熬煎反成祸。所以说你们和尚就是瞎练，都是倒霉催的。阿弥陀佛，唐僧就那么有修养，这话也听不下去了。老仙长啊，我僧家以戒定慧三法抵御贪嗔痴三毒，仅借杀盗淫妄酒，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普度慈航，怎么到您的嘴里头就一无是处了呢？哎呀，看来我说这话你还不大爱听。咱们平心而论，你们和尚啊就是不如我们老道。你看我们除人世之妖氛，夺天地之秀气，采日月之华精啊，化青鸾生子府，羽化成仙，哎，我们都成仙了，你们和尚呢都成了痔疮患者了，这不高下立见吗？所以说三教之中无上品，古来为道独称尊。他说完了这套嗑啊，是洋洋得意，撇着大嘴。旁边那比丘国王呢，要死的架子还跟着抱粗腿捧臭脚呢。嗯，好好，国丈说的太对了，哎，道士就是比和尚，哎呦。他想说道士比和尚强，但是这肺活量不够了，所以卡到这儿还说不上来了。唐僧一看这差价啊，知道没处讲理去了。那么贫僧不多论了，就此告辞。三十六计走为上招了，由打金銮殿上头下来，出了这朝门，就听这脑袋后头啊有蚊子叫唤的声音，正是孙行者变化的。师父，刚才我已经看清楚了，那个什么国丈啊，正是一个妖精。
2: 啊，悟空，
1: 那该如何是好呢？师父，你就放心，哎，回金庭馆驿吧，俺老孙。

0: 再飞回去继续探看消息。悟空，那你就多加谨慎吧。哎，不劳嘱咐。唐僧啊，回转管驿，孙悟空又飞回来了，倒在金銮殿啊本儿，往这大柱子上头一钉，要继续看个究竟。正这么个时候，有的外头啊，当当当当当当当，跑进一位黄门官来，哎，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了，何事这么惊慌啊？哎呀，就是您老人家准备的1111个小男孩，要摘心挖肝当药引子的啊，那帮小子，都没了。昨天晚上刮的一阵大风啊。等风停了之后，连鹅笼子带小孩踪影皆无。哎呀，还请旨定夺啊，这不要了我的命了吗？哎，我还能活不能活了？一旁边呢，这国丈搭了话了，无量天尊，恭喜陛下，贺喜陛下。哎呦，我国丈啊，你也混蛋了，我都要死了，药引子也没了，怎么还恭喜我呀？
1: 陛下呀，确实要给您道喜，虽然说那么多的小男孩不见了，没有关系，因为咱们现在呀有了更好的药引子了，就是刚才那个东土大唐的取经僧人，我已经看明白了，他是自幼为僧，元阳未泄，时时修行的真体呀，吃他一口肉可以万劫不死，与天同寿啊。
0: 啊，就说吃了那些小孩的心肝能活几千岁，吃了那和尚的肉就能活几万岁甚至更长啊。
1: 哎，陛下正是这个道理。
0: 哎呀，那也不行了，我已经在他通关文牒上给盖了大印了，哎，他要走了。
1: 陛下，这是咱们的一亩三分地儿，想走他走得了吗？我看呢，事不宜迟，马上派御林军到在金庭馆驿，把那僧人绳捆上绑，押到金殿，马上开刀问斩，吃他的血肉。
0: 这可真是一个好主意，来呀，传旨，派人抓他去。
1: 啊，这个昏君呢，一声令下，把御林军就派出来了，一色都是马队呀。啊，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夸，快点快点，马上包围金庭馆驿。哇，刹那之间就把这驿馆就给包围了。咱们再说孙行者，在金銮殿上听得清楚，心里头啊也着急，振翅一飞，提前回了金庭馆了。等见着唐僧，他露出了真容，
0: 师父，哎，有点不好了。
1: 啊，悟空，你慢慢的讲来。
0: 哎呀，如此这般这般如此，他们要吃你的肉啊。
1: 啊，把一个堂长老喝的呀是三尸神散，七窍烟生。悟空，这便如何是好呢？
0: 哎呀，师父啊，其实俺老孙呢早就想好主意了，有那么句话叫做若要好是大做小。
1: 八戒沙僧全都过来了。哎，猴哥，哎，大师兄，什么叫若要好大做小啊？
0: 就是让师父啊变成我的模样，我呢变成师父的模样，这不就是大做小了吗？
1: 光棍一点就透，眼子棒打不回。孙行者简短几句话，唐僧八戒沙僧就全都明白了。
2: 哎，猴哥呀，那师父他不会变呢。
0: 我有主意呀，呆子，你赶紧去给我找一团泥巴来。
2: 哎，好嘞，我就和泥去。
1: 猪八戒到后院了，一看刚好有大铁锹，夸夸夸铲点土，可是没有水呀。
2: 哎，这可怎么办呢？
1: 有了。这老猪啊真够没出息的，当时把裤子解开了，哎，一按这小肚子，哗，撒了一泡猪尿，当时把这尿泥就和好了，拿手这么一捧， 可是够骚的，哎，就这个玩意儿喽。回到了屋里头，孙行者把这泥巴接过来了。
0: 哎呀，八戒，这是什么泥呀？
2: 呵呵，这是俺老猪的尿泥呀。
0: 哎呀，可是太骚太骚了。
2: 哎，猴哥，实在不行，我再找点花露水给您那个遮遮味儿啊。
0: 啊，恐怕是来不及了。啊，不用管了。
1: 这孙猴子也真豁得出去，就把这一团尿泥给他拍一拍，拍成啊一张大泥饼，然后往自己这脸上啊啪就这么一粘，再起下来，上边啊印出了一个猴脸儿，然后把这张猴子脸啊啪就贴到唐僧脸上了，把唐僧给熏的，心说这猪八戒是不是上火了，要不然呢就是偷着喝了什么不干净的东西了。这尿怎么这么骚，哎呀，简直要窒息了。可是事情紧急，也讲不了那么多了，唐僧就忍着。孙悟空啊连沾带按，最后又吹了一口气啊，变呐，噗，嘿，真是法术高强啊。再看着唐僧就变成了孙行者的模样，孙猴子呢摇身一变就变成唐僧的模样，哎，这师徒两个换位了，然后又把这衣服给换过来。正这么个时候，御林军呢就杀到了，哇一声冲到院里头，谁都不行跑，唐朝的和尚给我逮住，进来就抓人呢。孙猴、八戒、沙僧他们都不抓，哎，直接就逮这唐僧。当然了，现在这唐僧是假的了，孙猴变的，他呀还装熊呢。
0: 哎呀，你们抓贫僧干什么呀？
1: 哼，这可是上知下派，迫不得已，我家国王找你有好事商量，走一趟吧。真没礼貌啊，推推搡搡就把这假唐僧带到了八宝金銮殿。这皇上还有这国丈正坐这儿等着呢，一看取经僧来了，可把他们乐坏了。
0: 国丈，这回就瞧你的了。
1: 陛下，您长生不老就在眼前了。再看这个国丈晃动着身躯来在了假唐僧的近前，打量了半天这才开口，都说你们和尚慈悲为本，善念为怀，于人方便，自己方便，那么今天贫道就想借你身上一样东西，你能不能行个方便呢？
0: 啊，当然能，当然能了。
1: 这国丈一听，这和尚昨天说话挺斯文的，声音呢也比较有磁性有魅力，怎么今天突然就变了调了呢？哦，大概其呀，派御林军一抓他，把他吓得尿了裤子，变了声了。嗨，也不足为怪。无量天尊，你这个和尚倒是挺大方
0: 啊，说吧，借什么只要有的马上就拿出来。
1: 贫道借这个东西呀，你肯定是有，就是你的那颗心。说完了，这老道把眼睛瞪得大大的，炯炯目光就盯住了假唐僧。这假唐僧啊没在乎
0: 啊，我当是什么大不了的玩意儿呢？啊，要说借金子借银子我没有，借这心呢，啊，现成现成。可是呢，贫僧这肚子里头有好多好多的心，我不知道你要借哪一颗。
1: 这国丈就懵了，旁边那比丘国王也懵了
0: 啊。一个人一颗心，这是标配，你怎么能好几颗呢？啊，多吃多占了吧你呀。啊，阿弥陀佛呀，哎，我就长成这样有什么办法呢？啊，赶紧取一个刀子来，哎，再取一个大盆来，我马上开堂给你们找这个心。
1: 哎呀，这国丈可就有点诧异呀，来人呐，取刀取盆。不大一会儿，这工具全都来了，孙猴子拿这盆接着，自己呀把这袈裟给解开了，拿这刀子啊，刺儿就这么一划呀，来个大开膛，用手上里头就摸起来。

0: 哈，摸着一个啊，哎，摸着俩，哎呀，摸着四个，啊，呱唧呱唧呱唧，往下揪，一颗一颗的心呢，就放进了这个大盆里头，刹那之间，满满的一盆心脏。这八宝金銮殿上人可不少啊，一个个吓得目瞪口呆。那么大的金銮殿，鸦雀无声，掉地上一根针呢，听着都震耳朵。这假唐僧还接茬装蒜呢，啊，我给你们看一看啊，哎，这一颗呀是爱国的忠心，哎，这一颗呀是取经的决心，这一颗呀是普济苍生的善心，这一颗是知恩图报的良心。哎呀哈，但不知道你们要哪一颗呢？这国丈把眼睛瞪得溜圆溜圆的，这些我都不要，你再找找，就要你那颗黑心。啊，要黑心？哎，那我看看里边还有吗？这假唐僧伸手到里边又掏起来，摸了半天，哎呀哈，这黑心没找着，找了一个绿色的苦胆，咔嚓，针就拽出来了，绿哇哇的苦胆呢，就在手心上拖着。忽然间他就翻了脸了，瞪住这个国丈，哈哈，你还装蒜呢，其实早就知道你是个妖精了，遇到俺取经僧人呢，你是恶贯满盈了，休走你招家伙吧。再看这假唐僧一扬手，俺啪就把掌中这颗苦胆就扔出来了。这哪是苦胆呢，变成一颗炸雷呀，咔嚓一声，只炸得是硝烟滚滚。
1: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2: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3: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2: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3: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2: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3: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2: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3: 不忘初心为本，
2: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4: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5: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4: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介，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6: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5: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4: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6: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5: 啊。

0: 电费翻倍的交。
1: 每年的研究耗费
2: 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1: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3: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4: 钱，悄悄的家用耗费消耗着大量。
1: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5: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6: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7: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
0: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0: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5: 来来来来来来来，
16: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17: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18: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19: 哇，浪漫！
20: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21: 臭美。
2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17: 好主意，
20: 好主意，好主意。
17: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13: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6: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10: 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11: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10: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11: 来，坐我后面。
10: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11: 嗨，你们好。
12: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10: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3: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4: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3: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24: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25: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26: 咦，那你是什么？
27: 我是光盘。
26: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27: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3: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6: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0: 现在是5:00，北京时间中午12点。5:00，新京当令。
1: 5:00是调养气血的最佳时间，午饭后千万不要剧烈运动，午睡半小时吧，让你整个下午都可以面色红润，精力充沛。
2: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
3: 链接城乡，全省共享。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2: 吉林广播电视台乡村广播。

0: 靠传统的这种地面作业效率比较低，而飞机横跨植保速度快不伤苗，是规模化统防统治的优选方式。
1: 嗯，那么不少的种植户呢不清楚这个行话具体能够起到哈哪些增产作用，也拿不准作业天气啊、用药配比啊、窗口期等等注意要点，操作不当呢就容易产生药害，影响效果。在稍后的农事热点，我们将邀请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行话作业的作用和实操注意事项，教大家科学用好行话技术，精准管护农田稳产增收。
0: 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农机专家李奢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星河。现在呢，大家就可以拨打12582或者0431858158858157999858157000。
1: 马上进入到今天的乡村发现。
2: 乡村发现。
0: 当前全国进入七下八上主汛期，是农业灾害高发期，也是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据气象部门预测，全国主汛期气温偏高，旱涝并重，登陆台风数量偏多，强度偏大，区域性和阶段性旱涝灾害明显。农业农村部决定组织实施奋战100天强田管、抗灾害、夺秋粮丰收行动，全力以赴夺取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
1: 生态环境部等六部门近日联合印发《土壤地下水和农业农村生态环境保护实务规划》，提出到2027年底美丽乡村整县建成比例达到40%，分类选取100个左右美丽乡村先行区，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到2030年整县建成比例达到55%，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提升至70%，让美丽宜居成为乡村的鲜明标识。
0: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九部门近日启动实施第五轮高校毕业生三支一扶计划，2026年至2030年每年招募3.64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服务期2年，为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提升基层社会治理能力、助力边疆民族地区发展提供人才和智力支撑。
1: 记者近日了解到，“14五”以来，全国新增完成环境整治行政村11万余个，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了55%，全国50%以上行政村基本实现干净整洁，5042条较大面积农村黑臭水体基本消除，直接受益人口约972万。
0: 当前正值吉林省粮食作物生长发育的关键窗口期，受持续降雨天气影响，部分农田出现田间积涝、土壤过湿情况，作物根系透气受阻，田间病虫害滋生蔓延风险攀升，粮食安全生产面临考验。吉林省各地农业农村部门精准落实各项防灾减灾、灾后停管举措，全力守护黑土良田，护航粮食稳产丰产。
1: 7月19号至21日第33届中国北京种业大会系列活动2026京津冀鲜食玉米产业发展大会在北京通州举办。据了解，当前我国鲜食玉米产业迎来快速扩容、提质升级的黄金时期。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全国鲜食玉米种植面积达2700万亩，年消费量突破了750亿穗。
0: 近日，国家统计局四川调查总队召开2026年上半年四川民生调查数据新闻发布会。记者从会上了解到，经国家统计局核定，2026年四川夏粮总产量483.9万吨，较2025年增加7.6万吨，增长1.6%。在全国13个粮食主产省中，总产量排名保持第七，增幅排名第三。
1: 近日，广西壮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水利厅、农业农村厅、财政厅联合印发《广西协同实施灌区工程与全域土地综合整治工作方案》，聚集耕地保护、生态提升、产业赋能、乡村宜居四大目标，为完善农田渠系与灌区骨干工程衔接体系，打通农业灌溉最后一公里。

0: 筑牢粮食安全底线，提供机制保障。
1: 接着大家有相关生产生活当中的问题呢，现在就可以关注我们的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0: 大家呢也可以加入到我们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那么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农机专家李社潮，畜牧兽医专家刘清河，土肥专家刘振刚。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呢，可以随时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啊。我们看到了现在0431-8581-5799和8581-5700空线，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
1: 是的，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快手号、抖音号、视频号，搜索乡村振兴直播间，乡村振兴直播间。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抓紧时间提问。热线电话0431-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松原的林先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林先生您好。
2: 哎，你好，主任，
0: 请讲，
1: 请讲。
2: 我有个事儿咨询您一下，就是那个我有块地哈，就是九七年分了一块地，然后03年呢，有块地让我种上了树，就是我父亲活着的时候他栽了点树，当年呢就变成了最终还林这块地。但是这个树呢，现在已经，被人霍霍的，就是没多少棵了。原先是2000多棵，现在好像是剩，也就剩了能有个200-300棵的多桌子了。因为这块地吧，两边也是地，就我家中间这块栽着树了。人家就是老百姓，树长大以后养人家地，都给你霍霍了，就不让你成柴，就是偷摸都要不有偷回你伐回去干点这整点那的。因为我家也不在那住了，都搬出来好多。这个树地呢，已经没有多少树了。然后呢，面临着啥呢？就是马上那个土地要那个顺延嘛。就这块地呢，在2018年的时候给我确认成耕地了，就是删掉的时候变成那个确权的时候，才把这块地确权成确认成耕地了。就我现在不知道这块地的土地性质到底是什么。
1: 如果您现在手里头有土地确权证且确认为耕地，那么原则上应该按照您最后确权的这个证件来去证明您土地的性质。如果您觉得心里头不把握，那么你也可以到您当地的林业部门再去核实一下。
2: 我今天我去了这个林业部门去核实了，然后那个林业部门说你这个土地确权这个证，这个散调，他说他们称为散调啊，说散准，他说必须得以林地为准，因为当年是退耕还林的，这个地，当时他说当时按照什么说，就是属于林地了，永久性林地了，不能再变回来耕地了。
1: 那您看，这不当地政府职能部门给您答复了吗？
2: 对呀，但是我现在手里拿着的就是土地确权证，说的是，但是我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确权为耕地还是林地。
1: 您现在不是手里拿着您认为的这个土地确权证，但是到林业部门说了，林业部门说应该以我这边的备案为准，不是这么答复的吗？对不对？
2: 对对对对。
1: 那如果他说他以他那儿的答复为准，我如果是您，我如果是当事人，我会问您是依据什么条款来约定说是以您手里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个认证还是认定为准，是针对什么样的文件，还是针对什么样的精神？你说我普通老百姓，我现在认为国家给我颁发的这个土地确权证确认它为耕地，那我认为国家颁发的这个证件是有效的。如果政府部门您觉得说我手里的证件没有效，那么应该你来举证说明到底我的这个证为什么没效，为什么你说的是有效的，这么问。
2: 他当时回复我的，他给就是我们的上一级政府，就是县里边可能打了电话。测绘，他说那好像是什么测绘的，是什么人员，他说这个东西是以土就是林业部门测绘的那个东西为准，而且当年那个东西好像还有什么林照啊，是什么什么？
1: 是，那您肯定正常应该有林照，所以现在咱们要确定的是，您现在应该问他，问就是首先，如果您说我的无效，那么你们现在应该找到相关政府部门确认。你说你得出具相应的函，你说确定这个我这个是确权错误啊，还是测绘公司测错了？把这个事儿得说清楚，证明，要不然的话我就以我手里的证为准了。
2: 对，他说那意思就是要把我这个证。那意思是收回去，完了后再什么整什么公告啊，是什么东西？
1: 对，那就得按流。

0: 流程办了吗？
1: 啊，对，把我这个现在手里这个确权证收了。
0: 也不排除就是另一种情况，就是我说的可能由于测绘部门他可能这个事操作错了，因为找的第三方公司嘛。但是就像刚才我说回的，您就应该得让政府职能部门来去走这个流程和程序，是你得公告，然后注销我这个原有的证件，然后重新来给我这个确定，要走这个程序。
1: 确定最终还是确定为这个林地了吗？是吧？就是
0: 那您的地方已经退耕还林了，原则上就是林地。我刚才跟您出的主意都是站在我就是您的这个身份上，我们尽可能的想保障我们的权益，但如果这个事儿人家说了我们有相应的证据，然后且的确是当时去，那咱就按流程办了。
1: 哦，现在不是这个林地林补也没有林补了，也不给林补，而且
0: 那没有林补正常了，那不是以前那个时候你退耕还林有，现在没有了。
1: 对对对，就马上二轮延包以后，不知道还有没有
0: 啊？有没有什么？
1: 耕地它不是比林地值钱吗？
0: 那现在来看是的。
1: 对。
0: 那谁也没法说以后啥样。那以前咱说耕地还没有林地值钱呢，对不对？
1: 对。
0: 啊，没法，这话咱没法讲啊。
1: 嗯，是现在这边寻思不知道是以哪个为准了，是以我手里这个为准，还是以林地部门的为准？是以。这个就是土地性质是耕地还是林地，咱不知道是哪个了。
0: 所以刚才说了呀，咱不重复了，林先生，刚才跟您讲过了，就是您现在手里的，您如果政府说我政府职能部门说政府给我办的证无效，那么你政府职能部门应该走相应程序，就是这样的，这不跟您说过了吗？
1: 对，明白了
0: 。
2: 哎，那就这样啊，林先生。
0: 来，接着看看下一位。
2: 好，我们现在看到了0431858715788和8581579空线啊。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可以拨打这两部热线电话。我们来看看黑龙江的夏先生。夏先生您好。
3: 老师好。
2: 哎，请讲。
3: 有个土地上的事想咨询一下。
2: 哎，您说。
3: 就是98年分地的时候呢，是人在村里，但是户口不在。户口当时有个政策，就是迁到县城了，说是要吃商品粮。
2: 嗯。
3: 然后商品粮也没吃上，但是户口迁走了，就没分地。
2: 嗯。
3: 然后家里边都分到地了，老人也都分到地了。
2: 嗯。
3: 啊，然后现在是就是这个土地在延包嘛，27年延包，就是现在是本人也是村里的经济组织成员。
2: 嗯。
3: 但是户口现在没迁回来。
2: 嗯，
3: 然后这个情况下，就是在土地延包的时候，说父母能不能一起参加延包，就是户内延包，那个确权证什么的，父母能不能填上？
0: 我们了解现在的政策，如果像您这种情况，在本村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是可以户内延包的。
3: 哦，这个也有这个政策哈，老师，那就是户口不迁没关系了，因为迁。
0: 因为您已经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了，您当地既然没有要求您必须户口落回才给确认。
2: 嗯。
0: 因为在吉林省，因为您是黑龙江的啊，各地可能在政策执行上会有一些差异。你像吉林这边要求户，而且咱们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管理法当中也提到了户口在或曾经在嘛，还有就是咱们说的您跟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但实际上您的这种情况在吉林省可能很难确认。因为您户口不在且没有分得土地，那么确认身份的这种可能性就很小。但是您在黑龙江，既然您既没有土地，户口又不在，村上又给您确认了，那意味着村组织咱们说接受您为成员了，那么原则上您就可以在户内延包。
3: 好了，谢谢您。好，
0: 好的，
2: 这样，好，再见。
0: 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拨打热线0431858715788、8581579、85815700。有朋友问啊，这个房屋确权自己办还是村里统一办？
2: 嗯，
0: 原则上都是统一办的啊。您可以先到村上问一问，或者到您乡镇的办事大厅房管的窗口去问一下。你说我们这儿什么时候开始确权啊？来，接着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
2: 好，来看看松原的李先生啊，李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
4: 主持人你好，
2: 嗯，
4: 哎，我想问一下那个专家老师，就是那个丰原地区繁殖母牛补贴什么时候能下发？
2: 嗯，咱们来问问清河老师，清河老师，
5: 这个事儿吧，你得问问当地政府，问县庆局啊，这个省里头没有统一规定。
4: 啊，就问当地的畜牧局呗。
2: 对，畜牧
5: 局。
2: 嗯嗯。
4: 啊，兄弟啊，
2: 嗯嗯，
4: 好的好的，
2: 哎，
4: 谢谢老师啊，
2: 好，再见啊，
0: 嗯，好嘞，听着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提问啊，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有的朋友问啊，这房屋不动产证什么时候办理？它并没有统一的节点啊，具体您得按当地给您这个操作的时间节线为准，
2: 嗯，
0: 没有说哎呀德惠市说这个月6月份、7月份咱就办，还是说九台区就是8月份办，并没有这样的要求啊，
2: 嗯，
0: 具体得看您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刚才朋友说了，红尘问说这个说60岁开支给涨20块钱，
2: 嗯，
0: 现在并没有啊，现在并没有，如果有的话咱们省里头会下文件，我们会第一时间呢邀请社保局的工作人员给大家进行解读，现在并没有涨啊。
2: 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八五八幺五七零零。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2: 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大田作物进入关键的生长期，大面积的防病啊、追肥啊，靠传统地面作业呢，效率很低。那现在呢，这个飞机行化植保速度快，不伤苗，也是规模化这个统防统治的优选方式哈。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跟大家预告了一下，那么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邀请这个土肥专家刘振刚老师来为大家讲解一下行化作业的作用和实操的注意事项啊，教大家来科学用好行化技术。有请刘老师。
6: 嗯，现在这个行化作业啊是一个比较见效快，就是说农民容易接受的一项技术。尤其是这个无人机发展，原来无人机可能就是说带起这个负重啊，也就是几公斤，现在发展到几十公斤甚至上百公斤，这个就是说这个负载量，所以说呢它现在作业就是内容就是很广了，比如说喷叶面肥啊，喷药啊，甚至有一些都用它就是带一些固体肥料，就是做根部追肥都这么做。所以说呢这个无人机发展对这个行化作业呢起到比较好的促进作用。同时呢这个传统这个有人机作业呢也是能给这个行化作业带来一定的作用。有人机作业呢它的就是说作业效率比较高，因为它载重量更大，费的面积更广，所以说呢它就是说就是工作这个效率更高，就是说在单位时间内作业面积更大。无人机呢相对来说呢和有人比，就是有人机比，就是说效率呢略低一点，但整体上呢和这个传统的追肥咱们被一个喷壶啊这么作业效率还是提高了很多。同时呢对根部追肥比较呢它也有一定的好处，它主要表现在这几个方面的作用。第一个呢就是说效率高，施肥效率非常高，就是说它过去可能是说你要采用根部施肥，你可能就是说这个肥被作物吸收利用得等3天、5天甚至7天以后它才能反映出来，而且你这个就是说行化作业呢可能是几个小时以后这个肥料就能被作物吸收，就能反映出来，所以说呢它作业率作业效率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个。第二呢就是它的肥料的利用率就是比较高，包括农药它的利用率也都是比较高的。它这个你肥料利用率你要是说根部追肥的，通常呢现在肥料利用率都在40%左右，而这个行化作业呢肥料利用率呢基本上都能达到50%甚至60%以上，所以说呢它肥料利用率也非常高。第三个呢就是说它这个用肥量用药量相对都比较少，因为它行化作业它这个污滴比较细，比咱们普通的那个喷雾器啊这污滴还要细，所以说呢用肥量用药量都比较少。第四个呢就是成本相对比较低，我们用现在都知道这人工比较贵，你要是说用这个人工配的这个背壶喷壶你要去作业去，它可能是一天 得200-300块钱，但无人机呢，它可能就是说，几十块钱就是下来了，成本就是相对比较低。第五呢，就是作业比较快，因为你这个用人背着这个喷壶作业，你可能是一天你这作业达不到一场地，而且你这无人机呢，一天可能是做几十场地都能完成。所以说呢，它这个作业速度是非常快的，这是它的作用。关于注意事项呢，也有这几个方面。第一个呢，就要选择这个作业时间，作业时期。作业时期呢，咱们根据肥料啊或者农药啊不同，你选择不同的时期。比如说，你要是说有和病害了，你根据这个发病的时期，一般比如是说刚发病。你治疗就相对比较快，所以说呢，这个你要根据这个发病的时期来进行作业。你要是虫害了，你就根据这个虫害的情况进行作业。如果你要是说喷叶面肥呢，最好选择在7月下旬到8月中旬这一段时间效果比较好。一般呢，喷2次。效果是比较好的。你要一次呢，效果就略微差一点。这根据个人的情况，你说我这个资金比较充足，而且这个有这个作业积聚，我喷2次。但是说我这资金比较紧张，我还得说租的飞机啥的成本要高一些，那你就作业一次，要根据具体情况。这个是作业时期。第二个是这个肥料啊药品的浓度，这个浓度呢一定要根据这个产品的说明来使用，你浓度不能太高了，太高了你这个尤其现在这个就是光线比较强的时候，很容易就是造成灼伤或者烧苗现象发生。所以说呢，这个浓度要科学合理确定，你不同的产品它浓度是不一样的，根据那产品使用说明来制定。第三个呢，就是作业的时间，刚才那个是时期，这是时间。时间呢，我们最好选择在上午10点之前，或是下午3点之后，因为这个两段时间呢，就是光线不那么强，就是说你因为咱们喷的都是一个最后落到叶面上都是一个小水珠、小水滴。如果光线特别强的时候呢，你喷这个阳光就容易就是说这个小水滴就起到一个凸镜的作用，阳光照射强就容易伤到这个叶子表面，但伤到叶子表面就是对光合作用就受到影响。所以说呢，最好选择这个上午10点之前3点之后光线比较弱的，或者是阴天没有光的这个时期时间来作业。第四个就是说选择这个没有风的天气，一般呢最好是2级风以下，你要3级风以上，你一喷这风就容易都刮走了，就影响这个作业效果。第四呢对，第四、第五呢就是说喷这个避免重喷或漏喷现象发生。就是说你不能是说这个我喷过一遍了，完我再喷一遍，这样重喷呢可能就是如果有的药害就容易产生药害作用。你要漏喷呢，可能这一条就没喷着，就起不到它应该这个作用。所以说呢，就是说避免重喷漏喷现象发生。第六个呢，如果就是说遇到雨天，就是喷完3小时之内遇到较大的雨，这个就是说它雨水把它冲走了，没等叶面吸收呢它冲走了，那就失去作用了。这样呢在雨后要进行重喷，这样呢就是说能起到应有的作用。主持人。
2: 好的，感谢刘振刚老师给我们详细的解答哈。
0: 是的，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看农安的田先生。
2: 好，我们来看一下，田先生您好，田先生。
7: 哎，你好。
2: 哎，请讲。
7: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玉米吧，被水淹了，淹了之后现在 能有一人多高，一米多高，也一米将近两米高吧，也一米现在没出了呢。现在玉米发黄了，底叶黄了，玉米本身刚带了黄，现在要是堆在尿素上，当不当真？
2: 嗯，咱们来问问刘老师。
8: 你得分析一下子，你这个是由于水淹导致养分流失。

0: 水了导致叶片变黄，还是由于水淹导致玉米叶片变黄，你得分析一下子。一般呢，如果要是说出院脱肥了，它是整株的都变黄，从上到下颜色都变浅。你要是水淹的呢，多数都是底片叶变黄，甚至严重的呢，底片叶就枯干了这样的。你要是说你真的是说由于雨水比较大，比这把这养分给冲走了带走了，那你要及时追肥。如果要是说你水淹的淹搁这水泡了两三天三十天，导致玉米就底片叶变黄了，那你这就得及时排水，把水排出以后进行一下把这个铲一下子，就是让这个土壤增加了土壤的通透性，就是把这个土壤中水尽量给尽快散出去。
1: 现在是不是属于那种水已经没了，但是是水泡黄？
0: 你看一下苞米，是整个玉米从上到下都颜色变浅，还是说就底片叶两片叶三片叶的变黄了，完了变枯干了？
1: 上下从上往下都变浅了，但是仅底下那两个叶就是焦黄焦黄的了。
0: 就总体都变浅了，那可能就是说这个可能缺氮了，你就可以兑点氮肥。
1: 那行，谢谢。
2: 那就这样啊。好，再见田先生。
3: 来接着看看农安的房先生。
2: 好，来看一下房先生。您好
4: 啊。
2: 请讲。
4: 就是说那个苞米吧，它不长了，就上去它不长了，你看我脱肥量都够了，一次性脱肥吗？那个不是一场的，那不是吨肥吗？但是我没达到吨，差不少了。所以说那个苞米就是这些降水量太大了，它就不长。所以说苞米现在采多高啊？一米都不到呢。
2: 想问问咋办是吧？
4: 我问一下子，看看这个能不能解释？能不能？叫他少赔点，用上我投资买的地。
2: 刘老师，
0: 这个他管说这个玉米不长，至于什么原因导致不长，那现在分析不出来呀。那你说我就脑袋疼，那你就说这你可能是说磕了也疼，你感冒也疼，或者是里面有个长个东西它也疼，你得分一下子是什么原因它不长了。比如说你现在玉米不到一米高呢，那你这个玉米可能是产量不会有啥产量了。
4: 它属于咋呢？按照我们这个农民来讲吧，这属于泄涝影响的玉米的长势。
0: 就是说你这个苞米让水淹了
4: 啊。要说淹嘛，就是下几天雨，它的地里地下有水，但是不下，就是几天不下，得有三天不下了吧，水没了。但苞米它不生长了，应该正常，现在来讲正常来讲，它应该春了期，阳光是稳期的，结果这事儿都没达到啊。所以我说打，你问问你们。
0: 那你这个，你说这个玉米，就是说三四天不下雨了。在那之前那有多少天呢？你咋就这苞米在水中泡着？
4: 但是我们都正常免耕的，正常耕种的，但是和那个就是一样的地，宽带块的地，地带地的，您那个在高岗地方，你看您那玩意生长期耕种都是烟花授粉的，但是我们那个怎么回事呢？就是照他们稍微挖一点就不行了。
0: 你是哪里的？
4: 我们是农安县抚泉镇苏南村的。
0: 农安的啊，正常农安不会，一般不会这个情况。农安低温应该够啊，不会低太多。虽然今年照往年低一点，但不会低太多。你要是说东部山区，你要免耕，那可能是说低温，对这个苞米生长有影响。但农安的，你不是苞米长时间搁水泡着。你现在苞米在一米左右高，那你是正常按这个时间来算， 一米左右高，应该是在六月中旬左右或者是六月二十号左右的苞米的高度。那现在都七月二十号了，这一个月了，那你这一直就你搁水里泡着吗？
4: 没有水，现在用啥呢？那地方要上天嘛，就是下雨这个时间嘛也挺长的，我就担心这事。结果
0: 挺长的，它也不至于说苞米现在才一米左右高啊，不应该呀。你这就是六月二十号左右，你苞米就这么高啊？还是说那时候苞米更矮呀？
4: 那时候苞米正生长期呢，我以为是好地呢。结果
0: 不是
4: 连
0: 你都六月二十号的时候，你这苞米跟别人的苞米个头大小差不多，还是说比人就矮呀？
4: 我那个根据那个地方来讲，我缅山缅甸早上品种长得还好呢。结果我那个
0: 你别地方长得还好。
4: 啊，结果就是挖地吧，打的，但还有要说挖吧，不算挖，就照人家我地面地那个人那有个沟帮吧，沟帮土照我们才差，高出多说能有二三十公分高，人家就比我的强。结果我们的整浪就是和我的地身一样的地都不行，这我体质是伤水，就这是叫你伤水的问题。要说我问你们，我这。不了解这些事情，我问你们，
0: 你伤水也不至于说这一个月的苞米都没长啊。
4: 那它这不长啊，因为啥？原先我
0: 是不是说就是六月二十号到现在苞米基本没长？
4: 啊，
0: 是不是这情况？
4: 这从哪这次降雨啊？这次降雨，这苞米好像我就是品种好像这次降雨的伤害。收成就难解
0: 啊，就是说我从你说这个我了解不到相对的信息，
2: 嗯，
0: 因为今年呢就是中部地区呢这气候相对比较特殊，从六月初就开始阴天下雨，一直到七月前两天，七月十四五号这哪这雨就是说相对，
4: 我们那就这种情况啊，我们那就这种情况。
0: 那这个情况，你要是说你这地完还不是说特别的涝，那你这个肯定是不是说这个就是说这个降雨量偏多导致的。如果降雨量偏多，那你那整个那个大部分地方都得出现这个情况。那你现在总体上看这样情况，我还没听说，这头一次听你说这样。
4: 是，要是我跟你说好像太突然了，因为啥呢？一块人家照我们的稍微高出二三十公分的，人家水出去了，但是我们这地里的水出不来。
3: 嗯。
4: 再来讲呢，就这几天没下雨，那水啊沉起来，但是苞米它就不生长这玩意，我就怀疑这事，所以说我给您跑。
3: 刘老师，您看能不能咱们给他建议找当地的这个农业技术推广部门去给他看一看呢？
0: 可以到那什么，就农安，你找你们那乡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或者你们县的农业技术推广人员去看一下。
3: 对，因为现在光听您的描述，咱们没有办法更好的给您判断，方先生，咱就别拖了，马上就去办这事儿，行不行？
4: 因为啥？为啥我提意见给你们了呢？因为啥呢？基本我们农村嘛，乡镇的，他不。怕你这事情不看这事情，都说我们保险，我们都保险了。
3: 跟您保不保险没关系，咱现在不说保险的事儿，保险得看您最后。咱说秋收以后，您真说定损了，咱再说保险的事儿。现在您不是要解决眼不前的问题？您说咱家玉米不长了，现在呢您就又找不着病因。咱们现在通过您的描述呢，我们现在通过电话来给您听您的描述，没有办法更好的给您判断。
2: 嗯，
3: 咱们要先找到问题，咱们才能解决问题。
0: 我再问他一下吧，他在打没打那什么矮桩树啥的？
4: 啊，
3: 咋没打矮桩素？
0: 打矮桩素，
4: 没
0: 一类的药。
4: 我们这边农村嘛，没吃那个矮苗，那个海杆，那没吃那个呢。
2: 嗯。
0: 说啥？我没听。
2: 啊、
3: 他说他们那
2: 没用，没使用，
3: 不用、
2: 没使用。
3: 这样吧，房先生，就按照刚才我们给您提的建议，抓紧时间找您当地的农业技术推广相关的工这个单位，找相应的，哎，对，到实地去看一看。
2: 嗯，
3: 要不然您现在光是电话描述，您说这情况，咱们现在公屏，你看公屏上也有朋友说是不是打空旺了，然后也有说了说今年都不高，但是也差不多。

0: 多，大家都在这光听你这个，咱说描述，但是没有办法给您准确的判断。
1: 对，
0: 你看，实际上公屏上也有一些朋友在给您做这个参考的建议，您现在光说没有用啊，好不好？
2: 我吧，经常喝的这个1285，哎呀妈呀。
0: 没事，不重要，怎么的了，房先生？
2: 我和你们联系，但来讲吧，如果是怎么联系，如果我是哪天我拍个视频，我给你发去，我不知道怎么能发去，所以
0: 房先生，这样，您可以添加一下我的微信群，记下我的群号。您现在抓紧时间记录。
2: 那你说我就
0: 1800-4400-976，我再给您重复一遍。打开微信，加微信好友，搜索1800-4400-976啊。
1: 您可以把您就像说是这
0: 个
1: 拍视频啊，
0: 您再录
1: 个
0: 详细
1: 的
0: 视频，我们看看再对，我们再转给大田专家、土肥专家帮您看一看。
1: 嗯，
0: 您抓紧时间操作，来抓紧时间迎接下一位啊！你看公屏上的朋友都等不及了，说这个时间太长了，问的。
1: 来看看这个何女士还在不在？农安的何女士，您在吗？
3: 在。
0: 哎，
1: 不好意思，让您久等哈。
3: 没事。
1: 哎，您说。
3: 我现在怎么个情况呢？就是土地方面的。就是我家吧，现在跟老人在一起居住。就是以前吧，老人能自理的时候，他自己就是自己居住了。在头5-6年的时候，他不能自理了，就我们就经管过了呢。经管过了，现在我们这个情况是咋的呢？两个合同，两个确权证，户口在一起。我就咨询一下子，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就是合并这个土地确权证？
0: 现在暂时操作不了，您可以把您的情况报给村上，等到村上有具体的研包方案的时候，咱们再看。
3: 那个老师，我再问一下子，就是现在就是，比方说就是政策了，或者是法律方面，可不可以就是合并呢？
0: 我这不刚才跟您解释了吗？具体要看您当地的研包方案。
3: 我们是2026年末到期。
0: 对，抓紧时间把您的情况报给村上，因为想合的，也不老少，因为大家现在这个都是想为了规避一些问题嘛，很多人都想合，不用强调刚才您提到的说，像您说的这个什么我们在一起生活啦，我这又伺候老人啦，这都不是合并的必要条件，具体还得看您研包的时候啊。
3: 谢谢老师。
0: 不客气啊，
1: 再见。
0: 来接着看看吉林的霍先生。
1: 好，来看一下霍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哎，请讲。
4: 我想咨询一下刘老师，帮你
1: 一下。您说说。
4: 哎，刘老师你好，我园子种点那个粘苞米，离那个大地那个笨苞米比较远，为了防止那个粘苞米的就农事化说过花子，怎样能防止呢？
1: 刘老师，
5: 我没听准，他种苞米怎么种粘苞米怎么串花？
4: 不是粘苞米和那笨苞米它也比较近，就是它串花不好吃了，给苞米。
5: 你要问什么？
4: 你问就是怎么样就不让它过花吗？
5: 那就得拿隔离种隔离带呗。你比如说你中间这个。粘苞米和这个普通玉米中间，你隔什么30米或者几十米，这个种别的作物。
4: 那现在我已经种出了，都长出，马上就出修了。
5: 一般来说呢，它这个粘苞米呢，它这个授粉，比这个普通玉米要早一些。它一般就是这个授粉期呢能串开。但你要是说你种这粘苞米种的相对比较晚，正好和这普通玉米这个授粉期赶到一起了，那你这是你说我是 PID 那没办法，因为它那花粉是随风漂移的，你很难控制住。
4: 哇，那好，谢谢你
1: 了。好嘞，就这样。好，再见。
0: 提示大家85815588、85815799、85815700，大家现在有问题呢，都可以抓紧时间打电话。抓紧时间打电话啊。还有朋友问一些政策的问题，提示大家现在就要打电话了啊。热线电话04318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很多人呢最近都在说眼睛干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问题。其实呢，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严重流失，现在呢不补足叶黄素，白内障、老花眼、眼底病啊就会发生。

0: 加重。
1: 那养眼护眼呢，就吃百宝油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大品牌出口100多个国家。现在呢，给咱们吉林的听友送福利，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电话400-016-1817，400-016-1817。
0: 多项实验权威证明，百宝油品大品牌蓝莓叶黄素含量呢是同类产品中顶尖的，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12毫克叶黄素的需求，修护作用直达眼底，被誉为眼黄金。
1: 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重新拥有一双好眼睛。百宝油品大品牌呢，采用低温冷冻提取小分子叶黄素，吸收利用率是普通叶黄素的5倍，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好，放心囤货，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
0: 现在吉林地区专属大福利，百宝油品大品牌高含量叶黄素，买十盒送十盒，买十盒送十盒，算下来呢，一瓶只要33块钱，眼睛明亮一整年。再多买再送通络眼镜和熊胆明目眼贴，内外结合，夏天养眼就选它。打进电话呢，还送同仁堂三伏贴，数量有限，送完就没有了。订购热线一定要记清楚，400-016-1817，400-016-1817。
1: 我们来接着看看话电的王先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们属于后地人员，就是第一轮我父母分得了土地，完了没两年就上市里打工了，完了之后这个打工之后，就是这个土地好像就被收回了。第二轮分地的时候，没走两年，好像就被收回了。前两年找到的时候，好像不了了之，能不能成为后地人员呢？
1: 初步判断您这种情况不算后地人员，因为在二轮您没有分得土地。你们现在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给你们确认了吗？
2: 啊，去年确认的。
1: 确认上了是吗？给你确认了。
2: 啊，对，我母亲是，完我属于那个人口，完了之后可以确定，完了确定的。
1: 就是只有你母亲确认上了是吗？
2: 啊，没有，后来之后，去年找的时候我母亲原先就有，完了之后我去年确认的。
1: 就是你们两个人都确认上了，但你们两个人都没有土地。
2: 啊，对。
1: 你母亲是由于二轮就没有分到，那她当时是，比如说她当时那个承包户内还有其他人，她跟她的父母在一起分的地吗？
2: 是在一起，但是后来是代更了，亲戚代更之后好像就不知道了。
1: 那您这个情况现在如果给您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就得看您村上，因为现在咱们所说的大范围的都是要在户内进行延包，但是你们现在没有这个户，所以说你们现在不存在说要延包谁的地了。那所以说就是咱说了，像您这种情况，咱们针对小调整的范围也列举了一些情况，小调整是比如说这个什么因水毁呀、灾毁呀等等这样的情况才会小调整。像您这种情况，我们初步判断大概率分不到土地，但具体以您当地这个延包方案为准。
2: 就是2027年的时候可以回去咨询一下村委会。
1: 你不能等2027年了，现在就得咨询。
2: 啊，现在就可以咨询。
1: 现在就得问啊。
2: 行，好的，
1: 好嘞，
0: 那就这样，好，再见。好，来为大家重复一下我们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是的，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那同时呢，大家呢在这个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最好是拨打电话啊，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朋友都在我们的这个公屏上留言来咨询，比如说像这个土地问题呀、政策问题，可能说受这个字数的限制啊，大家不能马上把您那个所有问题都描述清楚，所以最直观呢还是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
1: 刚才这位开心啊，你问的这个问题不是特别的这个详细，因为你只提到了户口本和股权证，您并没有说这个咱们说的老的台账，或者说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如果说 刚才我提到的这两样也只是只有你婆婆的名字，如果您婆婆去世了，那她就属于整户消亡，土地是要收回的啊。
0: 再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有畜牧兽医专家、土肥专家、农机专家，如果大家遇到了相关的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我们的节目呢是从周一到周五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啊，现在已经进行到了下半时段，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来看一下这位公主岭的张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张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主持人，我想我是92年出生的，我家4个孩子，就是我是最小的，我因为当年因为超生没有分着地，完了那个现在我有那个申请土地的权利吗，或者是得怎么个流程啊？
1: 您当时由于超生没有分的土地是符合公主岭当时的政策的，您现在能做的就是如果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那下一轮大概的情况就是户内延包，并不是重新给您分土地。
3: 户内延包是啥意思？就是
1: 您延包，您把您的名字添加在您分得土地的父母的这个台账上，这就叫户内延包，
0: 不会给您新分地啊，张先生。
3: 就把我的名字放到那个土地确权证上，是这意思吗？
1: 对。
3: 啊，那我行，那好了，谢谢你。我妈说我那个。我们村还没有那个土地确权证呢，是大队没给发呀，还是咋？
1: 那没事儿，张先生，等到咱延包的时候也要重签合同，还是说咱们到时候给您发证，您就是户内延包，就是到时候证上有您的名字就行。
3: 就是将来我能继承呗，是这意思不？
1: 不叫继承，
0: 对，土地不能继承
1: 啊。
3: 就是有机动地，他也不能再多给我点儿了。
1: 原则上不能。
3: 好嘞，那感谢你。
1: 好的，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有问题呢，抓紧时间关注直播，拨打热线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大家有问题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一定要抓紧时间打电话。然后呢，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0: 有一位朋友呢想问清河老师，他说最近一段时间呢，牛频繁的拉稀啊。小牛犊拉稀，然后呢拉了能有一个礼拜了，想问问老师这种情况咋办呢？老师，
4: 其实牛拉稀的原因很多啊，如果你养的牛无论大小都拉稀，你就看看你那个喂的苞米杆子是否发霉了，喂的那个粮食啊，就是那个饲料，就是新料吧，是不是发霉糊了啊？这是如果都发，如果个别你说就大牛拉小牛不拉，那你问你也得看一看，那你小牛是不是正在吃奶的啊？大牛这个就都拉，就只有一个个别的拉啊。那你看它是不是像大肠杆菌病了、病毒性肠炎了？这都可能，那就根据不同情况来去喂。
0: 然后再判断说用什么药哈，是根据什么情况？
1: 好，那现在看看下一位农安的张先生。
0: 好，我们来看一下，张先生您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请讲。
5: 我咨询你个事儿，那个我姑娘吧，一直跟我在一个户口，然后她结婚了呢，户口也没起走，生小孩之后呢，孩子也直接都落到我户口上，但是落不长时间吧，在长春上幼儿园，那幼儿园就是，必须得把户口提前起到这个长春来。能有好的幼儿园，能有位置，完了就把那个户口起到长春了。这个经济组织成员在农村就没落上，我咨询一下这个事儿能不能落上。
1: 现在您就得提出申请，因为原则上咱们要求户口在或者有土地才能够确认，像您现在这种情况他大概率确认不上。
5: 不是户口在或曾经在，这个咱们不是原先一开始下
1: 参考，那是参考在或者曾经在，像您的这个他这咱们说了要和村上有，而且还有其他的条款呢，户口在或曾经在，且咱们说了与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那咱就说的有长期稳定权利义务关系是指分得土地，那在或者曾经在是针对原来咱们分得土地但后来户口迁出，这叫在或曾经在。 像您的这个外孙女儿，她根本就没有跟村上有长期稳定的权利义务关系啊。
4: 嗯，

0: 嗯，听明白了。
1: 哦，听明白了。
2: 嗯，还有其他问题吗，张先生？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提示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0431-88-15788-88-15799-88-15700贡献。有问题抓紧时间打电话。
2: 也可以加入到节目的微信群当中啊，微信群号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大家呢千万不要拨打这个号码啊，它是一个我们的微信群号啊，大家听这个手机号码好像就感觉我要这个打这部电话来打通热线，不是的，我们的热线号码呢是0431-8581-5788-8581-5799-8581-5700，那么微信群的号码是1800-4400-9761800-4400-976啊。
0: 好的，来接着看看下一位德惠的常女士。
2: 好，来看一下常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0: 请讲。
3: 我想咨询一下，我是德惠的教师，1997年分到地了，然后确权证上也有名。集体组织成员也确认上了，等到再延包的时候可以延包吗？
0: 如果您现在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也给您确认了，那您现在也分得土地了，大概率是会延包的。
3: 哦，
0: 因为我们说了，部分地方啊，针对可能教师他是没有给确认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的，那这种情况就可能有变数。但像您刚才提到了，您已经确认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身份，且有土地确权证，大概率是没有问题的。
3: 好的，谢谢。
0: 好嘞，跟您说到这儿啊。
2: 好，
0: 大家抓紧时间，节目还有个几分钟啊，8581-5788-8581-5799贡献。长春以外的朋友要加拨0431，加拨0431。也提示啊，再次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打开微信右上角有个加号，添加朋友输入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双聊的杨先生遇到了什么问题。杨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2: 哎，
0: 请
2: 讲。
4: 我问一下那个确权证的事儿。
2: 嗯，您说。
4: 我那个是小孩儿，2000年生的，完了证上没有名，怎么办呢？
0: 什么证上没有名？
4: 确权证，
0: 他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吗？
4: 是啊，这是一直在这村没动过。
0: 如果他要是在本村这个生的，咱说而且他也在户口也在，那么您要做的第一件事儿是先确认他是否确认为经济组织成员。如果已经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那么咱们在下一轮土地延包的时候，我们申请把他列为我们所说的共有人。我们大家所说的这个在户内完成延包就可以了。当前不会说咱家说咱家生个孩子完了明天拿证就给改个证改加上名
4: 签个证
0: 啊，不会马上这样操作啊。
4: 对对，什么时候找啊？
0: 您现在就应该跟村上去报备
4: 啊，问是不是组织成员。
0: 对，先确认第一件事儿是否确认为经济组织成员，第二件事儿把这个事儿报给村上，我们要求把它列为申请在延包的时候列为延包的共有人啊。
4: 哎，好，到那时候就可以添上了呗。
0: 是的，
2: 是的
0: 啊。
2: 您先跟村上沟通，
0: 先确定前提啊，确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
4: 哎，好了，现在就去是吧？
2: 哎，对的，
0: 好嘞。
2: 好，
0: 来看看双九台的王先生。
2: 好，来看一下王先生，您好。
5: 你好，你好，
2: 请讲。
5: 你好。
0: 您说问题。
5: 我姑娘是外县的，户口七州的，土地现在跟爹妈搁这嘎达。我想确权确在的爹妈这儿的，能不能行？
2: 您姑娘想要确权在爹妈这儿是吧？
5: 啊，
0: 她的土地正常已经完成确权了呀。您是想说身份确认到您这儿吗？
5: 对。
0: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她现在在婆家确认身份了吗？
5: 没有。
0: 在婆家不是农村的？
5: 是农村，农村没确认，那确认人家退出了。
0: 她已经从那儿退出了。
5: 哎，
0: 那您现在就应该通过您的

0: 村上联系，看看你这能不能确认上。原则上我们不建议那边盲目退出，这边你还没有准信儿。您现在这么操作实际上是让自己有风险的，那您现在可以抓紧时间通过您的村上联系，看看能不能确认，不确认上。
1: 啊，那确认不上咋整啊？回不去了。
0: 那您现在就只能先看您这边能不能确认上了，因为那边谁让您先放弃了呀？您这边还没办，没有信儿呢。你那边着啥急退出啊？
1: 那是讲的，说这边能确认上吗？
0: 那你看，那能讲就能确认上，你咋没确认上呢？
1: 现在就变了。
0: 你看，
2: 就是
0: 所以说呀，王先生，
2: 计划没有变化快，嗯。
1: 嗯
0: 啊，抓紧时间问问您自己村上吧啊！
1: 你问完了，问完确认不上，
0: 确认不上啊。
2: 嗯，
0: 但现在应该是这样的，王先生，因为咱们之前在3月份的时候就讲过了，部分县市区开了新通道，就是针对曾经这种在婆家确认的，未来又想要回娘家的，给过大家机会。我不知道您是错过了这个时间节点，还是什么原因。如果您当前错过了，现在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啊。
1: 啥时候有这个机会啊？
0: 我刚才跟您讲错过这个机会了，现在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1: 那回娘咋整呢？还是确认？
0: 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因为您现在您自己已经自愿放弃那边了，这边现在又不收，咱们说了不给大家开通道确认，您现在没有其他办法。
1: 那国家没有政策吗？
0: 政策刚才告诉您了，我之前告诉您了呀，刚才不说了吗？政策有啊，让大家放弃婆家选择娘家，还是说选择放弃娘家选择婆家，给过大家时间窗口，您没有按时办呀。
2: 嗯，
0: 对不对？啊，
2: 王先生，我们前面有限啊，时间有限。然后呢，您有什么问题的话，明天可以继续拨打电话来咨询。
0: 对，
2: 啊、
0: 您现在就只能做的是跟村上保持联系啊。
2: 嗯，
0: 好了，提醒大家没有添加微信群的，记好群号18004400976，18004400976。
2: 好的，也非常感谢我们今天三位专家老师给我们的听友朋友耐心的解答，也非常感谢大家的耐心收听哈。一定要记清楚节目播出时间，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钟。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再见。
3: 速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欢迎您每周六日12点到13点收听《律师到咱家》节目。速帮律师时间由乡村广播与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联合出品。
4: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5: 下午1点，打起精神，充满能量，又是一个美好的下午。
3: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6: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3: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7: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8: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9: 好啊。
8: 这个是湿垃圾。
9: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8: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9: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8: 容易

0: 你说咱爸过生日给他买点什么呢？
1: 现在最流行的就是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老人拿着它倍儿牛。
0: 对呀，
1: 另外啊，还有一台超值的经典评书机，55部评书，5000多集呢。
0: 这么多，那得多少钱啊？
1: 每部10元，共计55部。
0: 啊，每部才10元，才几分钱一集啊？
1: 咨询电话0105166-0141，还有一部5166-0142。
0: 太好了，还等什么呢？
1: 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2: 您即将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3: 倾听民族的声音，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轻轻摇曳
4: 那微风中的歌吟，
3: 风从东方来。倾听民族的声音，感受民族的情怀。各位好，风从东方来，和您好歌共享。

0: 岁月沉淀，我心如歌。
1: 浓浓中国情，悠悠华夏韵，在音乐当中，民族的乐韵里跟各位相逢。这是我们的开场曲，远方的客人，请你留下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也将其中的为各位分享到来自于云南美丽彩云南的民歌民韵。这一曲相信很多的朋友啊，对它的曲调不是很新鲜，因为它同样是来自于云南，但是来自于云南安宁这个地方，安宁八街的民歌，吴湘林带来的《花鞋丢在河中间》。
0: 国乐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0: 月飘香，久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风从东方来，云南的安宁巴街的民歌《花鞋丢在河中间》。其实我们说魅力巴街，花灯之乡，现如今啊，大型的群众文艺的活动也是在云南的巴街也是非常非常的盛行。他们共同传唱着巴街调，传承巴街的花灯文化，同时也打造着文化巴街。那说了那么多，离不开一个花，离不开一个灯，没错，花灯，这是云南的地方剧种。而云南的巴街呢，也是素有着花灯之乡的美名。自从清末开始，就有本地人自行的组成了花灯班子，一直是传唱至今。在云南滇中一带小有名气的安宁小调就源于巴街，也叫做巴街调。如今啊，如果我们到了巴街，在巴街的花灯和巴街调呢我们就会发现它经过了不断的改良和挑战，还有生活化的一些故事情节，通俗的地方方言，优美动听的旋律，加上生动的歌舞，组成了一出一出深受广大群众喜欢的花灯现代剧。我们刚刚听到的《花鞋丢在河中间》，还有啊《安宁州来安宁州》等等，在当地甚至是在云南之外都是广为传播的。2009年的时候，云南花街，云南的巴街花灯之乡，还被列入了昆明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名录。10个巴街人，9个会唱调，1个不会唱也会哼几声。我想这句话也不但形象地描绘出了巴街人对于花灯的喜爱，更是云南人对自己当地民歌以及对人们口口传唱的云南民歌的那种喜欢。那种情节吧，这一曲但愿你也可以跟着唱起来，月光下的凤尾竹。

月光下的凤尾竹，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歌曲，悠扬的曲调，娓娓动听的旋律，让人心旷神怡。1979年，天津歌舞剧院一行三人到云南的德宏州去采风，我们的词作家诗人倪维德先生在《芒市坝子》里看到傣族的青年男女在明亮的月光下，在竹林中谈情说爱，卿卿我我，情歌呢喃，葫芦丝声声，晚风吹来，竹间轻摇，诗人诗兴大发，挥笔写成了《月光下的凤尾竹》这首歌的歌词。而凤尾竹的笔拟呢，也是形似神更似，使得意境得到升华。随后由著名的作曲家施光南谱了曲，从此这首歌曲也是唱遍了中华大地，传唱至世界的角落。而美好的歌曲呢，也是不断的被民族乐器作以改编。所以这首《月光下的凤尾竹》，无论是它的歌曲声乐作品，还是器乐作品，尤其是蕴含着云南当地的特色乐器，比如说葫芦丝啊，这个竹笛、巴乌等等，当乐曲轻悠飘起的时候，我想我们即使是身在美丽的江南，水韵的江南，瞬间也会让音乐把我们带到日丽江边翠绿欲滴的凤尾竹林，好像穿起了心仪已久的筒裙，在碧波盈盈的丽江边漫步起舞，等待着那心上人的到来。你听，竹林里似乎就传来了阵阵葫芦丝的淡淡悠扬。

0: 飘香，酒唱不衰，走遍天涯，永难忘怀。风从东方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风从东方来》。
2: 是的，此时此刻风从东方来，东方的民族音乐风情，风从东方来。记得民族音乐我们有约，稍后继续漫步徜徉，让我们发现音乐中的大中国。

广大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销售这个评书机呀、已经有15年的历史了，最近又隆重推出一款新型智能评书机，那真是一机在手，听尽天下名家评书，特别还有一款经典评书机，这个经典评书机是55部评书，5000多集，每部才10元钱，才和几分钱一集。咨询电话0105166-0141，0105166-0142。另外，我们还是货到付款，0105166-0141，5166-0142。

0: 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1: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2: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1: 一起去读书吧。
3: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他不知道
5: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

0: 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1: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2: 是太棒了。
3: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8: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7: 弯路是什么呀？
8: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7: 那读书还能干嘛？
8: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7: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8: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9: 读书破万卷，
10: 人学
9: 下
10: 之道，
9: 读有神。
10: 不学，
11: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12: 你喜欢读书吗？
13: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3: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4: 每一座城墙都承载一段辉煌，每一片土地都孕育一种文化。走过小桥流水人家，路过草长莺飞古镇，静观世事变化，浮华万千，为您讲述一段不同寻常的小城故事。
15: 周黑炭点了点头，顺着军人们铺好的台阶一步步地往下溜。
16: 那周某刚才的话就多有得罪了，不过咱们把丑话说在前头，总比关键时刻推三阻四强。几位回去可以告诉你们孙旅长，他这份知遇之恩周某绝不敢负，他日若有召唤，哪怕前边是刀山火海，周某也不会皱一下眉头。
15: 说到这儿，他转过身来，又迅速地板起了面孔。
16: 穆副官，周某刚才的话，不知道你听清楚了没有？
15: 听清楚了。穆中尉是又羞又气，心里恨不得直接拔出枪来，将周黑炭当场处决，脸上却不得不装出一副追悔莫及的模样。
16: 周院长，暂且息怒啊，刚才的事儿实在一场误会。误会？ 不误会，你自己说了不算。周某一直拿你当贵客，但是既然你不肯遵守做客人的规矩，周某也不敢再收留你这样的客人。你走吧，带上你们所有中统局的弟兄。周某在黑石寨内不想再见到你们几个。这
15: 穆姓中尉还想再解释几句，周黑炭却不给他任何机会，将头向李老九歪了歪，大声喊道：
16: 老九，送客。
10: 是。
15: 李老九大声地回应着，伸出手来架住穆中尉的腋窝。
16: 老八，穆副官，你先到城外找个凉快地儿处理一下伤口，做齐和行李，我一会儿就找人给你送过去。
10: 哎，朱营长，你不能这样啊，不能这样，咱们事先都说好了，事先不是说好了。
15: 穆姓中尉双腿拖地，拼命的挣扎，奈何力气远不如李老九大，腋窝处又刚刚挨了一枪，被李老九是半拖半架一路抗议着朝南城门走去。其他两名中统特工见顶头上司已经被架走了，自己也没脸再赖着不肯离开，恨恨地瞪了彭学文一眼，转身跑向了城门口，目送着他们身影在街道拐角处消失。周黑炭又堆起了笑容，轻轻地向彭学文和张松林拱手：
16: 彭专员，张兄弟，真是对不住啊，周某交友不慎，让你们两个受惊了。
12: 哪里哪里，是他们居心叵测，怪不到你周营长头上。
15: 彭学文笑了笑，以江湖礼节抱拳回应：
12: 刚才俘虏交代的话
16: 我都听见了，听见了。
15: 事关黑时代的安危，周黑炭没法不认真对待。
16: 没想到伪满洲国的汉奸居然也盯上了这里。彭专员尽管放心，回头我就派人将城里的旅店挨个搜查一遍，只要看上去不像本地人的，都先抓起来好好招呼一番再说。
15: 彭学文对自己的审讯水平非常的自信，点了点头，叫着补充：
12: 应该不会再有刺客的同党了，再小心一点总没什么坏处。这个俘虏已经没有任何价值了，具体如何处置他，还请你这个黑石寨的主人来做决定。
15: 周黑炭大咧咧一挥手，笑着说道：
16: 彭专员的决定就是我的决定，来人，将这厮架到路边去，给他一个痛快。
10: 是。
15: 两名喽啰大声答应，从地上拖起已经生不起任何反抗心思的俘虏，架到了路边，一刀割断了喉咙，然后又走到其他几名躺在血泊中的伪满特务身边，无论对方是否还有气儿，统统在咽喉处抹上了一刀。干脆利落的杀人手段，令留下来的第211旅军官们心中又是一凛。连日来，他们欣赏了马贼们的粗鲁和豪爽，却很少见到马贼们狠辣果断的一面。直到今天才豁然发觉，原来周黑炭等人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随便可以糊弄的土鳖乡巴佬，相反，这些马贼们非常懂得把握机会，非常懂得如何为他们自己争取最大的好处，而又不受到外来力量的控制。倒是他们这些自诩为见多识广的家伙，在不知不觉间被马贼们利用了好几次，并且所收获的东西远远的大于自身的付出。周黑炭要的就是这种效果，他舍不得那张营长的委任状，又不想让别人插手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儿，所以才利用中统局的人临时起意刺杀彭学文和张松林二人之一的由头，将穆中尉等人赶出了黑石寨，随即
12: 他又干净利落地处置了俘虏，杀鸡儆猴，以免来自第211旅的联络官们日后对自己提什么太过分的要求。至于穆中尉当时行刺的目标到底是张松龄还是彭学文，到底跟伪满洲国的特务有没有什么事先勾结，他根本就不感兴趣。反正营长职位他已经拿到手了，胆敢对自己指手画脚的讨厌家伙也都滚蛋了，那些无关大局的细枝末节没必要深究。接着解决了好几个潜在的内部隐患，周黑炭心中高兴，接下来再跟张松龄交流也就坦率了许多。
16: 兄弟啊，你冒着性命危险前来给我送信儿，我呢就给你交个实底。这个黑石寨啊，我是绝对不会主动让出来的，大不了跟白胡子拼个两败俱伤，也不能丢了咱中国人的脸。不过呢，我会尽快把城里的百姓赶到城外去，以免他们受到池鱼之殃。我们黑狼帮的老弱和彩号也会尽早的送到别处藏身去，不会把他们留在城里干等着白胡子上门来杀。
12: 王队长所率领的援军已经在路上了，我跟他会合之后呢就立刻返回来帮你的忙。
15: 见周黑炭已经决定一条道跑到黑了，张松龄便不再多浪费时间，想了想笑着跟对方提出了告辞。这回啊，周黑炭没有勉强他入伙或者留下，尽管把他留下来对黑狼帮今后的发展会带来非常大的好处。
16: 那我马上让人帮你准备干粮，见到红胡子之后呢，你跟他说无论他带多少兵赶过来，我周某人都念他的情，等独立营过了眼前这关，你我两家就是铁杆兄弟，无论是谁从中挑拨离间，独立营都不会主动将枪口转向红胡子的人。
12: 那就有劳周营长了。
15: 张松龄点了点头，很自然的就将周黑炭的称呼与他的官职衔接在一起。俗话说多个朋友多一条路，以喇嘛沟游击队目前的实力，选择与周黑炭做盟友总比选择他做敌人要强。
12: 我让老于现在就跟你去修电台，
15: 答应张松龄的事儿绝对不反悔。彭学文在旁边低声的宣布。张松龄想了想郑重的承诺，
12: 一旦电台修好了，我会让他随时跟城里保持联系，到时候听听你家王队长什么意思。
15: 彭学文不相信张松龄能在这种事情上做主，笑了笑不置可否。二人又低声敲定了一下每天的电报交流时间和密码选择之类的细节，很快就拿出了一个简单的联络方案。等把一切都商量的差不多了，路上吃的干粮也被独立营的伙夫们给收拾停当，周黑炭亲手从马厩中牵出了张松龄的东洋大白马，又命人将刚刚缴获到的日本改良战马也牵出了三匹作为给张松龄的礼物，供他和警卫员小邹、军统特工老于三个人在路上换乘。有了这三匹良驹代步，张松龄返回的速度提高了将近一半，只用了一个白天和一个黑夜的功夫，就与带队前来增援黑石寨的红胡子汇合到了一起。
16: 他是不是舍不得弃城啊？
15: 早就预料到周黑炭的反应，没等张松龄自己汇报，红胡子就笑着询问，第一次外出执行任务就空手而归，张松龄觉得有点没面子，红着个脸讪讪的回应，
12: 他现在兵强马

0: 对敌情认识有些不足。
1: 也是，这怎么着，黑时代都是座县城，换了我呀，恐怕也舍不得轻易放手。
0: 红胡子笑了笑，主动替张松林找台阶下。
1: 既然他不肯离开，咱们就想想还有没有什么别的办法好了。你累了吧？赶紧下马歇歇。还有这位兄弟，如果不嫌弃的话，也请一起下马喝杯奶茶。
0: 啊，这位是军统局的老于，是个电讯高手，我请他过来啊，帮咱们看看那台缴获的电台。张松林闻听此言，赶紧替身边的人做介绍。这位就是我们王队长，也就是大名鼎鼎的红胡子。
1: 哈哈哈，欢迎欢迎。
0: 红胡子先是微微一愣，旋即大步走上前来，亲手拉住老于的战马缰绳。
1: 哎呀，我正愁拿那个电台没办法呢，扔了可惜，这想修好了又没那个本事。如果于兄弟能修好它的话呢，那真是帮了我们游击队大忙了。至少啊，以后跟城里联系就不用再派人来回跑了。
2: 王队长不必客气。
0: 来自军统局的老于是个非常谨慎的人，翻身跳下马背，冲红胡子轻轻的拱手。
1: 于某也是半路出家，水平非常有限，具体能不能修得好，还要看电台被破坏的程度。这半路出家也是出家人呐，总比我们这些门外汉要强。都这一句话，无论修好修不好，游击队都承你这份人情就是了。来，先坐下喝碗奶茶。电台啊，我没有随身带着，马上安排人手回去拿。如果您有什么需要的工具，也请列个单子给我，我马上安排人去准备一下。
0: 老于想了想，轻轻地摇头。
1: 常用工具呢，我已经随身携带了，如果需要用到更复杂的工具，估计这附近也买不到。算了，等见到了实物再说吧，我尽自己最大努力就是了。
0: 这一话说的稍微有点傲，却非常符合黑石寨一带的实际情况。与长城以南的北平、天津、保定和张家口等地相比，黑石寨一带属于完全的蛮荒之所。甭说复杂一些的电子工具和常用的备件，就连电灯泡和电话机，那都是难得一见的高级奢侈品，普通老百姓几乎啊听都没听说过，更甭提买回去当什么家用了。红胡子知道对方说的都是实情，也不愿做没意义的口舌之争，又笑了笑，伸手将老于往弟兄们临时架起的篝火堆旁请。
1: 那就先喝茶，边喝咱们边商量着该怎么弄。这里距离喇嘛沟呢有七八十里地，可能需要小半天时间才能。
0: 不知道是临时起意，还是在来之前就做好了相关打算，老于皱了下眉头，笑着打断。
1: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可以去你们游击队的营地里去修，修好之后呢也好早点回去复命。去喇嘛沟？
0: 红胡子的回答声陡然提高了速度，但很快就恢复了往日的平和。
1: 也好，营地内的条件呢肯定比野地里强多了。老吕啊，等会儿你亲自给于兄弟带路，把他领到咱们营地那边。小赵，你也跟着去，给于兄弟打打下手。
3: 是。
0: 副队长吕峰和游击队员小郑两个人大声领命，看向军统老于的目光里却充满了警惕。其他一些游击队员骨干也皱起了眉头，悄悄地上下打量老于和张松林。对于前者，他们心中有着本能的排斥和不信任，对于后者却有些因为亲近而产生的苛求。
4: 这个
1: 小张胖子做事也太冒失了些，明知道姓于的是军统特务，还擅改着往家里头领，生怕别人摸不清咱们底气不是。刚刚加入游击队才半个月的张松林心里哪有那么强的门户观念呢？在他看来，只要彭学文的人不刻意找游击队麻烦，什么军统不军统那就无所谓。况且眼下国共之间也一直高调地宣扬着合作，请军统的技术人员帮游击队修理一下电台，应该不算什么太出格的举动，至少啊，不会比先前红胡子明知道自己可能是军统特务却依旧赶来相救的举动更出格一些。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0: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我的童年是这样度过的。现在我是一名宇航员，为国争光。
3: 现在我们是这样度过的。
4: 没人要的废旧轮胎，看到最后，
5: 你敢相信地球上体型最大的？
6: 你知道世界最？
3: 爸爸，我也想像你一样当一名宇航员，可是我的眼睛已经近视了。
0: 别让视力阻挡你的梦想。
7: 老张，到楼下下棋去啊。
8: 来了，关上电视就来。走吧。
7: 哎呀，老张，你咋这么快呢？
8: 那还不快摁下遥控器的事儿。
7: 你咋没把电源插销拔了呢？
8: 能关就行呗，哪有那么多事儿。
7: 那机顶盒插销拔了吗？
8: 我家没那习惯，拔来拔去多麻烦。
7: 那你一年得2000块钱电费吧？
8: 2000？那哪够啊，3000来块的，你家不是吗？
7: 哎，我家一年1000就够了。
8: 啊，差那么多。
0: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0: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0: Only my love radio.

0: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 过吧，没车了。
3: 绿灯还没亮呢，不能走。
2: 你这人怎么这么傻？
3: 你才傻呢。红灯停，绿灯行，最基本的交通法规都不懂。
4: 过马路也有规则哦，请记得看看人行横道灯。
5: 同理呀、啊、哼，愚蠢的人类，一点儿也不爱惜我。
6: 小米粒儿，别说你了，馒头哥不也进来跟咱们一个下场吗？
5: 你们说咱们经历播种、插秧、除草、施肥等阶段，还有饱受风吹日晒、抵抗病虫灾害，到了秋天进行收割、干燥、筛选、去壳等一系列工序，最后我们才变成了一粒米。难道我们层层闯关的结局注定就是要被丢进垃圾桶吗？咱们真的不重要吗？
7: 谁说咱们不重要？我可听说，
8: 当前全球饥饿水平处于新高，超过50万人生活在饥荒之中。
9: 全球有8亿人在挨饿。
10: 2021年，全球受饥饿影响人数今年达8.28亿。
9: 粮食危机。
11: 爱护我们，节约粮食，人人有责。
0: 每个人都是中国梦的缩影，每个人都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建设者、参与者。每个人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重要历史瞬间的见证者。
12: 发车。
0: 艺术之声，传播中国共产党的精神之魂，让理想之光成为照亮青年人前行的精神灯塔。
13: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14: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5: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14: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5: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14: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5: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14: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5: 不忘初心为本，
14: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6: 我是一个跳舞的精灵，给你明亮和温暖。
17: 许愿宝贝，
16: 让你不再寒冷。
18: 让我们点起篝火跳起舞，
16: 让你饭菜飘香。
19: 太齐了，
9: 快上给你吃。
16: 但不要忘了，我还有一些小爱好。我喜欢你无意中扔掉的烟头，我喜欢楼道里堆积的杂物，我喜欢破旧的电线，我喜欢忘关阀门的煤气，我喜欢楼道里充电的电瓶车。每当你忽视我的存在，我就会
4: 救命啊，着火了，
15: 救命！
13: 提高消防安全意识，防患于未然。
20: 爸爸，我想出去玩。
21: 不行，今天天气不好。
20: 爸爸，我不想坐公交车上学了，我想让你开车送我。
21: 孩子，你想不想以后能和小朋友们出去开心的玩呢？
20: 想。
21: 那就乖乖乘坐公交车。
1: 那是为啥呀？

0: 因为爸爸少开一天车，空气就会变好一点点。如果所有人都低碳出行，这样空气就变好了，你就可以出去玩了。
1: 据统计，截至2022年6月底，全国机动车保有量达4.06亿。如果1000万辆车平均每天行驶40公里，二氧化碳排放量约为10.8万吨。位于河北省最北部的赛罕贝机械林场，一天可吸收二氧化碳2219吨。1000万辆车平均一天排放的二氧化碳，需要赛罕贝机械林场吸收约48.6天。低碳出行，共建美好。

0: 每一天我们的生活忙碌而又复杂，希望此刻的你带着满身的轻松，挂着甜甜的微笑，给自己的心灵放个假，在快速的节奏中缓慢的生活，爱自己，爱生活。我是简单，愿我的声音与你一同成长。嗨，大家好，我是简单，欢迎收听快节奏慢生活。
1: 永远不要把人情看得太重。古人曾经说，酒肉朋友朝朝有，无钱无势亲不亲。话虽然非常扎心，却不无道理。年轻的时候呢，总觉得身边的人都可以依靠，但是后来你才发现，很多事儿并不是想象中的模样。不经历过挫折，你就看不懂沧桑；不经历人情，你也看不透人心。唯有经历了风雨，你才会明白，有时不能把人情看得太重。老话常说，人心似海深，人情比纸薄。不遇事儿，不知道谁真心；不落难，不知道谁手暖。贾平凹在《人病》当中描述过自己生病后的状况。贾平凹确诊肝病之后呢，知道他生病的朋友从此便很少来串门了，而有不知道的朋友来了，当知道贾平凹的病后也马上离开了。有一位朋友宴请贵宾，需要贾平凹作陪。虽然贾平凹自己主动要了专用的碗筷，但是朋友的夫人还是充满了歧视。贾平凹吃完饭刚走，他用过的碗筷就立即被当成垃圾砸了个粉碎，甚至后来连领导也不愿意跟他多接触了。以前贾平凹上班没有请假，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写检讨，现在却一切从简。其实人情的真相并不是你辉煌的时候认识多少人，而是你落魄的时候还有多少人认识你。有人得志的时候车马盈门，有人失意之后门庭冷落。正所谓大喜大悲之后才能看清自己，大起大落之后方可看清他人。有一个顺泰集团的董事长叫吴海港，在一次采访当中讲述了自己坎坷的经历。2012年，吴海港来到了广东，他准备趁着大好的经济形势在这里大干一场。那个时候吴海港的公司人才济济，实力雄厚，很多银行和金融机构都愿意借钱给他。自觉无所不能的他开始大量的筹集资金，并通过关系在四处买地建厂，投入了巨大的财力和精力。可是后来经济形势的逆转，公司的现金流出现了危机。他这才发现，当时承诺借给他钱的人突然都消失得无影无踪，连整日和他称兄道弟的朋友也都怕他开口借钱，故意躲了起来。人有得失，局有输赢，人生如棋，世事难料。时光走得迅速，人心也变得太快，不是所有的人都能依靠，也不是所有的人都会真心对你。所以永远不要高估关系，也不要依赖人情。

欢迎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太过依赖人情只会徒增失望。在网剧《隐秘的角落》当中，普普和颜良是一起从福利院跑出来的伙伴。当颜良听说普普的弟弟病危之后，便去找父亲的好朋友张锦麟借动手术的钱。当初张锦麟出了事情，是颜良的父亲帮忙解决的，两人也因此成了好朋友。颜良找到张锦麟说明来由，张锦麟非但没有好好的去招待，反而露出诧异与厌恶的表情。特别是知道颜良是找自己借钱之后，

后，张锦麟假意让颜良吃东西，然后从钱包里掏出200块钱，就跟打发叫花子一样，希望颜良快点离开。而当张锦麟得知颜良要借30万之后，更是无耻地把他刚刚送出去的钱收了回来，并叫来了警察，声称颜良是小偷。大仲马曾经说，把希望建筑在抑郁和心愿上的人们，20次当中会有19次都会失望。期待越多，失望就会越大，高估了自己与别人的关系，只会徒增不必要的烦恼。同事有个律师闺蜜，两人关系非常的好。有一次闺蜜的女儿发烧，由于闺蜜夫妻俩都脱不开身，同事得知之后便赶紧带孩子去了医院。她不仅忙前忙后，还自垫医疗费，让闺蜜十分感动。后来闺蜜对同事说，以后在法律方面有什么事儿，尽管说话。自那以后，同事果真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想着让闺蜜给帮忙，渐渐地对她产生了依赖感，而闺蜜却从来没有得到什么回报。去年的时候，同事想买一套二手房，在签合同的时候有些条款不懂，又想让闺蜜给免费帮忙，可不想闺蜜这次并没有好好地帮她把关，最终导致同事在经济上损失惨重。后来同事从闺蜜的一位朋友那儿得知，原来闺蜜早就觉得欠同事的人情已经还完了，这次就没有太用心。其实很多时候，伤害你的不是别人的无情，而是你对别人的心存幻想。人情纵有再多，也总会有还完的一天。不要把别人的情分当成福分，也不要把别人的客气当作运气。所以减少依赖，降低期待，才是我们成年人应当有的自觉。

您继续收听快节奏慢生活，我是简单。在知乎上有个35万人围观的热帖，说从什么时候开始你意识到现实很残酷，而这个世界你只能靠自己的。有很多人给出了相似的回答，当你有迫切需求却发现无人可以依靠的时候，当发现身边虽然很多人却对你无能为力的时候。生活当中我们很容易对别人产生依赖感，但靠水水会枯，靠山山会倒，不依附于别人也就不会让自己伤得太深。郑渊洁曾经说，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就意味着把失望留给了自己。过度依赖别人等于陷入了被动，一旦对方离开你将无所适从。只有把命运紧紧地掌握在自己手里，才能走出坎坷。电视剧《天道》中的商人丁元英，在结束了私募基金之后，独自来到了一座古城隐居，一住就是8个月。在这段日子里，资金被冻结的他穷困潦倒，但是由于怕欠人情，他没有找过任何一个人帮忙，甚至连一次电话都没有给他们打过。即便是最落魄的时候，他宁愿把自己珍藏的几十张珍贵的德国唱片低价卖掉，也不愿意去麻烦亲戚和朋友。丁元英的助理肖亚文曾经委托正在古城探亲的同学小丹照顾丁元英，可当小丹想帮助丁元英的时候，丁元英却用一句有事儿吗拒绝了。后来丁元英为了让古城辖下的王庙村脱贫，他策划了一套详细的致富计划，并自己反复的推演，以确保其能够成功。在整个计划实施当中的每一步，丁元英不仅仅是自己独立思考，还自己去寻找解决问题的具体办法。成年人最大的底气永远都是只来源于自己，想要的东西自己能够全力的去争取，想要去的地方自己能够努力的去抵达。靠自己虽然注定要经历过很多的磨难，品尝更多的痛苦，但是靠别人轻松得了一时，却轻松不了一世。唯独只有靠自己，才能过好这艰难的一生。

网上曾经有一篇题为郭德纲写给儿子的一封信的家书被广为流传。郭德纲在信中对儿子说，登天难，求人更难，黄连苦，无钱更苦，江湖险，人心更险，春冰薄，人情更薄。薄如纸的人情让人心灰意冷，靠不住的人情让人越靠越失望。凡事只有靠自己，才能把人生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上。希望从今之后，我们都能把自己活成太阳，无需借助别人的余晖，一样可以照亮前方的路标。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感谢您的陪伴，感谢您的收听，我是简单，我们下一期。

0: 传播动听的声音，感受青春的魅力。金色阳光伴您成长，带给您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
1: 父母该如何向孩子正确地表达自己的想法？亲子关系这个话题似乎是所有父母最头疼的难题。父母觉得孩子叛逆不懂事，孩子老觉得父母不理解自己，不明白自己想要什么。于是如何搞好亲子关系就成了一个经典的难题，并且一直存在。那么今天我们就来讨论一下，父母为什么会在和孩子无法好好的沟通，他们又应该如何去做呢？首先，家长们可以回想一下，你平时是如何与孩子相处的，尤其是在面对孩子一些不好的行为时，比如叫孩子起床吃饭，三催四请都起不来的时候，是不是直接上去掀被子，附赠一堆唠唠叨叨呢？比如饭桌上孩子对你做的饭挑三拣四的时候，是不是直接把菜放到孩子碗里，然后说不吃饭就不准看电视或者玩玩具呢？再比如孩子不干家务，只知道看电视玩手机的时候，是不是会直接催他甚至骂他，直到他干活为止呢？很多家长对于这种小事转头就忘，却不知道你的这些愤怒的表达在孩子心里留下了阴影。其实当我们事后仔细想想的时候，就会发现当时并不想骂孩子，只是着急上火了，或者说担心孩子会出现问题，比如老是赖床上学会迟到，不喜欢吃蔬菜对身体不好等等。明明我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可是表达出来就变了味儿。那么父母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地与孩子沟通，从而表达出自己的想法呢？我们可以从以下三点入手。第一，平等沟通。不要总是以一个高姿态去和孩子沟通，这样孩子会有距离感和畏惧的心理。要试着用换位共情的方式去平等地沟通。比如说父母生病了总是习惯忍着，小病于是等成了大病。那关于生病这件事情，归根结底就是父母拒绝沟通，因为他们总觉得孩子还小，没办法从一个平等的角度看待。隐瞒生病显然是剥夺了孩子们的知情权，忽略了孩子的感受。这是伟大吗？至少在孩子眼里，这只会让他们更加的担心和自责。如果我们把孩子当作一个大人来沟通，用分享商量的口吻去叙述事情，比如妈妈最近头有点疼，你帮妈妈看看是什么原因，需不需要去医院看看，让孩子成为参与者而不是被动的接受者，这样孩子也会感觉到自己被需要。第二，因材施教。只有了解孩子的需要，才能够更好的沟通。不同的孩子适合不同的表达方式，与其和别的家长取经，不如多关心一下自己的孩子。没有人比父母更了解自己的孩子，所以只要你想，你就可以走进孩子的内心世界。比如对于内向的孩子，你要多鼓励他，让他感受到更多的爱和被看到、被需要。对于他来说，认同多过于否定是最适合的沟通方式。让他走出自己的小世界，愿意和外界沟通，这是父母应该做的。比如父母可以说，你看小狗好可怜，没人带它出去晒太阳。这个角度的表达让孩子觉得自己出去是在帮助小狗，心里的恐惧感就会下降，相应的就会出现自豪感，因为自己可以帮到小狗。第三，主动表达。父母与孩子的沟通存在代沟，其实原因很多，比如思想上的，在花钱方面父母辈是节俭过来的，所以即使生活变好了，依旧改不了怕花钱的毛病，想要什么又心疼钱。很多时候孩子想要孝顺父母，却发现他们并不领情。最常听到的就是，你咋又乱花钱了，挣钱哪那么容易呢？ 说一次，孩子知道父母是为了自己好，说多了，孩子就会自我怀疑，父母是不是真的不喜欢。所以不要让孩子去猜，因为他们会猜错。父母要学会主动表达，正面回应，喜欢就是喜欢，不喜欢就是不喜欢。很多时候，一句鼓励安慰的话，在孩子看来是胜过很多表达爱的方式的，因为那是明确的爱意，不需要患得患失，不需要担心自己会错意。所以不要把木讷不表达当做你的保护色，对孩子正面表达情感其实是一件很酷的事情。世上没有父母不爱孩子，只是很多人不会去爱，所以才会有那么多家庭悲剧的发生。而学会如何与孩子正确沟通，则可以拉近父母与孩子之间的距离，让父母懂得如何表达自己的爱。那如果你想了解更多关于父母的爱的内容，可以关注我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爱就可以查看了。你是否感觉孩子对于学习一点儿也没有兴趣，甚至都不想去学校？又或者你的孩子已经开始频繁请假，对学习充满了厌恶和恐惧，你无法与他沟通，每次沟通都以吵架收尾，面对这个情况该怎么办呢？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学之道讲堂，回复关键词孩子厌学就可以查看了。

0: 父母如何重建与子女的依恋关系。在上一期的节目中，我们知道了父母与子女的依恋关系会影响孩子的一生。那么在婴儿时期没有和孩子建立起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该如何培养亲密的亲子关系呢？首先，父母要主动向孩子表达关心和爱。中国式的家庭总是羞于直接表达对彼此的爱，父母对孩子的爱表达总是那么苛刻，这是中国式家庭的通病。很多父母对孩子的爱都表现得不太明显，甚至可能是反面表达。比如孩子生病了，爸爸妈妈肯定很着急，想表达对他们的关心，但是又忍不住责怪他们为什么不听自己的话，没有好好照顾自己。所以本来的关心在孩子看来就像是在惩罚他们。这就需要父母直接表达对孩子的关心和爱，不要把爱隐藏得那么深。孩子的思维是比较直接的，如果表达不当，效果可能适得其反。在表达爱的方面，超人妈妈霍思燕和贾静雯可谓是家长们的榜样。在《妈妈是超人》的节目中，可以看出两位妈妈经常毫无保留地表达对孩子的爱。当孩子做了令自己开心的事情，或者看到了孩子的成长，他们会说：“妈妈爱你哦，妈妈永远爱你。”并且献上对孩子的热吻或者拥抱。作为父母，特别是还没有建立良好依恋关系的父母，一定不要吝啬对孩子的爱和对孩子爱的表达。比如经常跟他说：“爸爸妈妈是爱你的，无论你是什么模样，不论你考了多少分，都不会影响我们对你的爱。”这就会让孩子知道父母会一直都会爱我，不会因为我的外部条件或者成绩时好时坏而对我的爱有所减少。要让他们知道爸爸妈妈一直爱他们，他们所处的环境是安全的，重建孩子的安全依恋。其次，父母要与孩子建立积极的情感交流模式。孩子犯错误是不可避免的，父母要保持平和的心态。我曾经记得有一个心理学家老师说过他教育女儿的方式。每次他女儿犯错误的时候，他不但不责备女儿，反而为她感到高兴。他对女儿说：“恭喜你啊，又学到了一个新知识。”这就是一位好父亲对待女儿犯错误的态度。他没有把犯错误看成一件坏事，而是教会女儿辩证地看待错误，将犯错误看成是增长生活智慧的一种途径。这不仅让他的女儿对犯错误不再感到内疚和害怕，也培养了他以后对待挫折的乐观态度。还有，父母要多多夸奖孩子的进步，不要动辄就对。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非打即骂，比如孩子考试得了60分，家长会很着急又生气，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都考了80分90分，自己家的孩子只能考到及格。这时候大部分的家长对孩子都没有爱的关怀和鼓励，只有批评和指责。等到孩子下一次考试得了80分的时候，你会发现其他孩子都有考满分的了。你发现虽然孩子有了进步，但是离最高的标准还是有一段距离，于是你还是对孩子说好好努力学习这样的话，也不会对孩子的进步进行鼓励。这就是缺乏与孩子进行积极的沟通交流的表现，只关注孩子的缺陷而没有看到他们的进步。家长们一定要记住，好孩子都是夸出来的，一定要多夸赞他们，培养他们的自信心和爱的能力。最后，父母要多花时间陪孩子。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父母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就是时间的陪伴。在《妈妈是超人》中，黄圣依和儿子安迪不亲密的母子关系就是因为黄圣依缺少了对儿子的陪伴，在他最需要照顾的年龄没有陪在他的身边。所以节目开始的一两期各种场景中都可以看出安迪对母亲的态度很疏远， 不愿意和妈妈拍照，逛街拒绝牵妈妈的手等等。之后黄圣依和儿子一起生活了3个月，这3个月中他们一起去农村度假，一起做饭摘草莓，一起参加幼儿园的活动等等。安迪对母亲的态度变化了很多，他开始主动叫妈妈，甚至说出了妈妈我爱你，这就是母亲花时间陪伴给他带来的变化，这是依恋关系建立的最好的成果。所以你现在知道该如何弥补对孩子缺失的爱了吗？

0: 孩子打人或者被欺负了怎么办？怎么才能让孩子停止哭闹？总控制不住对孩子发火，该怎么调整？如果你也有这些困扰，那就关注微信公众号柠檬心理课堂，回复教育孩子，柠檬从四个方面为你支招。同样的事情，不同的家长，不同的结局。
1: 以下内容由柠檬心理制作播出。父母是孩子的领路人，你注意到了吗？父母的行为模式决定着孩子的行为表现。如果你是容易被惹怒，

0: 孩子的思维和自己的选择，制约着味觉和嗅觉神经感受，而不能体会食物的美感。孩子会慢慢地以厌食来对抗你的关注。父母最好的态度就是一贯地采取合理提供用餐内容、用餐时间，给孩子表现出愉快而津津有味地吃饭的榜样即可。其次，合理满足孩子的要求，合理规范孩子的行为，一贯坚定地执行规范。在孩子的行为上，哪些是可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孩子需要一个明确的界限，当他们知道允许的行为的。
1: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 消除火灾隐患，永保家庭平安。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勿忘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6: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7: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8: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7: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9: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8: 是太棒了。
5: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1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11: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0: 弯路是什么呀？
11: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0: 那读书

0: 能干嘛？
1: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知
3: 道，
2: 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6: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7: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8: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9: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0: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2: 那得多少钱呢？
1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平帝刘瓁。说起这平帝刘瓁呢，他是西汉第十一任的皇帝，他是元帝的孙子，中山孝王刘兴的儿子，也是汉哀帝的堂兄弟，他是世袭的中山王。他生于元燕四年，也就是公元前的九年。这个哀帝没有儿子，死后没人继承王位，那么王莽呢，就把这年仅九岁的刘瓁迎到了京都。这刘瓁呢，也就当了皇上，这个就是汉平帝。那么第二年就改年号为元始。这个平帝不但是平平常常啊，有点可悲的味道。平帝14岁被害，9岁登基，14岁就被人给害了，是一位风雨飘摇中的短命皇帝。话说这哀帝一死，举国大丧，这时候的朝纲谁来把持呢？就是跟哀帝搞同性恋那个董贤被封为了大司马。这个大司马这个官职在汉朝呢，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说了算，尬牛绝牛巴巴牛，谁要不服一瞪眼珠子推出去杀了，那就把你宰了。大司马吧，这个师姐在后宫的太皇太后，就那王政君老太太站起来了。你看平常不吱声，没事不言语，真要是到了关键时刻了，王政君绝不能作弊上官，发桥王水流啊。王政君71岁，太皇太后来到前殿，当着众位群臣的面就把这董贤是破口大骂一顿。这家骂的拿现在钟点计算，骂五个小时没带充词的，述说了董贤的一切罪恶。董贤敢惹这太皇太后吗？你官位再大，这人家刘氏江山呢、啊、把这董贤被这王政君是一撸到底，咔给撸了，贬为平民。贬为平民还不算呢，还得查你呢，真要查出你点事儿来，得全家开斩，祸灭九族。这董贤呢聪明，你别看平常不聪明，哎，就在这个事儿他聪明。他跟他媳妇一合计，根据咱平日所做的这些事儿，所办的这些事儿，现在虽说是平民，可有一点，王政君太皇太后派人查咱们呢，哎呀，舍得欺咱们二人，别着急全家呀，干脆咱俩呀死了吧，死了死了，一死了之啊，死了就完了，以免殃及九族。这董贤和他媳妇找根绳上吊了，知道罪孽深重。那么王政君就把朝中的大权揽在手了。这时候的王莽干嘛呢？头两天在家里闹心，哎呀，这王莽三起三落呀，一会儿起来一会儿下来，哀帝贬斥他，现在不得地呀。那个异人行话里有这么句话，叫相不得地，当时就受气，说你能为再大，你不占天时地利人和，你这本领再高，你不占这三样，你也倒霉蛋。王莽就是相不得地，现在正受气。哎，这哀帝一死，姑姑，那王政君是他姑姑，亲姑姑，这个大权又夺回来了。王莽咔来劲儿，就找到了他姑姑。王政君知道这个侄子
遭了不少罪，这也是我王家的人才，立刻就封王莽为大司马。这王莽咔就起来了，一下子腰板就拔起来了，邦邦放屁都双响了。怎么办，姑姑？哀帝无子啊，那谁当皇上啊？你看姑姑，我像皇上吗？啊呸！王政君呢？你看再怎么是老王家人，那是嫁给老刘家了。那王政君在方方面面上也得维持老刘家的利益。你是我侄子，你怎么能说这话？要当皇上，你当个屁！这就把宗谱拿过来了，就开查，由汉高祖那代往下查，一支一支一支一支一支查，得找人家血脉相连的人，找人家老刘家的正宗，这就开查。别的姓氏你甭想，说我姓孙，姓孙你去说评书去，你去做皇上没关系，你得查姓刘的。这就开始找这姓刘的，找来找去就找到了中山王这儿。这一支儿有一后人叫刘看。哎，这刘看行啊，九岁。那别的都不行。这一支儿最近，这一支儿跟汉哀帝是堂兄弟的关系，人家的血脉相连呢，就这么的就定下了刘看当这皇上。这时候王莽高兴啊，怎么高兴？刘看才九岁，小孩儿，我还不玩死你啊！我是大司马，你九岁孩子得处处听我的，这是一方面。最主要这刘看有病，得了干绝症，小时候就得了这个病。那年代的干绝症啊，不好治，也治不了。这干绝症一上来，这个劲儿一犯了，这个病瞪眼珠子，嘴冒白沫子，抽筋儿啊，张牙舞爪啊，好家伙，嘴里还边唱，这一唱还能唱出调来。这个调，各位听众，你要是年轻一点的，你再熟悉不过了，就那种当今最流行歌曲那动静，哈哈哈，嘻嘻嘻，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哎，就这调。我估计现在这个流行歌曲就跟那干绝症有关系。总而言之吧，王莽心里琢磨，这个刘看呢活不多长时间，这也给我夺取皇位有一个充分的准备。好，就迎接刘看。这使臣就到了中山国，他是世袭中山王。这中山国在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定县，那地方叫中山国呀。这就把个九岁的刘看迎接到了灞水长安呢，登了基，坐了殿了。你想，一个九岁的孩子知道什么呢？见着王莽直哆嗦。那王莽长得很高个个，大眼珠子往外鼓鼓着，翻鼻头，大嘴叉。王莽长得非常的丑，像凶神复位一样。刘看呢，小皇上看王莽都哆嗦。另外，这刘看这干绝症这个病又一犯了，哎呀，疼的张牙舞爪，哈哈，嘻嘻嘻，嘻嘻嘻，哈哈哈，就开抽，就开唱。这能理朝政吗？所以整个朝中的大权一下子就落到了王莽身上。这个王莽啊，就琢磨呀，光这个说了算还不行，我得还得跟这个皇上套上亲属。嗯，我要如果现在直接把皇上招下去登基坐殿，我要是夺这个皇位不行，没到时机呀。老刘家那全是王爷侯爷，各有封地，拥兵自重，真要我愣整，大臣们反对怎么办？呼啦朝一起来，一下就得把我整到井里边去，所以我必须得找准个时间。
我怎么能跟这皇上套一层呢？不管怎么说，这个平地那是

皇家的象征啊，离开了这个象征，也就谈不上我王莽怎么巩固我的权势了。我要如果跟这皇上套上一层，将来我做什么能方便一些。他思前想后一回头，哎，他家有个姑娘，这姑娘啊是他最小的那个女儿，长得什么样，各位，人家都有这么一句话叫老丫头像他爹，就是老姑娘最像他父亲。好家伙，王莽大脑瓜门，他姑娘大脑瓜壳，王莽鼓眼珠子，他姑娘蛤蟆眼，王莽翻鼻孔，他姑娘干脆没鼻子，是没鼻子不残疾人，不有鼻子，你得搁扩大镜看。王莽大嘴叉，他姑娘要是没耳朵鸭子格子都是嘴，就这么大一个嘴，一张嘴你往下一看能看到心肝肺，你受得了吗？就这么个姑娘，经过精心的炒作，精心的包装，精心的广告，精心的策划，这个王莽找到他姑姑王政君，经过王政君的同意，就愣把这姑娘嫁给了平地刘看，这家双保险了。王莽的姑姑是太皇太后，自己的姑娘是平地的媳妇，这叫双保险呐。那么你赶上这平地这年是12岁，就胡了八都的娶了这么个姑娘，娶了这么个媳妇，一进洞房一揭盖头，把平地吓得是哇哇大哭，不知道这是男的是女的，这是妖精还是人，所以他就糊里糊涂的，这平地就当了王莽的女婿。这个王莽现在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说王莽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物，他怎么能走到今天这个位置，那是冰冻三尺不是一日之寒呢、这个话咱们得在平地没有继位前说起。在平地没有继位以前，这个王莽始终是一个躲在幕后的神秘人物，他没有显著的政绩，也没有高明的政见，更没有满腹的经纶。但是这小子有一个最大的长处，只是在道德人品上有口皆碑。有的听众糊涂了，说这么坏个人怎么还有道德和人品，哎，这就是他伪装的一面。但当时没有人知道这是王莽在作秀，在伪装，人们被他欺骗了，甚至有的人把他看作是救世主，希望他能挽救西汉王朝的危亡。于是这个大野心家王莽就从幕后走向了前台，是光明正大的窃据了最高的权力。而到了平地，这个平地一因年幼，二因多病，第三因为人单势孤啊，所以他只能成为权臣玩弄于掌心的小傀儡皇帝。这个王莽有王莽的招，王莽想要达的目的，他必须得施展一些手段。那么在平地的时期，这个王莽用种种手段拉拢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并假意做一些小恩小惠以收买人心。而这个时候的平地呢，只能以自己的名义发布诏令，迫不得已，这确实是迫不得已啊，那是王莽出的主意，傀儡皇帝发布命令，实际大家都感谢的是王莽，所以这个王莽的地位渐渐提高了。那么无形当中，平地为王莽培养了不少死党铁哥们儿。这个平地刘看虽说是皇上，但是用人选人那得由王莽决定，王莽用人有自己的标准，一要听话，你要如果不听我话，你再大能为我不用你；二是要有才能，做事要精明干练；第三要名声好；第四

要被太皇太后喜欢，那么按这些标准，他网络了一个利益一致的权力集团呢。那么这个权力集团没有任何势力能撼动他，因为这个权力集团可以说是根深蒂固啊。另外这个王莽会干事儿，说光我老王家兴旺了，老刘家怎么办呢？这些侯爷王爷们别造反呢，别有什么意见，哎，加封地，给金子银子，给赏钱，给奴婢，给马，给枪，给炮，这么说吧，要什么给什么，也把刘氏集团那皇亲国戚老刘家那股血脉给稳住了。还有一个收买人心的方法，这个咱们得说实话，站在一个历史的高度上来评价，不管王莽做事怎么缺德阴损顾得坏，但有一点，这小子是大办教育，哎，这一点值得赞扬。在王莽当政时期，全国是一片教育之声啊，中央办大学，地方办中专，农村办小学，而且发展师资力量，朝廷拿钱，所以这个王莽兴办教育是实在有两套。老百姓盼什么呢？万般皆下贫，唯有读书高啊，只要能读上书，将来就能出息，那就能当官。老百姓不就想这个吗？谁不想孩子出息啊？偏巧王莽提出来了兴办教育，而且增加了科目，使大学生们得到了更丰富的营养，使没读书的小孩进入了学堂。所以王莽这个兴办教育还是有两下子的。这个呼声渐渐高了，大伙儿对王莽也认可了，王莽觉得自己的地位不能被轻易的动摇了。他一想，大司马是个屁呀，啊，我得再往上爬爬，再往上搂搂，再往上叨叨，再往上滚滚。他就想了一个招，偏巧这个益州，益州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四川，有一个地方官员到灞水长安来办事儿，来拜见王莽。王莽就告诉这官员，你那地方是不是少数民族多呀？啊，是啊，大人呐，少数民族很多很多，而且这些少数民族还不听话，不太听话，没事儿闹点小事儿，小事儿闹点大事儿，大事儿太大的事儿还不敢闹，官府一镇压，他们还就服了。哦，王莽点点头，好了，你听了，你赶紧回去，立刻让人闹事儿，听明白没？你就赶紧打急报进京，就说镇压不了了，听明白没？啊，就这么办，等我亲自下令的时候，你就赶紧把这事儿给我摆平，就摆不平也说摆平了，明白吗？明白了，回去吧。哎，这官员回去了，就把他三姨四叔二的伯的小舅子，他的亲属亲信，加两个少数民族的头领找来了。你们要闹事儿啊，打砸抢啊，听见没？明白了。哎，这益州这地方闹上事儿了，这一闹事儿，地方官赶紧往朝廷报啊。小皇上就开哆嗦，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哈哈哈哈哈哈，嘻嘻嘻嘻嘻，哈哈，怎么的了？犯病了。文武大臣全懵了，立刻派兵弹压地面。可这个领队的将军一出长安，王莽就告诉他了：你到那儿就敲敲鼓，打打锣，不许实地镇压，赶紧跑回来，听明白没？就说镇压不了。哎，这都是王莽的人呢、啊、这个将军带领几个兵到那四川的地方，雾渣渣玄玄乎乎，敲了两声锣，打了几声鼓回来了，说弹压不了地面，镇压不了，人太多，好几十万，一个他说俩，俩说十个，就夸大其词啊，这一下子朝中

0: 就乱了套了，又派了两伙，实际都是王莽的人。王莽告诉到那儿不许实际镇压，敲敲锣打打鼓，明白了，又回来了，镇压不了。这时王莽就站出来了，各位不要害怕，不要着急，我写封信给那首领，以我个人名义看他如何。拿起笔来歪歪扭扭的写了一个封信，就派人送去了，二寸宽的纸条啊，就送到四川。没过多久，这天早晨，东方露出鱼肚白，就在灞水长安那官道上来了一伙人呢，敲锣打鼓啊，全穿着异彩缤纷的服装，都不是汉人打扮，带着雉鸡翎就进了长安了，要见皇上，要见满朝文武大臣，要见大司马王莽。哪儿的你们是？嘿不累嘿不累，突然间把狗，突然间把狗，打到就把狗叫出来，突然突然突然。为首的首领说的全一嘟噜一嘟噜那话，谁也听不明白。好在还带了个翻译，这翻译就说了：“我们是益州之地的一个少数民族的部落，这是我们的首领，因为接到了大司马王莽的信，让我们成为汉朝的顺民。”我们谁也不听，我们就听王莽的。王莽让我们往南，我们就往南；王莽让我们往北，我们就往北；王莽让我们往东，我们就往东；王莽让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刀山赶上，火海敢闯，一二三四五，跟着王莽走。你看，这事儿哗一出现，朝中是上下震动。王莽是暗中冷笑，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7: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8: 好啊。
7: 这个是湿垃圾。
8: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7: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8: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7: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9: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0: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你好，外卖。
2: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3: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4: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3: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4: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3: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2: 妈，帮我拿瓶饮料。
3: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4: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3: 儿子，儿子，儿子，
5: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6: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7: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6: 的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等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8: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0: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3: 那得多少钱呢？
1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平地流看。要说导演这行啊，那确实有高人呢。在当今导演这行，国外有斯皮尔伯格，专门导演大片儿；在咱们国内，有陈凯歌，专门导演大片儿。要说在咱们中国历史上，这个王莽比哪个导演都厉害。他导演一个自己的梦想，他在导演一个国家，想把这国家完全变成自己的。就像前文书咱们说，这王莽导演了这出闹剧。这个少数民族的首领来到长安，就跟这满朝文武和皇上平地刘看说了，我们呢听这大司马王莽的，王莽让我们怎么办我们就怎么办，我们想成为大汉的顺民，原因就是听王大司马的。这几句话喊出去啊，满朝文武惊呆了，我们谁也不听，就听王莽的。这王莽得多大功劳啊！哗，满朝文武齐往上打奏表，祈求皇上封王莽为安汉公，治国安邦的安，大汉的汉，封为安汉公啊！皇上巴嗒巴嗒嘴，小孩儿明白什么呢？可是不封还不行，大臣们不干了，这都是王莽导演的。最后请示王政君太皇太后，那王政君能不同意吗？那是自己的侄子。在王政君的主持下，王莽当了安汉公啊，这家牛起来了，不但当了安汉公，还当了四府之臣。什么叫四府之臣呢？就是太傅、太师、太保和少傅，那完全就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那不光是一人之下，现在他比皇上都说了算，上边没人了，到他这儿顶花盖帽了。这个王莽一开始还谦虚了一番，哎呀呀，呵呵，我呀不适合当，不适合当，如果大家一再让我当呢，那我就当。当上了，当上了安汉公，他还感觉到不解禁，没到地方。要不说怎么叫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句话一点都不假呀。有一天，这个王莽把死党找来了，开了个秘密的会，吩咐了任务，你们明天早朝，往上递折子，请皇上封我为宰衡，明白吗？明白了。第二天呢，这满朝文武大臣呢就往上给这平地递折子。由于这个安汉公这个能力太大，工作能力太强，治国太有方，百姓都听他的，我们强烈要求封王莽为宰衡。这个宰衡是个什么样的官职呢？在汉朝啊，这个宰衡这职位高于刘姓诸王，就说这个官职比那姓刘的那个王爷，真正的皇族那个刘姓诸王都高出一头。而且当朝的三公大臣向这个宰衡要说事儿的时候，还得加上感言之。回禀宰衡，臣感言之。好家伙，这可了不得啊！而且这个官吏还不许跟这个宰衡同名。

0: 就是王莽，这个莽字别人不许叫。说那行不行姓王呢？那行，那没办法。就这么大一个级别，那是完全手中掌握了大权。这大臣把这折子就递上去了，平帝被逼的没办法，又下了道圣旨，封这王莽为宰衡。哎，这职位封完了。这回可倒好，这个大臣见着王莽得马上跪下讲话。臣敢言之，我叫孙一，下面有如下之事相禀，都得这么说话。哎呀，这宰衡当了几天，王莽一琢磨不行，还不行啊，还没到位。因为什么呢？从我这宅子，我这个穿的戴的，我这个行头，我这交通工具，那照皇上还差一等呢，那能行吗？他就把这死党找来了。啊，你们听了，明天往上递折了，我要九锡之赏。听众朋友们，你可听明白，这王莽要九锡之赏啊，明白。第二天大臣们往上递折子，由于宰衡王莽功劳太大，工作能力太强，为我大汉做出了突出的贡献，那是青天白玉柱，驾海紫金梁，请皇上封他九锡之赏。什么叫九锡之赏啊？哪位九锡？锡即是赐，也叫九赐之赏。那么九锡是什么呢？就是车马、衣服、月旋、朱户、纳币、五奔、铁钺、弓矢、巨唱，这就为九锡，就是九样东西。这九样东西谁要有了，那可是权力的象征啊。谁有啊？皇上有。大臣们敢有吗？哎，王莽就想有。这个大臣们把这个折子噼里啪的递上去，平地啊再是小孩也明白呀、啊。我天哪，这个待遇王莽要跟我一样，但是又不能不批。这个汉平帝刘衎心里头非常清楚，我要不批给他这些东西，他就得把我批喽。王莽太吓人了，这平帝刘衎必定是小孩子，有点怕这王莽，就这么的就批了王莽的九锡之赏。对大臣加九锡之赏是极少有的现象，西汉仅有平帝加给王莽这一例，那么东汉呢，也只有献帝加给曹操一例。那么往后加九锡就成为夺权的过渡性形式，是禅让前奏。权臣有了九锡，就是预备要当皇上，这是王莽开创的先例。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平帝刘衎的逐渐长大，这皇上啊对这个王莽的飞扬跋扈是日益不满。尤其这个王莽一手遮天，使这刘衎小皇帝心里很不是滋味，但他还是一个不成熟的孩子，心里不高兴了，这脸上也就流露出来了。他这一流露出来，王莽呢就感到心中不安，他就变得发的琢磨，想怎么能把这刘衎除掉。你这么点个小孩儿，现在对我就怀恨在心，你真要是长大了，我就收拾不住你了。偏巧有一天，这个平帝在后宫的御花园里玩射箭，就在那箭靶上画了一个大蟒啊。 在那蟒的脑袋上写了个王字。这个隐喻各位听众都明白，这平地刘看小皇上太恨这王莽了，就拿这个王莽当靶子，离几步远往上射，边射还边嘴里捣鼓着，你等我长大的，你等我长大的，就这么个举动。就这件事儿，就说明平地刘看得多恨这王莽。可他就忘了整个这皇宫里边都是王莽安插的眼线，有一个侍卫官看在眼里，琢磨在心呢、啊。我要把这条消息告诉王莽，那马上这赏钱就下来。他就把这事儿告诉王莽了。王莽一听，哎呀，果有此事，那我敢撒谎吗？来呀、啊，给赏钱，你走吧。把这侍卫官打发走了。王莽就在自己家屋里头就开转，左一圈右一圈，怎么办？这个小兔崽子长大了能饶了我吗？不能。那我现在怎么办呢？我呀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骑瞎马放冤喽吧。凭朝里头这些人哪个也不敢说一二，就凭他们刘姓那些诸王也不敢跟我分个里表。哎呀，下手可必定是自己的姑爷儿啊！把平地刘看整死了，自己姑娘年纪轻轻的，还不守了个望门寡吗？这个人呢，就这样，人非草木，谁无情呢？他不是草木啊，就即便是草木，迎其春夏秋冬四季。跟大自然也有情分，到了春天我就要开花结果。这人也如此，王莽最后咬牙，别想那么多了，舍妻一女而得一天下，值。这王莽紧接着就开始行动了，他把这个御医陈和找来了。这个陈和啊，是专门给皇上看病的。我前文书说过，小皇上刘看得的是干绝症，这个病一上来这个劲儿啊，是把抓柔肠的疼啊，撕心裂肺的疼，口吐白沫。这个陈和就是个名医，对这个干绝症这种病症是颇有研究，在陈和的精心调治下，小皇上刘看这个病啊，这个发生率就少了，渐渐的有点要好的意思。这王莽就把陈和找来了，陈和是见的王莽跪行大礼，起来吧起来吧啊，哈哈哈，赶紧起来。这王莽格外的客气，陈和还纳闷呢，这么大个王莽啊，那叫宰横啊，怎么这么客气呢？
1: 我问你，皇上最近犯病了吗？
0: 轻多了，基本上两三个月一回。
1: 哦，上次犯到现在有多长时间了？
0: 有两个多月了。
1: 你估计着什么时候皇上能犯病？
0: 如果要是按日子来说，也就十天八天。
1: 哦，好，陈和，
0: 在，
1: 我对你好不好？
0: 好。
1: 陈和说好这句话的时候，这嘴呀、啊，是憋的劲儿说的，心里是横着说的。
0: 好个屁！
1: 你老小子，吃人饭不？

0: 人时，这天下都让你糟蹋的已经都不像样子了。你上欺天子，下压群臣，那能敢说吗？就得邓彦珠说好。陈和，我委托你一事，必须办到。顺兜里头拿出一包药来，把这个在皇上犯病的时候给他灌下去啊。你要知道，天下要想兴，百姓要想安乐，就得换皇上。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2: 下午4点，街道上车水马龙，有家人在等待，回家的感觉真好。

就实话跟你讲，你把这毒药给他喝去，我让他死，我要选一明君辅佐他。当这几句话说完了，再看陈和抽了，下马爪了，我的妈呀，怎么的，让我毒死皇上？这你要是不做，我要把你全家开斩，祸灭九族。你要如果敢走了半点消息，你全家一个也活不了。哎呀，陈和站起来了，皇上对我不薄啊，那是个孩子，这是大汉江山呐、啊！我毒死皇上，那被人骂名于千载。陈和一咬牙，站起来说了这么几句话：“王莽，你把事情做得太过分了。我生在大汉朝，长在大汉朝，我是大汉朝的子民，我岂能加害于皇上？”你早晚会被送上断头台，啪！边上有石柱子，一头撞在了石柱子上，脑浆迸裂。陈和怎么想的？我早晚也得死啊！我给皇上下毒，日后我得全家遭殃，不但全家遭殃，还被人骂名千古。我不下毒，你王莽能饶了我吗？哎，我舍得我一人，以保我全家族的性命，就这么地了，帮撞死那儿的。我这王莽一瞪眼珠子，一喊：“我还得封你个烈士啊！你这小样啊，让你给皇下毒，你还撞死了，拖出去埋了。”是，哗，拖出去。哎呀，王莽一琢磨，可也是，不可能别人给他下毒，别人不能干。你要说帮我忽悠啊，把我抬到什么位置上可以，就说瞪眼珠下毒，一般人那是不敢做的，那是皇上啊，别人不下，我亲自下。哎，这王莽亲自下毒，他就寻找这个机会。事情也该然，没过两天，偏赶上是腊八节。这个腊八节啊，大臣们要给宫里进贡，给皇上送礼，送一种酒叫书酒。哎，就这个机会，这个贼王莽就在自己进贡的书酒里放了剧毒啊，跑到宫中还亲自的给小皇上刘看道上了：“老臣王莽，请皇上饮臣一杯酒，以祝您万寿无疆。”这个时节屋里头没有几个人，有几个内阁大臣，即便是内阁大臣也都是王莽的爪牙呀。可这些爪牙们也没想到王莽能这么狠。

0: 果没到拿现在钟点计算5分钟，这个刘侃就觉得腹内剧痛啊，紧接着是一声惨叫，七窍流血，栽在当场啊！所有人全吓呆了。苍凉汪忙把宝剑拉出来了，都别动，明白没？明白了，明白了，我们都明白了。因为这是个无能的皇上，咱们呢得从立明君以治理国家。这个平帝被王莽毒死的说法啊，仅见一些民间书籍的记载，在汉史上也没有详细的记录。那么这个呢没有实据，因为咱们叫史话，得尊重历史来说。也有说平帝确实是病死的，有的说是王莽毒死的，至今平帝之死尚无定论。那么平帝刘瓘死了之后，这个王莽立刻选宣帝的玄孙2岁的广弃侯刘婴做了继承人，史称孺子婴。那么下面我把平帝刘瓘的个人小档案向听众们说一下。平帝刘瓘是属鼠的，死那年14岁，庙号叫元宗。他的父亲是中山孝王刘兴，他初婚那年是9岁，没有子女。他最得意的是继位成了皇上，最不幸的是被王莽毒杀，最擅长的是忍让。他出生在元延4年，公元前9年，他死于元15年，公元5年的12月。他的谥号孝平皇帝，他的寝陵在康陵。他有配偶2人，皇后是王氏，他的继承人是刘婴。他最失意的是王莽专权，他最痛心的是母子隔绝。本章解评书就到此结束，我们下一讲讲的是西汉末代皇上孺子婴。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7: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8: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7: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8: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7: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8: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7: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8: 不忘初心为本，
7: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9: 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哎，
10: 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

0: 不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2: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0: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2: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0: 啊。
3: 电费翻倍的交，
4: 每年的年终好，
5: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4: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6: 这些
7: 一度电
6: 不仅关系
7: 健康，
6: 烧的家用电器消耗着大量电，
4: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8: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9: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10: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11: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2: 咦，那你是什么？
13: 我是光盘。
12: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3: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4: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0%。
15: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8: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6: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7: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8: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

0: 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主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 来来来来来来来
2: 庆祝咱们终于拿到了第一份工资，
3: 来，大家看，梁子、叔叔，第一份工资怎么花呀？
4: 我呀，我想给我女朋友买束鲜花。
2: 哇，好浪漫！
5: 你看我，我想把我上次看到的名牌西服买下来。
3: 臭美。
2: 啊，我有个提议，我们去泰山旅游怎么样啊？
3: 好主意，
5: 好主意，好主意。
3: 小燕，你怎么不说话呀？有什么打算吗？
2: 我从来没给爸妈买过东西，我在想给他们买些什么。
6: 鹏程千万里，始于父母恩。
7: 播撒一片绿色，让世界更美。爱护万千树木，让你我同行。植树造林，共建美好家园。

0: 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十二帝刘英。要说起这汉朝十二帝刘英，这是个可怜的皇上，也是个可怜的小孩。他当皇上的时候就两岁，在位三年，可始终没有正式继位，也从没戴过皇上的冠冕，连皇上的帽子、皇上的衣服都没穿过。但是呢，毕竟在位三年呢，这个西汉王朝是在他手上灭亡的，所以这个刘英为西汉的末代皇帝。刘英生于元始五年，也就是公元五年，是汉宣帝的玄孙，楚孝王刘嚣的曾孙，广弃侯刘显之子。这个汉平帝刘瓁被毒死以后，年仅两岁的刘英继位为太子，史称孺子婴。那么朝纲之事由王莽摄政，改年号为居舍。公元九年，王莽称帝，改国号为新。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那么这个王莽是怎么登上基的？这个平帝刘瓁被王莽用毒酒毒死了。可是王莽感到自己要想当皇上的条件还不具备，他就做了个决定，决定再立一个傀儡，以便寻找时机推翻汉朝，自己登基坐殿。可是这刘氏家族里边有不少人呢，都是些侯啊、王啊，这年岁都大，都成年人。王莽一想，一个也不能选你们当皇上，你们都有独立思维啊，一旦你们当了皇上，还不得收拾我呀？哎，王莽就以各种借口阻止与平帝都是兄弟辈分平辈的人，把这些人拒在门外，说你们那都不行，你们不是哥哥就是兄弟，是平地的平辈人，哪有弟弟继承哥哥的江山，哪有哥哥要执掌弟弟的江山，都不行，得选个晚辈的。最主要他醉翁之意不在酒，想找一傀儡嘛，就从这宣帝的玄孙中选择了最年幼的广弃侯刘显的儿子刘英为继承人。那是个孩子，他小孩他就得听我的。这个老谋深算的王莽是想由自己做没有名义的皇帝啊，他要行皇帝的权利，就编造了各种理由，结果真就把这个刘英选上皇帝了。这个皇帝刘英被奶妈的豹子抱进皇宫，哇哇直哭啊，他饿的。这小孩两岁，你想啊，知道什么呢？什么都不知道。这就算皇上，可朝纲谁说了算？那问吗？王莽啊，也就在把刘英抱进未央宫，也就在那个当月，也就在刘英在奶妈的怀里头饿得哇哇直哭那个月，这个王莽就把他的一个心腹，这人叫孟通，是个武功县的县令，找来了，说这么大个王莽怎么跟那县令还心腹？他还认识他吗？这王莽的爪牙是四外都有啊，上指大臣，底下各县的县令，那都跟王莽穿一条腿裤子。他把这孟通找来，我告诉你啊，你安排个事儿。你们最近县里干什么呢？没干什么呢，我们就是施工呢，这县的堂太破了，我们准备把它翻新一下。好，你呀，派人找个石头，在上边给我刻上一行字，然后呢，你就把这石头挖出来，挖出来之后立刻报给朝廷，这行字怎么写你明白吗？
明白。这孟通就回去了。正巧他武功县翻盖县的堂，打地基，凿石桩子，挖这个地槽。这个孟通能不明白王莽什么心思吗？王莽要当皇上啊，所以他回来就找了个石匠，弄了一个石板，在上边写了八个大字，然后让石匠把它刻好，上边又刷上了红漆。这八个大字是什么大字呢？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就这么八个大字。半夜用人偷偷的埋在这地沟里边，第二天命人往下挖啊，咣当把这石头挖出来了。哎，别动别动，这怎么有字呢？赶紧打扫干净，看看写什么。一看上边写是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哎呀，这是老天赐给的，立刻写折子送于朝廷，把这情况立刻上报。这就马上派人把这个情况就报到了朝廷。

这个消息一到长安呢，群臣们全都明白王莽什么心情，那都跟王莽都一条腿裤子，立刻把这事儿报告给了老太皇太后王政君。就王政君还活呢，老太太一听，怎么事儿？挖出一块石头，那上边写告安汉公莽为皇帝，哪儿挖出来的？武功县。老太太那多聪明啊，明白了，这是托儿啊，这武功县的县令这个孟通啊，纯是个托儿，我这个侄子要当皇上。虽说这个年过古稀的老太皇太后王政君重用娘家的人，但在他的本心还是想守住刘家的江山社稷。他琢磨娘家人就当官就当呗，只要你不篡位就行，可他没想到王莽竟然要篡夺皇位，把王政君气得破口大骂，什么鬼东西，你们这叫演戏，老身我不明白吗？哎，你们都戏班子的，你告诉他弄块石头，然后他就假报你是这托，你领托的。老太太一针见血给指出来了。可这个世界啊，这个王莽有个叔伯兄弟，就是太保王宇，就找到王政君说，老人家呀，你呀拦不住王莽想篡位这个心呐、真要是这王莽现在一甩袖子，这大汉江山就完了，这皇上才两岁呀、另外是咱们老王家的事儿啊，那他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说白了顺其自然吧，你老人家气个三长两短的怎么办呢？这个王政君是被逼无奈，一听有道理，这要王莽动起干戈弄起武来还不好办呢，流血事件发生，血溅皇宫受得了吗？但王政君必定不甘心，你篡位不行，你这么的，你问问王莽，莽儿他要想当什么官儿。不大一会儿有人就报告给王政君说，王莽要居舍建座。什么叫居舍建座呀？这个居舍是因皇帝年幼不能亲政，由大臣代居其位，这个就叫居舍。那什么叫建座呢？这个建座就是继位的意思，多指帝王而言，这个古代这个庙和这寝堂啊，前面有两层台阶，这个主阶就为建，也叫建阶，建阶上为主位，因此就称这继位形式为建座。那么当了这个居舍建座这官，这不是官的问题了，它主要内容是穿天子之服，把这皇上的服装得穿上，皇上帽子得戴上，皇上的内衣穿上，皇上的裤头穿上，皇上的袜子穿上，总言之里外都是天子之服，用天子仪仗出门，跟天子一样。那么跟朝臣们相见是面南背北呀、坐那位置都是天子的位置，出入的时候要戒严，这个大臣们要见到这见座要跪以拜其大礼，那么整个一切行动一切方法全跟皇上一样，而且叫摄皇帝。大臣们一见着王莽就得跪下，称为摄皇帝。你这个谁受得了啊？他就要做这建座。哎呀，这王政君一听自己这侄子王莽要做这建座啊，不同意也不行。总言之是自己娘家人呢。那么就在正月，这王莽就正式的当上了建座，就当上了假皇上。
他为了表示是西汉帝国的真正主宰，他做了三件事。第一件事就是改了年号，改年号为居舍元年。第二件事是到南郊祭祀天地，到东郊迎接春天，在大明堂举行大赦礼。这些都是过去皇上主持的事儿，如今都由王莽来干了。第三件事呢，就是尊年仅17岁的平帝的皇后，也就是王莽的女儿为皇太后，立汉宣帝的玄孙刘婴为皇太子，号曰孺子。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大奇闻呐、这假皇上和这真太子是不同族又不同姓，就瞪眼珠子，皇太子姓刘，这假皇上姓王，你说这得多大个笑话。你说这个王莽立这孺子婴刘婴为太子，立刻引起固守刘氏汉室正统观念的朝臣和宗室弟子的不满，他们也彻底的识破了这个王莽的假仁假义假面具。有70多位朝臣和地方的官吏、告假辞职不干了。那么这些人对大汉朝是忠心耿耿啊，表示忠视刘汉，始终效忠刘氏江山，而不能为你王莽干任何事儿，做你王室的朝官。那么王莽虽然对刘姓的贵族，就是皇族这一支儿，他是极尽的拉拢防范之能事，但首先老刘家这贵族这支儿还是造反了，看破王莽了，你这不篡位了吗？首先发难的就是刘姓的宗室安仲侯刘琮，在4月起兵反抗，要把王莽抓住送到瓜莽台，把这莽给他宰了，莽肉吃了，莽骨头给他啃了，你这是明火纸张的登基坐殿了。这王莽就急忙派兵前去镇压呀，没成想刘琮2个月的起兵就被镇压下去了。在9月份，这个东郡太守翟义再次举兵，举起反莽的大旗呀、这个翟义呢就拥立这刘姓皇族这支的延乡侯刘信为天子，并向全国发出通告，王莽毒死平帝，执行天子特权，妄想垄断汉代的江山社稷呀、我们要遵从上天的旨意，诛灭王莽。这一声令下，全国各地的封地的诸侯们是纷纷响应，这个队伍是迅速的发展。面对起军的壮大，这个涉皇的王莽是茶不思饭不想啊，着急上火，腮帮都肿了。他一面担惊害怕，一面是派兵镇压。在王莽军的镇压之下，这些起军纷纷失败。平息叛乱之后，王莽一琢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搬不倒葫芦撒不了油，我就直接登他一个宝座，谁奈我何呀，我就把这赦拿下去，赦皇帝什么呢，我就是皇帝。这王莽眼珠子一瞪，就这么地了，他噔噔噔的跑到未央宫的前殿，登上了真龙天子的宝座。来啊，现在把国号给我改了，什么大汉，只打喊出大汉就没下过雨，现在我要改国号为信，把12月初1作为我始建国元年的正月初1。这王莽就把大汉改成了信，正式的登基坐殿。西汉共历214年，至此灭亡。这个历次改朝换代啊，最可悲的就是末代皇帝，这个孺子婴就是刘婴，连个皇帝的名号都没混上。2岁时被立为皇太子，他是饱受假皇帝王莽的摆布戏弄，5岁就成了亡国之君。这王莽也真够意思，把这孺子婴封为了安定公，给了个地盘，共计5个县，你呀到那儿经营去啊，这方圆百里左右啊，这地方叫做安定。

0: 公国，在这个国中立汉祖宗之庙，历代祭祀，把自己的女儿孝平皇后降为了安定太后。王莽封了刘英，封了这小孩为安定公，但不准他回国，你还得就在京城待着。就在京城建了这么个大宅子，叫安定公府，就把这小孩刘英关在里边。这大宅子里边是一无所有啊，又通令禁止任何人和这孩子讲话。就这样，这个刘英实际过的是比犯人都不如的生活。可怜这孺子婴刘英啊，长大后连猪狗牛羊都不认识，说话也说不清楚，竟成了个傻子。在公元25年，有两伙起军暗中潜进长安，把这个刘英救走了，想在外边立他做皇上。可是在一场混战中，这个刘英被乱兵所杀，年仅21岁，不知道葬在何处。这就是一个12弟小皇上的悲惨命运。那么这个王莽，他怎么就能登基坐殿，窃取天下，成为皇上呢？这个有以下几个因素。首先可以说，没有那个王政君，就没有王莽。这个王莽取得天下的一个偶然因素是成帝、哀帝、平帝都没有儿子，这皇位的继承人就由各地的封侯入主选当皇帝，而这一切都由王政君决定。而这个王政君是偏偏活得结实，活得长寿的，活到了84岁，使他成为汉史唯一活着的老祖宗。在中国传统孝道的思想影响下，这个天下之母在决定立谁做新皇帝的时候，是起到了任何人都不能代替的作用。另外，这个王莽能当上皇上，也是王室外戚专权的结果。这个王室集团作为外戚辅政，从王政君开始到王莽，这前后长达34年之久，在全国上下军民之中造成了王室统治深入人心的有利条件，其势力已经构成不可摧毁之势，他形成了一个阵容了。这个王莽登基坐殿，这个新莽王朝仅存在15年就灭亡了。说王莽怎么死的，这个民间和史传上说法不一，有的说病死的，有的说急死的，有的说被人抓住了送到了瓜莽台给斩了，有的说拉肚拉死了。反正总而言之，15年的皇帝梦做完了，他嘎嘣死了。西汉王朝灭亡了，东汉王朝又崛起了，那么江山呢，又回到了老刘家。下一章节我们就讲东汉帝王的史话。下面我把这刘英的个人小档案向广大的听众们说一下。刘英属牛的，享年21岁，庙号没有，寝陵不知道埋在何处。他最得意的是立为太子，他最不幸的是死于乱军之中，最擅长的是任人摆布。他出生在元始5年，就是公元5年，死那年为庚始3年，公元25年，庙号吴，称号为孺子。他的父亲是广弃侯刘显，婚姻未婚，继承人没有，最失意不如囚犯，最痛心王莽篡位。本章节评书到此结束，我们下一章节讲光武帝刘秀的史话。谢谢大家收听。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

0: 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5: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6: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5: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6: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5: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6: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5: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6: 不忘初心为本，
5: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7: 我是硬盘，是新时代的产物，没有我成千上万的数据往哪儿存？
8: 我是算盘，三下五除二甚至可以与四大发明相提并论。
9: 我是方向盘，没有我人们怎么开车出行？
10: 咦，那你是什么？
11: 我是光盘。
10: 光盘？什么是光盘啊？
11: 哈哈，光盘嘛，就是吃光盘子里的东西。
12: 据统计，我国的粮食自给率不足90%，还有1.28亿的贫困人口，占总人口近1/10。
13: 节俭朴素，人之美德；奢侈华丽，人之大恶。吃尽盘中餐，做个光盘族。
14: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15: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16: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17: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 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18: 名家经典，感受文化气息，解读小说世界，体验艺术情怀。请收听长篇联播。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8: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刘秀字温叔，他生于南阳的蔡阳，就是今天的湖北枣阳的西南。刘秀是皇族中的一员，他家庭是皇族。那么究竟是哪一支的呢？这个史料上各有说法。据考察，他们这支脉的先辈是汉武大帝刘彻的第三个儿子，也就是说汉武帝刘彻第三个儿子繁衍子孙，一代一代一代一代的就到了刘秀这代。那么有的史料记载呢，说他是哀帝之子，可是历史上在汉书上没有记录哀帝有儿子。那么在民间呢，就有了传说，说哀帝何以嫔妃生了这么一个儿子。因为这个权臣的陷害，那么刘秀在生出来的时候就被带出了宫中。怎么带出去的呢？就是把刘秀藏到了袖子里边。那么就因为这个举动，就给刘秀起个名叫刘秀。总而言之，这个史料和传说是各有说法，但归根到底，这个刘秀确确实实是西汉皇族的一脉。刘秀出生在公元前六年，也就是西汉哀帝建平元年。他的父亲呢是个县令，叫刘钦，他上边有个哥哥叫刘斌，还有一个姐姐。那么他呢是小老疙瘩，在家排行在三。刘秀出生的时代是一个矛盾丛生、动荡不安的时代。西汉从成帝、哀帝以后，这个社会的矛盾是极为尖锐。公元九年，王莽建立了国号为新的王朝，但是王莽上台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使得本来已经大乱的社会是更加的混乱。各地的反莽斗争那是风起云涌。公元十七年，在湖北的荆州一带，有两伙起义军，有一伙强大的起义军拉起大旗是揭竿而起啊。这伙起义军号称为绿林军，他们的领头人就是王旷和王凤。公元十八年，樊琮领导的青州饥民发动了赤眉军的起义。这两股起义军呢，闹得王莽的这个王朝是一片的混乱，朝廷上下大臣们提心吊胆，王莽是成天心惊肉跳，这就急忙派兵是四外镇压。一时之间呢，战火硝烟四起，是民不聊生。公元二十二年，刘秀在外求学归来，回到家中。这个刘秀是个好学习的人，四外投名士访高友，走遍山川大河。他一看这天下不乱了吗？各地都起来起义军，要推翻王莽的政权。刘秀就急急忙忙回到家中，见到哥哥刘斌。哥哥呀，现在是时候了，咱们呢应该拉起队伍，把咱们刘家的江山夺回来呀。另外咱们家有钱呢，花钱招兵买马，积草屯粮。这个蔡阳这地方是刘秀他们家的封地，本身家中奴婢佃户就好多人，家大业大，所以要花钱说拉起一伙队伍，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刘斌琢磨了一下，这刘斌呢是有头脑的人物，是啊，现在正是时候，咱们在王莽的手中把咱们刘姓的江山夺回来，直打王莽上台，
咱们老刘家是一天好日子也没得过。就跟这夫妻一商量，这么大的事儿得跟爹商量商量。老头刘钦是坚决的支持，拉队伍推翻王莽。别的姓氏都想恢复汉室，那何况咱们的了？那坐地这个江山是咱们老刘家的，把咱们那个家谱打开查查咱们哪一支的啊，咱们车骑大旗，咱们是名正言顺，咱们是皇室皇族啊，正宗的汉军。哎，老头这么一说，把这格调给定到这儿了，汉军。所以日后这个刘秀和刘斌起义，他这个队伍就叫汉军，这意思就是大汉国之军呢，是正宗王牌。经过了周密的计划，这就准备起事。这个时节，刘秀就跟自己的哥哥刘斌说，咱们哥俩经验阅历还是少啊，要想成其大事，恢复咱们汉室江山，咱们呢就得请高人纳贤士。在咱们本地有咱们一个皇叔，论起来是咱们一个本家的叔叔，也是皇族中人，此人叫刘玄。哥哥论年岁比咱们年长，论辈分比咱们高，论知识能为，论谋略比咱们有，所以我想请刘玄来。刘斌听刘秀这么一说，觉得在理，就咱们的哥俩骑着马就赶到刘家集。这个刘玄也是皇族当中的一员，论起来那是刘秀的一个远方堂叔。这个刘玄是诡计多端，有心计，50来岁了。他看这个王莽当了皇上了，也是愤愤不平，可这个人呢又胆小，一琢磨，我有这么块封地，这是老祖宗留下的，哎，就这么地吧，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偏巧这刘斌和刘秀来了，就把要起事这事儿一说。刘玄一听，哎呀，孩子够呛啊，不行啊，难呐，实在不好办呐。你们哥俩说拉起队伍，现在有好几伙队伍跟王莽干，那哪个打赢了还不打着呢吗？这王莽是有势力的，现在虽说他上台了，可也对咱们老刘家也没怎么样，该吃封地里的粮食咱们拿粮食，该吃俸禄这朝廷也给咱俸禄，差不多就行了。谁让咱们把江山丢了呢？要干呢，你们哥俩干，我呢，暗中给出点主意也就行了。哎，刘玄不干，刘斌和刘秀一琢磨，那不干那也不能强求啊。这要是如果起义失败了，那是杀头之罪呀。哥俩又回来了，选了日子，6月25日。正式起事，拉起大旗呀。首先第一个，他是皇族当中的一员，老百姓相信这是正宗。第二个，王莽的克政，老百姓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所以这些老百姓就怀念西汉，怀念刘氏江山统治时期。所以刘秀和刘斌这么一拉起大旗，招兵买马，呼啦朝聚集20000余众，这就开始攻山破寨，方圆几百里的城池是一扫而光。有的那城池啊是主动投降的，一看，哎呦，刘家军，这是皇军呢，行，开开城门，把城门打开了，迎接刘秀入城。几天的光景，这个声势是越闹越大。可就在闹得最好的时候，前途大有希望之时，刘秀就琢磨呢，照这么干下去，
用不了几天的光景，王莽我就能把你推翻。现在这方圆几百里的城池都归我管了。可就在这儿琢磨和正闹得火热的时候，这刘玄来了，主动的找上门来。哎呀，皇侄啊，这个我琢磨好了，虽说我年纪大点，但有一点，我恨王莽是咔咔，我恨不能吃他肉喝他的血，所以我准备加入你们这伙，跟你们一起团结战斗，推翻王莽。行了行了，您别起誓了，您是长辈啊，那就把这指挥权我们就交给您，您经验阅历多。要刘秀是个儒皇上，是个读书人，没那么多心眼儿，他一心就是想把王莽推翻，把刘姓江山夺回来，没想到谁来当皇上那一步。可刘玄不同，他是作弊上官，一开始哥俩请他的时候，他把这脑袋扑了那像拨浪鼓似的，可他一看这刘斌和刘秀真是越闹越大，他暗中派人四外打探，他分析了一下眼前的形势，他觉得呀，这哥俩能成事，那现在我就赶紧过去，以我的辈分到那儿，你就得给我个一把手，真要我把王莽推翻，这皇位不就来了吗？我不就当皇上了吗？要查家谱论起来，我们的先辈，我的祖先是景帝那支儿画出来的，我的先辈是景帝的儿子，辈分比你高。就这么地，这老小就来了。结果到这儿比他想象的还顺当，刘秀主动把指挥权最高的角色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特权领导权交给了刘玄，这伙强大的起军队伍就归了刘玄管了。这支刘家军是越闹越大，后来赤眉军还有绿林军全都归顺到刘家军，这跟王莽是展开了激战呢。每仗是必胜，这个王莽是每战必败。为什么呢？首先这个刘家军是深得民心，就是这伙汉军老百姓支持，所以这个仗打顺手了。这个刘玄一看形势大好啊，太有利了，他就在屋中就开始掐算，就琢磨上了，行了，是时候了啊！王莽政权不久的将来就会垮台呀，这天下又回到老刘家这支儿上了。可有一点呢，这老刘家这支儿谁当皇上啊？这姓刘的太多了，要说汉高祖刘邦斩白蛇起义繁衍子孙，这一代代的这个大树根一个，这树杈多，论起来都是皇族一脉。哎呀，最开始是刘秀和刘斌起事，我呢没加入，后来我加入进来了，这俩小子不知道深浅，把最高的决策权给了我，我现在是头子。这两年苦心经营，我拉帮结伙弄了一伙的人为我左右而转，时机成熟啊，干脆呀，趁着这大好形势，我就当皇上得了。正好我有几个死党，这几个人一忽悠就把我忽悠上去。对，趁早别趁晚，见好就收啊。对了，他就把几个军中死党叫来了，就告诉这几个死党，我呢明天就提议咱们得建立政权，建立啊汉朝，恢复汉室，你们就选我当皇上，我当皇上了，你们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我让你们妻妾成群，降不了的山珍海味，吃不了的绫罗绸缎。说反了，说反了，吃不了的山珍海味，穿不了的绫罗绸缎。对对对对，不管怎么地吧，上厕所我都给你俩马桶。行了行了，您放心吧，明天我们准忽悠。这第二天，这个刘玄大模大样的往上一坐，众文武两边一站，现在还是军队，叫汉家军、刘家军，还没形成政权呢。但是这里边什么军师啊、参谋呀、还有战将啊，百十来号人呢。现在这个起义军已经发展成了几十万。那么刘秀呢，和这个刘斌，他作为起义军的倡导者、发起者，自然那是一人之下，众将之上。这一人之下，这一人指谁？就指刘玄。那么刘秀管这刘玄叫皇叔。这刘玄往上一坐，拿眼睛看了看，这小长了一对蛤蟆眼，往外鼓鼓着。各位，各位，王莽政权即将垮台啊，我大汉史江山又要复兴了，但是人无头不走，鸟无头不飞呀，生产队还得有个队长，公司还得有个总经理吧，所以要我提议啊，咱们应该选个皇上啊，咱们建立政权，要不建立政权咱们就名不正言不顺。大伙儿说对对对对，建立政权，可谁来当皇上呢？这里边80%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了刘秀和刘斌这哥俩的身上，人家是这伙起义军的倡导者和发起者，另外哥俩的为人非常好。可这时节刘玄又说话了，这个要论起来嘛，我刘玄，我的先辈

0: 能力，有这个背景，有这个血统，我感觉到我能承担起皇上的重任。当然了各位啊，这个当皇上可不是什么好差事啊，当皇上太累呀，当皇上是不是、啊、也就是说了算，也就是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四百宫娥差女，那你想啊，那当皇上那么多媳妇他能不累吗？所以啊，我也不愿意当皇上，不过大伙要选我当这个皇上，我还是愿意当这个皇上。这时候有人就站起来反对，不行，你别看我不姓刘，但是这伙军队发起者倡导者是人家刘斌刘秀哥俩，要论起来功劳，披挂上阵冲锋在前是人家哥俩呀，所以啊，人家也是正宗啊，是由哀帝那支传承而下，人家的先辈也是正宗皇室之人。我们都知道，就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才要跟刘秀干。所以我觉得刘秀够资格，因为论学识论胆略都够，我呀赞成刘秀当皇上。这大伙七言八语，这里边有一大半人赞成刘秀当皇上。这刘玄一看这个情景对自己不利，我说那你谁别争了啊，这个秀儿啊，你说这事儿怎么办？帮诡计多端的刘玄把这个球踢给了刘秀。刘秀此时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呢、啊。他心里明白这个刘玄要当皇上，可是眼前这个形势有大部分将官都支持自己，可有一点，王莽还没有推翻。如果真要现在跟刘玄争皇位，齐军内部就得分裂，人心就不齐呀、啊。王莽没推翻呢，自己要内讧起来，那是注定失败。所以刘秀关注大局，站了起来。我看呐、啊，既然皇叔说的有理，还是让皇叔做咱们的领路人。皇叔，您就当这皇上，指挥大伙作战，只要能把王莽打败，把这江山夺回来，谁当皇上还不是为百姓造福吗？大伙一听刘秀这么说，是只能点头，就这么的，刘玄当了皇上，改年号为更始年，称帝为更始帝，更是更新换代，始是始相更新的意思，就这么的，刘玄就当了更始皇帝。可他这一上台，是首先拿刘秀哥俩是下了屠刀。欲知详情，咱们下集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

0: 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悠悠历史长河，几经风霜雨雪，苍茫大地几度沉浮。烽火戏诸侯，历山化夜雨，生在帝王家，奈何几多愁。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孙一独创微评书这一崭新的评书表演形式，快速清晰地为您解读中国帝王史话中那些鲜为人知的帝王故事，带您走进不一样的历史长河。

评书快餐，汉朝帝王史话，光武帝刘秀。话说这刘玄称帝，建立政权，称自己为更始帝，万象更新，一元复始，哎，就这么个意思，就一切要重新开始，建立大汉江山。他这个政权一建立啊，定都在宛城，这个消息就传到了长安。最担惊受怕的是王莽，怎么的？你都称帝了，当皇上了，那边受得了吗？来啊，调集重兵给我围杀。那么这边更始帝刘玄，他们一听王莽派大兵来了，也派出重兵。那么这两伙重兵就会战在昆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阳之战。王莽聚集了60多万人马，号称为百万，齐军30几万。就在昆阳这地方，两军对峙，拉开了阵脚，这就要决一生死啊。大战在即，可这更始帝刘玄想的不是怎么打仗，想的是什么呢？怎么能把这刘秀和刘斌干掉？因为他渐渐发现呢，虽说自己当了皇上，称为更始帝，大伙皇上皇上叫了，啊，我这皇上啊，我这刘玄不是刘玄呢，我有点三玄呢，怎么的？他看这文武百官呢，跟这个刘斌和刘秀特别的近别，有什么大事小情啊，都不请示他，直接就请示这刘斌和刘秀。哎呀，这不拿我不当回事吗？他发现这个刘斌和刘秀两个人的位置，虽说不是皇上，但有一点呢，威信呢、信用啊，方方面面的高于自己。这真要是有一天把王莽打败了，这些众将官、文武百官一喊口号，说选他们哥俩当皇上吗？我这不就半途而废吗？所以我要斩草除根，在没有打败王莽之前，我必须把这哥俩拿下。你这老兔崽子怎么想的？你说他竟想这个。这昆阳大战是拉开了大幕，在这场会战中啊，这个刘斌是一马当先的，指挥千军万马是奋勇杀敌，可是这刘玄就找他小脚，找他的别扭，找他的茬，哎，终于找到了，是一个不大点的小事儿。说是事儿，它不是事儿；说的不是事儿，还有点那么事儿，实际不是个事儿的事儿。这个事儿就让刘玄给抓住了，愣说刘斌不是，破口大骂，小题大做，一

声令下，推出去给我杀了。把底下文武百官吓一跳啊，怎么的，杀刘斌？我天哪，这可能吗？可是这时刘玄几个死党死死地咬住，一定要杀刘斌，杀一儆百。为什么你不听军令？谁不听军令呢？这就莫须有之罪。结果就在昆阳会战当中，这个刘玄下了屠刀，先杀了刘秀的哥哥刘斌。这个刘秀在哪儿呢？刘秀啊，去集结粮草去了。现在他管这给养部队，远离这个战场，押送粮草呢。可他赶到了昆阳，一听怎么的，哥哥被杀了，哎呀！这个刘秀站那是呆若木鸡，有不少战将过来了。刘秀啊，你就说一句话，这个老兔崽太不是人了，咱把他招下去，杀了他，为哥哥报仇。对，报仇，对，报仇，推翻他。什么更始帝？原来我们大伙拥立你当皇上，可这小子，你说，慢。刘秀一挥手，刘秀怎么想的？大战在即呀，这一仗是决定生死关键一仗啊！王莽集结重兵啊，真要现在内乱了，对咱们不利。要顾全大局。就说这刘秀这胸怀得多大，他暗中咬着牙，心里流着泪，哥哥，我一定要为你报仇，我一定要为你伸冤。可是眼下这个情形不对，由此一点可以看出，刘秀是个顾全大局的人。他见到了更始帝刘玄，交令啊，把粮草令交上来了，我把粮草已经集结过来了。这个更始帝刘玄假装的悬了一阵，虚乎一阵，最后跟刘秀说了，这个刘斌呢被我处决了，原因是不听军令，那天我命他偷营劫寨，可他说敌人对方有防范，不执行我的命令，所以这个军令如山，违令者斩。不知道我做的对不对。刘秀没说别的，点了点头，是皇上，军令是如山。那么刘秀该做什么还做什么，他把这件事儿记在心中。那么这个昆阳之战，由于刘斌的死，使起义军的战士处于劣势。这时候文武众将就说了，皇上不能再下达了，要说指挥军队，刘斌有两下子，刘秀在指挥的谋略上胜过他人，如果这么打下去，谁都瞎指挥，那不行啊。所以我们大伙儿推举刘秀为昆阳会战的总指挥，请您批示。在众将的劝说下，压力下，刘玄不得不同意，就把这个军事指挥权就交给了刘秀。经过刘秀的指挥，昆阳大捷，一家伙就把王莽的军队打的是望风而逃啊！昆阳的会战胜利，就奠定了刘秀在军队的极大威信，一下子这个旗就立起来了。这威望也高了，可是刘玄感到自己在三悬上了，不行啊！刘斌让我整死这刘秀，早晚我得把他整死啊！我，他的威望现在比我高，你说谁要摊上这么个领导，那得多倒霉呀！这个刘玄是成天想除掉刘秀，这个机会还来了，偏巧在河北地界出了一位。这个人呢姓王，叫王朗，这小子谎称自己是汉成帝的儿子刘子兴。我的真名叫刘子兴，我不叫王朗，我是正宗的皇室血脉，正宗的大汉血脉。

我要当皇上。他这一拉起大旗呼啦朝，有不少人跟他干，也不明白真相啊。那年头乱八劲儿，老百姓一听只要是姓刘，哎呀，再一说出一二三来，就误认为这是皇室正宗，所以有不少人就跟他干。这个真王朗、假刘子兴还就在邯郸建立了朝廷，也整了一伙文武百官呢，也把家谱报出来了，看见没？啊，这是我的家谱，这是汉成帝，对吧？这就是我爹，我就他儿子。我为啥要改王朗呢？这王朗啊是假名啊，化名也是艺名，这艺人不都有艺名吗？哎，我这就叫艺名啊。你们给我好好整，将来你们都是文武百官，你们都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我给你封地赏地，给你奴婢丫鬟，哗，大伙儿啊全都拥护这刘子兴。这又出来个皇上，这更始帝刘玄就不干了，赶紧派兵攻打，就喊出口号，他那是假的，他那是冒牌，他那是伪劣产品，一定要揍他。这就派兵去镇压，去打这邯郸。派谁去呢？派了两伙都让人揍回来了，后来没办法就派刘秀去了。刘秀就带了一伙人马赶到了河北攻打邯郸。他在路上遇到了一个人，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的政权建立，就因为这个人的出现才使刘秀登上了皇帝的宝座。有一天急行军离着邯郸不远了，这前边有一个道观，刘秀就把这个大军扎到这个道观的周围，晚上在这个道观里住。这冠雨不大，刘秀进来了，这卫兵啊卫队哗把这个冠搜了一遍，一查里边就撒了刀。其中有一位道人30几岁，白净的面皮儿，手拿大蒲扇，嘿呀，刘秀一眼就看得非常舒服。这个道人自称姓邓，叫邓宇，邓仲华，两个人就唠上了，谈上了。这个邓宇是小天文之地利，诸子百家，军事才学样样精通。哎呀，刘秀就感觉到见到大贤人了，而且问起天下其形势，他是如数家珍呢。最后刘秀啊就请这个邓宇出山，请求这个邓宇给他当个军师，这个邓宇就答应了，而且还激励刘秀要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刘秀就命人把这几句话写到大旗上，立高祖之业，救万民之命，拿这个做一招牌。无形当中又招了好多兵，就奔这句话来的，就跟那广告词似的，哎，那深得民心呢。哎呀，这个邓宇可了不得，这军事才学是大大的有，这一路上跟这个王朗军队拼杀，邓宇几条妙计杀的王朗军队是溃不成军，最后杀到了邯郸城下，刘秀带领大兵是兵围了邯郸。这么顺利的打到邯郸城下，这都是邓宇妙计所成啊。说邓宇什么样人物，可以说那就是三国时期的诸葛亮啊。运筹帷幄是决胜千里啊。兵围邯郸之后，邓宇夜观天象，知道3日后必有大风，第3天就做好了准备了，用火攻破了邯郸城啊，采取了火攻。我就发现呢，中国这个历史上这个不少军事家呀都善于火攻，像邓宇，特别是诸葛亮啊，这诸葛亮是咱们国家历史上最大的纵火犯，火烧西

也，火烧博望坡，火烧战船，哎，这诸葛亮放火是真有两下子。我估计现在的放火的那些纵火犯们都是诸葛亮的徒子徒孙呢，那都跟诸葛亮学的。反总而言之吧，这玩军事的他就愿意玩火。破了邯郸，杀了王朗，这个刘秀把这个邯郸打下来之后，安顿了百姓，整顿了军容，就准备要回去，那得向更始帝交令啊。邓禹一乐，哈哈哈哈哈哈，刘将军，你乃池中之龙，现在是腾云九霄，怎么你还要回到池中不成吗？啊，军师，您什么意思？什么意思？你在刘玄的帐下，那是龙游浅水，遭虾戏，虎落平原被犬欺呀。他是个什么更始帝呀？他不得民心。你是汉朝的正史，皇族的一脉，现已脱离了刘玄的控制之下，而且你的三军将士都愿为你效命。你现在已经独占了邯郸，现在不登基，等待何时？立刻登基坐殿呐！这个刘秀一听邓禹一说，是顿开茅塞呀！对呀，我的哥哥被这个刘玄杀掉，这个刘玄是当时我的一错之念。大伙选皇上的时候，我为了顾全大局，拥戴他为皇上。可这小子不干好事，吃人饭不拉人屎。现在我脱离他的魔掌，我独到了邯郸，击败了王朗，这不正是我天在南方的好机会，独立的时候吗？对，好，那咱们就立政权，开始单干，我要成为独立法人。哎，刘秀这公司开上了，法人刘秀，字文书，注册资金20万，军队打天下的人，那注册资金不是钱，而是谁有军队多少，那就是资本。刘秀就要在河北建立政权了，称孤到地了，马上邓禹就给他搭班子，选定文武百官。那么最主要的就得选定定都，这刘秀啊想在邯郸定都，我把国都定在邯郸。邓禹说不行，我得呀好好看一看风水。这邓老道骑着马带领着卫队就开始找风水宝地，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号城。这号城是哪儿呢？就是今天的河北省博乡县。这邓禹邓老道骑着马就在这地方走了一圈，一看这地方风水好，哎呀，如果在此建都啊，那是辈辈有福，代代做皇上，大汉江山稳如磐石。这就马上开始兴土木，建宫殿。战争时期啊，现在还有不少地方势力割据一方，那边还有更始帝刘玄呢，刘玄也给他称了皇上呢，那边还有个王莽，王莽在长安还当了皇上呢，他这儿也要建都。那这个建都修这宫殿就不是大型土木，就是把那县大堂改了改，刷了油啊，糊点纸儿，哎，这都把这个后边称为后宫，后宫就打扫打扫卫生，喷点香水儿，改改味儿，就这意思，就把这国都选在了号城。在公元25年的6月。刘秀来到号城举行大典，是登基继位，改号城这地方为高邑，把这号城这名改了，称为高邑，就定位首都，改年号为建武，是大赦天下，这个东汉王朝是从此建立。那么现在在刘秀的手下是聚集了一大批能人高士啊，因为刘秀这个为人特别好，品德好，特别是在刘

0: 刘玄手下干的时候，那个威信就非常高。他这一称帝，四面八方英雄豪杰全来了，这批虎将可了不得呀。那么这就是刘秀帐下有名的28将，也叫云台28将。这云台28将的老大就是邓禹邓仲华，因为这位邓军师太会打仗，人品又好，就排在了28将的首位。邓禹后边是马成，马成的后边就是吴汉，有一出京剧叫吴汉杀妻斩惊堂，哎，就讲的这是吴汉的故事。紧接着就是王良、贾福、陈俊、耿辩、杜臧、寇寻、傅俊、陈鹏。这个陈鹏可是一位名将啊，东汉里有一段故事叫陈鹏马舞对花刀，就是说的是陈鹏的故事。下面就是监坛冯业、王霸、朱佑、任光、季尊、李忠、景丹、万修、盖彦、陪同、姚琦、刘植、耿存、藏公、马武、刘龙等28将。虽说刘秀手下人才济济，建立了国家，建立了政权，但是现在全国的形势是极其的混乱。咱们再说这更始帝刘玄，这小子处事真有点三玄。由于刘玄内部的分裂，他处事不周，怀揣诡计，所以在他的手下，原来最早加入他这个组织的赤眉军，人家这赤眉军的将士不干了，就由刘玄那分裂出去了，不跟你玩了，我自己独立成章。这个赤眉军是一鼓作气打到了长安城，就杀进了未央宫，抓住了王莽啊，噗一刀把王莽给宰了。王莽一死，他这个新朝，也就是王莽建立这个国家，也就不存在了。这个赤眉军就占领了长安。那么这个刘玄呢，刘玄移都到洛阳，就把洛阳改为了国都，继续称帝当皇上。那么不光是赤眉军占领长安，刘玄占领洛阳，而且独霸一方的地主割据势力，那是几乎遍及大江南北，这个社会是处在四分五裂之中。摆在刘秀面前的是如何统一全国，重新的建立起大汉江山。欲知详情，咱们下讲再说。
1: 本集播讲完毕，下集内容更加精彩，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望火警119，危险时刻真朋友。
7: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8: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9: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10: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9: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10: 这2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9: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8: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

0: 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1: 家居生活当中遇到燃气泄漏怎么办？
2: 首先检查四周，熄灭所有火种，绝对不要做出一切会引起火花的行为，比如打开或关闭电灯，开启抽油烟机和排风扇等家用电器，因为一旦产生火花，就会引起煤气燃烧，容易发生爆炸，造成可怕的后果。然后是立即关紧煤气的总阀门，这样可以从源头上遏制住煤气继续泄漏。接着要尽快打开所有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空气流通可以大大降低室内燃气的浓度。为了防止煤气泄漏事故发生，我们平时也要防范未然。最好的方法是定期检查胶管与灶具以及管道的接口处，拧一下管卡是否有接牢卡紧，还要检查胶管是否有出现老化、皲裂、气泡或者破损的现象，发现有问题要及时更换。燃气的味道通常与臭鸡蛋味相似，我们可以用肥皂水、洗洁精等涂抹在可能产生漏气的部位，如果有漏气，就会看到涂抹部分会连续冒出气泡。
3: 火灾猛于虎，防范于未然，增强消防科学发展观念，普及消防安全教、消防常识，

日我也对他尊敬，总会有缘未，何日也要过得起见，总会有缘未，能在世界已很高兴，总会有缘未，成败照相以表尊敬，总会有。

0: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2: 好啊。
1: 这个是湿垃圾。
2: 是啊，但是你呀，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
3: 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0: 关注法治热点。

0: 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治文化，建设法治九台。八五普法进行时，与法同行。
1: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九台区融媒体中心和九台区委政法委联合主办的与法同行节目。今天做客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九台区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王继文副局长，欢迎您，王局长。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一座城市是否宜人宜居，与城市管理水平密不可分。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论述，指引我们要自觉把为人民管理城市的重要理念运用到城市管理全过程。我区城管局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奋进新征程，开创了城市管理的新篇章。王局长，很高兴今天您能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探讨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城市管理工作复杂繁荣，涉及的问题也是多方面的，其中大家一直很关心占道经营的问题。那么针对占道经营问题，您能给我们简单的说说吗？
2: 占道经营现象因为流动性大，在一些街道时有发生，农贸市场附近、学校周边、小区门口、繁华街道等人流量较大的区域都是占道经营的高发区，存在一定的危害。首先，挤占城市道路影响交通安全，流动摊贩多选择人群多的路段，车流人流高峰期，严重影响道路交通秩序安全。其次，污染城市环境，影响居民生活，非法占道经营聚集区域往往噪音超标，瓜果皮清理不及时，油烟污水乱排放，给城市环境造成污染，影响居民生活。再次呢，拉低了城市的品位，影响了城市的形象。有的席地而坐，摆摊儿做买卖；有的推着简易车沿街叫卖；有的开着小货车随停随卖，使原本宽敞整洁的街道拥挤不堪，最后破坏了公平竞争，影响了经济秩序。相较市场门店经营户，流动摊贩大多数无证经营，缺乏有效监管，如遇不良商贩，存在着短斤少两、以假乱真等情况，将严重损害了消费者的权益。
1: 那咱们在日常管理中是如何处理占道经营问题的呢？
2: 我局啊，秉承着适度放开、有序经营、规范管理的总原则，按照政府引导、属地为主、科学规划、疏堵结合、分类管理、安全有序的工作要求，系统地提出了科学划定设摊开放区，并实施包容审慎监管、首尾不罚等措施，统筹助力经济社会发展。在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人员坚持人性化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有序审慎放开执法管理尺度，努力让城区摊点布局更加合理，秩序管理更加规范，监管执法更加文明，城市的烟火更加浓厚，市民生活更加美好，将摊点经营与城市文化、地域特色相融合，深入打造带有地方特色、富有文化内涵、极具发展潜力的便民服务摊点和市场。在这里，我想再说一下，我们的城管工作从来不是与商贩、与经营户对立的。我们担负的是维护市容秩序的职责，并且我们也一直秉承着服务至上的理念，一直努力想方设法改进提升我们的工作，也请广大市民朋友和社会各界给予理解和支持。
1: 在日常管理中，

0: 于占道经营处罚的依据是什么？
1: 针对占道经营，我们按照长春市市容和环境管理条例第21条进行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摊设点、开办集市、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搭建建筑物、构筑物。临时的经营者不得擅自超出门窗进行店外经营或者摆放物品，以机动车为工具占用城市道路从事经营活动的，由市容和环境卫生主管部门会同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依法予以处理。违反第一款规定，擅自占用道路、桥梁、地下通道及其他公共场所生产加工、摆设摊点、维修清洗车辆、堆放物料，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50元以上300元以下的罚款。对开办集市的，处以1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的罚款。对擅自搭建建筑物、构筑物的，交由有关部门依法处理。违反第二款规定的，责令限期改正，并处以300元以上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实际的执法过程中，我们执法队员坚持柔性执法，多以劝导为主。我们也在积极践行首尾不罚的原则，对于第一次触犯的摊贩，我们会履行一案三疏。
0: 在我们日常生活中，经常可以看到建筑工地渣土车不做密封处理、不覆盖篷布、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使得我们呢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不仅严重影响了城市的市容和环境卫生，而且造成了扬尘污染，严重影响了我们的身体健康和生活环境。那么针对渣土车抛洒带泥上路的现象，是否违反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1: 渣土车带泥上路问题是我局一直关注的工作重点。长春市市容和环境卫生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在施工中不得泥浆洒漏、污水外流、易于扬尘的物料，应当采取覆盖措施，防止粉尘污染。建筑施工工地的材料、设备和工具，应当在规定范围内堆放整齐。出入口应当硬面化铺装，并设置车辆冲洗设施，禁止车辆带泥行驶。工程竣工后呢，应当及时将场地清理干净，拆除施工设施和各种临时建筑物。违反上述行为，责令改正，并处以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在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大美九台过程中，需要高质量经济化的城市管理工作和全社会的参与。在此，九台城管倡议广大市民遵纪守法，共同爱护城市市容和环境卫生。
0: 针对渣土运输车辆管理，今年城管局还会采取哪些具体措施呢？
1: 首先是坚持源头监管，实施前置管理。执法队员深入各工地，督促各施工单位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雇佣、谁负责的原则，对其使用的所有工程运输车车主信息以及驾驶人的信息等项目进行详细的登记造册，并督促办理许可证。同时采取定期和不定期宣传教育的模式，通过对渣土车车辆驾驶人进行扬。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防控宣传教育，要求涉及洒漏飘洒的渣土车在运输中必须加盖篷布覆盖，对泥头车上路的必须将车轮和车身进行清洗，防止和减少扬尘危害，从源头上避免泥头车砂石造成环境污染和道路交通安全事故。其次是强化动态巡查，加大监管力度。为确保整治效果，我局成立了渣土车管理

0: 中队，提前分析，科学部署，在城区渣土运输的主要路段，采取流动巡逻、错时巡逻、无间隙监管等模式，细化对渣土运输车辆的管控措施，严格查处渣土运输车辆不遮盖扇布、抛、撒、滴、漏等违规运输行为，形成全时段、全覆盖的管控网络，确保工作不留死角和工作盲区。最后，要强化疏堵结合，促进长效整治。在执法过程中，执法队员始终坚持正确引导，使司机朋友从思想上引起重视。在运输渣土过程中呢，做到严密遮盖，坚持做到不遗洒、不飞扬、不滴漏。同时，采取教育与处罚相结合的工作原则，对违规运输渣土行为被现场查处时，坚决做到先教育再处罚的原则，做到宣传工作常态化、扩大化，劝导广大司机消除侥幸心理，努力形成共同关注城市道路环境整洁的良好局面。
1: 我们刚刚一直在讲执法过程中坚持柔性执法、守违不罚的执法手段，您能简单的和我们介绍一下在实际工作中咱们是如何体现的吗？
0: 好的，柔性执法呀，是一种不同于传统刚性执法的理念和方法，它是一种更加人性化、灵活且不带有强制性手段的行政执法方式。柔性执法的核心在于尊重当事人的自主性和积极性，通过提倡、指导和帮助，促使他们自愿遵守法律规定，并自我修正违法行为。守违不罚，我们是按照市局的要求制定了守违不罚清单，规定了哪些情形是第一次触犯可以不进行行政处罚的。但是不罚的同时，我们会给摊贩下达三书，即不予行政处罚决定书、行政建议书、信用承诺书。在执法文书中呢，需要当事人按照要求对违法行为进行整改。在这里要和广大市民强调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在实际执法过程中，一案三书的签订还是需要市民的积极配合。
1: 针对谁执法谁普法，咱们采取了哪些措施呢？
0: 我局一直以来高度重视执法和普法工作，秉承着人性执法、亲民性管理、暖心式服务的目标，积极践行谁执法谁普法。一是强化基础保障，把普法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和领导班子责任目标，建立全面依法行政、依法治理领导小组，选择优秀干部全面负责普法工作的日常事务，定期召开例会，研究部署工作，分析解决执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二是强化内部学法用法，狠抓干部学习，持续提高执法培训的质量，领导班子带头学习宪法以及党内法规条例，以上率下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同时积极组织党员干部参加法律和党内法规知识培训和讲座。三是积极开展社会普法宣传，利用特殊的时间段和时间节点开展普法宣传，充分利用124宪法宣传日，扎实开展普法宣传，让城市管理政策法规得到全面普及，深入民心。同时坚持执法办案和普法相结合，将普法教育渗透到执法办案的全过程，利用以案释法、以案普法、法律宣讲等方式向社会公众普及法律知识，充分利用工地围挡、主干道、公交候车亭、社区宣传栏等载体开展城市管理宣传，极大增强了普法工作的吸引力和说服力。下一步，我局将继续扎实开展85普法工作，下足绣花功夫，提升城市管理精细化水平，

0: 化解争端，为早日恢复地区的和平安宁创造条件。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我们关注国际方面，聚焦英国。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的掌舵人。当地时间20号，也就是今天，安迪·伯纳姆将接替基尔·斯塔默正式出任英国首相。当地时间20号晚些时候，伯纳姆将在唐宁街10号门前发表就任后的首次公开讲话，阐述新政府的施政重点。新一届内阁成员也将陆续公布，财政、外交、内政、国防等重要岗位的人选将成为外界观察新政府施政方向的重要窗口。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将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3: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

0: 国现状的心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莫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五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0: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莫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0: 做什么啊，恐怕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呢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2: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晚高峰观军情。
4: 美伊战火燃烧，中东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并且加紧向中东增派 F-16 战机和 F-35 隐形战机。伊朗方面也针锋相对，对美军在中东的多处军事基地开展报复性袭击。舆论普遍认为，局面失控的风险正在增加，美伊冲突可能进入非常危险的阶段。来听总台记者王冰的报道。
5: 近段时间，美军连续空袭伊朗多地，尤其是伊朗南部沿海省份。伊朗多省官员说，桥梁、铁路、机场、通信塔、海水淡化厂等民用基础设施遭美军空袭。在军事观察员牛新春看来，当前美国对伊朗的袭击呈现出打击时间长、打击范围广且相对克制的特点。
6: 到今天为止，美国已经连续对伊朗打击了九天了，并且每一天打击的时间都在好几个小时之上，这是之前没有的。袭击的目标也从军事目标向民用的基础设施在扩大，桥梁、道路、港口、机场，这些可以作为民用的，但是你也可以运输物资给伊朗革命卫队。所以打击这些，美国的根本意图还是要削弱和摧毁伊朗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的军事能力。虽然战争的规模在扩大，战争的时间在延长，但是双方还是保持了高度的克制。到现在为止，美国所威胁的要出动地面部队啊，要打击伊朗的核设施啊，要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这些都没有去做。然后伊朗威胁的要关闭曼德海峡啊，要对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进行大规模的打击啊，这些也都没有去做，显示出双方都不愿意爆发全面的大规模战争。
5: 除加大打击力度之外，美国还在加紧调度中东的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7月17号援引消息人士消息，美国国防部正在紧急向中东增派 F-16、F-35 战机，多架战机已从德国、英国基地调拨。此外，有消息称，美国计划短期内再向以色列派遣数十架加油机，使加油机数量恢复到美以二月底对伊开战之初的水平。那么，美国相关军力调动是否意味着美伊正在筹备更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牛新春分析，
6: 美国扩大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一个呢，就是如果伊朗不回到谈判桌上来，美国是通过扩大战争，用战争手段 来摧毁或者削弱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那么如果这样做下去，即便伊朗以后不愿意谈判，但是伊朗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没那么强了，那么相反呢，美国在增强自己控制海峡的军事实力。另外一个目标，那美国还是希望通过扩大战争，通过战争的威胁，让伊朗能够坐到谈判桌上来答应美国的条件，这是他最理想的结果。
5: 对于美国的打击行动，伊朗也以打击美国在中东地区的军事基地强硬回击。伊朗方面称，美国企图挑起战争必将付出更沉重的代价，伊朗武装部队将对美国任何野蛮行径予以毁灭性回击。牛新春认为，伊朗目前有多种能力和手段应对美国的军事袭击和威慑，但是随着美伊军事对峙的升级，未来双方爆发全面战争的风险在不断扩大。
6: 到今天为止，伊朗没有做出任何的妥协和让步，因为对伊朗来说，美国现在做的这些也都在伊朗的预料之中。未来一段时期，伊朗妥协的可能性也很小。伊朗虽然军事实力没美国那么强，但是伊朗控制海峡的能力比美国强，它的主要原因就是它拥有地理上的优势，所以伊朗并不认为自己在这一方面会输给美国。那么在打击伊朗境内的目标上，美国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对伊朗全国进行大规模的民用设施的打击，就是美国还是担心，如果美国打击伊朗的民用设施，那么伊朗就会打击海湾国家的民用设施，这对美国来说还是有一定的威慑的。然后在经济消耗战上，伊朗认为他也能耗过美国，伊朗通过封锁霍尔木兹海峡来抬高油价，那么引起美国国内的老百姓的不满，伊朗认为这样能够给特朗普施加足够的压力，改变特朗普的政策。所以到现在为止，美国和伊朗还是都认为自己能够坚持到最后，这也就意味着战争还会打一阵子。现在双方都不愿意升级成全面战争，但是全面战争的风险是在不断的上升。最近几天，伊朗就在袭击美军军事基地的时候打死了几名美军，所以美军很快对伊朗就进行了更大规模的打击。如果说未来美军出现比较大的伤亡的话，战争突然

0: 下升级的可能性就很大。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再次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景瑞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景瑞。
3: 你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我们关注一下高温方面。那本周初啊，新疆、四川盆地高温持续，23号开始，中东部高温发展增多。明后两天呢，在大陆高压影响下，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河南一带呢，高温持续，部分地区最高气温还将达到或超过40度。那像吐鲁番盆地局地还会超过45度。不仅白天干热暴晒的感觉是非常明显的，而且部分地区一天当中高温在线的时间呢，也会接近或超过10个小时。不过呢，预计22号开始啊，新疆北部多地就将退出高温行列了。那么24号开始呢，四川盆地到河南一带的高温范围也将明显缩减。但是呢，此消彼长，随着副高加强西伸，23号开始，江南、江汉、江淮以及华南多地是重新的受到副高的掌控，将重新的返回高温的阵营，请朋友们注意防暑。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那么中央气象台今天傍晚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具体了解一下今天晚上到明天我国雨下的猛烈的地方。那么内蒙古东北部、河北东北部和西南部、北京东部、天津北部、山西北部、山西东部、陕西西部以及安徽中南部、江苏南部、上海、浙江中北部、江西北部、湖北东部、湖南中南部、福建东部和北部、广东北部和南部、广西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呢，有大的暴雨。尤其啊，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等局地还有大暴雨。那么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提醒朋友们注意防范。天气说到这里。
2: 感谢景瑞的提醒。
1: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4: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
4: 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
2: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将于21号在罗马总部正式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

0: 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刘雨华、唐子文，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点卷，一不完的残夜，人就沉在那里。

0: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0号，星期一，农历六月初七。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今天播出；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稳稳端牢中国饭碗；
1: 李强同泰国总理举行会谈；
2: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1: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
2: 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超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
1: 数万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市政府。

0: 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强调，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1: 美军连续第九晚空袭伊朗，伊朗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伊朗外交部称已收到美伊谈判调解方建议。
0: 俄罗斯称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称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毫不放松抓好粮食生产，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压紧压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力保障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以单产提升带动夏粮产量增长。我国夏粮在气候不利因素明显多于常年的情况下再获丰收，并首次突破3000亿斤，比上年增加20.0亿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山东德州易渡口镇小麦粮种繁育基地，种粮大户田正峰种植的1000亩小麦今年实现了丰收。依托优良品种特性和标准化种植管理，小麦田间长势均匀，性状稳定，丰产优势十分显著。
4: 我种了1000亩地，都是陆燕提供的基麦34麦种，相比普通小麦啊，能增产100多斤，每亩多卖100多块钱。
3: 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今年全国夏粮再获丰收，为稳定全年粮食生产奠定了坚实基础。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胜勇：
5: 今年夏粮生产克服啊冬小麦大面积晚播、强降水等不利因素的影响，实现了增产丰收。单产提高是这个夏粮丰收的关键。夏粮的亩产呢是378.8公斤，比上年增产了3.2公斤。
3: 丰收来之不易，今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3.98亿亩，保持基本稳定。在播种面积稳定的情况下，单产对粮食增产至关重要。水肥一体化、一喷三防、病虫防控等大面积单产提升举措被更多更好地应用在田间地头，推动夏粮小麦单产的进一步提升。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副司长吕修涛：
6: 农业农村部在夏粮助产区深入推进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依托高标准农田硬实力，发挥科技支撑软实力作用，落实关键技术，挖掘生产潜力，有力促进了单产增加。特别是7000多万亩的旱地小麦占夏收小麦总面积的20%，单产比去年大幅提升。
3: 今年麦收期间，各地各有关部门高效应对多轮大范围强降雨和强对流天气影响，充分发挥农机主力军作用，历时22天基本完成大规模麦收任务，比常年快4到5天。多地小麦机收平均损失率控制在1%以内的较好水平。在全国夏粮产量第一大省河南，超过14万台收割机接入河南农机云，实现了从人找机到机找人。开设的1280多条高速绿色通道、420多个接待服务站，为全国农机手解决吃住、加油、维修难题。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魏国强：
7: 麦收期间，统筹调度农机资源，强化气象联动，严把机收质量管、晾晒烘干管、灾害防控管，确保了小麦应收尽收，实现了逆境的增产丰收。
3: 从一粒种子到田间地头，再到大国粮仓，夏粮的丰收彰显我国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升，也为应对复杂严峻国际形势、推动经济稳中向好、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了有力支撑。
8: 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啊，不能有丝毫的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 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始终坚持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作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今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发布，今年上半年我国数字产业加快发展，前五个月收入16.7万亿元，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9.3%，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余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9: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也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10: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助力城市交通管理迈向精细化、智能化。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手机、手表、音箱、灯具、冰箱、电视，乃至社会生活方方面面，越来越多和你我相关的产品

0: 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 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丰富消费市场选择。前五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0: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依托高速宽带网络建设，我国算力高效运载能力不断增强。
2: 截至六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0: 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3: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指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机器人正逐渐替代高温、有毒、高空、高危等岗位。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0: 国家统计局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引擎。王卫民表示，
3: 目前我们正在加紧制定培育全国一体化技术市场的政策文件，促进技术要素在全国范围内自由流动、高效配置。成果转化不能拿着锤子找钉子，我们正在按照需求创造市场、市场创造岗位、岗位带动队伍的思路，加快制定加强技术经理人队伍建设的改革举措。有关政策和标准不久就将出台。
4: 夏日炎炎，各地积极打造多样化、品质化消费新场景，推出丰富的让利促销活动，持续激发市场消费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石家庄冰雪惠民消费季活动正在进行中。在石家庄一家室内滑雪场内，不少游客特地赶来体验冰雪乐趣。雪场负责人李云鹏介绍，进入暑期，雪场面向市民游客发放冰雪消费券，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6: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额度，只要登录就能领取50面额的优惠券。
7: 免费羊汤可以领一下，对，领起来就可以。
8: 在浙江湖州长兴县吕山乡，当地推出的湖阳美食促消费活动备受欢迎。
9: 吃的确实感觉是挺不一样的，我真没想到我们浙江也能吃到这样的羊啊。
8: 长兴县湖阳产业农合联会长胡志宏介绍，本次活动每天会设置不同主题，让市民游客在品尝美味的同时进一步了解湖阳文化。
10: 我们的湖阳从一只羊到一个产业，到现在持续打造成一个新名片，形成我们的湖阳的一个养生文化，然后持续打造我们湖阳文化的一个密码。
11: 连日来，安徽大范围晴热高温，家电市场销量出现明显上升。安徽省商务厅近日联合多部门推出为期3个月的2026年挥动消费惊喜盲盒活动，面向全省相关消费场景投放普惠激励福利。亳州一家家电销售企业负责人陈赛赛，
12: 对于我们消费者在我们店里的下单的商品呢，现在呢还有国家补贴15%，还有我们的企业补贴，还有平台补贴，加上我们店面的活动呢，综合优惠至高达到45%，这是一个非常可观的优惠力度。
13: 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中国电影票房已突破202亿元，暑期档票房超45亿元。今年暑期档有110多部中外影片陆续上映，多部影片表现出色，激发出暑期电影加消费新活力。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4: 作为全年电影市场的黄金档期，今年暑期档集结超100部电影陆续登场，涵盖革命历史、科幻、喜剧、动画等多元类型。 截至目前，电影《功夫女足》位列暑期档票房榜首位。北京某影城市场经理岑君兰介绍，
15: 我们周末的话还是以这个《功夫女足》还有这个《八仙》为主，因为这两部目前观众的需求还是比较高的，想看的指数也比较高。
14: 7月18号上映的动画电影《八仙》当日票房和排片占比仅次于《功夫女足》。
16: 我有一个赚快钱的计划，在福禄寿三星的地下藏宝阁里，有人藏了一笔见不得光的巨额赃款。
17: 都准备好了吗？
18: 够了。
14: 假扮动画电影《八仙》以传统八仙故事为灵感，以青绿山水打造蓬莱仙境，进展东方美学意蕴。故事围绕八位草根凡人的冒险奇遇展开，在密集笑点之外，传递普通人彼此支撑、携手向前的积极态度。电影也收获了不少好评，打动不同年龄层观众。
19: 凡人成仙，又让我们觉得这个人离我们很近，我们也能做到，这一些人们跟他是共情的，
20: 特别的燃，
21: 特别好看，而且还特别有群像感。
14: 中国电影报总编辑张晋峰观察，今年多部潜力国产动画备受关注的同时，将成为暑期档票房的中坚力量。
22: 可以说是有市场竞争力的影片，分布比较均匀，上映的节奏也比较科学合理。我觉得哈，暑期档总票房有望超过去年，因为我们的数量更充足。可以说今年暑期档动画电影对于整个暑期档电影市场的影响还是比较突出的，有望发挥市场主力军的作用。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今天在上海闭幕。本届大会展览面积10万平方米，展品总数4486项，351款产品全球首发，接待全球重要采购团组177个，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约25%。
13: 证监会今天上午召开投资者座谈会，与包括大中小散各类投资者的8名代表面对面交流，就促进资本市场稳定健康发展听取意见建议。
4: 中央网信办近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启动为期4个月的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重点整治 AI 独动化、炒作网红儿童等乱象。
13: 京沪高铁、京沪铁路今天起试点新增火车票预约购票服务，今天至8月29号为过渡期，可依次预约9月15号及以后的车票。8月30号起可常态化预约开车前第60天至第17天车票。
4: 针对近期多地强降雨及台风巴威等灾害，保险机构主动开展灾前预警和灾中救援服务，推动能赔快赔、应赔尽赔、合理预赔。截至今天，广西、辽宁、浙江等20省份保险业累计已赔付近35亿元。
13: 重庆彭水山体崩塌现场救援指挥部今天透露，彭水山体崩塌孤石爆破作业首爆成功，进入到深度救援。
4: 中央气象台最新预报，未来3天，华南、江南西部和中北部、江汉东部、江淮多较强降雨天气，西北地区东部、华北、东北以及内蒙古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公众需警惕局地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带来的不利影响。
13: 我国今天起对所有非洲建交国咖啡豆全面实现检疫准入，此举将深化中非农产品务实合作，为非洲农业经济注入新动能，同时为中国消费者提供更丰富的咖啡选择。
23: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2.5万名日本民众19号在日本国会前举行大规模集会，强烈抗议高市政府推动修改和平宪法、放宽武器出口限制、突破无核三原则等一系列再军事化动向。总台记者何新磊、刘耀红、雷浩报道。
24: 集会参加者手举标语，高喊口号，要求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下台。他们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达了对高市政权推动扩军修宪、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等相关政策的强烈反对与不满。
25: 我非常反对修改宪法，因为现在有一种想把国家变成能够发动战争机器的趋势，所以我绝对不希望宪法第9条被修改。高市政权一直说已经采取了物价上涨对策，可是日本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是很艰难，所以我觉得一切 切都正在朝着越来越糟糕的方向发展。
0: 我坚决反对修改宪法第九条。

0: 我认为一旦战争开始了，尤其在日本，很难停下来，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在战争开始之前阻止它。
1: 协会参加者表示，高市政权持续推进修宪扩军等政策令人担忧，日本正不断偏离战后和平路线，他们呼吁政府正视历史，停止推进修宪扩军政策。
2: 可以说高市政权是为所欲为，竟是在搞扩军和修改宪法，完全没有倾听市民的声音，也不给出说明，在国会里也几乎不出来解释。总之高市政权做的事情完全是一团糟，所以我希望高市政权尽快下台。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就此前日本执政联盟向日本政府建议讨论修改无核三原则，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日本地方议会强烈呼吁坚持无核三原则，背后反映的是向往和平的民意，日本当局在核问题上错判形势将付出沉重代价。
4: 高市早苗上台以来，日本右翼势力复活军国主义，突破无核三原则，走向自主拥核的野心暴露无遗，在错误的道路上狂飙突进。如果日本执政当局在核问题上继续错判形势，执迷不悟推进修改无核三原则，引进盟国核武器在日部署，不仅是对二战后国际秩序和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更违背日本自身和平承诺，违抗日本国内的普遍民意，最终必将为此付出沉重代价。中方呼吁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所有爱好和平的人士，敦促日本执政当局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条约义务，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和拥核的企图，停止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5: 美军19号连续第9晚袭击伊朗，伊朗20号称袭击约旦境内美军藏身地，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此外，伊朗外交部20号说，伊朗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美军中央司令部1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美东时间19号22点、北京时间20号10点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这是美军连续第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美军中央司令部还表示，美军正继续执行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任务。约翰芬号导弹驱逐舰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保持高度戒备。美国能源部长赖特表示，在总统特朗普实现其军事行动目标之前，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将继续进行。同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说，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霍梅尼港附近遭到美军导弹袭击。此前一天，在当地时间19号，伊朗西南部胡奇斯坦省官员说，美军当天用导弹袭击该省阿巴丹市周边一处地点。袭击发生在该市行政区域外的边缘地带，目前没有造成人员伤亡。阿巴丹是伊朗著名石油城，多家炼油厂聚集于此。当地时间20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一份公告中表示，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处美军藏身地点，并打死数十名美军人员。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20号消息，当天伊朗已从该国西部洛雷斯坦省向敌方目标发射了新一轮导弹。稍早前，巴林响起防空警报，美国驻巴林大使馆称，接获情报显示伊朗可能试图袭击巴林首都麦纳麦市中心多处地点，敦促在巴林的美国人保持警惕。当地时间19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表示，美国仍愿意通过外交途径解决伊朗问题。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在新闻发布会上确认收到了调解方的提议，但是拒绝透露详情。
3: 关注俄乌局势，当地时间20号，俄罗斯国防部通报称，俄持续打击乌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方远程打击俄境内设施。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当地时间20号清晨发布通报称，19号晚至20号凌晨，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了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通报说，俄军使用空基精确制导武器和巡飞弹打击了乌克兰南部敖德萨港的燃料和油料储存罐。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别尔哥罗德州、库尔斯克州、伏尔加格勒州等地，以及克里米亚、亚速海、黑海上空拦截并摧毁381架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莫斯科市长索比亚宁20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19号晚至20号凌晨，超过400架乌克兰无人机朝莫斯科及其周边地区袭来，大部分被俄防空系统击落。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通报说，有人员在无人机袭击中受伤。当地时间20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确认，乌方对俄罗斯莫斯科地区相关目标实施远程打击，精准打击当地物流设施及一座油库。此次打击目标距离乌边境超400公里，行动已达成预期战果。泽连斯基强调，乌方将持续对俄方针对乌克兰城市、居民区的袭击行动予以对等回应。他表示，唯有持续加大对俄罗斯的施压力度，才能够推动当前冲突走向结束。
5: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亚利桑那州第二大城市图森市19号发生一起大规模枪击事件，一名枪手在市区一个有多家餐馆的商业区内朝人群射击，造成9人受伤，枪手被警方击中后被捕。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9号表示，极端热浪和破纪录的干旱天气是今年成为加拿大历史上最严峻的山火季之一。目前加拿大全国有近1000起山火正在燃烧，该国已组织5000多名消防员和近300架各类飞机投入灭火前线。
5: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迎来终极对决。西班牙队凭借费兰托雷斯在加时赛阶段的进球，最终1-0战胜卫冕冠军阿根廷队，继2010年南非世界杯后，时隔16年第二次夺得世界杯冠军。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郭明、黄天卓，主播陈亮、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8: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8: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8: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8: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西东北部和东南部沿海、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100到220毫米，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至明天20点，天津北部、河北东北部、安徽西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广西中东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中部的局部地区发生地质灾害。

0: 带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了解到，2026年上半年，我国优势装备扬帆出海，成为出口增长的主力军。装备工业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18.2%，对工业出口增长的贡献率近50%。当地时间7月20日，英国国王查尔斯3世接受首相斯塔默的辞呈，斯塔默正式卸任英国首相。当天早些时候，斯塔默在位于唐宁街10号的首相府发表卸任讲话。英国媒体19号撰文说，欧盟成员国在对俄制裁议题上愈加分裂，部分国家的抵触情绪空前高涨。俄罗斯通过贸易重心转移和供应链重组等举措应对制裁，但欧盟则因企业亏损、分歧扩大而感受到了制裁回旋镖带来的伤痛。当地时间7月20日，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表示，今年以来，法国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经达到4万公顷，超过去年同期，也高于2022年同期水平。努内兹指出，法国正面临罕见高温和严重干旱，南部半数地区本周仍将面临较高森林火险。他表示，约90%的森林火灾由人为原因引发，今年已有111人因故意或过失引发火灾被警方拘留。据印度媒体20号报道，受强降雨天气影响，印度北部和东北部地区近日接连遭遇洪涝、山体滑坡等灾害，造成至少25人死亡。此刻提示，总台记者从国铁广州局了解到，受湖南部分地区降雨影响，为确保旅客列车运行安全，根据降雨影响范围持续调整列车运行秩序。今明两天计划对京广铁路、沪昆铁路部分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请在12306网站或 APP 查询。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7月20号，眼下正是暑运高峰。今天啊，看到有媒体报道，有家长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年满14岁的中学生明明手里有学生证，却买不到学生优惠票。现在儿童有半价票，大学生有学生票，偏偏中学生似乎成了被遗忘的群体。那我们也能看到，现行的学生票政策主要是照顾异地读大学的年轻人，要求呢必须是异地上学，得有专门证明。这一下子就把绝大多数中学生挡在了优惠门外，于是就有声音呼吁，学生票政策要不要改改？老年人都能享受到淡季购票优惠，未成年人是不是也该纳入优惠范围呢？其实我们想说，兼顾未成年人权益和文旅消费的想法当然好，但是我们也得看到，普惠优惠不是没有成本的福利，免费午餐终究也需要公共财政来兜底。现行火车票、学生票的雏形可以追溯到上世纪50年代，初衷呢是补贴异地求学的刚需，补贴资金依托铁路运营收益和财政转移支付的支撑。我们可以试想一下，如果直接取消异地上学的门槛，那覆盖千万本地就读的中学生，这个折扣带来的营收缺口不会是一笔小数目，给铁路经营带来的压力肯定不小，或者就要倒逼财政追加大额补贴。到那个时候，分的或许就是养老。

0: 分时段分场景来释放福利。我们既不要盲目的去扩大财政负担，还可以精细化的调整规则，在民生温度和公共财力之间找到一种平衡，才能真正惠及更多人。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2026年中华传统晒书大会全国首场主场活动今天在绍兴结束了。老传统里农历六月初六有个讲究，叫六月六晒红绿，昨天就是六月初六。这个红绿啊，说的不只是各家各户的衣服被褥，过去的读书人这一天一定要把压箱底的藏书搬出来见见太阳。古人呢是借着伏天的烈日给书籍防潮驱虫，也晒出了中国人延续千年的爱书传统和书香文脉。古人晒书的故事咱们也没少听，比方说孔子周游列国到了楚地，装着书的车翻到了路边的泥潭里面，一行人赶忙捞起湿了的书放在土台上晾晒。那最著名的可能还是西游记第99回，唐僧师徒四人过通天河被老龟抛入水中，师徒赶紧把弄湿的经书放在高崖上晒干。那说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好奇，现在我们有恒温恒湿的专业藏书库，还有数字化的保存技术，那干嘛还要办这个晒书大会呢？其实今天我们说的藏书晒书，早就不是简单的把书摊在太阳底下去晒了，我们晒的是代代相传的文化自信，是让珍贵典籍走到普通人的面前。那么在晒书大会上，慕名而来的游客们体验到底怎么样，收获怎么样，我们这段就一起跟随浙江台记者白植清、绍兴台记者傅思义到当地去瞧一瞧。
1: 书名中的快源
2: 最早是明初御史大夫韩亦可的别业，因为韩家人称自家的女婿做快婿，快源之名由此而来。
3: 活动的核心是晒享珍贵古籍，在阳明故里至善堂前，绍兴图书馆副研究馆员唐威手持明清之际绍兴著名的史学家文学家张岱的快源稻谷古籍原本，为大家讲解其中的越地人文故事，吸引与会嘉宾和游客驻足细读。北京学生孔德灿在前排听得很认真。
4: 有一些古籍我其实也挺感兴趣，有一些就是自己看的时候有些深奥点可能理解不懂，但是老师讲一下的话，我可能就懂了。
3: 绍兴自古被誉为文献名邦，留存了大量珍贵的地方典籍。当天越绝书名嘉靖课本、齐成汉诞生堂藏书训略周大甫抄本、李慈铭罗安游赏小志、陆游老学庵笔记、明万历刊本、张岱快源古道作为代表性典籍现场曝晒，并由国内古籍专家细致讲解典籍版本成书背景。其中浙江通志副总纂严月虎还与朗诵爱好者仅仅演绎了中国方志鼻祖越绝书中描绘的春秋战国的风骨与担当。严月虎说，
5: 越绝书是我们绍兴文脉的根，我们用情景演绎的这样一种方式来打破古籍那种灰色难懂的这种壁垒，让相邦的文献呢走出藏书楼，真正走进大众的生活，实现我们传统文化的这种活态传承。我想呢，这也是我们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一种好形式、好成果。
3: 绍兴市民王芳特意带孩子来参加活动。
6: 那今天在那个专家现场细致的讲解，然后尤其孩子在看完会稽三赋的古本呢，对绍兴古代的历史一下子就有了很具象的认知，我觉得这样有接地气的文化活动特别有意义。
3: 传阅典籍之外，考古发掘现场也送来了活页档案。绍兴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李龙斌现场重磅发布越国都城汉六朝会稽郡遗址出土简牍最新研究成果，包含户籍、法律文书等一手史料，堪称汉代会稽郡活档案。
7: 这批会稽简牍出土文献和传世古迹互为印证，非常重要，尤其是把绍兴2000多年的建成历史具象化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借助晒书大会这一个公共文化的平台，让考古成果走出考古工地和古文物库房，让普通市民呢读懂古城的历史根脉。
3: 为了拉近市民游客与传统晒书文化之间的距离，现场还设置了古卷新秦晒书市集、典籍版绍兴十二花神主题展、古越藏书楼同步展出古籍保护成果，并首发越漫堂游记、越漫堂。

0: 花丽。当天还有浙江图书馆文澜崇光数字化典籍项目亮相，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向绍兴市文广旅游局和绍兴图书馆赠送绍兴大典等绍兴地方文献。
1: 所以我们刚才就说啊，今天的晒书晒的确实早就不是书页上的潮气了。通过晒书大会，专家现场讲，市民可以亲手摸，孩子也能听得懂，考古成果走出了库房，古籍也不再是晦涩难懂的老古董，成了能触摸能共情的历史，让传统活在当下，走进老百姓的生活，这可能就是晒书这件事情最珍贵的价值。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4: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的头啊，你得当吃亏的头，干事的头，带领着正种发展的头啊。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7: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8: 能帮上忙就帮上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这人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各位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少租房的朋友可能有这样的经历，不管您是租商铺开店还是租房过日子，住进去呢总难免想按照自己的需求把它收拾收拾，改改格局。装修的时候啊，跟房东打个招呼，人家也同意了，一般我们觉得退租的时候直接走就行了。最近有两起案子都引发了关注。上海有一位租客住了18年的房子，退租的时候房东要求把这个房子恢复如新，房东起诉租客支付损失24万多元，最终法院综合考虑了房屋的现状、使用年限、各自过错等等因素，酌情认定支付修复费用3万多块钱，支付空置损失3万多块钱。这件事情呢，一度也上了热搜。而在北京的一起商业租赁纠纷里面，装修也是经过房东同意的，可是因为租客提前3年违约退租，法院最终判租客不仅要付违约金，还得承担全部房屋复原费用。那么在租房的过程中，到底哪些算是正常使用的自然损耗，哪些又应该照价赔偿？租房装修后恢复原状的责任到底该怎么来划分？签合同的时候我们又该提前写清楚什么？相关案件的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法官的建议。
9: 原告技术公司与被告医疗公司是在2021年11月签订了长期租赁合同，租赁期限至2027年2月28日。承租的医疗公司在出租方科技公司同意的情况下，对房屋进行了改造。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法官助理马嘉文介绍，
10: 案涉房屋啊，在一个园区里，这个园区入住或承租的企业大多从事医疗、健康与生物方面的行业，房屋原来的用途是实验室，承租人经出租人同意改造后做了办公室使用。
9: 双方签订的租赁合同对装修处置违约责任做出了详细约定。
10: 根据双方租赁合同的约定，合同解除或者租赁期满之后，承租人自有设备可以自行的搬离，对于出租人不需要的装修部分由承租人拆除并承担相应的费用。同时合同还约定，如果是承租人单方根本违约提前退租的，还需要按照年租金的50%支付违约金，且要按照出租人的要求恢复房屋的原状，或是承担全部的恢复费用。通常呢，对于合同双方自愿约定的这些违约后果，我们

0: 们认为是具备法律效力的。
1: 2024年3月，租期还剩3年多时间，承租人医疗公司因自身经营问题单方面提出提前退租，出租人科技公司同意解除合同，但双方就复原费用、占用损失等赔偿问题无法达成一致。出租方起诉到法院，要求承租方支付房屋占有使用费、房屋复原费、律师费、鉴定费以及约定的违约金。法院委托专业机构对房屋复原费用进行了司法鉴定。主审此案的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民一庭副庭长赵磊分析，
2: 关于承租的房屋装修后是否要恢复原状的这个问题，不仅在于装修是否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还在于这个租赁合同终止的原因是什么。根据民法典的规定，承租人经出租人的同意啊，可以对房屋进行装修改造。如果是私自擅自的装修改动房屋结构，出租人可以直接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而如果是经过了出租人的同意，那承租人在退租时或者说是解约时是否要恢复原状啊，要分情形来进行判定。
1: 在这起纠纷中，租赁期到2027年2月底，但医疗公司在2024年3月就单方提前退租，要不要将房屋恢复原状呢？赵磊分析，
2: 如果租赁期限届满，合同自然终止，对于经出租人同意的装饰装修，如果合同没有明确的约定，承租人有权不予恢复，以现有的状态返还即可，恢复原状的义务并不当然产生。而因不可抗力，比如政策调整啊、自然灾害啊等不可归责于双方的原因解约的，那出租人一般也无权要求承租人恢复原状赔偿损失。但是租赁期限未到，双方又不是协商一致解除合同，而是这个承租人单方的提前解约，要不要恢复原状就要看双方的约定了。
1: 按照双方的合同约定，承租人医疗公司如果提前退租属于违约，应按年租金的50%向出租人科技公司支付违约金。添置的装修或附属物等需按照科技公司的要求恢复原状或赔偿恢复原状的费用。赵磊说，
2: 我们认为出租人当初同意装修是基于双方长期履约合同能够正常到期的一个合理预期，承租人中途单方的退租打破了合同的约定，还改变了房屋原有的实验室的结构和用途，导致后续出租人需要花费资金时间复原房屋重新招租，产生了实质性的经济损失。因此法院结合鉴定结论，扣除了装修的合理折旧后，依法支持了房屋复原的费用，同时也支持了合理期间的房屋占有使用费。
1: 简单来说，商用租房合同正常到期，协商解约无责解约，承租人无需将房屋恢复原状，因自身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即便装修经过出租人同意，也必须按约定恢复原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马嘉文提示，
3: 在签订商业长期租赁合同的时候，一定要重点关注装修处置、违约退租等相关条款，谨慎地改造房屋结构或者是变更房屋原有的使用性质。尤其是对于承租方来说，签订长期租赁合同之前，一定要结合自身的经营稳定性，谨慎地签约，而不是盲目地投入大额装修。
1: 出租人该如何做好风险把控，降低租赁纠纷带来的损失呢？赵磊提示，
2: 出租经营性房屋时，可以根据房屋的原始用途明确限定承租人装修改造的范围，禁止改动的结构部位，把装修的流程、恢复原状的标准还有房屋占有使用费的标准白纸黑字的写到合同里。同时在租期内，承租人可以定期去巡查房屋的使用情况，及时发现违规改造的问题。一旦遇到承租人提前退租，也应当秉持诚实信用的原则，及时止损，合理对接，避免不当扩大空置损失。总之，双方事前明确约定，事中规范履约，事后诚信协商，才能最大程度减少纠纷。
4: 确实是这样啊，从这个案例当中也特别提醒了租房的人们，别以为装修之前跟房东打过招呼就万事大吉了。要是因为自身的原因违约提前退租，哪怕当初房东点头同意了装修，该负的责任也躲不开。 不管是租客还是房东，签合同的时候千万别嫌麻烦。装修怎么处置，退租怎么交接，责任怎么划分，白纸黑字写清楚，那总比事后闹纠纷要有用得多。双方事前定好规矩，事中有分寸，事后好商量，才能让租赁关系少点矛盾，大家租得放心，处得省心。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现在是暑期，孩子们也往往开启了相对放松的一个模式，可能是打游戏，也可能会刷短视频，参与各种线上活动，这都成了不少孩子们假期里的日常。不少家长觉得呀，孩子在家待着总比出门乱跑安全。可是需要特别提醒您的是，每年暑期都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诈骗分子早就把放假的孩子们当成了目标。他们摸透了孩子的心理特点，把骗局包装成孩子感兴趣的样子，一步一步设下连环套，等家长反应过来的时候，钱可能早就被转走了。最近全国多地已经发生了多起类似的案件，一些家庭遭受了财产损失。那骗子到底用了什么手段攻破孩子的心理防线？家长和孩子们又该怎么来防范，来避开这样的陷阱？公安部门梳理了针对中小学生群体常见的诈骗类型，我们一起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来了解一下。
6: 近日，广州增城区黄女士报警称，其读五年级的女儿在玩手游时遭遇诈骗。一名游戏玩家冒充反诈中心警官，以账号涉嫌诈骗需配合调查为由恐吓女孩。受害人黄女士：
7: 我女儿就问她为什么要加的嘛，她就说你觉得我跟你开玩笑吗？你不配合我，你在家等我们过去吧。她就这样子说嘛，我女儿就怕了嘛。
6: 在骗子诱导下，黄女士女儿下载第三方软件开启视频通话，并谎称需用家长手机完成安全核验。黄女士女儿
8: 还让我先打开微信，然后呢去到我妈妈那个钱包那里打开银行卡，然后又不知道支付密码，还让我退出来去相册那里搜索身份证和银行卡，然后就有那个图片，然后就看到了，然后让我退出来去到抖音那里绑定那个银行卡，然后还让实名认证。
6: 黄女士介绍，因为女儿平时乖巧，她没有多想就拿过手机刷脸支付，但是没想到近5000元瞬间被转走。
7: 因为她没够18岁，但是她手机上买这些东西是不允许的，她就说去妈妈那里拿个手机来，说学校有这布置作业需要看手机，但是前提不能让大人知道的，不能告诉任何人的。
6: 目前该案件已正式立案调查。警方介绍，随着暑期到来，孩子居家使用手机时间大幅增加，全国多地出现多起未成年人诈骗案件。除了游戏类诈骗，朋友圈抽奖类诈骗也高发多发。浙江温州一名中学生小李在刷朋友圈时，看到抽奖领现金的链接，抱着试试看的心态，他参与了抽奖，没想到一下就中了大奖。正当他满心欢喜想要领取奖励时，却被告知操作有误，要赔款处理。
9: 他就说要我先给他转0.03元，要核实一下这个东西，然后就给他转了。后面就说要我给他微信收款码，要给他他要给我发钱，然后我就给他发了。他后面就说核实我是未成年，导致公司冻结，问我能不能配合解除。他说解冻就是3到5分钟，不然他们会报警处理。
6: 诈骗分子反复强调，因为小李是未成年人，操作导致公司账户冻结，造成6万元损失，要由小李承担，必须配合解冻，不然将向法院起诉。而且对方反复叮嘱说自己有保密协议，不可以让第三方知道，不能告诉父母，不能和家里人沟通。民警介绍，这类虚假中奖诈骗套路固定，专门针对未成年人心理层层设计。暑期学生独处上网机会多，社会阅历不足，这个时候往往特别容易成为诈骗分子的最佳突破口。浙江省温州市文成县公安局办案民警陈森新介绍，
10: 诈骗分子啊，先是以小李为未成年人，导致公司账户冻结为恐吓，要求小李拿起父母长辈的手机进行转账操作等，我们确认对方为虚假中奖的诈骗分子。
6: 警方介绍，诈骗分子精准拿捏未成年人心理，骗局渗透到孩子的社交、娱乐、消费等方方面面。 国家反诈中心民警马奎涛提醒，
11: 诈骗过程中，诈骗分子最重要的就是切断未成年人与家人之间的联系，他们以公司账户被冻结威胁报警，或者冒充公检法要求未成年人保密，不得告诉任何人。在这样一个隔绝圈里，骗子进行密集的话术轰炸，未成年人很容易害怕被洗脑，使用自己的或者是偷拿家长的手机操作转账。
6: 警方提醒广大未成年人，对网上的陌生人一定要提高警惕，一旦对方提出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共享屏幕或者要求转账汇款，必须立刻停止操作。家长也要加强对中小学生使用电子设备的监督和管理，设置支付限额和使用权限，教育引导孩子从小树立不添加陌生网友、不点击未知链接、不下载不明来源 APP、 不透露个人信息的反诈防诈意识。
4: 其实早在放假之前，我们就在节目当中做过提醒，暑假是针对未成年人诈骗的高发期，但是一进入假期还是有家庭中招，所以重要的提醒咱们还得多说两遍。家长们既要给手机支付上好安全锁，设置好权限和限额，更要给孩子们的心理上好安全锁。平时就得跟孩子们建立畅通的沟通渠道，告诉他们无论遇到什么事第一时间和家长说，多一份留心，多一句提醒，孩子们才能真的过一个安心快乐的暑假。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简短的广告，很快回来。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5: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4: 广西金嗓子。
16: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7: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8: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19: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20: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7: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2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7: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2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7: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2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十年换七位首相的英国政坛又迎来了新掌舵人， 当地时间20号，英国执政党工党新任党首安迪·伯纳姆在白金汉宫和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会面，获国王任命成为新一任首相，并被授权组建新一届内阁。随后，伯纳姆将在首相府以英国首相身份发表首次讲话。在英国政坛，伯纳姆被称为北方之王，这个称呼既是对伯纳姆政策立场的肯定，也是对其政治野心的调侃。在成为英国首相之前，伯纳姆连任三届大曼彻斯特市市长，主导了这座工业革命发源地城市的快速复兴。在他治理的9年之间，大曼彻斯特经济年均增长3.1%，约为英国整体增速的2倍。而他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政绩，是把原本碎片化的公交系统重新纳入了公共管理，解决了撒切尔政府时期公交服务私有化留下的长期弊病。如今，他从北方的曼彻斯特回到伦敦，再度进入英国政治权力中心，背负的正是英国人的振兴之梦。在市长任上政绩斐然的伯纳姆，能不能成功地把地方的经验复制到国家层面？面对经济压力、党内整合以及民众信任危机，伯纳姆政府会如何开启新的执政篇章？这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0: 从大曼彻斯特市长到唐宁街十号，伯纳姆只用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成为工党党首后，伯纳姆发表演讲，承诺要重拾人们的希望。英国媒体评论说，伯纳姆以亲民形象备受关注，主张向富人征税，补贴社会民生事业。英国人都在观望，频繁更迭领导人的乱局里，伯纳姆能不能走出一条适配英国现状的新路？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王硕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伯纳姆的胜利也意味着新的考验正式开始。
1: 我们都知道这个前任首相斯塔默辞职，他的一个直接导火索呢，就是5月份地方选举这个工党的一种惨败，引发了这个工党内部的很大的一个信任危机。那伯纳姆呢，他最后能获得多数议员的这种支持上位啊，这当然是他的优势，但是呢，对他也同样着意味着这种限制和束缚，因为他必须要这个组建一个包容的内阁啊，这个回应工党内部各派系的支持。那么同样的，在议会里呢也是一样啊，在现在这么一个更为极化啊，更为碎片化的英国的这个政党政治中呢，反对者经常是为了反对而反对，那么在野党恐怕不会错过任何机会啊，可能去攻击执政党。
0: 伯纳姆曾在布莱尔政府和布朗政府时期担任多个职务，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作为来自英格兰北部的政治人物，他在大曼彻斯特的治理经历也成为其未来施政的重要标签。伯纳姆提出一套曼彻斯特主义发展理念，希望将地方治理经验推广至全国，通过公共和私人资本共同投入，加强交通、住房和基础设施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和地区振兴。不过，保守党党首巴德诺赫认为，这套政策与英国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不完全匹配。伯纳姆还公开批评撒切尔时代的经济路线，英国舆论认为，这就意味着英国长期以来的市场化政策可能迎来调整，未来改革重点或将集中于公共服务、区域发展和资源分配，更多政策资源可能向北方工业地区倾斜，缓解长期存在的南北发展不平衡问题。王硕分析认为，在财政空间有限的情况下，如何为大规模投资计划筹集资金，将是伯纳姆政府面临的重要难题。
1: 伯纳姆上台以后面临的跟斯塔默同样是一个烂摊子，尤其是在这个经济问题上。那么英国呢，现在是一个低增长和高负债的这么一个困局。那么根据这个国际货币组织今年的一个预测，英国的 GDP 增

0: 首先面对的是一个缺钱的问题。伯纳姆呢，他能做的呢，大概也只是在这个节流和开源之间的搞一种平衡。那一方面呢，就是严守财政纪律啊，在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财政空间里呢，进一步的精打细算啊，切好蛋糕。另一方面呢，当然还是要这个着重提升这个生产率啊，扩大这个税收的基础。但是呢，像他所说的，比如说主张像富人加税啊，搞国有化呀，那目前看的话，实施难度极大。
1: 英国广播公司政治事务记者罗布·沃森在节目中分析认为，在外交政策上，伯纳姆或许有一些调整，但大体上将延续现有路线。
2: 我们需要看到，对伯纳姆而言，维护英国利益始终是首要考量。在对外关系上，他与斯塔默和苏纳克有一个共同点，即都认为英国应继续与美国保持密切联系。未来两国关系是否会出现分歧或摩擦，目前尚难判断。但从根本上看，英国外交政策的整体

0: 体方向预计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1: Think the fundamentals are going to change very much.
2: 沃森还表示，尽管英国预计今年将成为七国集团中经济增长第三快的国家，但美伊冲突带来的能源价格上涨可能增加不确定性。在脱欧和美国政策变化的双重影响下，英国如何平衡与欧盟和美国两大伙伴的关系，也将成为新政府面临的重要挑战。
0: 对英国这样一个在贸易、安全等方面深度融入全球体系的国家而言，国内外挑战相互交织，任何问题都难以回避，因为他们最终都会传导至民众日常生活。这正是许多人所认为的过去十年英国社会长期弥漫的低迷情绪。伯纳姆在近期演讲中提出，要重新点燃希望。如何将这一承诺转化为实际成果，将成为他执政初期最重要的考验之一。
3: 应该说，伯纳姆即将接手的是一个深陷结构性困境的英国，他真正的挑战要等入主唐宁街之后才开始。距离2029年大选仅剩三年时间，留给伯纳姆的时间并不宽裕，他必须要用行动来证明，北方之王不只会书写大曼彻斯特的精彩故事，还可以创造覆盖全英国的增长奇迹。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再来关注美以伊冲突。当地时间20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声明称，两艘试图取道非安全航线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油轮发生爆炸。声明称，只要美方在该地区的侵略持续，霍尔木兹海峡就不会安全。当地时间19号，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称，美军已于当天完成对伊朗的新一轮打击行动。声明称，美军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对途经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打击能力。美军已经连续9晚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这是否意味着美军的行动仍然是着眼于军事目标？而从伊朗近期的行动来看，它的反击能力到底怎么样？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一段解读。
5: 近期美国的军事打击仍然在持续升级，打击的范围不断扩大，美方在最新的打击目标当中包含了伊朗的海水淡化厂，导致大量民众的用水困难。另外呢，就是美国在这一轮打击当中对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已经不加顾忌。从中呢，我们可以看出美国对伊朗的打击是已经全面升级到对伊朗国家经济的系统性削弱，以及对伊朗社会运行的更高程度的施压。目的呢，毫无疑问就是为了要增加伊朗政府维持社会稳定、维系国家正常运转的难度。而美国所特指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伊朗的国民经济运转当中也有相当持重的角色。因此呢，美国对伊朗当下的军事行动已经是再度恢复到了全面遏制打压的状态。伊朗的反击目前仍然是基于对等原则，那么伊朗的打击目标也已经包括了地区其他国家的民用基础设施和美国在本地区的多个军事基地。很显然，美国目前的优先事项是通过军事打击进一步的系统性削弱伊朗的军事能力，要求伊朗方面做出投降式妥协。但这种做法在过去4个多月的时间里，其实已经证明是很难见效的。
3: 当地时间19号晚上，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媒体称，为在中东地区国家身亡的3名美军人员报仇，美军正在对伊朗实施猛烈轰炸。李子欣认为，当下美以伊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但是升级程度尚待观察。
5: 事实上呢，在上个月特朗普总统曾经公开划设红线，明确表示一旦出现美军遭伊朗袭击死亡，那么美方将重启对伊朗的全面军事打击，届时呢，回应可能不再是对等的，并且所谓全面灾难将会降临。可以说特朗普的表态是极其强硬和坚决的。那么如今美国所划设的这条红线已经被清晰无误地打破，后续美方将会采取何等的反击措施尤为值得关注。鉴于美国已经启动了对伊朗能源基础设施和民生基础设施的打击，未来在这两个领域呢，美军打击的目标可能会更加广泛，程度可能会更加的严重。而至于此前有消息称美方在考虑派遣地面部队加入对伊军事行动，那是否真的会执行仍然存在着较大变数。如果派遣地面部队，白宫将面临极大的国内政治压力以及再度深陷地区军事泥潭的风险。但是如果不派遣地面部队，仅通过空袭所产生的军事效果，恐 恐怕不会比过去四个月的军事行动更好。那美国升级军事行动，投入更多资源，所希望获得的战略目标有可能难以实现。所以当前呢，美伊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恐怕已经难以转圜，但升级到什么水平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3: 根据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朗已经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巴加埃说，谈判和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他还表示说，即便没有伊美谅解备忘录，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家，伊朗也拥有对该海峡的控制权。伊朗决心与安曼合作，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霍尔木兹海峡出现任何安全威胁。这让中东地区的整体局势更加充满了不确定性。后续情况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今天闭幕了，各行各业拥抱人工智能，但今天我们要说到的呢，是一个看上去有点反方向的事情。学术论文对 AI 署名说不。近期有部分期刊刊发了把部分人工智能 AI 列为作者的论文，在业界引发了讨论。大家的关注关系到版权权属、学术规范的相关合规问题。很快，中国知网也对 AI 论文表达了态度。知网发布声明说，对将 DeepSeek 等大模型列为作者的论文做下架处理，今后也一律不再接受 AI 工具作为论文署名作者。这一下子引发了更多人的讨论，学术圈之外的像我们这样的普通人也加入进来。毕竟各行各业都少不了 AI 的参与，但他们能不能有姓名？而就在最近，某高校学报还曾经尝试发起 AI 一作，也就是 AI 作为第一作者的这种社会实验，说是要测试论文人机协同的可能性。就在这样一些讨论热热闹闹的时候，前一段临近毕业，其实很多毕业生都在想方设法地降低论文 AI 测占比。如今一些学术工作者其实也在担心自己的论文被判定为 AI 写作。当互联网大大的降低了文本监测的门槛， AI 检测其实已经是论文评审的一个常规考验了。学术不能由 AI 代劳，这个是共识。那么人工智能能不能在学术领域拥有一席之地呢？拒绝 AI 署名到底意味着什么？划定 AI 时代的学术表达权责的边界还需要什么？今天节目我们特别请到的是同济大学教育评估研究中心主任樊秀娣，一起来聊聊这个话题。樊老师，这一次这个争议啊，其实之前看好像一些期刊其实是接受了有 AI 署名的这个论文的，但是最近讨论呢，是因为知网出来发声，感觉好像获得了更多的共鸣，就是大家好像更不接受人工智能 AI 列入署名的作者。您觉得这个背后主要的原因是什么？跟您的想法一致吗？
6: 我个人认为，就是期刊它可能是想做一些创新的尝试或者是挑战，但是我其实和广大公众一样，还是不认可 AI 可以作为论文的作者拥有署名权。那么理由很简单，因为 AI 它不是论文创作或者是写作的主体，它主客观上均不具备这样的条件。那么客观上，论文实际上是研究成果的载体，那么 AI 它是不具备科学研究主体所必须具有的，我们讲就是逻辑思维啊、归纳演绎啊等核心的能力。主观上呢，如果 AI 生成的论文观点或者是内容，那它其实本质上都是他人的思想的成果。如果你署上 AI 的名字， 那实际上可能就是剽窃他人的学术成果了，所以 AI 不能作为论文作者的署名。
3: 好像著作权法的相关的规定也是支持这一点的。
6: 对的，学界大家还是都认可不应该署名的。
3: 但是您看，我们也经常其实说到 AI 对学术研究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肯定会有人认为说它发挥作用就应该为它署名。
6: 因为我们都承认 AI 它是一种十分有用的工具，那么也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以严谨的科学的态度来对待它的使用。那么这里应该就是可以分两种情况。那么一种情况就是，如果 AI 它提供的是一般的普遍意义上的信息，或者它作为一种计算啊、绘图啊等操作工具的用途，任何人都可以用，本身也体现了使用者他的选择或者是操作的智慧，所以啊，我个人认为这一块不必要署名。那么就像我们讲，如果你一个厨师，你去参加这个烹饪比赛，对吧？那也有食材啊、调味料啊，以及或者我们讲菜刀啊、案板等的参与。但如果厨师他烧出色香味俱全的好的菜肴的话，那成绩也总归是要归功于厨师的。这是一种情况。那另外一种情况，那就是如果你作者引用了 AI 提供的他人的观点或者是结论等，这个时候你作者其实你就是必须要严格的对你引用内容、参考文献啊、他的注释啊，他实际上是需要你再一一的就是专门再去核对，那就是要原文去核对啊，核对了以后还要一一的标明，这一点就是来不得半点马虎的。如果你是错误引用，或者是你是故意不去标注的话，其实我个人也认为它可能就是学术不端了。
3: 而且 AI 时代呢，毕竟学术它其实有一些新的环境，当然我们讨论这个问题是希望权责边界更加明晰。您觉得有没有可能说制定一种更新的更细的规则来安顿各方的角色，包括 AI 的角色？比如说 AI 如果在某些过程当中、某些研究过程当中提供了一些作用，它可不可能在未来的学术表达当中有它的一席之地呢？
6: 其实在 AI 之前，我们学者我们做论文，其实同样也可以在网上获得各种各样大量的信息的。就像您讲的，形势发生了变化的吧， AI 它有它新的特点，的确是这样，因为它能够全天候的就是根据主人的指令，它实际上是能够提供现成的文本的。这里实际上就更存在了一个，就是要防范可能会出现的侵犯他人知识产权啊、著作权啊、署名权等问题。从这一个角度而言，那我们的确就是更需要绷紧就是学术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这根弦，的确是需要出一些就是更具体的细则，如何来使用，对吧？怎么样这个明确就是标注等等，那么来明晰各方的主体的责权利等等。
3: 是的，各方的这个责权利还是要明确的。所以基于进入大家视野的这样一番讨论吧，您觉得未来大家在这种学术创作当中有没有格外要注意的东西？
6: 学术创作中作为创作的主体的人，那他始终就是要坚持学术的诚信、学术的规范和学术的标准。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当然要充分的利用 AI 它能够提供信息、开阔眼界、快速计算等等功能。总之就是我们要通过人机协同来提升人的研究能力、学术水平和科研效率。说到底就是要让 AI 为人类服务，产生正向的促进作用，那而不是我们有了机器的吧，我们把人脑都交出去了对吧，利用工具来提升水平和能力。其实我个人认为就是说 AI 的学术的边界的，我们作为研究人员，其实我们始终就是要明白 AI 可能就是一种工具。所以其实本质上包括我自己就是一线的就使用的人，其实我们都知道的是要坚持学术标准，所以很多东西它形式上看上去是很华丽的，但它完全就是经不起细看的了。本身我们作为人，我们要拿出研究成果，说到底我们还是要靠我们自己人脑 它是通过思考的、判断的、推敲的，整个把内容进行加工啊，有逻辑的这种阐述啊、推理啊，最终得出结论啊等等，在使用 AI 来搞研究、撰写论文的过程。

0: 程当中，其实本身还是人在起重要的作用，毕竟还是人的主体的创作。
1: 的确是这样啊，说到底还是人作为主体的创作。其实我们很难去揣测把 AI 列入论文作者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考虑，是对技术的推崇还是一种跟风炒作。在 AI 已经广泛运用于各个学科研究的今天，人工智能的工具价值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但是执意让他们做学术研究的主人可能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技术是治学的梯子而不是占领席位的人，也许人机协同在学术创作当中的定位呢会被持续讨论，但是人的价值始终是重要的，这是毋庸置疑的。署名权、决策权等等最核心的这类权利还是人自己的，和很多事情类似，论文还得是人写出来的。

听明天知全天，节目最后我们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7月21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上午10点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交通运输部副部长徐成光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航局、国家邮政局负责人介绍加快建设交通强国、完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有关情况，并答记者问。明天到后天，2026年世界互联网大会数字丝路发展论坛在西安举行。本次论坛以智慧丝路竖起星城，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除了开幕式之外，还将围绕丝路电商合作和发展、智能体协同创新发展、数字时代的文化遗产保护与传承、数字健康等议题举办专题论坛。体育方面，2026中国足协杯1/8决赛明天展开7场对决，其中卫冕冠军北京国安将在客场对阵大连可为，武汉三镇主场迎战山东泰山，中超领头羊成都荣城客场对阵云南玉坤。另外，国际方面，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当地时间21号在罗马总部发布2026年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此前披露的核心数据显示，2021年以来，全球健康饮食成本大幅攀升25%，目前人均每日健康饮食的购买力平价成本为4.28美元，约合人民币29元。高昂的饮食支出让全球近1/3人口无法负担健康膳食。Thank you.

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郭静，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国际月球日，目前嫦娥七号探测器和长征五号遥14火箭已经全部就位文昌航天发射场，计划下半年出征月球南极，开展水冰资源与极区环境探测。月球南极为什么会成为全球探月核心目的地？探明月球水冰有哪些关键价值？无人探月任务将为中国人登月打下怎样的基础？相关内容各位不要错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欢迎小朋友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今晚的主持人正经姐姐。首先让我们进入国学小天地，一起读古诗。

的作品《宿建德江》。这首诗的作者是我国唐代著名的山水田园派诗人孟浩然，字浩然，号孟山人，襄州襄阳（今湖北襄阳）人。孟浩然的诗绝大部分为五言短篇，多写山水田园和隐居的飘逸性质，以及羁旅行逸的心情。后人把孟浩然与盛唐另一位山水诗人王维并称为王孟。正经姐姐先来读一遍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是一首刻画秋江暮色的诗，是唐代诗人五绝中的写景名篇。客居的作者泊舟暮宿在烟雾迷蒙的江边，由此引发思乡之情。好的，下面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宿建德江》，唐·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这首诗的意思是把小船停靠在迷蒙的小舟旁边，太阳落山了，思乡的情绪一下子涌上了心头。天空仿佛比树还低，江水清亮，月亮也仿佛跟人更加亲近了。这首诗题目中的建德江在浙江省新安江流经建德的一段，诗歌的第一句中移舟就是停船靠岸，烟渚是指江中雾气笼罩的小沙洲。第三句野旷天低树，野是原野，旷是空阔远大，天低树是天幕低垂，好像和树木相连。宿建德江这首诗，诗中虽不见愁字，然而野旷清江，秋色历历在目，整首诗淡而有味，自然流出，风韵天成，颇有特色。最后请小朋友跟着正经姐姐，我们再一起来诵读一遍这首诗。宿建德江，唐代孟浩然。移舟泊烟渚，日暮客愁新。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

0: 小朋友，我是小喇叭的声音小精灵。今天有位大朋友要和你说悄悄话哟，来听声音卡片。
1: 小朋友们好呀，我是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你们的好朋友毛毛虫哥哥霍小雷。当我们吃东西前，要像小侦探一样检查，先看保质期，再闻好味道。不吃陌生人的零食，不吃掉在地上的东西。饭前记得洗干净。

0: 健勇惕中和，美德润心田。
1: 聆听先贤故事，
0: 感悟人生道理。
1: 欢迎收听小喇叭李润同心，
0: 典籍里的智慧故事。
2: 爷爷，老师今天教了我们一首名为《塞下曲》的古诗。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民寻白羽，没在石笼中。老师还说了，这是唐代诗人卢纶写来夸李广将军的射艺的。李广将军真的有这么厉害吗？他的箭能够力气大到穿过石头吗？
3: 琪琪问这个问题问得好。这首诗其实来自一个著名的典故，真正射穿石头的不仅仅是李将军的力气，更有他的势如破竹的勇气和日积月累的本领。下面咱们就走进小喇叭的李润同心，听李广射虎的故事。
0: 大家好，我是正经姐姐。
4: 大家好，我是张东哥哥。今天我们给大家讲李广射虎。
0: 西汉时期，有一位大名鼎鼎的将军，名叫李广。他的祖先世代为将，李家一代又一代传下来一套很厉害的射箭技术，传到了李广这里，他练得最认真，也最出色。
4: 每天天刚蒙蒙亮，别人还在暖被窝里睡懒觉，他已经扛着弓箭对着靶子练起来了。月光下，别人都围着炉火休息，他还在院子里琢磨怎么拉弓更省力，瞄准更精准。
0: 就这样，日月轮转，寒来暑往，他拉弓搭箭，瞄准发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李广的手指磨出了后茧，肩膀练得格外有力。十年如一日的坚持，让他的射箭技术练得炉火纯青。
4: 传说李广站在百步之外，瞄准杨树上细细的叶子，弓弦一响，那箭羽准能稳稳地穿过叶片。就算在疾驰的马背上，或者是狂风呼啸的野外，只要他锁定目标，就没有射不中的。
0: 他还没领兵出征前，神射手李广的名声早就传遍了四方，大人小孩都知道有个射箭百发百中的少年郎。
4: 后来李广披上铠甲，跨上战马，带领士兵们奔赴战场。战场上的他宛如一道旋风，纵马驰骋时衣袂翻飞，手中的弓箭更是他的神兵利器。在敌军阵前，他箭无虚发，而且每一箭都直中要害，勇猛的模样让敌人望而生畏。
0: 更难得的是，他不光武艺高强，还足智多谋，常常想出巧妙的计策，或是声东击西，或是埋伏突袭，让敌人摸不清他的行军轨迹，连他的影子都追不上。
4: 久而久之，匈奴人一听到李广的名字就心惊胆战，而且悄悄地给他起了一个绰号飞将军，这是说他迅捷如飞，就像长了翅膀的猛将，总能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
0: 李广将军一生戎马，战功赫赫。年轻时，他曾随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在昌邑城下勇夺敌军帅旗。后来镇守边关，让匈奴人闻风丧胆。
4: 在汉武帝时，北方的右北平郡经常有猛虎出没，夜深人静的时候还能听到老虎的吼声，当地的百姓吓得不敢出门。
0: 当时李广就被派到了右北平郡当太守，他也早就听闻了这个地方的情况。他一到任就拍着胸脯对百姓说，
5: 别担心。

0: 有我在，一定保大家平安。
1: 后来，李广经常带着部下出去打猎。有一天，他们打猎归来，已经到了黄昏。
0: 太阳慢慢下山了，天色渐渐暗了下来。暮色中，一阵狂风刮过草丛。李广瞥见深处似有猛虎匍匐，那黑影在摇曳的草隙间若隐若现，仿佛下一秒就要扑出来。李广毫不犹豫，嗖的一声，利箭像一道闪电一样射了出去。部下们凑过来看，可是天色太暗了，什么都看不清。有人就小声说：“将军，老虎会不会已经跑了呀？”
1: 李广摇摇头，信心满满地说：“
0: 不会，我肯定射中了。咱们先回城，明天一早再来找。”
1: 第二天一大早，天刚蒙蒙亮，还飘着淡淡的晨雾，李广就带着部下回到了昨天射虎的地方。
0: 他们顺着昨天射箭的方向找啊找，终于在草丛里发现了那个黑影。走近一看，大家都惊呆了，哪里是什么老虎啊，原来是一块长得特别像老虎的大石头。可再仔细一看，李广将军射出的白羽箭，箭头竟然没入石中，几个力气大的士兵合力去拔，那箭头却纹丝不动。李广自己也觉得意外，他回到原地重新拉弓搭箭，用尽全身力气再射，可箭碰到石头，当啷一声就弹开了，再也射不进去半分。
1: 有一年，右北平郡胡患成灾，百姓不敢夜间出行，李广便率士兵在郊外设伏，准备清除猛兽。
0: 一天黄昏，哨兵们发现一只猛虎正潜伏在村外的树林边。李广当即张弓搭箭，可那老虎警觉异常，箭没到便跃入深草，消失无踪了。
1: 李广没有放弃，他根据虎的踪迹带人连夜追踪。第二天黎明，终于在一处山崖边发现了那只老虎，他正单单俯视着下面的羊群。
0: 这一次，李广屏息凝神，一箭破空，箭矢正中虎颈，那猛兽哀吼了一声，便坠入山谷。百姓们纷纷欢呼道：“有李将军在，猛兽何足惧？”
1: 小朋友们，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李广射虎的故事代代相传，成为中华文化中勇敢无畏的象征，教育着一代又一代人。
0: 听到这里，可能有些小朋友们会问，李广将军的箭为什么第一次能射进石头里，可后来就不行了呢？
1: 其实啊，第一次并不是石头变软了，也不是运气好，而是因为李广他当时以为面对的是真老虎，那种保护自己、保护士兵、保护百姓的勇气，加上日复一日苦练出的真本领，让他爆发出了超强的力量。
0: 是的，勇气不是莽撞冒进，而是像李广那样平时流的每一滴汗水，练习的每一次瞄准，都是在为关键时刻的勇敢攒力气。真正的勇气永远建立在扎实的本领之上。
2: 琪琪，从李广射虎的故事里，我们能学到勇气如射入石头的箭般坚硬有力，源于李广日复一日的锤炼和坚定的信念。每一次拉弓的专注，每一次汗水的挥洒，都是为了在危难时刻挺身而出，化险为夷。
3: 爷爷，我明白了，李广将军的勇气不仅是个人意志的体现，更是中华民族自

0: 强不息、百折不挠、绝境反击精神的象征，值得我们永远传承下去。
1: 说得对，那刺穿石头的早已不只是一支利剑，而是千锤百炼的意志，唯有平日苦练，才能在关键时刻一鸣惊人。
2: 这里是小喇叭节目，我爱听小喇叭，
3: 我爱听小喇叭。
4: 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小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小朋友的是郑晶姐姐。接下来我们要一起走进小喇叭剧院，继续收听系列广播剧《丝路传奇》特使张骞。今晚请小朋友们接着收听第24集《大月之女王》下集。
5: 小公主，
6: 你好！匈奴的骑兵就要追上来了，怎么办？
7: 是你啊，云小孩，你怎么躲到草丛里去？
8: 成长的故事只用声音来表演，好听又好玩。嘘，
9: 小喇叭剧院开始了。
4: 上集咱们听到小齐兄弟看到大月之小王子被狡猾的阿斯恰追到了悬崖边，他们决定营救小王子。
5: 走，小齐，我们两个一起演一出戏，去把小王子救出来。
10: 小弟，小弟，你快跑啊，你在哪里？小弟快跑啊，有野狼啊。
11: 原来这里有狼，八成王子是被狼给拖走了，怪不得找不到他。
12: 你刚才在这里干什么？这荒郊野外的。
10: 啊，我来找我弟弟，他不知道我跑到哪里去了。
12: 你弟弟？他怎么会跑到这里？你撒谎。
11: 没错，这荒郊野外哪来的小孩？我看你就是撒谎了。
13: 哥哥，你看呐，我捡到的这根树干很奇怪吧？我们把它带回去，是不是可以做个拐杖啊？
10: 哎，你去哪儿了？刚才我看到有恶狼，吓死我了！
12: 咱们走吧。
11: 是大人。
14: 小齐兄弟终于骗过了阿斯恰，可就在阿斯恰转身牵马的时候，却在脚下的草丛里踢出了一个双马图形的玉佩。
11: 这是什么呀？
12: 这是那孩子落下的东西，你看这纹样。
15: 这玉佩是用顶级的昆仑玉精雕细琢而成，雕成的双马图案是大月之一族世代沿用的王族徽章。
11: 看来大人您现在又有新的计划了。
12: 我看咱们还是快点进城吧。
11: 是大人。
14: 小王子终于脱险，但一场栽赃正在等待着张骞他们。在街口，一个匈奴士兵乔装成聋哑人，吸引小班塔纳的注意，而藏在路边的其余士兵则趁机悄悄地向小骆驼的车厢投掷了一个小布包，然后悄然离开。
13: 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16: 别提了，他们看我是匈奴人根本就不理我。
13: 张大人一个人出城了，他没有帮手怎么办？
16: 那我们马上出城去找大人吧。

0: 人报官说，大汉来的特使杀害了我们的小王子。
1: 是谁诬陷我们？这种话可不能乱讲。你们有什么证据？
0: 证据就在你们的车上，想要抵赖吗？有本事让我搜啊！
2: 证据？我们哪里有什么证据啊？不信的话，你们来搜吧。
0: 给我搜！

0: 是。
1: 报告，找到了王子殿下的玉佩。
2: 这是什么东西啊？
3: 啊，这是什么？
4: 怎么会在这里？
0: 你们竟然真的害死了我们的王子！王子的玉佩怎么会在你们这里？快把他们抓起来！啊！
5: 看着唐义父、塔娜、小班被官兵追击。躲在后面的阿斯恰一伙人露出了得意的笑容，然而独自行动的张骞对此毫不知情。树林里，静鹿晗拦住了张骞的去路。原来静鹿晗趁阿斯恰追击小王子的空隙，偷走了张骞献给女王的包裹，准备用包裹交换汉劫。
6: 张骞，我要你用汉劫来换你这包重要的东西，你竟然不带汉劫就来了，你真是胆大包天！
7: 你是没把我们放在眼里吗？你一个人可打不过我们哥仨。
8: 我和你们之间并无仇怨，何必一见面就喊打喊杀的？我这次来是和你们谈判的。
6: 有什么好谈的？我大哥要的就是汉劫，没有汉劫，你今天可来得去不得。
8: 静鹿晗，阿斯恰瞧不起你们的时候，你想成为人中豪杰的志向跑到哪里去了？
6: 我替阿斯恰办事那不过是权宜之计，跟他们只是相互利用而已，也用不着你来教训我。
7: 对，我大哥志向从未改变，他只是跟他们装装样子，我们才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呢。
8: 就算是你拿到了汉劫，那在马匪中间又能够证明什么呢？
7: 张骞，你不知道我们哥仨想要汉劫都快想疯了吗？今天不管怎么说，你一定得把汉劫给我们乖乖交出来，不然插翅难逃。
8: 静鹿晗，别再骗你自己了，你目前的处境你自己心里最明白，汉劫对我来说意味着永远不能放弃的使命，而对你而言却只是掩盖软弱的借口而已。
6: 张骞，你别再说了，你信不信我一刀杀了你？
7: 对，你一个人可不是我们的对手，杀了你还能向阿斯恰大人请功。胡奇，我们上，快围住他。
9: 大哥，咱们真要杀他吗？咱们只是想要他手里的汉劫，何必杀人呢？
6: 闭嘴！再多嘴，我连你一起杀了。
7: 大哥，你不是说真的吗？
8: 静鹿晗，可见你已经糊涂到什么地步了？对生死之交举刀相向，对轻贱你的人奴颜卑膝，这难道就是你想要的宏图大志吗？
9: 我。
5: 这时，在附近树林里的小王子和张鹿、小齐兄弟俩正在窥视着这一切，小王子不禁暗暗佩服张骞的气度和风范。这时，四处追捕塔纳、小班的大月之官兵正往城外这片密林里来。
7: 像是大月之的官兵来了，
6: 我们还是走吧。张骞，我跟你没什么大仇，也很佩服你的为人，这包东西我不稀罕，可你的汉劫我是一定要的。
0: 海水，不能放过杀害小王子的凶手。
10: 站住，别再跑了。
5: 静鹿晗逃走了，官兵们团团围住了张骞，危急关头躲在密林中的小王子出现了。
11: 谁说我被杀害了？本王子在这里。
5: 阿斯恰的阴谋再次落了空。当夜，在小王子的引荐下， 女王在巍峨的大月之皇宫中设宴接见了张骞一行人。
8: 女王陛下，这是我大汉皇帝赠送给您的丝绸和茶叶，请您收下。大汉皇帝受张骞使命，联络西域各国，建立通商之路，共同抗击匈奴人的骚扰掠夺，不知女王陛下作何考虑？
4: 如你所见，我们虽然西迁，匈奴人依然会骚扰大月支，如今更威胁王子的性命。我大月支已经无能力再起事端，您的提议虽然好，待日后再说吧。
5: 清晨，小王子陪着张骞一行人走在街道上，为他们送行。
11: 汉使，我母皇他让您失望了。
8: 张骞此行路途遥遥，历经磨难，来到大月支，看此地如此富庶，国泰民安。此番虽然没能和女皇达成共识，但我觉得天下太平更为重要。
11: 我会慢慢说服他的，大月支一定要和大汉共同维护通商道路的平安。
5: 小王子的话给了张骞鼓励，出使西域的使命重于泰山。张骞带着唐义父一行人再次踏上了艰险重重的西域之旅。
10: 小朋友，未来还会有什么样的奇遇故事在等待着他们呢？请你在明晚的小喇叭剧院里再接着收听吧。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里了，我在北京问候小朋友们晚安，明晚八点小喇叭里不听不散。
12: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13: 妈妈，我帮你做家务吧。
14: 好啊。
13: 这个是湿垃圾。
14: 是啊，但是你啊要记得先把鱼汤沥掉。
13: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骨皮、零食干货、
14: 残花、虾壳。记住啊，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3: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给垃圾分类哦。
1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6: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17: Only my love, Only my love radio。
18: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19: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20: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19: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20: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19: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18: 妈，帮我拿瓶饮料。
19: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20: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19: 儿子，
21: 这孩子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22: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23: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近2000万
22: 人。8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头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2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
25: 美好的年纪，青春洋溢，动听的声音传递美好。1078重磅推出金色阳光栏目，传递美好声音，期待您的收听。
26: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0: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薛仁贵每天继续刻苦用功，日习文，夜习武，一晃又过去五年，薛仁贵长成21岁的大小伙子，家道可是日渐衰败了。怎么呢？他是有出相没进相，坐吃山空。过去有句老话叫做穷文富武，您看念书的穷点没关系，穷书生穷书生嘛，练武的人穷了不好办，他得吃得喝，得有一副好体格啊。尤其薛仁贵身高体壮，如今长得是身材高大，1米85的大个，膀阔三庭，细腰炸背，脯子肉翻着，腱子肉横着，力气头大，饭量也大。过去民间传说薛仁贵炖米斗米斗饭，说一顿吃一斗粮食，这是夸张的说法啊。反正啊，他的饭量比一般人大得多，要仅仅他一个人吃也吃不穷穿不穷。他交朋友这手厉害呀，甭管认识不认识，只要投奔他来的，吃着喝着临走拿着，花钱像流水似的，一座金山也得掏空喽啊。8月14账房曹先生找他来辞活。曹先生是在他家干了几十年的老管账先生了，太原人，抱着账本来的。我是少东家，你在这里正好啊。曹先生，什么事？我是来辞活的。什么？辞活？为什么？不为什么，我在你家待了几十年了，像如今没有什么好干的了，府上就一本账，光出不进，40晌地出去了，5亩园子也出去了，再出就该出这座宅子了。我看我还是小孩拉屎想挪挪窝吧。薛仁贵从来呀不问家务，今天一听他这才大吃一惊。曹先生别忙，我是不忙啊，只怕你要着忙了。我问你，40晌地全卖了？卖了30晌，顶出去10晌，一共40晌，是1晌没剩。这是少东家你是知道的，我都经你的手了。对对，哎呀，我光知道零零星星的卖，可没想到1晌没剩啊。那么咱现银还有多少？柜上现银40两，外边抢咱的是500两，咱抢人家的是1500两，如今是资不抵债了。少东家你还是早做个打算。哎呦，薛仁贵一听这可毁了，头上大筋蹦起多高，坐在那儿闷着头想了好半天，他一拍大腿，得了，我薛仁贵不能欠债不还。曹先生，你看咱们这片宅子能值多少？我的个亲娘祖奶奶，你要想把这个宅子挑了，没法子，卖房子卖地我也得还债，我不能背一身饥荒，让别人戳我的脊梁骨。很好啊，这样子一来，这个家可就彻底的废了。先甭说这些，你就说咱这院子能卖多少钱？我看搭个好买主3000-5000的好卖，哎，也别3000，也别5000，就取个中，卖4000吧。可是卖了房子，你到哪里去住？我好办，随便找个什么地方就能安身。再说我还有那么些朋友，到谁家还不能迁就一下，等有了钱再治吗？好主意。那么过了节您就出去搭个买主。这个事情我不做，我是看着这个家发起来的，不能让他败在我手。我的主意已定，卷铺盖明天就走。不是有句老话吗？火辞东一笔青，东辞火一笔抹。现在是我来辞你，不要清了，工钱我也不要了，这是账本，你可看好，我过了15就走。说完曹师傅撂下账本转身就出去了。唉，薛仁贵坐在太师椅上可真发愁了，父亲留下了偌大一片

0: 家业，这才几年的功夫，怎么就败落到如此地步呢？这晚上他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一宿没合眼，他把决心下定了，挑家还债。第二天是8月15，中秋佳节，任贵吩咐厨房做了一桌上好的酒席，他把家里的上下仆人们全找来了，不分主仆，坐在一桌是共进晚餐。他打算呢，明天开赴所有的仆人，把人打发走之后，就搭个着卖房产，这个家就此解体。今天晚上是最后一顿团圆饭，他这话可没告诉大伙，怕扫了别人的兴，大过节的乐呵乐呵吧。薛仁贵亲自给伙计们斟酒倒辛苦。薛仁贵这个人呢，平时就待人和气，在仆人们面前从来不摆主人的架子，不过他今天挨个给大伙这一敬酒啊，人们都感到奇怪，是少东家今儿怎么了，怎么把咱们当且待了，都恭敬到那头去了。大伙有点发懵，直照影子，这里只有曹先生心里像明镜似的。大伙开始显着拘束，三碗酒一下肚，热劲儿一上来就放开了，是划拳行令，直喝到更深方散。人们呢，全喝得东倒西歪，就这么个功夫坏了，后院厨房火没封住，引着了柴火垛，这火可就上房了。等人们发现已经是后半夜了，火从后院往前烧，今晚上刮的还是西北风，火借风势封住火威，呵，这场大火烧了个杠天通红。村里的乡亲街坊们得着信儿赶来救火，一看救不了了，火太大了，只能打开火道防止大火蔓延，看着烧吧，再想进去抢东西进不去，离着几十丈远就烤得肉皮生疼。问人出来没有，薛仁贵一查看，不缺别人，唯独不见了曹先生。老曹呢？那他进去了，进哪儿去了？进里头去了。他说账本落下了，得拿出来，要不怕以后不好交代。哎呦，薛仁贵看着这一片火海，他直跺脚啊，完了，人算完了。就这样，曹先生葬身火海，薛家的大片宅院烧了个荡然无存。昨天的薛公子今天一下就变成了穷光蛋，把仆人们全都打发走了，他在火场外头守了3天3夜。这3天虽然有街坊邻居给他送点干粮送点水，可他是不吃不喝，形容憔悴，起了满嘴的大泡。他就坐在这儿等着，等火烧尽了，他进了火场，找着了曹先生的古尸，用自己的袍子一包，在薛家老坟的旁边刨了个坑埋了，尽他的努力做到善始善终。埋完了人，他坐在坟头旁边，俩眼直勾勾的发呆，想不起来到哪儿去。过去大马金刀的时候，抬头低头一回头，哪儿都能碰得见朋友，如今这一落陪，满世界再也看不见一个朋友。3天来，什么亲戚呀、朋友啊，就没有一个来关心关心、过问过问的。正应了那句老话了，穷在街前无人问，是富住深山有远亲。由此可见，人情冷暖，世态炎凉，一致如此啊。薛仁贵坐在坟头上，瞅着落日的余晖，正独自发愁呢，听身后脚步声响，来人了。回头一看呀，帐主子们全来了。哎呀，大官人你在这儿啊，呵，让我们这个好找。哦，诸位有事吗？啊，事到而今咱就明说了吧，府上还欠我们点钱。你看，薛仁贵一听，好吗，这些人落井下石逼债来了。诸位乡亲，你们也知道我薛仁贵不是赖账不还的人，可如今你们看我一无所有了，能不能缓一缓？缓到多少？到时候你保证能还上吗？这薛仁贵一想，可也是啊，我保证不了啊。啊，那什么，我们呢替你想过了，房子虽然烧了，可是这片房基地连门前的一眼水井、6棵大槐树合50两银子吧，这还不够，剩下的你再想想法子。可 我没法子可想了，去求求亲戚，告个朋友，你朋友不是挺多的吗？薛仁贵一阵苦笑，是啊，可朋友多也不当钱用，你们几位过去不全是我的朋友吗？那、啊、这就甭说了，那靠朋友怎么也不如靠亲戚，常言说亲故亲故嘛，亲戚到这会儿怎么也得照顾着点，对不？大王庄住的那不是你亲叔吗？他跟你爹是一奶同胞，这是没出五福的实在亲戚，你不好找找他去吗？一来呢你有了落脚的地方，二来呢他也能帮你还分账。薛仁贵一听这些人让他去找他二叔去，不由得皱起了眉头。他知道二叔这个人那是辞公鸡铁仙鹤一毛不拔的主，况且爹死这么些年很少走动，如今自己混落赔了，这么贸然的找他去，他能管吗？去，人们看薛仁贵这儿犯犹豫，有人就架动他。哎，我说你这个人呐、啊，可也真够死性的，你都这模样了还琢磨什么呀？试试嘛，张口告人难，这口也得张，别忘了张嘴三分力儿，不管也够本儿，你还能搭啥是怎么着？那个说不管他敢，就冲一口一个叔的这么叫着，他好意思说不管？哎，他要不管呢，你就往他家炕头一躺，赖他那儿别走，要不你就来横的跟他对命，他我就不信你光脚丫子的会怕他穿鞋的。他让薛仁贵上到叔叔家去耍赖，这位是那人吗？大伙紧着这么一架弄啊，薛仁贵考虑再三，最后把心一横，哎，喝出去了，去一趟试试，也别把事情想得太坏了，人有见面之情，如今我落到这一步，他也不能看着不管，我们毕竟是亲叔侄啊。这么一想，薛仁贵站起身冲大伙一拱手，好吧，我就去试试，请诸位放心，我薛仁贵不还上各位的债，死不瞑目，万一今生今世还不上，那么来生来世我变牛变马也接着还。大伙一听这话都说到这份上了，也不好把他逼得太紧喽，真逼急眼他瞪眼就说不还了，谁还能把他怎么着了啊？哎，好好好吧，就这么着了啊，我们等着听你个信儿。债主子们全都漫散了，薛仁贵由这儿起身奔大王庄，几里地转眼就到了，来到叔父家庄院前一个嚯，好阔气呀，这片宅子这个讲究，几年没来都不认识了。原来薛雄老丈人死后，他花钱把宅院进行了重新翻修，高屋檐大瓦房，周围一带雕花墙，墙上的砖刻是抠花透梗，巧夺天工，走马的门楼，汉白玉的台阶，大门门槛子都包着铁叶子，大门上钉着碗口大小的菊花钉，在门口一看，这家就是人称家值富贵人家。薛仁贵往门前一走，觉得有点自惭形秽，如今往门前一走啊，这心里就有点打怵，既然来了硬着头皮也得进去啊。进，上了台阶，见门关着，他用手一推，里边插得噔噔的，这家人家就这样，大白天的也插上门过，必是怕抄抢呗。薛仁贵轻轻地拍门，啪啪啪，里边有人吗？不一会儿听里边脚步声响，一个苍老的声音问，谁呀？我是东庄的仁贵。哎呦，是少东家。稀了哗楞门开了，来开门的是一位老家院老头，姓王，叫王兴。薛仁贵认识他，仁贵赶紧一拱手，老伯，哎呦，可别这么称呼，您是少主人。哎呦，老头仔细一看，这位少爷怎么了？满脸乌漆抹黑，一嘴的燎泡，身上的衣裳烧得大窟窿小眼子的。大少爷，您这是怎么了？啊，没怎么，家里摊上点事儿。那什么，我叔父在家吗？在上房呢。哎，烦劳您通禀一声，就说我来了。嗨，您来就进来吧，还通禀什么呀？又不是外人。嗯，这好吗？有什么不好？快进来进来。老头一把薛仁贵就给拽进来了，叽里咣当又把门插上了，领着薛仁贵往里走，一边走一边问，您好久没来了吧？啊， 那什么，最近呐，东家的心情不太好，您来的正好，能宽慰宽慰他。哦，怎么了？怎么？您还不知道啊？不知道啊？出什么事了？嗨，您进里边就知道了。薛仁贵一听这话，他站下了。到底出什么事了？我们少爷跑了啊？显徒跑了？跑哪儿去了？不知道呢。要知道下落，不就不愁了吗？为什么跑的？是这么回事儿。上个月呀，为在井台印牲口，他跟村东头的二蛋子也不怎么就吵起来了，俩人越说越茶，就动上手了。少爷也不怎么一下就把二蛋子给踢到井里去了，他一看摊上人命了，吓得连家也没敢回，就骑上马挠杠了。哎，归期你说怎么着啊？二蛋子在井里卡住了，他没淹死，他一喊一叫，有人把他拽上来了。从那天起，少爷就没影了。没找找吗？能不找吗？四乡八镇亲戚朋友家全打听个遍，我还上您家看过呢。啊，我怎么不知道？您那天没在家，说是跟朋友们出去了。怎么下人们没告诉您吗？没有啊。俩人边说边走，就来到上房门外。老头喊了声：老爷，大少爷来了。嘎嘎一挑帘子，屋里的薛雄啊正守着账本啊打算盘呢。他一听大少爷回来了，还以为是儿子回来了呢，手一哆嗦，哗啦，算盘珠子全乱了。他一下就站起来了。薛仁贵是挑帘进门，嗯，是你，嘎嘎，那脸子就撂下来了。薛仁贵上前来大礼参拜：叔父，你老一向可好？
1: 啊，来了，坐吧。
0: 叔父，我婶娘可好吗？
1: 后屋倒着呢，你来有事吧？
0: 说话大眼皮一抹的，也没看薛仁贵。仁贵啊，进门本来想说几句安慰的话，话都琢磨好了，让叔叔冷冰冰的态度一下给冰回去了，准备好的话也全忘了。啊，是有事。
1: 什么事？说吧。
0: 叔，是这么回事，我家里走水了。他就把昨夜失火的事一说。薛雄听了先是一惊，他这才抬起头来看了看薛仁贵，脸上露出一丝冷笑。
1: 哦，我说的嘛，夜猫子进宅没事不来嘛。
0: 哼，薛仁贵听这话这个刺耳，当长辈的损两句骂两句听着吧。他低着头没言语。你家烧了，你到我家干嘛来了？我想跟叔父您借俩钱儿，一来呢还饥荒，二来度日糊口。他这话还没说完呢，啪，薛雄一拍桌子：
1: 行了，别说了，
0: 到我这儿借钱门儿也没有啊。别说我手头没钱，即便有钱，我也不能拿着让你去拜，交些个狐朋狗友酒肉宾朋。你家着火了，活该，这叫天谴报应，烧得好。你爹分的那份家底儿，不烧光了也得让你糟光了，烧了倒比糟了痛快。薛仁贵这次到这儿来是硬着头皮来的，到这儿来可能会遭冷遇，这他早有思想准备，可万万没想到叔父会当面来这么一大套，当时把他气得个脸色煞白，手脚冰凉。叔父，我交朋友没什么错呀。
1: 是啊，你交对了，
0: 现在怎么不去找你那帮朋友们去呀？去找他们告帮去呀？去呀。薛仁贵那也是个血腥男儿啊，他哪受得了这个呀，在那再也坐不住了，腾的一下站起来，转身往外就走，走到门口说了句：放心，我薛仁贵就是冻死饿死也绝不会再来找你。说完一步就跨出房去。薛仁贵一口气冲出院门，一直跑出庄外。这时候天色已然是日落黄昏，他脑袋嗡嗡的，脑子这个乱呐，第一次品尝到当穷人的滋味。他家过去虽然不是豪门，也够得上是富贵阶层， 那是在福窝里长大的，从小到大衣来伸手饭来张口，人们见了他都是恭而敬之礼而宾之，老远的就呲牙先定打招呼，人们敬他爱他恭维他奉承他，一夜之间一场大火改变了他的命运，情形一下子全变了。现在是熟人躲他，朋友远他，亲戚嫌他，账主子逼他，逼得他无路可走。他三天三宿水米没打牙呢，哪有一个来关怀他可怜他。过去觉得世界是那么和谐，那么温馨，那么幸福，那么与人为善，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白眼，什么叫嫌弃，什么叫冷遇。今天他全都尝到了，原来世界这么险恶，这么无情，这打击来得太突然太集中了，对于一个涉世不深的青年人来说太残酷了，使他无法承受。薛仁贵像梦游一样，俩眼发直，漫无目的的一直往前走。路过一片树林，他从一棵大树下过，唰啦，头上的扎巾一下被刮掉了。薛仁贵抬起头来看看，帽子在树杈上挂着，他摇摇头叹了口气，脸上露出了一丝苦笑。我穷了，败了，人们欺负我，笑话我，嘿，你也耍弄我，看来这真是天绝我薛仁贵呀。可也是啊，这么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倒不如死了痛快，俩眼一闭，不想再看这丑恶的人生了。也罢，人活百岁，早晚葬不了一死，早死早脱离苦海。他又看了看这棵大树，行了，伙计，我就跟你对命了。
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薛仁贵被逼得走投无路，他打算要上吊。他把腰里的丝绦解下来了，往树杈上一搭，两头一系挽了个扣，刚要往脖子上套，想了想没套，他又下来了。干嘛呀？他想起来了，我还没向爹娘主告呢，这个世界上没有别的亲人了，唯有爹娘是亲人，要是爹娘在世，我也不会落到这一步。他从西南方向就跪下了，二目之中滚下泪来。爹娘，您二老白生养我一回，不孝孩儿没出息，我别活着给二老丢人了。二位老人家死去的亡灵等着，孩儿我也去，咱们一家人上那头团圆去吧。主告完了，磕了四个头，站起来二番上吊，脑袋往绳套里一钻，手一松，忽悠身子往下一坠，吊上了。那位问上吊什么滋味，这玩意儿咱没吊过，还真说不详细，不过呀可听说过，据医学家考证，人的颈部有一条神经，要是掉正当喽，几秒钟就能致人死亡。可是，一般人都没经过专门培训，谁能找得那么准当啊？掉上一星半会儿，勒又勒不死，又上不来气儿，大概是够难受的。那位说：“你可别再说了，那还吊着呢，再说一会儿啊，薛仁贵就吊死了。”哎，您放心，薛仁贵死不了。他要是死了，我还说谁呀？他这儿刚挂上，这么个功夫，由树林外边的小路上走来一人。这人呢，挑着个挑，挑子两头是两块空豆腐板。来的这人正是豆腐匠，姓王，叫王宝生。他卖完了两板豆腐回家， 本来走不着这儿，干嘛来的呢？他憋泡尿，想进林子里方便方便。哎，这事儿让他遇上了。这时候啊，天色黄昏，还挺亮呢。王老生一眼就发现了，哎呦，那怎么回事？有人唱调了！哎呦，我的妈呀！吓得他呀，嗷的一声，扔下豆腐挑子，磨头就跑。跑了两步啊，他又站起来，回头看了看，那位正手刨脚蹬呢，那没死啊，他还动呢，我不能见死不救啊。他又跑回来了，看了看这绳套的高矮，他够不着。哎呦，这我可怎么救啊？他四下这么一学嘛，一下看见那把豆腐铲子了，一伸手就抄起来了。正好树下还有块石头，他蹬着石头抡起铲子，咔咔照着丝绦就砍，三下两下砍折了，绳一秃噜，扑通一声，薛仁贵是摔倒在地。哎呦我的妈呀，王茂生这才长出了一口气，他心里蹦蹦这个跳啊，那泡尿啊也吓回去了。这是怎么话说的，竟没事添乱。他上前一看，地下躺着的这人，哟，认识，这不是薛家营的薛大官人吗？怎么跑这上吊来了？薛仁贵紧闭双眼昏过去了，他急忙上前来扶薛仁贵坐起来，费了好大的劲把腿给他盘上，菩萨前胸捶砸后背，一个劲儿的召唤，薛大官人醒醒，薛官人你睁眼呐，薛官人。他这儿正忙活着呢，小路上又走来一位，是个女的。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多岁，穿着一身粗布裤褂，两只大脚片，胳膊上挎着个小篮子。谁呀？王茂生的媳妇儿毛氏。他怎么来了？毛氏啊是个卖花婆，卖花婆呀跟现在的卖花姑娘可不是一回事儿。他卖的不是鲜花，卖的是刺绣用的花样子和刺绣品，钢针绒线什么的，小家小户的，两口子都不闲着。丈夫做豆腐出去卖，他就挎着个竹篮啊走家串户，专做那些姑娘媳妇们的生意。今天他做完买卖往家走，路过树林想捡点柴火回去，离老远啊，哎，就前后见老爷们忙活什么呢，他三步两步就跑过来了。哎呦，你来干嘛呢？到跟前一看，哎呦妈呀，这谁呀？他怎么了？嘿，家里的，你来的正好，快来帮把手。这人怎么了？上吊了啊！你摆弄个死岛干嘛呀？哎呦，可膈应死人了！别胡说，他没死。你捂鼻子干命，胜造七级浮屠，哪能放这不管呢？那不是救下来了吗？下来就醒了呗。废话，救下来了，他不是还没缓醒过来吗？妈耶，说了半天还是死的，所以呀，咱得把他救活了啊！救人救到底吗？况且这还是个熟人啊。熟人？我怎么不认识他？你认识什么呀？我的熟人？你快点吧，别废话了。毛氏挽挽袖子就过来了。哎，你要干嘛？去边去，挺大个老爷们废物，看我的。他把王茂生一扒了，在后边用磕膝盖往薛仁贵的后腰上一顶，俩手扳着薛仁贵的肩膀，运足了劲，猛地往后一扳，啊嘿，扳的咔吧一声，薛仁贵浑身一颤，鼻子哼了一声，嘿。王茂生一看，我老婆子还有这么两下子，属老娘婆子敢下手？哎，哼，就你那熊样还救人呐，像个大脚老娘们似的，你可拉倒吧。说着他把右手的中指和食指往回一勾，呸呸， 往上吐了点唾沫，照着薛仁贵的后脖筋就揪上了，这叫揪杀，得有手劲儿。

揪的得带响，咔咔几下就揪起两道红领子。这手啊还真管用，薛仁贵缓醒过来了，恢复了呼吸，清气上升，浊气下降，二气均匀，十二重炉咕噜噜一响，哎呀，哎，王茂生一看这回妥了，死不了了，大官人苏醒，大官人你睁眼呐。一阵晚风吹来，薛仁贵机灵灵打了个冷战，慢慢的睁开双眼，看了看眼前这二位，啊，我这是在阴间还是在阳间？你看还没睡醒呢，我把您救过来了，您没死啊。薛仁贵一听这话，看了看王茂生，折腾了半天，合着我还没死啊啊，哎，多谢仁兄救命之恩呢、啊、甭客气，大官人咱们是熟人呢、啊、哦，请问仁兄贵姓？毛氏在旁边一听啊，闹了半天不认识啊，嗨，这你就少见多怪了，我认识他，他不认识我。薛仁贵说，恕在下一时眼拙，不是你眼拙，是您贵人多忘事，我就是卖豆腐的王茂生啊，想起来没有，我总往您府上送豆腐，您还给过我一条新棉裤呢。这让薛仁贵上哪儿想去啊，过去在马上的时候和这种人接触不着啊，他向穷人施舍的东西多了，这他记不住。听王茂生这么一说，薛仁贵出于礼貌装的好像突然想起来的样，啊，你是老王大哥？哎，可别这么称呼，我可不敢跟大官人称兄道弟，实在担待不起。薛仁贵一看旁边还站着个妇女，那么这位是啊，这是我家里的贱内，哦，这是大嫂，嘿，不客气，哎，刚才呀就是他把您撅不过来的，要不是他赶上，我还真拿你没辙，哎，这也是你命不当绝呀。薛仁贵拱了拱手，我向您二位道谢，哎，不是我埋怨你们呐，你们二位不该把我救下来呀，这是怎么句话，你们走了我还得吊上，刚才难受一阵儿，过去也就过去了，这我还得二来来再遭一回罪呀。毛氏一听，你瞧这救人还救出不是了。王茂生说，薛大官人您这是怎么了，好么样的干嘛寻短见呢？哎，一言难尽呐。薛仁贵坐在地下，就把自己家的遭遇一五一十的一说，哦，原来是为这个呀，这就是您一时想不开了，您府上出了事儿，这我也知道，哎，俗话说天灾人祸，想妥也妥不过，这是没法子的事，谁摊上也得认着。是呢，大官人是个富贵人家的公子哥，没过过穷日子，人呐，由穷变富好受，可由富变穷啊就难熬了，其实想开了也没什么，人都是三穷三富过得老，人这一辈子谁不遇上点儿沟沟坎坎的呢，动不动就抹脖子上吊的，那哪像个老爷们办的事儿啊。哟，我这说话嘴可没把门的，您可别过意呀。王茂生说，话粗理不粗，可也是这么个理儿，你想啊，父母养育了你一回，希望你长大成人，成家立业，为薛家传宗接代，你说你要就这么一死，不说别的，你对得起你爹娘吗？是呢，你还年轻啊，就好像一朵花还没开呢，那好日子多着呢，就这么死了，你不觉着窝囊吗？这两口子，你劝完了我劝，我劝完了你劝，这顿劝还真把薛仁贵给劝明白了。

0: 我这条命都是您救的，这救命之恩，恩同再造，不亚于重生父母再造爹娘一般。这恩德，我人贵一生一世也报答不完。我现下的处境，哪里还是什么大官人呢？我穷得一无所有，穷得连熟人朋友全没了。您在这种时候还这么关怀我照顾我，您就是我的亲哥哥呀。不用问，您年纪肯定比我大，行了，您是我哥哥，你我今后就是生死弟兄了。他把王茂生往毛氏跟前一推，兄嫂在上，请受小弟一拜，说着跪下就磕头。
1: 哎呦，可把王茂生乐坏了。别
0: 毛氏一推他，死人，你倒是快拉着点啊。哎呦兄弟，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可担待不起。说着俩手捂着小肚子，左右倒了好几个万福。王茂生双手搀扶起薛仁贵，两个人在这漫野荒郊算是结了盟了。这都是毛氏的主意，他知道不认不识的薛仁贵这种人不会平白无故的接受别人的恩惠，所以才出了这么个主意。他怎么也想不到这主意算出对了，面前的这位是日后的征东平西两辽王啊，朝廷的一品公卿。王茂生夫妇认了这么个兄弟，您说这不是认着了吗？所以说呀，人不能太势利眼喽。社会上势力小人还居多，怕光棍净财主巴结大款，见穷人往死里踹，那种人呢，多会儿也得不着王茂生这个头彩。这是几句闲话，一笔带过。单说王茂生和薛仁贵结为盟兄弟，他挺高兴。兄弟，这回没说的了吧？走，跟哥回家吧。说着就要去挑那挑，大哥我挑吧。薛仁贵抓起扁担往肩膀上一放，伸手又要去拿那花篮。哟兄弟，这我自己来。三个人回到家，薛仁贵一看呢，哥哥家住在汾河湾边上，独门独院三间草房。兄弟，把挑放院里吧，进屋。进门一看，这房子的格式是一明两暗，中间是堂屋，当中一盘磨，靠东墙的灶火大锅，梁上吊着豆腐包，东屋是住房，西屋是仓房，堆着粮食黄豆，还有些杂物。毛氏撩开东间屋的门帘，让薛仁贵进来。兄弟到家了，别客气，咱小门小户的也没那么些个理儿，兄弟你就上炕吧，甭脱鞋，跟你哥坐会儿，我去给你们弄饭去。嫂子受累了。王茂生说，那什么啊，多做点啊，我今儿个还真饿了。毛氏明白丈夫的意思，他是怕饭做少了不够吃。毛氏是个利索人，干活手脚麻利，他人爽快，快人快语，热心肠，除了没生养没别的毛病。可话又说回来了，这不生养的毛病也不一定就在女方啊。说话之间饭就做得了，饭菜一锅出，炖大豆腐小米捞饭往桌上一端，薛仁贵一抽鼻子，呵，大鼻儿喷香，看小米饭黄的那么好看，那米粒又大又匀，那么爱人，豆腐汤是用小米米汤炖的大豆腐，是又白又嫩，汤上飘着一层油花，往桌上端一走一颤尾。薛仁贵的眼睛从饭菜一进门直到摆桌上，他就一直没离开过。怎么回事啊？他真饿了。你想啊，这么大的大小伙子，三天三夜没吃没喝了，过去是有股子火供着，不觉着饿，这一上吊没吊死，倒把心火给吊没了，他饿劲还给吊上来了。毛氏盛上饭，山西人吃饭实在，使的是头号粗瓷大海碗，冷眼一看呢，像那小盆似的。王茂生用袄袖子擦了擦

0: 往薛仁贵面前一放，兄弟还愣着干啥？开吃啊，请嫂子来一块儿。哎呦，甭管我，我还有活。他呀守着锅台还饿得着，甭管他，咱们来吃咱们的，吃吃菜。哎，家里的弄点咸菜来，弄点香油醋拌拌。哎，毛氏转身往外屋走，薛仁贵这端碗抄筷子开始往嘴里爬了。有句词儿叫男子汉吃饭狼吞虎咽，在狼吞虎咽大概你也没见过像薛仁贵这么咽的，他是筷子不住点儿啊，往饭里一插，下嘴唇兜着碗沿儿，三爬了两爬了见底儿了。毛氏端咸菜这么个功夫进来一脚，哟，一碗进去了，赶紧放下菜碟儿，接过薛仁贵的饭碗盛饭。王茂生这儿刚吃了两口，吃着个沙子，往外挑沙子这么个功夫一瞧，这位这干净一碗去了，心说啊，兄弟这是真饿了。哎，那什么兄弟啊，小心点儿，你嫂子这米他没煞净，那我还煞了两遍了呢。啊，没关系，沙子硌不着我，是硌不着他，他连嚼都没仔细嚼，胡乱着就咽了。呀，你倒是让兄弟吃菜呀。哎，对对对，吃菜。哎，这是咱自个儿家做的豆腐，来尝尝尝尝。用筷子夹了一块往薛仁贵的碗里送，一看呀，这碗饭又进去了。王茂生对他这吃法可有点吃惊，这是饿了多少天了，八成饿坏了，这么吃那不能撑个好歹的吗？他冲毛氏着使了个眼色，那意思是啊，添饭。毛氏有眼力劲儿，早就用空碗呢又盛好一碗预备着呢，兄弟再添点儿，手腕一翻本儿，这碗又给囊上了。毛氏不走了，薛仁贵吃一碗他盛一碗，薛仁贵转眼之间一口菜没吃，先扔进去五碗。妈耶，毛氏心说，那都说大家煮的吃猫食，像这饭量的还真少见，得亏呀多了个心眼儿，饭做得多。往常两口人吃饭淘半升小米还得剩，今儿个这是淘了两升半米，怎么吃也够吃了。可王茂生心里没底呀，见仁贵这么个吃法，只怕饭不够吃，这多难为情啊。他就啊不敢吃了，拿着筷子就干比划陪着。薛仁贵这手好，吃饭的时候啊不说话，这是有教养的表现，食不言寝不语吗？只要一端起碗，他不照顾别人，别人也别照顾他，头不抬眼不睁的吃，风卷残云一样，这是典型的军人作风。简单结说，三下五除二，这锅饭光了。王茂生说，家里的盛饭啊。毛氏杵了，那什么饭没了。
1: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2: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3: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4: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3: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4: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3: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4: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3: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4: 不忘初心为本，
3: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5: 说着，哎，尽显其能， 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0: 薛仁贵到王某生家，把一锅饭全给吃光了。毛氏说，那什么饭是没了，还有早晨剩的饼子凉的，行不？薛仁贵说，行，凉的好，凉的咽着痛快啊，这还不痛快呀、啊、像鞋底子那么大的贴大饼子他又扔进去俩，这回货架彻底空了。王茂生问，兄弟没吃饱吧？说真格的，薛仁贵呀、啊、是真没吃饱，不过他莫不该吃了啊，饱了饱了，临了又喝了三碗豆腐汤，这叫先饭后菜，到肚子里掺和去吧。王茂生让毛氏把西屋腾出来准备让兄弟住，薛仁贵说，不，这不方便。嗨，俩屋有什么不方便的啊？不，外边不是有棚子吗？我住到棚子里就行。棚子八面透风，那哪儿行？行，多铺点草，冷不着。毛氏一听薛仁贵说什么也不在屋里住，他理会错了，这做豆腐啊都是起五更爬半夜起来做，天一亮豆腐就得做得了，大概兄弟有睡早觉的习惯，这是怕吵了他的觉。想了想，哎，那丁山下咱不是挖了个窑吗？那窑现成的火炕，要不就叫兄弟到窑洞里去住呗。没等王茂生说话，薛仁贵说，成，我就喜欢住窑洞。这丁山在哪儿？嗨，王茂生用手一指窗外不远的黄土坡，那不就是吗？土山，山上竟长些山钉子，俺当地人呢叫它丁山。薛仁贵一看这挺好，离大哥家还不远，这地名也好听，我就住丁山下的窑洞了。不行吧，那是个破瓦寒窑，是我跟你嫂子成亲那年掏的，后来这不盖了这房吗？那窑洞啊一直没人去住，那正好我去住啊，您说这不比蹲露天地儿强多了吗？啊，那什么，头两天呢、啊、我去看过了，那窑没坏，挺好的，又向阳，兄弟愿意去住就住吧。那行，回头啊你先去把炕给烧上，好通风，就这么地吧。毛氏去把窑洞给打扫干净，炕烧上，抱来一床被子一床褥子，送过来一盏油灯，一壶枣茶，一个水碗。王茂生陪仁贵过来一看，窑洞里还有桌子板凳，一收拾蛮不错，暖炕热被儿，太好了，我得怎么感激哥哥嫂子呢？你看，说这个不是又见外了吗？行了，兄弟，天不早了，让兄弟歇着吧。啊，明儿早让你哥过来喊你吃饭，我们走了。哎，兄嫂走好。王茂生、毛氏走了，临走啊，把薛仁贵的袍子拿走了，干嘛呀？上边烧的好几个窟窿，趁晚上没事给他补补。薛仁贵虎抱头往炕上一倒。大难之后，这好歹总算有个窝了，他也真乏了，不多会儿就睡着了。三更天一过，不到四更，他起来起夜，往大哥家一看，亮着灯呢，咣当咣当传来了推磨的声音。啊，薛仁贵明白了，这是啊早起开始做豆腐了。他一想，平民百姓靠的就是勤俭二字啊，我现在也是穷人了，也得学着干点什么，别空口吃白食啊。薛仁贵不睡了，收拾收拾他过来了，一看大哥大嫂两口子抱着磨棍正推磨呢，看样啊这磨俩人推的还挺费劲。哥，这么早就干上了？
6: 哎呦，
0: 兄弟你怎么起这么早？睡不着，来让我试试。说着就接磨棍。哎，别姐，兄弟你一个公子哥，那哪干得了这个？兄嫂能干，我怎么就不能干？别看我过去是公子哥，可现下我不是穷光蛋了吗？咱们道一时说一时吗？
6: 不行，
0: 你细皮嫩肉的，这您可说错了。哎，您瞧瞧我这手。他一攥王茂生的胳膊，哎呦，兄弟你这手劲儿可不小。行吧，哟，怎么这么多讲子？练武练的，您别拿我当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少爷秧子，从小就摔得出来了。
6: 是吗？怪不得这么大饭量呢。
0: 毛氏瞪了他一眼，说什么呢？兄弟你。

0: 要试，那就试试吧。把墨棍让出来了，薛仁贵抱起墨棍研了两下，觉着飘轻，他干脆把墨棍拔下来往旁边一扔。大哥，你就管往墨眼里添豆子吧啊！他一哈腰，抓起拐子，吃楞吃楞，这就研上了。这速度，这个快，赶上电墨了。王茂生一看，哎，兄弟，慢着点儿。他急忙往里添豆子，毛氏紧着刮豆墨，两口子紧忙活，还让薛仁贵给忙活的直冒汗。平时得一个时辰才能干完的活，这回可好，不一会儿就结束了。哎呦我的娘哎，兄弟你怎么这么大劲儿啊啊，累不累？薛仁贵笑着摇摇头，不瞒哥哥你说，我这浑身的劲呢还没使出来呢。是啊，哎，家里的做饭，今儿咱吃什么呀？刀削面。这刀削面呢，浇鸡蛋卤，多浇点醋，山西人得意酸的，隔人家做的老陈醋，谁家都有几缸。薛仁贵还最得意面食，浇醋的刀削面他一个人就造了4斤半，闹了个8成饱，抹不开再吃了。怎么一看哥哥嫂子都没怎么动筷，紧着他吃，他这人呢还特别自觉，把碗筷溜下了。兄弟吃啊，还有，哎，饱了呀，你可别客气啊，咱家没好吃的，炫饱肚子还供得起你啊，吃。哎，真的真吃饱了。哥，我跟你一块儿买豆腐去。
1: 这可不行，让兄弟你帮我推磨，哥哥就于心不忍了，哪能让你去干这个呢？
0: 干这个怕什么，咱是江本图利，不比谁低气。哎，话是这么说，我还是不许你去，听我的，你就在家看门啊。兄弟你别的甭干，每天就帮哥哥我研研墨就行了。
2: 哎，就听你哥的吧。晌午我俩不回来了，那屉里呀给你蒸了一屉窝头，晌午你把它热热凑合一顿，晚上咱们吃钵盂。
0: 钵盂啊也是山西风味面食，这都是薛仁贵最得意的。从此薛仁贵就住在了大王庄，每天帮兄嫂干活，除了推磨之外，什么劈柴挑水扫院子，这些杂活他一个人全包了。王茂生两口子一看这小伙子还真行，没有一点富家子弟那种娇柔造作之气，既忠厚又朴实，看出来了，老天爷摁脑袋，这是暂时的，将来一旦有了机遇，这个人错不了。这位兄弟哪儿都好，就是饭量太大，就王茂生这小家小户小本经营长了啊，还真养不起他。怎么才半个来月就把两口子攒了半年准备买驴的钱给吃进去了？照这么吃下去，用不了多久就得出轿了。背的后啊，两口子也合计，哎呀怎么办呢？不怎么办，交朋友就得拿出真心来，一个大老爷们又犯小心眼了，是不？
1: 不是啊，我是琢磨呀，咱是瘦驴拉硬屎，打肿了脸充胖子，这总不是个常法啊。
0: 再过个个月七成的，这点豆腐本也遮进去了，你还怎么着？
2: 可也是呢，
0: 哎，道一时说一时吧。他们合计，薛仁贵也不傻，晚上躺窑洞里，他自个儿也犯合计，自己这么个男子汉，不缺胳膊不少腿，总吃朋友不是个事儿啊。大哥大嫂人没说的，看出来了，都是古道热肠的厚道人，他们待我这恩德，我得想法子补报。现在当务之急，我得先在外头找点活干，不管怎么着，总得先想法糊口，能养活了我自己呀。他这么想着，就跟王茂生商量，大哥能不能在外头给我搭个活干，挣俩钱也好补贴家用。
1: 哦，兄弟你能干什么呢？
0: 粗了活力气活我都能干，再不就到谁家当个下人，当个长工短工，看家护院什么的，这都行
1: 啊。那好吧，遇机会再说吧。
0: 哎，偏巧大王庄住着个包工头，姓于，他在柳家庄柳员外家包了份活，翻修内宅，连着修建后院的花园凉亭。王茂生得着这信儿，就来找这工头，以往关系都不错，说话很随便。
1: 哎，鱼头，
3: 哟，王哥，给我送豆腐来了。
1: 别逗了，你现在是瓦匠变工头，越干越大着，你还能吃豆腐吗？
3: 嗨，瞧你说的，哎，
1: 兄弟我在柳家庄包工了，你知道不
0: 知道啊？
1: 哎，我手下那也叫二三十口子人呢，自己起火。这么着，你隔三差五的有卖不了的豆腐就给我送去。
0: 好说好说。
1: 哎，我说鱼头，我问你，你们那儿还用人不？
0: 啥工匠？
1: 立工。
0: 嗨，立工多仨少俩都行啊。
1: 你介绍谁呀？
0: 我的一个兄弟。
1: 兄弟？我说你打哪儿又冒出个兄弟来呀？
0: 这你就甭管了，我这兄弟啊跟我那就多个脑袋差个姓，跟亲的一样。
1: 多大呢？
0: 二十多岁。
1: 嗯，年纪不错。我那活可是累呀，他干得了吗？
0: 嗨，跟你这么说吧，我那兄弟啊别的没有，就是有一身好力气。
1: 哎，这么着，先让他去干一阵，你看看行呢你就留下，不行也别将就，给我退回来
0: 啊。好吧，不过当小工工钱可不多。
1: 嗨，什么工不工钱呢？你管饱就行啊。
0: 那太没说的了，我当工头的再抠也得让工人们吃饱啊，不吃饱能干活吗？
1: 好，咱一言为定，
0: 中，明儿你就把他给我送过来吧。
1: 没想到这么痛快就说妥了，这鱼工头啊也没想到这小工有那么大的饭量啊，要知道他说什么也不要啊。
0: 第二天，王茂生就把薛仁贵领到刘员外家的工地上，给鱼头一介绍，薛仁贵上前施礼。鱼头一打量，嚯，这大个儿，膀大腰圆，身大力不亏，就是穿得太干净，一身白布裤褂。
1: 他这么好干净能干这个呀？
0: 能，干净人干活还利索呢。
1: 那行了，留下吧。王茂生说，哎，我这兄弟没出来干过啊，我可全托付给你了。
0: 啊，那没说的，别人啥样他啥样，我是一律看待。
1: 王茂生嘱咐薛仁贵，兄弟在这好好干啊，吃住都在这儿，待会儿我把行李给你送过来。
0: 鱼头说不用，今天晚上先让他盖我的，我回去住，赶明儿你顺道给他捎来就行了。
1: 哎，好吧，我走了啊。
0: 哎，兄弟，哥再嘱咐你一句啊，你可一定要吃饱喽啊。
1: 哎，
0: 嗨，鱼头说这还用你惦记吗？他傻呀，走吧走吧。
1: 王茂生走了，鱼头指挥大家干活，这边是瓦匠搬砖的、挑水的、和泥的、上跳的、瓦灰的、砌砖的，那边是木匠挥动奔凿斧锯，破料的、推爆的、开卯的、凿榫的，三十来号人让他知识的滴溜转，没一个闲着的。
0: 薛仁贵看了一溜糟，他问工头，于师傅，我干点什么呀？
1: 你呀，新来乍到，头赏什么也不用干，先看看啊，看别人都怎么干，歇赏以后呢我再给你派活，行不
0: 行？嘞，我听您的。
1: 老于一看这小伙子不错，老实巴交，听说听道。晌午了，停工开饭，大师傅把饭菜挑过来了，
0: 吃饭了啊，今儿个晌午吃好的啊，
1: 白面馒头、萝卜丝汤，趁热乎快打哟。人们都放下手里的家伙，稀里呼噜全过来了。27个人分成三桌，一桌9个。
0: 哎，就那么叫吧，实际哪有桌啊，全是打地摊儿，地上铺着书接帘子。
1: 这回添了个薛仁贵，28个人了，其中就得有一伙10个人的了。这三伙人开吃，仁贵啊站在一边看着，没一个叫他的。
0: 鱼头一瞧，哎，怎么着，见饭不吃，你还等着喂呀？吃饭去呀，吃饱了好干活啊。
1: 我上哪波去呀？
0: 这还用问吗？爱上哪波上哪波。
1: 哎，你就上宋师傅他们那桌吧。
0: 哎，老宋，给你们桌添个人啊。
1: 宋师傅是个瓦匠，
0: 一听这个说，来吧，
1: 反正是大锅饭大锅菜。
0: 哎，鱼头，咱可把话说头里啊，在我们这儿吃饭，待会儿也得在我们这儿干活
1: 啊。行，这人就归你们了。
0: 薛仁贵凑过来了，自个儿先盛了碗汤往地下一放，伸手抄起一个大馒头。
1: 这馒头个不小，一般的饭量啊也就是3俩的，大饭量也超不过4个。
0: 薛仁贵把这馒头一掰两半，两掰四半，往嘴里一糊了就是一半，四糊了一个馒头进肚了。
1: 宋师傅啊蹲在他对面看了直纳闷啊，心说这主吃饭他怎么也不嚼啊，
0: 见他这个刚进肚，我伸手又抄起一个，还是照样办理。不一会儿啊，五个馒头进去了，他又抄起来第六个。宋师傅啊，就给他数着数。这么半天，老宋这半拉还没吃完呢。他一捅旁边那位，冲薛仁贵一扭嘴儿，那位一看也觉着奇怪呀，他跟另一个一嘀咕，新来的这位这是从哪儿困卡子逃难来的吧，几天没吃饭了。大伙儿互相这么一嘀咕，谁也不吃了，都瞪眼观摩上了。薛仁贵吃饭的习惯是头不抬眼不看，只管闷头吃他的饭。不大功夫，这十个人的饭让他一个人全给造进去了。最后笸箩里还剩下一个馒头，薛仁贵拿起来呀，抬头一看呢，大伙都用那么一种眼光瞅着他，他又放下了。啊，诸位都吃好啊。呵，大伙一听这个气，我们还吃什么呀？我们宋师傅把吃剩下那半拉馒头呱嗒往笸箩里一扔，他来找鱼头来了。啊，我说鱼头，这可不行啊。怎么了？我说您打哪儿请来这么个恶格来呀、啊、他几天没吃饭了，这也太下作了。哎，别着急，有什么话慢慢说，到底怎么回事？还说什么呀，大伙的饭全让他一个人给忙活了。这他不能吧，我给你们天亮了，那是30多馒头，什么不能啊？你隔人瞧瞧去吧，30多馒头，大伙儿一个你到厨房瞧瞧去，再求点来，让大伙儿吃饱，不够的再在别的桌上打扫点儿。打发走了宋师傅，鱼头啊琢磨过味儿来了。哈哈，王茂生啊，你调理我呀，怪不得呢，说什么工钱给不给都没关系，管饱饭就行，好嘛，弄个大饭桶来呀，我管不起。行了，这人呢赶紧打发喽。可转念又一想啊，不忙，不能一顿饭就把人打发喽，让他干一下午活试试，看看活怎么样，我对介绍人也好有个说辞啊，不就再管一顿晚饭吗？喝出去了。下午上工了，薛仁贵问鱼头，我干什么？啊，你去问宋师傅。老宋说挑水去，扔过一条扁担一副木梢。薛仁贵看着发愣，喂，你寻思什么呀？干呐。啊，就挑这么俩呀？啊，那你想挑几个呀？薛仁贵一指那四个挑水的，把他们那桶都归我吧。你能挑动10个大木梢，再加个3俩的也行，这挑水的活我全包了，好吗？他跑这儿承包来了。宋师傅以为他胡吹呢，挺来气。啊，那行了行，你们四个都别干了，让他一个人干。好嘞。薛仁贵找过来一根粗房檩，拴上钩子，挂上5副水梢，前后10个桶到河边挑水。大伙手里这活可全不干了，要看个新鲜孩儿，谁也没见过这么干活的。薛仁贵到河边，把桶往水里一摁两摁，咚咚咚，10桶水全灌满了，回身是挑起来就走，腰板拔个溜直，就像没事人似的。哎呦我的妈呀，大伙全都看直眼了。宋师傅一看，我的姥姥，这他妈也不是人呢，这位赶上大蒙牛的劲大了。这功夫木匠篾匠泥瓦匠全不干活了，都伸着脖子看热闹。鱼头不知道怎么回事啊，哎，我说你们别住了奔草啊，啊，都看什么呢？木匠师傅说，嘿，头，你看新来的这个你算找着了，瞧他多能干。能干呢，你还没看他多能吃呢，一个人吃9个人的饭。是啊，他可干你10个人的活呢，只拿你一个人的工钱，算算账吧，合适。鱼头一琢磨，是这么个理儿。他一直注意着薛仁贵呢，一看是不错，
1: 力气头大小且不说，他干活不藏奸，任干手脚麻利不识闲儿，割下耙子就是扫帚，

0: 一个人挑水和泥带搬砖，供六个大瓦匠，这小工哪儿找去啊？下午临要收工的时候来活了，上游放的木牌到了，得马上往岸上拖。鱼头说，那什么，大伙把手里的活都放下啊，全都抬木头去。人们稀里呼噜全来了，到河岸边一看，河里飘着木牌，四颗木料排成一个木筏，四个木筏共合是40棵原木，都是上好的花梨紫檀香楠木，这木料瓷是有分量，值了银子了。鱼头啊站岸上喊，哎，别愣着了，眼是懒蛋，手是好汉，都动手，这点活一哈腰就完了。宋师傅说，一哈腰两哈腰也完不了，掌柜的干脆明儿干吧，明儿一上午能干完呢就是快的。哎，老宋，你怎么净打破头心儿呢？这么贵的木料在河里泡一宿，冲跑了算谁的？今天说什么也得拖上来，不用马座拽上来就算完活。哎，咱是什么时候干完什么时候开饭。我告诉你们呢，今晚上伙食可不赖，清炖牛肉稻米干饭，你们要是干不完活，哎，咱就甭吃饭。
1: 哎，天师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2: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得正香呢。刘姐，你在那儿尿不悄的忙啥呢？
3: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2: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3: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2: 啊。
4: 电费翻倍的交，
5: 每年的年终好
6: 用完就明明家里没有人，
5: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7: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
8: 健康，
7: 家用电
8: 器
7: 消耗着大量电。
5: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9: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10: 防森林火灾，保绿色家园，筑生态屏障，全民总动员，防火保安全。

0: 色深沉，没有睡意，忙碌了一天，别忘了给自己充充电。祝大家晚安。
1: 晚安，晚安。

凌晨五点，寂静的街市，偶尔有早起的身影，星星点点的灯光照亮着我们的希望。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幸福生活伴您左右。
1: 刚才我还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2: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颗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珠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3: 这大米饭和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2: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4: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3: 是太棒了。
0: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5: 困的时候睡觉最美，饿的时候吃饭最美，生病的时候健康最美。

0: 闲暇的时候听广播最美，
1: 打开收音机，最爱1078
2: Only my love radio, my love radio。
3: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你能听到雨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于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4: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3: 一起去读书吧。
5: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0: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5: 弯路是什么呀？
0: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5: 那读书还能干嘛？
0: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5: 我懂了，妈妈，读书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0: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6: 读书破万卷，
7: 人学
6: 下
7: 之道，
6: 读有神。
7: 不学，
8: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9: 你喜欢读书吗？
10: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11: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12: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3: 前方，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14: 上本书咱说了，贺龙到了读书的年龄，拜贺良六为师，开始学习。但是贺龙这孩子好动不好静，什么事儿都找死理儿，他跟别的孩子就是不一样。就拿上课来说，那会儿学的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这叫开门砖，又叫三门小钢炮，为日后的学习打基础。咱也说了，如果说读书啊，不如说唱书，老师是摇头晃脑，一边唱着一边说，学生们也摇头晃脑，一边听着一边唱。

这学生们跟着唱了一遍，念了到第三遍的时候，贺龙不念了，腾他站起来就质问老师，我说师父，我有件事想问问你行不行。在那个时候这种情况没有，哪有学生敢问老师的，没一个敢提问题，学生们全愣住了，瞪眼看着贺龙，连贺良六也是一愣，老头手捻虚髯瞪着贺龙，沉着个脸就问，说吧，什么事儿？师父，您老教我们人之初性本善，到底这几个字啥意思，您给我们讲讲。还没到讲的时候，你性子急就开始问上了，也罢，为师就给你们讲解讲解。这句话的意思是说，人一生下来性情就是善良的，也就是说人一生下来都是好人。贺龙一听完乐了，师父，那我就不明白了，生下来都是好人还读书干嘛，读书不就学坏了。这些学徒们一听哗哄堂大笑，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啪把桌子一拍，放肆，不准你亵渎圣人书，你这小子不服管束，胡说八道，这还了得。说着一伸手把戒尺抄起来了，颤颤巍巍来到贺龙近前，把手伸出来。贺龙不敢不听啊，把左手伸出来高高举起，再看贺良六毫不留情，对准他的小手啪啪啪就是三板子。哎呦，那板子打手心那玩意儿疼得要命，都钻心了。那位说，你怎么知道？哎，我也挨过戒尺，我小的那时候也读过私塾，那私塾啊相当简陋，里屋是女生坐在炕上跟师母学，我们在外屋桌上跟老师学，老师就拿着把戒尺，不过不是铁的，是毛竹啊修理成的，上的没有毛毛刺儿。老师老拎着那么个戒尺在我们面前晃悠，谁写字写的不对了，写的不好看了，谁违反校规了，就得挨戒尺。有一回我也是背三字经没背下来，挨了一戒尺，那家打上的疼的真是钻心透骨啊。往往学生们挨了戒尺疼痛难忍，直掉眼泪，怎么办呢？要冬天好办，冬天呢把这手伸到雪堆里头去，让那雪一冰，哎，这手是慢慢才能见好。夏天的时候就用凉水涮，拿凉水浇，拿凉水泡，这手也能够止痛。哎呀，那个时候动不动就挨揍，这小贺龙也不例外。挨了三戒尺之后，老师就在说，我怎么教你就怎么学，你再要胡说八道就不是三手板的事儿，听见没听见？贺龙点了点头，接茬又学。到了第二天了，贺良六一琢磨，别念三字经了，改学百家姓，赵钱孙李周吴郑王。学了几天之后，这天上课，贺良六用手一指贺龙，我瞅你学的时候眼睛往门外看，你也不全神贯注啊，你是不是思想溜号了？没有，我认真地学呢。是吗？你今天就给我背背百家姓，我教的是什么你给我重复一遍，背不上来我不饶你。贺龙就有点紧张，其实啊他不爱学，老师教的是什么他都记不清了，可当着众人的面叫他背，他真有点怵头，不背还不行，可这词儿一到他嘴里啊变了，他是连编带背。他是这么背的，赵钱孙李，老师拿笔，周吴郑王，老师上床，冯陈楚卫

师盖被，学生们一听哇，全笑什么？这叫什么百家姓？哎呦，贺良六一听可气坏了，我说你满嘴喷粪胡说八道，我这么教的吗？啊，你这词儿都从哪儿学来的？我非打你不可。打完了手板，又罚贺龙上门口去跪着去，要跪一天，不准你听课。贺龙没办法，就跪到门口去了。人家学生们玩啊笑啊都没有他的事儿，他直溜溜就跪着。咱没说吗？贺良六上了年纪了，实质上只教一会儿，他就留点作业，他出去去散步去了。在他散步走了之后，贺龙噌就站起来，毫不介意跟这些小同学们又说又笑，估摸着老师要回来了，贺龙接茬又跪在那儿，晚上放学再回家。可是他经常这样，贺良六就有点不耐烦了，用手指着贺龙，我说贺厂长，往后你再这样我可不教你了。没想到贺龙腮帮子一鼓，你不教我了，我正想不学呢，我早就学腻歪了。哎呀哎呀，好好好，既然这样我就把你除名，明天不准你上学了。当天晚上，贺良六找到贺龙他爹贺世道，把这事儿说了。贺世道一听啊，连连的赔礼呀、啊，老人家，这孩子生来就野性啊，我没少为他费心，您老就原谅他一次。不行不行，我说贺世道，你就给我1000块光洋，我也不交了，明天不准他上学了，这学生我教不了。得，打这之后，贺龙就终止了学习了。他跟他爸爸说，爸爸，您都别生气，我实在受不了那种拘束，那往那一坐，那酸的后槽牙都疼，一点意思也没有。那你想干什么？我想学武。什么？口气不小啊，能文尚武，男人本色呀。那学文不容易，学武就更不容易了啊。你能吃得了那个苦吗？那得是2-5更的功夫，弯腰劈叉是寒暑不废，你能吃得了那苦？能，我肯定能，不信您就打我。哎呀，贺世道一想，遇上这样的儿子怎么办呢？学武就学武吧，也就同意了。打那之后，父亲开始教儿子学武，这贺世道的武功还不错呢。当然了，跟那电视剧上那些大侠那没法比，也就是普普通通的武艺而已，要不他身子骨怎么那么结实。这贺龙啊，您还真别说，学文不爱学，学武有兴趣，爹怎么教他怎么学，不会他不睡觉，不会他不吃饭。3个月过后，这功夫练的还真就挺好。他爹一看，行，这小子既然对武艺啊感兴趣，将来背不住也有出息，我呀就好好教他。半年过后，贺世道没得可教了，自己会的全教给儿子，儿子啪啪啪啪啪啪啪一练，比自己一点也不逊色，只是小而已。这样长大成人之后，肯定是个有名的武术家。父亲一高兴，想起一个人来，是远亲，叫贺世远。这贺世远练过鹰爪力、铁砂掌，人家是真本事、真功夫。所以这贺世道就请贺世远来任教。一开始贺世远不敢答应，为什么呢？他知道长城的为人，这孩子十分的野性。这我把这真功交给他，他长大惹了祸可怎么办？所以不敢真教，就有点搪塞。后来见着小贺龙了，长得虎头虎脑的，那小嘴跟膀子一样是巴巴的，让他练练功夫，一看行，这孩子是这个材料。贺世远也就打消了顾虑了，开始教给他真功夫。因此贺龙跟贺世远又学会了铁砂掌、硬气功，不容易。咱们说着很简单，

实质上贺龙真没少下功，满天的星星他就起来了，开始练功。什么不会的人一定要练，多能会了多能为止，有坚韧不拔的精神。不仅能学那么快吗？把硬气功学到手了。贺世远高兴啊，告诉贺龙，这个功夫学到身上是防身的，可以防身，可以护家，但是不能够惹祸，你懂吗？出手不能太狠，要把人打伤了，你要担责任的。我知道，我知道，人不犯我，我绝不犯人。您听听，这么点个小孩是语出惊人呢。他们本村有位老先生叫古兴楼古老爷子，您还记得吗？贺龙的名字就是他给起的。他跟贺世道有交情，老头是个热心肠，听说贺龙学武学的不错，老头都替他们老贺家高兴。这天古兴楼见着贺世道就说，世道啊，尝尝这孩子我看是个将才呀，教他吧，没错，将来肯定得有出息。因为这个古兴楼啊，年轻的时候上过武当山，学过一套武当拳，老头也是高兴了，天天到老贺家来就传授小贺龙武当拳。又贺龙啊比吃蜜还甜呢，认真的学，半年的时间把这套武当拳全学会了，啪啪啪啪一练，把古兴楼乐的，哟，这孩子真聪明。世道啊，你应该为你有这么个儿子感到高兴，将门出虎子，我敢断言将来是一员虎将，大出息呀、啊！哈哈！哎呀，贺世道听完了点了点头，但愿如此吧。不过老人家，我总担心这孩子将来惹祸。哎，惹祸其实也算不了什么呢。哎，你听过小说《薛刚反唐》吗？我知道一点，哎，那薛刚持酒戴罪，砸死太子，惊崩圣驾，这人知道吧？知道。那后来那不就是六国的大元帅吗？老薛家世代封侯拜相，那不都是薛刚给打下的江山吗？所以说呀，小贺龙将来肯定有出息，你别老担这心。贺世道点点头，也只好听天由命吧。书说简短，转眼到了八月十五了。哎呀，这天晚上月亮比什么时候都亮，跟一盏天灯一样，地下吊根针都看得清清楚楚。贺世道高兴，把存的俩钱拿出来了，请古老爷子喝酒，在院里摆了张桌，爷儿两个是边喝酒边谈，小贺龙在旁边站着，古老爷子捻着壶看着贺龙，心里的高兴，尝尝你练功练得怎么样？我觉得还行。是不错不错呀。哎，我说世道啊，你别看你是当爹的，孩子今年十岁了吧？贺龙点点头，整十岁。世道，你儿子都十岁了，真要是你们爷儿俩翻了脸一交手，你未必是你儿子的对手，是吗？哎，你问这话呀，就是不服气。今天晚上这么办，你们爷儿俩比赛一场，我给当当评判怎么样？看看你们爷儿俩谁高谁低。贺世道不以为然，一，父亲跟儿子比武有点掉价；二，自个儿是大老爷们儿，能跟孩子伸手呢？但是古兴楼这老爷子兴趣来了，非让他们爷儿俩比不可。后来贺世道没办法了，回头看了看贺龙，敢跟你爹比吗？那有什么了不得的，武场之上不分长辈和晚辈。行啊，那就来吧来吧。这爷儿俩说比还就比开了，在月光之下，人来人往，四壁齐摇，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哎呀，比得十分精彩啊。五星楼后悔，要知道这样

候把乡亲们都找来向大家鼓掌助兴有多好，我一个人把这演服了，旁的人都不知道，真是遗憾呐、啊、遗憾呐、啊、老头激动的在旁边直鼓掌。比完拳脚之后，贺世道不服，要比家伙事儿，比什么？比棍。爷儿俩每人一条齐眉棍，开始这一动手。你再看小贺龙，这条棍是颇锋八大庄家十六棍的，又朴实发力又猛，呼呼刮风，那进可以攻，是退可以守。哎呦，贺世道一开始没介意，后来真要使上劲儿的，使上劲儿也白扯，真不是儿子的对手。后来是步步后退，只有招架之功，并为还手之力。贺龙一看把他父亲都逼到墙角去了，往后一撤身，把棍招一收，爸爸您别生气，赶紧把汗擦擦。罢了罢了，别说这小子还真下了功夫了。说完了哈哈大笑，五星楼也乐得不得了。世道怎么样，这孩子有出息了吧？今年才十岁，这要长大成人之后，那十分了得呀，在我们这一代堪称头字号的英雄好汉。小贺龙也高兴了，一边擦着汗一边问五星楼，老爷爷您说我功夫怎么样？好，不错，照这样学，我现在这本事可以不可以打天下？可不，五星楼一听这话就一哆嗦呀，什么叫打天下？打天下就是造反，那能随便说？哎呦，真没想到这么点孩子能说出这种话。老头点了点头，尝尝啊，这种话说不得呀，你应该说能不能打遍天下。听见没听见？这么说吧，你要认真的学，世上无难事，只怕心不专，你要这样下去，将来肯定有大出息，爷爷给你打保票。至于打天下嘛，那得有大本事，像什么《三国演义》里边的赵云、张翼德、关云长，这百万军中能取上将首级者，方能打天下。你还差得远呢，好好学啊！哎，打这之后，古兴楼是几乎天天到老贺家。大家对老头出于尊重，老头家里有个大事小成，老贺家是全力以赴。眼看到了九月了，收成过后了，有一天呢，五星楼老爷子要去县城办事儿，看望一个老朋友，顺便呢把点山货卖了换点零花钱。老头一个人啊出门太孤单，要带着小贺龙一块儿去。有贺龙一听是喜出望外呀、啊、老爷爷太好了，我陪您去，保证您开心解闷。贺世道就说，厂长你陪着老爷爷去我不反对，你要照顾老爷爷，千万别闯祸，记住了吗？爹，我成什么人了？干嘛我一出门就闯祸呀？您把这话挂在嘴上，我肯定不惹祸就得了。那我就放心了。爷儿俩高高兴兴背着兜子开始上路了，是边走边谈。从这儿到县城三四十里地，他们这儿的人交通不便，走山路都走惯了，高岗下坡是毫不费力啊。那老头过去在武当山也学过本事，腿脚灵活，小贺龙自然就不必说了。一边走一边谈，谈什么呢？讲古论今。这老骨头就开始讲大帅岳飞岳鹏举的故事，岳飞如何和周同学习武艺，如何抗金呀，说的小贺龙是热血沸腾啊。老爷您懂得这事儿真多，还有呗？再给我讲讲。还有瓦岗山的英雄好汉秦琼、罗成、程咬金，这些人都十分了得。哎，水浒里边的武松、林冲，那也是名扬天。

0: 下的好汉，我把我会的全告诉你啊！哎哎哎！边走边讲，小贺龙啊一点都没觉着累，说话之间就到了县城的东关了。哎呀，一到了东关，老骨头是见景生情，站那儿不走了。贺龙不知道为什么，老爷爷，离这城门不远了，您怎么不走了？走不动了？那咱找个地儿歇歇吧。非也，孩子，你记得不？过去我给你讲过唐曾祖父贺廷弼的故事，我知道，你唐曾祖父就是在东关那块草坪被人家杀害的。每当我走到这个地方，触景生情，我就想起当年的事儿来。小贺龙也愣了，哦，就是眼前那块草坪，就在那儿被砍的头啊。刘氏兜头也是在那儿的。小子，我领着你到这故地重游，就是叫你啊别忘了你唐曾祖父，你明白吗？老爷爷你放心，我一定要做他那样的人。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2: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3: 九台区城市管理提升年系列公益广告。
4: 老王，最近生意不错呀。
5: 最近生意还真挺好。
4: 这怎么还把牌匾摘下来了？
5: 这二楼的广告牌匾呢，不仅影响了市容，还影响了消防安全。这不现在都提倡一店一匾吗？
4: 哎，老王，你这次做得对。
3: 规范广告牌匾，做到一店一匾，拆除高空广告牌匾，维护市容市貌，人人有责。
6: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请收听长篇评书《贺龙传奇》，演播单田芳。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荣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吴老爷子古兴楼领着小小的贺龙到县城，就是桑植县，一是会友，二是卖点东西换点零花钱。他有意的把贺龙领到桑植县东门外，指着一块草坪说明了往事，告诉贺龙，当年你唐曾祖父就曾经被害在此。老头是个热心肠的人，一边说着一边唉声叹气，是老泪纵横啊。小小的贺龙啊，深明大义，小眼睛瞪得溜圆，把小拳头一攥，古爷爷，我一定向我那唐曾祖父学，我也要做他那样的人。好孩子，有出息。爷爷看出来，将来啊，你是个好苗子。不过爷爷也告诉你啊，到了县城，人多嘴杂，什么人都有啊。当说的你再说，不当说的千万别胡说，明白吗？我明白。哎，这就好。说这话的时候，过来一个做小买卖的，卖花糕，你这人还挺黏，还挺甜。吴老爷子就掏钱买了块年糕给贺龙了。贺龙啊非常想吃，平时吃不着，非常高兴啊，是边走边吃。爷儿俩就进了桑植县的县城。等到了热闹街了，这热闹街不长，但还真挺热闹。毕竟这桑植县在本地来说那是中心呢，做买的做卖的买卖铺户

一家挨着一家，人来人往，真显得挺繁华。爷儿俩东张西望，先是老骨头把东西出了手，把钱变现了，揣到怀里头，还要请这贺龙啊到小馆子去搓一顿，贺龙自然是喜欢的。爷儿俩正在高兴的时候，忽然间就听见对面一阵大乱，听见有人喊：“闪开！闪开！他妈的闪开！”哗啦哗哎我的妈，稀里哗啦噼里哗啦稀里哗啦噔噔噔噔噔噔，乱成一锅粥了。爷儿两个赶紧停身站住，闪到道旁，抬头这才看清楚，从对面跑了一匹马，是匹黑马，鞍颤交环整齐，在马鞍桥上坐着一个人，这人歪戴帽子斜瞪眼儿，能有37、8岁的年纪，身穿着长袍马褂，太阳穴上还贴着俏皮膏，手捂着马鞭，看那样喝多了，在马上是摘摘晃晃，用掌中的鞭子抽打过往的行人，逮着哪就往哪抽，老百姓是四散奔逃，左躲右闪，在马后的跟着十几个打手。再看这十几个打手，一个个穿衣不整，戴帽歪斜，手中拎着马棒和鞭子，一看呢就不是好东西。老百姓啊，有的眼尖就看见，在贺龙的身后就说：“快了，快，快躲躲躲躲！哟，海爷来了，快躲开！”贺龙不明白什么叫海爷，书中代言来的这个主啊。姓朱啊，叫朱海山，谁也不敢称他的名字，就叫海爷。这个海爷在桑植县是个了不起的人物，臭名昭著，仗着家里的有几个臭钱儿，是为所欲为。在满清那会儿啊，他花钱捐了个秀才，捐的就是花钱买来的，其实他没有学问。这小子认字也不多，按现在的话说呢，就买的假文凭、假功名而已。但他们家有钱呢，想干什么干什么，同时还结交官府。到了民国的时候了，说这小子更厉害了，家里边养着不少的打手，这些打手一个个狐假虎威，倚仗着老朱家的势力是仗势欺人。又动枪又动刀，谁敢惹呀？惹不起呀！因此这朱海山就称霸桑植县，跺一脚四城楼子都烂颤。他那手下的人呢，也借了他的光了，没事就替他吹嘘。哼，要在桑植县，我们海老爷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可以说站到十字街跺一脚四层楼子都抖三抖摇三摇。其实这话说的一点都不过分呢、啊、就拿那新官来说，要到桑植县来上任，首先得拜会朱海山，哎，这朱海山才允许你能做长了，你要把他给得罪了，你这官待不了几天就得滚蛋，这势力就这么大。因为他在上面都有人，所以经常勾结官府的贪官污吏，包揽辞送啊，凡是本县打官司的事儿，他给包下了。他叫你输你就得输，他叫你赢你就得赢，抢霸人家的财产，抢霸人家的子女，就这么说吧，这小子坏透气儿。老百姓恨得牙根都痒痒，但是敢怒而不敢言。今天呢，朱海山这小子上酒楼喝酒去了，因为酒喝多了，他犯酒疯了，因此见着谁打谁。没说我们在桑植县，谁敢说个哼，谁敢说个不字儿，他想怎么地就怎么地。因此老百姓认识他，纷纷躲得很远很远，就挨了揍也不敢言。五星楼吴老爷子呢，也早就知道这个朱海山，心说话倒

0: 没，怎么又让他了？咱可以躲得远点啊！他心里是这么想的，拉着小贺龙啊，想躲到没人地方去。哎，正在这个节骨眼上，这贺龙是咬碎了牙关，心说话：哪来那么个海老爷？不管你旁边，就冲你这一走一过，你就他娘的不是东西！我非教训教训你不可，给咱们穷人出口气。你说小小的贺龙他胆子有多大呀？他热血沸腾，脑瓜子一热，不管三七二十一，回头一看，买卖家门前呢戳着个扁担，这扁担谁家的他不清楚，他回手把扁担就抄起来。正这时，这个朱海山的马在他面前经过，说马刷就到了。小贺龙啊，来了个冷不防，出其不意，攻其不备，把这扁子抡圆了，对准朱海山的后脑勺，这一扁子就砸下去。你想，朱海山一个是喝醉了，二一个他心里想，我想怎么地怎么地，谁敢把我如之何？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打他呀，毫无防范，就这一扁的稍微的打的歪了一点，没砸着后脑勺，正砸在后背上啊，啪咔吧，怎么回事？小贺龙是用力过猛，把扁担砸折了。您说这个劲儿大还是劲儿小？就见这朱海山哎呀一声，啪，一口血喷出口外，扑通从马上就栽下来，栽到地上是人事不省。他后边跟着那些恶奴啊，赶紧就过来了。哎，老爷，嗨，老爷，嗨，老爷，谁打的？怎么回事？赶紧进行抢救。好半天呢，这朱海山才缓过这口气儿。快！快抓住打我那人，我看看他是谁。对，这帮打手这才回过味儿来。等回头再一找啊，你说找谁去？周围空无一人，看热闹的老百姓躲得都挺远，那么多的人，你知道是张三打的还是李四打的？所以不敢确认呢。那个说贺龙和古老爷子哪儿去了？贺龙啊，不是一个劲儿的猛，他也是粗中有细呀、啊。有那么一句话叫“好汉不吃眼前亏”，他下手虽然狠，没把这小子打死，从马上给打下来了。贺龙就知道惹了祸了，还在这等着挨锤呀、啊。拉着古老爷子转身就进了胡同了，也没下饭馆，出了县城，赶紧往家跑。老头都上不来气儿了，一边往回走，姑老爷子一边用手指着贺龙：“小子，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你呀、啊！”说了半天“你呀、啊”，没说出下文来，什么意思？老头又欣赏贺龙，心说：“小小年纪替老百姓出气，替穷人出气，这小子做的对极了。这一般人谁敢干的？他啪就敢干。”真是个贼胆子，哎，将来这孩子肯定是错不了，太佩服贺龙的胆子。但他也知道贺龙闯了祸了，这打人能白打吗？而且下手那么狠，把人打得那么重，人家岂能善罢甘休啊？又后悔不该把他带到县城里来，老头的心情挺矛盾的。爷俩在回到村边上的时候，老头就说了：“小子，你惹了祸了，被打的朱海山海大爷岂能善罢甘休啊？哎，快回家眯一眯吧，千万别捅娄子了。这事儿我建议你别跟你爹说，知道吗？你爹一提到这事儿，脑仁都疼。我明白，我不说。爷爷你也别说，我当然是不能说了啊。好好好好好，快回家，快回家。”他们回去就没提这个事儿。翻回头再说朱海山，被恶奴们抬回府里头，赶紧把大夫给找来。大夫把他衣裳扒下了一看，好嘛， 给烙了个印儿。这扁担斜插花从肩头到后腰一直到左肋上青了那么一条子，打得太狠，赶紧给他拿刀伤药吃止疼药等等等的吧，把他扶直躺下。到了第二天，这朱海山把手底下十几个恶奴找出来，我问你们，昨天谁对我下的手？这人找着没有？海老爷，没法找啊，人海茫茫啊，打人家主转身就跑了，跑的那个快音就甭提了，我们谁也没找着。饭桶，废物，找得着也得给我找，找不着也得给我找，我非报复不可，我灭了他的全家，我把他的双手给剁掉，泼上油，我把他点了天灯，赶紧下去给我找。是是是，您好好养伤，我们下功夫肯定能把他找着。您说大白天的，贺龙这一点的把人家打成那样，能不被发现？你再快你还有眼睛快吗？架不住这帮人询问了，哎呀，查了数百人，终于把事情查出眉目来了。哎，这人到底是哪儿的？查来查去，查去查来，查明白了，闹了半天是洪家关的啊，姓贺，这孩子叫长长，还有人管他叫贺龙，是不大点一个小孩啊，才十来岁，怎么可能呢？后来再仔细一查，确实是个小孩，他父亲叫贺世道，是个种地的农民，把这些事全都摸清，确凿的证据之后了，他们向主子禀报。朱海山一听，啊，洪家关的啊，姓贺，贺世道的儿子，妥了，有账不怕算了，我马上就派人烧他的房子，宰他的人，快把担架准备好了。那位说了，怎么还准备担架呢？不备马呢？他伤太重了，现在坐都坐不起来，哪能骑得了马呢？所以啊，他得上担架。这时候他手下有个总管一劝他，大爷息怒，大爷息怒，怎么你那意思是说我不应该报仇？不是不是，奴才以为的报仇有多种方法，不必您亲自出面，您在桑植县来说是首屈一指的大人物，您被一个孩子给打成这样，这玩意传出去好说不好听，有损大爷的尊严，您再亲自一露面，诸多不便啊，我的意思说仇咱还要报，您不用露面就行了，派个谁去了不就把他收拾了。嗯，小子说的有道理，行行行行，我看看派谁去啊。哎，他想起个人了，去去去，把李玄给我找来。李玄谁呀？他手下的一个打手，也是他的家将，因为他铁砂掌的功夫出众，所以人们给他送了个绰号叫铁掌李。他跟随这个朱海山呢，也就是不到二年的光景。其实平心而论，这李玄这个人啊，人品还不错，他不是本地人，是常德的人，在一次口角当中误伤了人命，要不说年轻人呢，头脑一热铸成大错呀，他不敢在常德待着了，就这么逃门在外，后来被人家通缉把他逮住了，正好在桑植县给他抓住的。朱海山上衙门去办事去了，一看逮着一条大汉，哎，外号什么铁掌李，他就问怎么回事，有人把这个经过一说，哎呀，朱海山正要扩大自己的实力啊，心说这个铁掌李有两下子，干脆我帮他一把吧。他就在官的面前多加美言，又花了不少的银子， 就把这李玄给保释出狱。为此李玄对朱海山是千恩万谢，为了报恩就留在他府上，他当了个小头头。老实说，这时间一长了，李玄才发现这朱海山不是个东西，净做伤天害理的事儿。他心里不痛快，心说要不是你救了我一命啊，就你这地儿请我都不来呀，太损太缺德呀。但表面上不敢流露出来。今天朱海山一句话把他给叫来了，李玄赶紧走到床前躬身施礼，大爷您叫我啊，叫你叫你，我李玄呐，那天我挨打的时候你在跟前没？大爷您忘了，我去讨债去了，我没跟着你啊。这也难怪呀、啊，我太冤了，我这一扁担挨的是太冤了，我这口气我出不来呀、啊，就凭我海爷叫一个小毛孩子打成这样，我就死了我都闭不上眼。李玄呐，我打算派你个差事，你就赶奔桑植县东关外有个地方叫洪家关，你给我去一趟，找一个姓贺的叫贺世道，贺世道有个儿子叫贺长长，又叫贺龙，就打我那小兔崽子，你把他给我废了，要死口的，掐死他，锤死他，扎死他，烧死他，怎么都可以，就是要死口的，顺便把他家房子给我点着了。办成这件事之后，我不能亏待你，我给你50块光洋，听明白了吗？老爷，我听明白，现在就去，我等你的回信。是，老爷，我收拾收拾东西，马上就走，快去吧。李玄也没多解释，回到自己的住处，打点了个小包，心中是不住的盘算。其实离开桑植县到洪家关，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30多里地。还架得住一走呢。第二天他早上吃完了饭出发，晌午刚一过他就到了。不过呢，他没来过洪家关。他一看这村够大的，离来拉拉有2-3里地长，正中央一条大街，北面是山，南面是水。哎呀，这老贺家住到哪个门口呢？这他不清楚，这玩意还得打听打听。他又往前走了走，就进了村儿，看到一棵大树下有个茶摊儿，心说呀，我到这打听打听，顺便解解渴。拉过条凳子，他一坐，掌柜的，给我沏壶水。哎，好嘞，您呢？掌柜的就是洪山关本地人，给他沏了壶水，双手往上一端，大爷您用茶。嗯，李玄往左看看，右看看。这会儿街上没几个人，他问话也比较方便，他把身子往前一探就问，我说掌柜的贵姓啊？免贵，我姓贺。哦，你也姓贺，你们这有多少人家姓贺的？哎呀，到了我们这地方，老贺家是大家族啊，能有好几百口子人。哦，哎，掌柜的，我跟你打听打听，有个贺世道，你认识吗？
2: 认识啊，
0: 贺世道是我们的同宗啊。哦，他住在哪儿你清楚吗？
2: 这位，
0: 这掌柜的一听就不敢往下说了，不知道这里头有什么文章。李玄呢就赶紧解释，哎，他是这么回事，我呀是练武的，我听一个朋友向我介绍说，这贺世道也十分了得，拳脚棍棒无不精通，我打算向他学几招，但是朋友没说清他几号门牌住的什么地儿，所以我到这有点发懵，这才跟你打听。哦，是这么回事，要是这么说，你顺我的手往前看，看见前头有棵大树没？啊，看见了，那大树就是胡同口，你往右拐头一家那个大院套，就是贺世道他们家。 快到了，就是往前紧走。

0: 两步就到了。掌柜的，贺世道这个人黑不黑呀、啊？为人咋样？我客官，您打听这干嘛？我没说嘛，我想跟人家学一招，不知道人家收费呀、啊、是多是少，我思想得有个准备啊。这么回事，我跟你说，不是说我们两家都姓贺，我向着他。贺世道这个人好极了，别看家里的穷，仗义疏财，急人之难，人品高尚，这个人的人缘呢棒极了。你要找他学能耐，肯定分文都不能收，别看他穷，是吗？这一说我来着，那你真来着了，而且那个人非常仗义，多个朋友多条路。好好好好，李玄听完了之后做到心里有数，才要去找贺龙父子。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火灾自救基本常识，当火灾降临时，掌握正确的火灾逃生自救知识，就等于掌握了救命的法宝，即便发生火灾也能从容不迫，死里逃生。发生火灾不要慌乱，不要贪恋财物，马上拨打119，逃生时一定要用湿毛巾捂住口鼻，俯身弯腰，保持在烟雾之下，不要慌乱，不要喊叫，背离火源，按疏散指示标志指示方向找到最近的安全出口。火灾现场温度很高，千万不要乘坐电梯，逃生时遇到消防报警器，一定要按下里面的按钮，向消防控制中心报警，启动自动消防设施。通过防火门时，一定要把门关上，以防火势蔓延。身上着火，可就地打滚或用厚重衣物覆盖压灭火苗。被困现场无法逃离时，要发出求救信号，等待救援。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可拨打96119电话向当地公安消防部门举报。学习消防知识，保障生命安全。
4: 说着，哎，尽显其能。这听者，享受其中。江山故事，人间传说，是尽在空中书院。
1: 此书根据著名作家刘炳龙的长篇传记文学《贺龙全传》改编。
0: 上回书咱说到，铁掌李受朱海山之命来杀贺龙，等到了洪家关之后，他没有急于下手，他想啊了解了解情况再说，其实他心里有自己的打算，借着喝茶为名向茶摊的掌柜的了解老贺家的情况。这掌柜的也姓贺，是老贺家当家子，但他实话实说，把贺世道说得很好。另外谈来谈去就谈到贺龙身上，这铁掌李就问，听说他家有个孩子叫长长。
5: 有啊，因为小孩聪明胆儿大有主意，跟一般的孩子不一样。
0: 铁掌李一笑，听说这小孩也会功夫。
5: 会，
0: 从小就练，那功夫十分了得。你别看他是个孩子，一般大人小伙子都不是他的对手。这孩子人品怎么样？
5: 人品端正，好暴打不平。不过这孩子胆子特殊的大，下手也狠。
0: 怎么说呢？这孩子龙性，要长大成人之后，我看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5: 不像俺们都是窝囊掉快费。铁掌李了解了情况之后付了茶钱，心里就打定主意了。傍晚的时候就来到贺世道的家门，往门口一站，他就喊：这是老贺家吗？贺世道先生在屋吗？贺世道一家人呢正在吃晚饭，因为收工之后了没事儿先吃饭。正这时候听外头一喊，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放下饭碗来到院门这儿，把门打开一瞅，外边站着个年轻的汉子，上中等的身材，面部微黑，俩眼倍儿亮，一看这个气派就是个练家子。因为贺世道精通武艺呀，用眼一搭心里就有数了，所以贺世道就一愣，赶紧抱拳拱手：壮士，您找我？你就是贺世道？正是。哎呀贺先生，我找您呐有点事情，能否借宝地一谈？可以可以，欢迎光临，屋里请屋里请。贺世道啊就把李玄让到屋里去了。李玄一看这屋里的陈设十分简陋，可夫人呢一看来客人了，赶紧带着孩子们躲到另外一间房子去吃饭。贺世道让李玄坐下就问：这位先生尊姓大名啊？在下姓李呀。哦，李先生到我家找我有事儿？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事儿。请问贺先生，你有个儿子叫长城吗？有。贺世道心就一翻个儿，心说这小兔崽子肯定又给我惹祸了，这是天上掉下来的祸呀。但他不知道是什么事儿，他就问：啊，是是是，那是我儿子，大名叫贺龙。您问他干什么？你知道你儿子数日前干了些什么事儿吗？不太清楚。好，那我就告诉你啊，数日前的一天，他陪伴个老头叫古兴楼吴老爷子，是不是到县城去了一趟？
6: 对，有这么回事。
5: 你儿子放地下的祸不惹，惹天顶上的祸呀，把珠海山朱大爷一扁担打成了重伤，是口吐鲜血，到现在还不能下地儿。你说他不是惹了祸了吗？
6: 这走这等事儿，
5: 那我还能糊弄你吗？哎呀！贺世道心里头一翻个，心说这事儿我怎么没知道？吴老爷子也没跟我说呀，难道他们背着我，怕我害怕？肯定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世道就不知道说什么好了，这汗也就冒出来。铁掌李这才接着说：我跟你讲啊，现在人家珠海山朱大爷非要出这口气不可，明察暗访，已经了解到真相，派我叫李玄呢，我是他朋友，来到你们家就打算报仇，把这个长城给废了，放一把火把你家给点了。你听明白了？哎，你说这怎么办？这李玄没说瞎话，实话实说。贺世道是手足无措，一个劲儿说好话呀，但他知道说多少好话也没用，看这个人言谈举止绝不是危言耸听，人家说的都是实情啊。他就骂贺龙呗：我这个孩子不懂事儿，这孩子肯定有神经病，没事净给我找事儿，这些年就我就为他操心了，您看这个事儿应该怎么办？铁掌李冷笑了一声：我朋友别着急，你也别害怕，上边是这么吩咐的，至于怎么做
0: 全在我呢。

也了解到一些情况，说你们父子人缘甚好，见义勇为，暴打不平，为人正直，乡亲们的口风颇佳呀。你能不能把这个长城给我叫来，我先见他一面。行行行，长城，长城，先别吃饭，过来一趟。其实铁掌里这一进门，这贺龙的心里就明白了个八九不离十，他知道事儿犯了，当然也是一阵的紧张，端着饭碗，嘴里是吃着呢，心里盘算着下一步应该怎么办。正这会儿他憋叫的，他不得不过去，擦了擦嘴，来到客屋里头。爹，您找我，过来过来过来，这位是你李大叔，你过去行礼吧。啊，贺龙赶紧行了个礼。啊，大叔。铁掌李上下打量打量贺龙，一看这孩子虽然说十来岁，但是个头可不矮，长得是方面大耳，气度不凡呐，两只眼睛闪亮，虎头虎脑的，心里自有三分的喜爱。铁掌李就问：“你就是贺长长、贺龙？”“对。”“哎，你跟我实话实说，数日前你到城里赶集也好，办事也好，你都惹了哪些祸？”贺龙一听明白了，干脆也没必要隐瞒了，把经过就讲述了一遍，最后承认人是我打的。那你为什么下手打人？他跟你无冤无仇？谁说无冤无仇？我早就听说了，朱海山这小子为富不仁，他仗势欺人呢，专门欺负穷苦的老百姓。我是替穷人出气，替世间除害，因此我打了他一扁的。我恨我手啊下的还是轻，没把他给打死。你看看，十来岁的孩子说出话来铿锵有力，毫不隐晦，把小胸脯一拔是振振有词。铁掌李点了点头，罢了，是个好苗子，真应了那句话了，大丈夫敢做敢当。行，转回身来跟贺世道说：“贺先生，恭喜你得了虎子啊。”贺世道不明白他说这话是讽刺啊还是真心的。那您看这事儿应该怎么办？哈哈哈哈，实不相瞒，我虽然是被派来的要杀掉贺龙，但我心呢不是这么想的。我也了解了情况，你们一家都是正人君子，穷得有骨气，这孩子将来了不起，我焉能下此毒手？那不成了助纣为虐了？实不相瞒，我名义上是在朱海山的下边混饭吃，实质上对于他的为人我是深恶痛绝，要不是当年他对我有救命之恩，我早就走了。我能干这种坏事吗？今天我来呀，是告诉你们实情，我绝不能下手，这事儿到我这儿就算为止。至于朱海山还派什么人来，如何报复，我就不得而知了啊。不过呀，这长城惹了大祸，捅了娄子，你们要严加防范啊。哎呀，好汉呐，您是我们全家的恩人，我太感谢你了。长城还不谢过恩人，叫叔叔。那贺龙啊，虽然性情耿直，他并不是个二百五，他也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这一看，这铁掌李说话也颇仗义，因此赶紧跪倒施礼：“谢谢李大叔，谢谢大叔。”孩子，起来，起来，起来，有出息，有出息。贺世道一看，人家就是救命的恩人，这是世间来通风报信来了，这是大好人一个呀，能让人家这么白来吗？得谢乎谢乎人家。至于怎么谢，一会儿再说。

0: 吃了几口菜而已。没等着贺世道拿钱呢，铁掌里从怀里拿出十块光洋往桌上一放，这样这钱呢是胡海山给我的钱，他答应了我把贺龙杀了之后给我50块光洋的奖赏，这是定钱，我揣到怀里头，一共20块，我留10块，这10块给你们，我是奖励长城，这孩子了不起。
1: 哎呦呦呦，
0: 哎呀，贺世道一看哪有这个理儿，人家是恩人，不但没给人家谢过，人家还给自己钱，这哪接受得了。后来推来让去，不得已还是把钱收下，自然对铁掌里是千恩万谢。铁掌里说，这么办吧，时间长了怕跑风，我呀跟你们家告辞了，从此之后我也不回县城了，也不见这朱海山了，我另投生路，咱们后会有期，你们一家人保重啊，尝尝，我走了。你说这好人呢还是居多呀，谁都没想到这李玄这么仗义，这全家人包括吴老汉把他送出村口，这才拱手告别。等贺世道回到屋里头，把冷汗擦了擦，就问贺龙，小子，这事儿你为什么回来没说？爹，我怕您生气。哎呀，我的小祖宗，你净给我惹祸了。听人家铁掌里说的清楚，这朱海山呢，一次报仇不成，这事儿就能完吗？还不定派谁来呢。看来你在家待着太危险了。五星楼也说，是不是这样，让长城出去躲一躲，躲个一年半载的，也许这风也就过去了。
1: 对对对对，
0: 往哪儿躲呢？全家人一计议，干脆把这贺龙啊送到他老娘家去，他外祖父外祖母对他挺心疼，让他到那儿避避风，贺龙也同意。第二天这小贺龙收拾东西就起了身了。那么他老娘家住在什么地方呢？住在鹤峰县王家河。这鹤峰县呢跟桑植县是邻县，其实说起来也就是180里地，也不太远。这王家河也是个大村落，能有400-500户人家，比那洪家关呢只大不小，而且风光秀丽。本地最有名的就叫五峰山，这五峰山太漂亮，是风光秀丽啊。这本地的老百姓都是养蚕呐、种田呐、织布啊，靠着这个为生。贺龙的老娘家呀也不富裕，也就是勉强对付着吃饭，但是一看外孙子来了，非常非常高兴啊，就把他给收下了。贺龙也没隐瞒，把所遭所遇讲述了一遍。老娘就说，孩儿啊，你太荣幸了，这个年月咱惹不起有钱的人呢，你年纪太小，千万别给家里头惹祸啊，到我这儿来避一避也是好事儿。我就要求你别捅娄子行吗？行，我一定听话。哎，那就留下吧，跟老娘睡。这老两口子对这个外孙是格外的疼爱，别看贺龙小，他心里是有事儿。他一看老爷老娘家过得也不富裕，现在天人进口，我吃的又多，我能吃白饭吗？应该呀、啊、找点活干。后来跟老娘老爷一商议，找什么活啊，这么点个孩子只能给财主家放羊放牛。正好本地的财主王老财缺少一个放牛的，经过说和之后就把贺龙给收了。因为人家不了解贺龙的情况，打这之后贺龙是天天把牛群赶到五峰山下去放牛。其实是放牛的孩子不止他一个，也有放羊的。

来个小顽童凑在一块儿，一看贺龙就问：“你叫啥名？”“我叫长长。”“你从哪儿来的？”“从桑植县农家关来的。”哎，大伙儿见着都挺亲热。再说贺龙人缘也好，也仗义，另外又会武术，时间长了他就教这帮孩子练武，把这牛群羊群赶到山坡上那儿吃吃草，他就开始教，这帮孩子都非常高兴，尊他为老大。这贺龙从小到大就有个毛病，不管干什么他得当头头，他得指挥旁人，旁人指挥他不行，这玩意儿从小就看大呀。但是孩子跟孩子不一样，其中有个大点的孩子有个绰号叫大猫，这大猫啊仗着个头大有把子气力，净欺负这些孩子。贺龙来了之后，这帮孩子都听贺龙的，他有点妒忌，没事就找贺龙的茬，贺龙也看出来。有一天贺龙啊一边放牛一边就问他：“大猫，你长大之后想干点啥？”这大猫毫不犹豫的把嘴一撇，腰板一拔：“我长大了当保长。”那保长在本地那就了不得了，是村镇里的头头，有权有势。贺龙不听则可，听完这话之后把掌中的鞭子抡起来，啪就一鞭子，把大猫打得一激灵。哼，你为啥打我？打你就冲你要当保长，我就得打你，你绝对不是个好主。贺龙说完了不出气，把鞭子放下，奔到大猫近前，反正嘴巴子噼啪啪噼啪，哎呀妈呀，哎呀妈呀，噼啪啪。那帮放牛娃都惊了，一看贺龙真下手，赶紧过来劝仗，把大猫打的是嚎啕痛哭。这事儿过去之后了，这大猫能玩得了吗？回到家里跟他爹妈就说了，爹妈一听：“谁？哎呀，老王家的人呢？他的外孙子来了，无故打我的孩子，这还了得？”人爹妈领着大猫找到贺龙老娘和老爷。哎呀，老太太一听也着了急了，赶紧给人家赔礼吧，道歉吧，简直净说拜年的话了。最后给拿了十斤米，又给拿了些水果，这才了事。这件事过去之后，老命老爷在灯下就教训贺龙了：“孩子，你在桑植县惹祸出来的，到了俺们家你千万别惹祸呀，你到这儿避祸来了，你要再惹祸，这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我的小爷爷，千千万万，听见没？”哎呀，贺龙一看老爷老娘那么着急都哭了，心里头也有点悔意，行，往后我肯定不惹祸了。哎，他说话还真算数。打这之后有很长一段时间是相安无事，也是活该有事儿。什么事儿？这天贺龙跟一帮孩子放完牛羊了，看日子要下山了，开始回家。我这一进村啊，正好在王财主王家大院门前过。贺龙抬头一看，王家大院的大门前怎么围着那么多人呢？男女老少有100多号，七七叉叉不知谈什么。好奇之心人皆有之，贺龙分开人群挤在里边一看，大门的旁边躺着一具尸体，脑浆崩裂，花红脑子崩的哪儿都是，地上还有一滩血。仔细一看是个老太太，不知道为什么这个老太太死的这么惨。他回头就问旁人：“大叔大婶，这咋回事？”有个人好多话，就跟他说：“孩儿啊，你不知道，这老太太姓田呐，我们都管她叫田大妈。哎呀，她在这家老王家干了30多年了，给他家织布，织的呀到什么程度，眼睛都累瞎了。前些日子我们就见老太太掉眼泪，为啥呀？这王子。”

0: 住说了，说你光吃饭干不了活，我家多一张嘴负担不起，就把他逐出家门。你说这么大岁数了，无依无靠，现在也没有能力了，眼睛也瞎了，要赶出老王家的门，今后就得活活饿死。可能老太太走投无路，这才碰头自杀。啊！小贺龙不听则可，闻听此言是火旺上撞。
1: 听众朋友，单田芳演播的长篇评书《贺龙传奇》就为您播送到这里。
2: 人人防灾防火，家家平安快乐。
3: 爱惜自己家园，驱逐火灾隐患。
4: 在脱贫道路上，我们伸出扶贫之手；在致富道路上，我们伸出帮扶之手；在奔小康道路上，我们携手共进，不让一个人掉队。伸出我们的手，让脱贫致富的风车转动起来。扶贫济困，你我同行。
3: 消除火灾影响。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1号，星期二，农历6月初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李强同泰国总理会谈，
1: 赵乐际会见泰国总理。
2: 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业经济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
1: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闭幕，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超200亿元。
2: 花旗集团上调中国股市资产配置评级。
1: 伊朗称打击美军位于巴林和科威特的目标，美军称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着力完善现代旅游业体系，加快建设旅游强国，让旅游业更好服务美好生活，促进经济发展，构筑精神家园，展示中国形象，增进文明互鉴。今年以来，我国入境旅游热度持续攀升，多元的文旅场景叠加便利政策与科技赋能，吸引着海外游客纷至沓来。各地抢抓入境游发展新热潮，加快建设旅游强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Have you traveled a long
4: time? Yes, 厦门、北京、烟台。
5: 7月20号，在广州白云国际机场，边检民警正在为澳大利亚旅客安东尼办理入境手续。安东尼说，他曾在中国游览过多个地区，中国的通关流程顺畅高效。
6: 我认为中国的出入境手续是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工作人员非常乐于助人和友好。
5: 截至7月20号，白云机场口岸今年保障入境人员突破518万人次，较去年提前35天达到这一规模。口岸入境客源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东南亚、中亚、俄罗斯等区域客流增速显著。白云边检站执勤八队队长李波：
7: 我们优化通关动线，建立高峰时段通道弹性调配机制。近日，快捷通关人员信息采集备案点也在口岸落地，一地备案，全国通。

0: 景，极大提升外籍人士来华便利度、体验感和舒适度。
1: 旅游是传播文明、交流文化、增进友谊的桥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旅游是不同国家、不同文化交流互鉴的重要渠道，是发展经济、增加就业的有效手段，也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重要产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持续优化签证和通关政策，提升支付便利性，加强数字化旅游服务。中国正在成为更多外国人旅行的目的地。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2: 我们优化过境免签政策，同步优化了离境退税、境外移动支付等配套服务，便利海外游客来华出行购物。上半年免签入境的外国人约1782万人次，同比增加了30.6%。
1: 截至今年4月，我国已对50个国家实施单方面免签，同29个国家全面互免签证，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扩展到55个。今年，河北、广西、重庆等7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推行外国人在旅馆以外住宿登记网上办理服务。国家移民管理局政策法规司司长林永胜：
3: 试点以来，系统运行平稳，外国人住宿登记更加方便有序。下一步，国家移民局将坚持管理与服务并重，为外国人在华工作、学习、生活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政务服务。
1: 游在中国，购在中国，从丝绸、茶叶等传统纪念品，到智能设备、机器人玩具等科技产品，购物是外国游客在中国的热门活动之一。今年，商务部会同财政部、税务总局等部门出台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进一步便利旅客离境退税，优化入境消费环境。北京市商务局局长朴学东：
4: 北京在全国首创了全程退税一点通办的模式，实现购物即退税、全程任意退，率先实现了即买即退的异地互认，开启一键智能退税的服务新模式，单笔办理时长压缩到了2分钟以内。
1: 一系列政策措施不仅推动着旅游业更好更快的发展，更成为中国坚定不移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生动写照。从壮美的自然风光到深厚的文化底蕴，从先进的基础设施到长期稳定的社会环境，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亲眼见证开放、自信、文明、安全的中国，切身感受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在成都，西班牙籍游客佩德罗·戈米拉体验到移动支付的便捷。
5: 我这次专程来四川看大熊猫，游览川西风光，在中国消费也让我很惊喜，街边小店、景区商铺都支持外卡绑定移动支付，逛吃出行格外省心，一系列便利政策让跨国旅行变得轻松简单。
1: 旅游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旅游国际影响力显著提升，入境旅游规模效益不断扩大，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9亿，旅游在展示中国形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方面的作用更加彰显。目前，我国已成为国际旅游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未来中国开放的大门会越开越大，必将吸引更多世界游客的目光。
6: 我们愿同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开创世界各国人文交流、文化交融、民心相通新局面，让世界文明百花园姹紫嫣红，生机盎然。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对服务业扩能提质和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6张网规划建设督查情况汇报，审议通过知识产权保护和运用“十五五”规划，研究优化社会保障体系有关工作，听取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整改工作建议汇报。会议指出，要充分释放服务业发展潜力，分门别类完善支持政策，加快破除各种制约和障碍。 生产性服务业要加力支持科技创新和价值创造，进一步发挥对实体经济的支撑作用。生活性服务业要着力扩大优质供给，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多层次需求。要系统推进六张网规划建设，因地因业加快实施，加强资金要素保障，切实把重大基础设施网络建设好，同时统筹好建和用的关系，更加重视管理机制等软建设，增强运营服务能力。会议指出，要抓紧补齐制度短板，加快推动相关法律法规立改废市，完善配套政策措施，持续优化支持全面创新的知识产权保护环境。要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供给，深化权益分配改革，加强政策支持和市场服务，提升转化运用效能。要建立全链条人才培养体系，加快建设高层次复合型应用型人才队伍，全面提升知识产权管理服务水平。会议指出，要提高社会保障体系的整体性协同性，优化相关制度安排，高效配置各种资源，增强社保制度可持续发展能力。要深化政策机制创新，丰富多层次社保体系，积极探索灵活就业人员社保新模式，优化农民工等群体住房保障措施，推进失能照护等服务资源共享，增强社保体系适应性。要完善社保平台功能，加强精细化管理，积极运用先进技术，提高社保经办服务便利度。会议指出，要全面抓好审计整改工作，对审计查出问题高度重视，严肃对待，逐项分解任务压紧压实责任，举一反三，务求整改实效。要进一步强化预算管理，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好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益。要把审计整改作为改进工作的有力抓手，推动党中央决策部署和政策措施更好落地见效，扎实做好下半年各项工作，确保完成全年经济社会发展目标任务。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8: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泰国总理阿努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正不断走深走实，为双方合作开辟更加广阔前景。总理先生这次访华期间，习近平主席同你举行会晤，就深化发展两国关系做出新的规划。中方始终把泰国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愿同泰方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推动各领域互利合作迈向更高水平，持续提升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快实施中泰铁路等重点项目，提升跨境支付、本币结算等便利化水平，保持双边贸易良好增长势头，深化产业互融互嵌，拓展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新兴领域合作，携手促进共同繁荣。希望泰方为赴泰中国企业提供良好营商环境。双方还要深化人文交流，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等跨境犯罪。中方愿同泰方加强多边协调配合，共同维护两国正当权益和国际公平正义。阿努廷表示，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促进经贸、农业、互联互通、人工智能、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东盟、中国等多边框架内沟通协作，推动泰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取得更多务实成果，共促地区与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会谈后，两国总理共同见证签署贸易、农业、海关、打击跨国犯罪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阿努廷举行欢迎仪式，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访问期间，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泰王国政府关于面向繁荣中泰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致电安迪·伯纳姆，祝贺他就任英国首相。李强表示，中英同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加强对话合作不仅有利于促进两国各自发展，也将为全球和平注入稳定性。 我愿同首相先生一道努力，加强交往，增进互信，促进交流合作，推动中英长期稳定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
8: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上午在北京会见泰国总理阿努廷。赵乐际表示，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泰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上周，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同总理先生会见，为中泰关系更加美好的明天擘画蓝图。中方愿同泰方一道，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巩固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加强立法机构交往，深化立法监督经验交流互鉴，推动中泰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更好造福两国人民。欢迎泰国国会派员参加中方将举办的东盟国家议员研讨班。阿努廷表示，泰中是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的好朋友，人民友谊深厚。泰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期待同中方加强互利合作，密切立法机构往来，推动泰中关系取得更多成果。当天上午，泰国总理阿努廷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9: 中国经济半年报。
7: 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昨天表示，今年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创新成果持续涌现，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其中，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30%，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0: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
11: 在安徽芜湖街头，一批交警机器人逐步在主城区主次干道、重点路口实现常态化执勤。这款交警机器人搭载360度全景高清摄像头、毫米波雷达与激光雷达，构建全方位路况感知网络。这家机器人企业的常务副总经理夏鹏介绍，机器人可以精准做出各类标准化交通指挥手势，有效缓解路口疏导压力，还能捕捉10余类交通违法行为，实时开展语音劝导。
12: 我们一般都会先找到一个应用场景，然后我们围绕这个场景去开发我们的产品，走出了一条从场景验证到实用化的一个路径。
11: 随着人工智能相关终端产品逐步增多，越来越多的产品逐步融入智能生态圈，借助人工智能算法辅助每个人的生活与工作。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表示，
13: 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凭借灵活的市场机制和完善的产业链配套体系，前5个月，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实现营业收入超7.5万亿元，同比增长17.1%，利润超4200亿元，较上年同期翻一番。
11: 人工智能大模型和智能体应用的爆发式增长，使得智能算力需求不断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介绍，我国持续推动算力设施高质量建设，加快枢纽、区域、边缘算力设施协同布局，加强算网一体化、绿电直连、原网贺储等技术创新应用。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局长谢存介绍，
14: 截至6月底，5G 基站达到510.2万个，具备千兆网络服务能力的实际胖端口数达3286万个。工信部将把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作为推动信息通信业发展的重点，形成适应智能经济、智能社会需要的基础设施体系。
11: 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类型不断丰富，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的同时，我国一批重大技术战略急需产品也取得突破性进展，典型应用场景加速拓展，重点产业竞争力稳步提升。工业和信息化部总工程师王卫明表示，不管是商业航天、新能源汽车，还是机器人加、人工智能加，我国新兴产业新动能作用持续凸显。
15: 近期大家也都关注到，长征10号乙运载火箭实现一子级成功可控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领域取得了历史性的突破。第二代刀片电池和兆瓦闪充系统全球首发，打破快充、高续航、长寿命、低温性能不可兼得的技术瓶颈。我国研发的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到了400余款，超过了全球的半数。
11: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产品制造业为代表的新动能贡献了近50%的工业增长。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我国将做强孵化链，建好交易场，畅通供需环，持续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
8: 2026世界人工智能大会暨人工智能全球治理高级别会议昨天在上海落下帷幕。统计显示，大会共吸引现场观众超40万人次，预计达成意向采购金额约203.6亿元，同比增长20%。

0: 25。与会嘉宾表示，期待与中国深化合作，让科技更好赋能各国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综合报道。
1: 本次大会共吸引了1568位国内外顶尖专家参加，展品总数4486项，展商数量与展览面积均较去年增长超1/3。意大利数字署总干事马里奥诺比莱说，
2: 像世界人工智能大会这样的国际交流平台意义非凡，我们十分希望学习中国在智慧农业、智能制造以及其他实体产业中人工智能的落地实践。
1: 莱索托信息通讯科技和创新大臣恩塔蒂穆罗西说，
3: 莱索托目前尚处于人工智能落地应用的起步阶段，中国的开源人工智能软件与应用是关键抓手，我们对此满怀期待。中国帮扶各国进步的这些举措让我们倍感振奋。
1: 大会期间还发布了一系列重磅成果，启动一网通办免生即享创新型企业专项金融支持服务战略合作，设立1.18万亿元创新企业意向性信贷支持额度，聚焦智能体失控风险与应急管理等主题，发布了多份人工智能安全领域的重要报告和成果。摩洛哥参展嘉宾拉兹拉克·阿卜杜勒·拉赫曼说，
4: 每一项成果都能看到中国的优质落地方案，我们正在寻求合作伙伴，依托中国技术落地各类应用场景，把先进技术输出到全球各地。
1: 此外，本届大会在活动数量与形式上全面升级，大会共组织近160场论坛，开展图灵对话、世界青年说等特色活动，首次创设自主学术会议，举办系列品牌赛事，组织海内外180余个优秀初创项目集中开展路演和展示。
5: 其勋章获得者钟珏是我国机械工程领域首位中国工程院女院士，从15到15，钟珏院士始终奋战在中国机械工程领域的科研一线。他攻克多项行业卡脖子难题，推动我国铝加工技术走在世界前列，服务国家重大战略装备制造，培养大批人才，推动机械工程学科发展与产业升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钟珏，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部首位女院士，1936年出生于江西南昌，小时候饱尝日本侵略带来的苦难，深感只有祖国强大，人民才能安生。
7: 我们中国人不能这么再受欺压了，一定要奋起。
6: 1955年，19岁的钟珏中学毕业，时值新中国艰难起步的重工业急需人才，他毅然报考了北京钢铁学院冶金机械系。大学毕业，钟珏被分配到中南矿业学院，现在的中南大学，从事教育科研工作。从15到15，始终奋战在科研一线。他和同事开始向一个又一个机械与制造方面的重大工程技术难题发起冲击。依据多年积累的实践经验，钟珏大胆提出封闭逆流理论，为国产冶金装备的升级改造提供了坚实的理论支撑。围绕提高铝材质量，他与团队成员一道，用5年多时间完整研究了铝合金熔炼、轧制、形变全流程的基础科学原理。钟珏首次提出极端制造概念，认为要提升重大战略领域的竞争力，必须具备在国际竞争中制胜的极端服役精准制造能力。他和团队迎难而上，挑战重型运载火箭10米级燃料柱箱用铝合金整体环件、不锈钢薄壁环件研制任务。为攻克超大构件极端制造难题，钟珏带领团队大胆创新，跳出传统机械研究模式，跨界前沿交叉领域，最终研制成功，为重型运载火箭关键结构件技术攻关奠定重要基础。中南大学机电工程学院教授谭建平，
8: 我经常把这故事讲给我的学生听，我说你们不要说这个东西我没学过我不做，你看我院士快90岁的人都那么做。院士给我的影响不光是我们在专业上面，更多的是他的眼光始终以国家的需求作为我们科研的一个目标。
6: 中觉始终教导学生，科研不能局限于实验室试验，必须立足国家需求，前瞻事业。
7: 只有这样的话，一个学生才会对国家有责任感。不会是说我自己学点本事就拉倒，而是我在为国家做件事，这个是我毕生追求的目标。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商务部等九部门近日印发《关于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旨在破解当前家政服务业发展面临的堵点难点，推动行业高质量发展，促进家政服务消费。若干政策措施提出，支持有条件的地方结合实际，依法探索家庭直接雇佣的家政服务人员休息时间、隐私保护等权益保障的有效路径；支持有条件的地方探索制定家政企业用工指引，发布家政服务规范协议。
0: 中国铝业、国投电力、中国平安等多家央企及金融机构昨天相继发布公告，通过控股股东增持、上市公司回购、加大投资力度等方式向市场传递积极信号。
5: 国务院食安办印发通知，要求各地食安办切实加强暑期汛期食品安全工作，对向灾区集中调拨捐赠销售的食品以及灾区企业生产销售的食品事情加大监督抽检力度，发现不合格食品依法下架、召回、销毁。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此外，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18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天20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花旗集团20号发布研究报告，将中国股市在新兴市场资产配置中的评级由战术性中性上调至超配，显示这一机构看好中国资产今年下半年的走势。报告指出，当前新兴市场投资机会正在出现结构性变化，如果地缘政治风险有所缓解，全球流动性环境得到改善，市场宏观环境保持有利，那么市场存在进一步上涨空间。
0: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称，革命卫队袭击了美军位于巴林萨吉尔空军基地的无人机维修机库和萨勒曼港的舰艇设备库，以及位于科威特的阿里夫坚基地。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军当天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威胁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航运的能力。这是自11号以来，美军对伊朗连续第10天发动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0号了解到，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此外，美国能源部数据显示，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通报称，过去一天，俄武装部队持续打击乌克兰港口油气设施。乌克兰安全局20号发布通报称，乌方于当天凌晨对克里米亚地区相关海域目标实施打击行动，造成7艘海上船只不同程度受损。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20号发表声明说，立即对沙特阿拉伯实施海上禁运。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指挥部20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已开始采取措施保护联盟国家船只通过曼德海峡，将对胡塞武装针对商船的任何威胁予以回击。
5: 以色列军队20号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3个村庄启动。此次撤军是以色列和黎巴嫩14号在意大利罗马举行会谈的直接成果。
0: 阿富汗官员20号表示，该国东部努里斯坦省当天因强降雨导致的洪灾已造成至少20人遇难，约80人受伤，另有100多人失踪。据当地媒体报道，受灾最严重的是该省首府帕伦市，大量住宅和基础设施遭到洪水破坏。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程浩龙，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9: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6: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0: 3、2、1，点火！
11: 怒放严攻，天域再增，中国空间站永远值得依赖。
6: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1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3: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6: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尹奇，
1: 我是雨欣。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国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攻击。伊朗称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持续升级的伊美冲突将走向何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黎巴嫩总统奥恩今天首次访美，如何影响中东局势走向？
0: 中国经济半年报，上半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4%，工信领域交出怎样发展答卷？新兴与未来产业取得哪些亮眼成果？
1: 九部门发文促进家政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家政企业、从业人员家庭需求带来哪些改变？
0: AI 读动漫、网红儿童视频充斥网络，清朗未成年人网络保护专项行动启动，如何给网络平台违规账号 MCN 机构画红线？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转账记录、红包截图都能造假，低成本模拟软件如何成为诈骗犯罪的帮凶？
0: 伯纳姆就任英国十年来第七任首相，面对国内经济疲软、外交议题堆积，新首相能救老英国吗？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杨波。
1: 好的，雨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

0: 黄色预警和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八点，西北地区东部、内蒙古中东部、华北、江南北部、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八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山西、河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十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十一级以上。内蒙古东北部、安徽南部、湖南西南部、广西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北部等局地有大暴雨，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昨天十八点联合发布橙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到今晚八点，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广东北部和西南部、广西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为黄色预警，其中广西东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为橙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注意做好实时监测、防汛预警和转移避险等防范工作。中国海警局昨天发布关于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蓄意挑衅的声明，表示7月20号上午9点左右，中国海警一艘小型巡逻艇为中国仁爱礁附近海域例行巡逻时，菲律宾非法坐滩57号舰释放两艘橡皮艇，无视我多次明确警告，以危险方式快速接近并围顶冲撞中方巡逻艇。期间，菲方人员首先使用划桨、长棍等工具恶意攻击中方执法人员，中方依法依规采取喊话、警告、机动绕行、对等反制等措施稳控现场局势，最大限度保持理性克制。事发后，菲方歪曲事实、反诬中方，纯属颠倒黑白。我们要求菲方立即停止侵权挑衅和不实炒作。中国海警将持续依法在包括仁爱礁在内的南沙群岛及其附近海域开展维权执法活动，坚决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美国白宫20号发布公告称，美国将对加拿大部分产品额外加征50%的从价关税，以应对加拿大在汽车及汽车零部件贸易方面对美国采取的歧视性措施。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这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总台记者20号获悉，美国官员表示，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绝大多数伤势为轻微脑震荡，其中96%已经返回岗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最新数据，上周美国战略石油储备原油库存减少约510万桶，降至3.114亿桶，为1983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有关美伊局势的最新进展，稍后新闻纵横还有详细报道。最后来关注一下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女排联赛总决赛将于22号到26号在澳门举行，目前8支参赛队伍已全部抵达澳门。除东道主中国队以外，进入本届赛事决赛的队伍还包括美国、意大利、巴西、土耳其、加拿大、日本和荷兰。中国队将在23号迎战美国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当地时间7月20号，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美东时间当天下午4点，美军按照总统指示开始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称，此次行动旨在进一步削弱伊朗袭击霍尔木兹海峡商船的军事能力。
3: 总台记者20号获悉，本月伊朗针对中东地区美军基地发动的多次空袭已造成近100名美军人员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文，暗示美军在近日出现人员伤亡后将对伊朗发动强硬报复行动。
2: 不过美方还没有完全排除外交解决方案的可能。美国国务卿卢比奥19号晚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特

0: 川普政府仍然对外交解决方案持开放态度。
1: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0号发表声明，在代号为胜利2第23波行动中，分三阶段对美国在地区的势力发动猛烈打击。声明称，在第一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基尔空军基地的美军无人机维护和修理设施，并将其摧毁。第二阶段，伊朗袭击了位于巴林萨勒曼港的目标。在第三阶段，伊朗打击了位于科威特阿里夫詹美军基地的设施。
0: 声明当中还提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使用大量导弹和无人机持续发动猛烈攻击，以报复美国的相关军事行动。更多美伊局势的消息，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建南昨天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发回的观察。
2: 当地时间20号，美军再次袭击伊朗。据统计，伊朗霍尔木兹干省、胡奇斯坦省、布什尔省等多地均发生多次爆炸，这也是美军连续第九晚对伊朗发动打击。另外，在袭击地点方面，与前几晚有所不同的是，伊朗西北部的东阿塞拜疆省大布里市地区以及西阿塞拜疆省的乌鲁米耶地区均遭到了袭击。东阿塞拜疆省危机管理部门宣布，美军在对大布里市地区的袭击中已经造成一人死亡、多人受伤。而这一变化也意味着美国再次增加了对伊朗的打击范围。分析指出，持续打击伊朗南部是为了削弱伊朗在波斯湾，特别是霍尔木兹海峡地区的军事和情报能力，而伊朗西北部地区同样是该国重要的交通枢纽和工业要地，此举意味着美国正在加大对伊朗的施压力度。另外，当地时间20日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了三份公告，涵盖了以下几点内容。第一，在当地时间19日深夜，两艘油轮试图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南部航道，随后发生爆炸，并被迫停止继续航行。第二，在情报支持下，伊朗精准打击并摧毁了位于约旦阿兹拉克地区的20个美军藏身处，并使用弹道导弹袭击了约旦南部阿卡巴机场内的美军 C-17 大型运输机和 P-8 飞机，并对其中多架飞机造成了严重破坏。第三，伊朗在一次无人机袭击中摧毁了位于科威特美军基地的预警雷达系统。在另一次打击中，伊朗袭击了科威特阿里萨里姆空军基地的美军装备和飞机零部件仓库，以及美军 MQ-9 无人机机库，并烧毁了数架无人机。针对目前局势，伊朗前革命卫队高级指挥官穆加达姆认为，伊朗需要持续保持威慑能力，并让美国明白伊朗将对美军的任何袭击做出同等回应。此外，他指出，美国正在试图将中东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卷入与伊朗的冲突中，并制造地区国家对立，这一战略目的是为了确保以色列的安全。
1: 据伊朗方面20号消息，一名伊朗高级官员透露，伊美谈判调解方已向伊方提出旨在缓和目前局势的提议。该提议建议实施为期10天的停火，以寻求恢复执行伊美上个月达成的谅解备忘录。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伊方已收到美国和伊朗谈判调解方提出的建议，具体细节暂不便透露。他同时表示，伊朗内政部长当天将访问巴基斯坦，就两国相关事务进行磋商。
1: 巴加埃说，谈判与战争都是实现目标的手段，防御与外交无法并行是不正确的。伊朗从未主动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美国违反承诺导致伊朗采取反制措施，伊朗武装力量正在反击美国，竭尽全力制止其罪行。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再来关注黎以局势。黎巴嫩总统约瑟夫·奥恩将于当地时间21号到访白宫，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正式会晤。这是奥恩2025年1月就任总统以来首次正式访美，也是黎巴嫩国家元首时隔十多年首次访问白宫。
0: 当前正值美以黎三方框架协议执行的关键节点，此次访问能否进一步推动以色列在黎巴嫩撤军的进程，又如何影响中东局势的走向？详细情况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报道。
4: 美国国务院20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队在黎巴嫩南部首个试点区域撤军行动当天在黎南部的三个村庄启动。声明表示，该试点区域撤军行动是根据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并在三方军事协调小组的主持下启动的，涉及的三个村庄为夫隆、斯里法和早塔尔盖尔比耶。此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已于19号与黎巴嫩总统奥恩举行会谈，重申美方对落实三方框架协议的支持。美国国务院随后发表声明，披露双方重点围绕解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摧毁其恐怖

0: 主义、基础设施、推动黎巴嫩实现和平稳定等议题展开磋商。据一名黎巴嫩官员消息，奥恩将在21号的会晤中向特朗普提交一份关于解除真主党武装并确保以色列从黎巴嫩撤军的书面计划。奥恩在其办公室上周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此行的核心诉求就是寻求美国向以色列施压，推动落实今年6月26号达成的美黎以三方框架协议。此次黎巴嫩总统访美能否如愿推动三方框架切实落地？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目前协议提及的以色列试点撤军已取得一定进展，但黎巴嫩方面期望依托美方施压迫使以色列完成全面撤军的诉求，现实落地难度极大。
1: 访问美国主要还是要寻求美国的支持。根据6月26号这个协议呢，以色列要从黎巴嫩领土上的两个试点地区撤军。如果这个能实现了，对黎巴嫩政府是比较有利的，因为以色列在试点上撤军之前已经把黎巴嫩真主党的武装人员、武器和设备清理干净了，由黎巴嫩政府军来接管。这样的话，对黎巴嫩政府来说，这是最理想的结果。
0: 自6月26号美斡旋促成黎以三方框架协议签署后，黎巴嫩真主党始终明确拒绝与以军开展直接谈判，公开表态将抵制一切框架协议执行行动，绝不放弃武装力量。协议达成至今，以色列仍多次对黎巴嫩境内目标实施军事打击，地区紧张态势并未实质性缓和。7月14号黎以双方在意大利罗马开启第六轮谈判，双方在以军撤出黎南部首批两个试点区域、黎巴嫩军队后续进驻部署机制等环节取得进展。刘新春分析表示，试点撤军只是局部突破，双方仍存在巨大分歧。
1: 以色列这方面有媒体报道说，以色列已经同意未来几天就有可能从这两个试点地区撤军，但是呢，从两个试点撤军离以色列全部撤军还很远。现在以色列是占领了黎巴嫩整个领土的6%，两个试点是很小的两个点，撤军即便实现了，黎巴嫩政府军接管了这两个试点上的黎巴嫩真主党被解除武装了，但是呢，在整个黎巴嫩全境解除真主党的武装也还离得很远了。
0: 尽管黎以谈判阶段性成果有限，近期美国在黎以争端中的斡旋姿态持续积极，动作频频。美方此番主动介入背后暗藏何种战略考量，又将对美以传统同盟关系产生哪些影响？牛新春指出，
1: 以色列现在也很担心美国继续给他施加压力。为什么美国现在这么积极呢？主要是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的过程中，伊朗把黎巴嫩的问题和伊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了。伊朗说必须是叫全线停火、全面停火，这几轮以色列和黎巴嫩政府之间的谈判就是在这个背景之下，在美国的压力之下才开始谈的。现在以色列同意在两个试点上撤军，也是美国施加压力的结果。但是呢，以色列并没有答应从黎巴嫩领土上全面撤军，相反呢，以色列政府一直坚持不可能全面撤军，以色列必须在所谓的安全区还保留军队。所以美国的压力有局部的暂时的一些效果，但是从全局和战略上长远来看，美国的压力效果是有限。
0: 除黎巴嫩争端外，美以双方的战略分歧近期已走向公开化。美国副总统万斯日前公开指责以色列政府内部有势力试图破坏美伊谈判，推动战事无限期持续。而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19号明确表态称，以军密切监测伊朗导弹发射活动，保持高度戒备，并已做好对伊朗恢复战斗的准备。双方立场的剧烈反差让外界对美以同盟的稳定性产生普遍担忧。对此，牛新春分析称，美以两国间的分歧仍在扩大，而以色列若想升级对伊战事，仍高度依赖美方支持。
1: 对美国来说，首要的战争目标就是赶快结束战争。但是呢，以色列也不一样，现在以色列的所有战争目标都没有实现了。以色列希望战争继续升级，再次和伊朗爆发全面的战争。所以美国和以色列之间的分歧和裂痕是在扩大。在美以关系中大的问题上，以色列是不敢公开挑战美国的，没有美国的答应他不敢加入战争。所以以色列最近几天一直在说，以色列已经准备好

0: 中国经济半年报。
1: 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4%， 人形机器人整机产品达400多款，超全球半数。基于 5G 的智能终端成为信息消费新热点，智算规模同比增长 177%， 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人工智能技术应用普及率超 30%。
2: 一组组亮眼的数据直观地展现数字产业日新月异的发展速度，更清晰绘就出我国数字产业提质扩容、创新活力持续释放的发展画卷。今年上半年，工信领域交出了怎样的发展答卷？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又斩获了哪些亮眼成果？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就跟真人一样，科技感满，开车的好，或是不戴头盔的。
4: 美好的一天从清晨的第一缕阳光开始，美好的心情从丰富的资讯早餐开始，多姿多彩的世界尽在您的耳畔。九台早新闻，
5: 资讯早餐旭日相伴，新的一天从九台早新闻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7月21号星期二，我是每天与您分享大事小情的主播博涵，在这里问候各位。今年上半年，我国民航总体保持安全稳健发展态势，全行业完成运输总周转量833.7亿吨公里，旅客运输量3.8亿人次。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发布报告，截至目前，我国已有181个国家物流枢纽。中国国新、中国城通宣布增持中国股票资产。第58届国际化学奥林匹克竞赛19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闭幕，中国代表队4名参赛高中生选手全部获得金牌。近日，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专题培训会议在长春九台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召开。本次专题培训会议全面落实省市高新技术企业培育发展相关工作部署，助力企业吃透政策、规范流程，提升申报质效，10余户企业参加培训。7月17号，我区统筹相关单位组建4支联合整治工作组，分区开展电动自行车非线充电、楼道堆物堵塞、消防通道围剿清理专项行动。整治现场工作人员坚持排查一处整改一处，对现场能够整改的问题立即处置，不能及时整改的问题登记造册，实行清单化管理，闭环式消耗。下一步，我区将以本次集中整治为抓手，持续加大隐患排查力度，把消防安全各项举措落到实处，全力守护辖区群众居住安全。九台区气象局发布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小雨转多云，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低气温22摄氏度。以上就是今天九台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节目播音张辉，文字编辑龚长平，感谢您的关注，祝您一天好心情。
6: 你好，外卖。
7: 妈，帮我拿下，我玩游戏呢。
8: 他王爷，你看看天天就吃这个，
9: 你这就不错了。我儿子都不喝水，渴了就喝饮料，
8: 都这样啊。你看那眼睛都长手机上了，你跟他说话听不着。
9: 我儿子晚上不睡觉，早上不起来呀。
8: 我儿子也不爱动弹，只要放假你就看吧，就像长床上了似的。
7: 妈，帮我拿瓶饮料。
8: 自己拿，这一天一点都不动弹。
9: 妈呀，你儿子倒地上了。
8: 儿子，儿子，儿子，
10: 这孩子啊有点脑梗了。20来岁的孩子，血管年龄都赶上60岁了。
11: 年轻人心梗啊比老年人更凶险。
12: 更惊人的是，35岁以下
13: 这两千万
11: 岁、9岁、15岁、20岁左右的患者，却一的老年病正在盯上年轻人。
4: 年轻不是资本，健康才是王道。均衡饮食，规律作息，加强运动，健康从健康生活开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九台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美好生活伴您同行。
14: 你的第一场阅读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也许是求知若渴的懵懂青春，也许是笃行精进的挑灯夜读。当你沉浸其中，感受阅读带来的能量，

0: 打芭蕉，花鸟蝉鸣，你能看到苍山万物与大地同辉。在书里，你总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异域天地，它记载了宇宙运行的奥秘，引发了对未来无尽的想象。它藏有包罗万象的文明与智慧，可以触及每一个自由的心灵。它带你纵观世界，体察万物，延展人生的深度和厚度。去读书吧，这是与自己对话最好的方式。去读书吧，书山有路，诗和远方一定不远。
1: 我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读书已经成为自己的一种生活方式。
0: 一起去读书吧。
2: 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争做九台文明市民。
3: 躺在那热乎的瓷碗里呢，一眨眼咋就进垃圾桶了？
4: 我呀，打小生长在黑土地，那会儿我还是棵绿油油的稻苗，农民大哥伺候我从春天到秋天，看竹子掉地下摔八瓣，才把我养成沉甸甸的稻穗。好不容易出了城，又白又可爱的模样，进了城，上了灶，进了电饭煲，我就盼着能让人吃口热乎的，夸我一句真香，我就心满意足了。可那个姑娘闻都没闻一下就把我倒了，她不知道
5: 这大米饭搁我们小时候过年都吃不上几顿。
4: 我就是那一粒米，从黑土地到垃圾桶走了大半年，经历了无数的风雨磨难，下回你还舍得送我走吗？
6: 奶奶，我吃完了，看我碗里一颗饭粒都没剩。
5: 是太棒了，
7: 一粒米千滴汗，节约粮食从我做起。
8: 九台公安分局，反诈在行动。
9: 大家好，我是演员刘烨。
10: 我是民警庞然。警方提示您，凡是通过网络交友、恋爱诱导你进行投资或赌博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公检法让你转款到安全账户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刷单，都是诈骗。
9: 凡是不要求资质且放款前要先缴费的网贷平台，都是诈骗。
10: 凡是网上购物遇到自称客服说要退款，索要银行卡号和验证码的，都是诈骗。
9: 凡是自称领导、熟人要求汇款的，都是诈骗。
10: 凡是声称根据国家相关政策需要配合注销账号，否则影响个人征信的，都是诈骗。
9: 国家反诈中心提醒您，96110电话一定要接，12381短信一定要看，国家反诈中心 APP 一定要装。
10: 不忘初心为本，
9: 凝心聚力成心，让我们用钢铁般的意志坚决打赢这场反诈人民战争。
11: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读书呀？
4: 读书可以让我们少走很多弯路。
11: 弯路是什么呀？
4: 弯路就是别人已经摔过跤、吃过苦、懂了道理，你不用再重新摔一遍。书里会告诉你什么事该做，什么事别碰，遇到困难该怎么办，迷茫的时候往哪儿走。它就像一盏小灯，照着你前面的路，不用摸黑撞墙，不用慌慌张张。
11: 那读书还能干嘛？
4: 读书能让你心里有主意，眼里有光亮，别人忽悠不了你，困难吓不倒你，将来你想做什么都更有底气，更有选择，不用委屈着过日子，能自己决定自己的人生。

0: 就是让我变得更厉害。
1: 对，还能让你变得更温柔、更懂事、更强大。
2: 读书破万卷，
3: 人学
2: 下
3: 之道，
2: 不有神。
3: 不学，
4: 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
5: 你喜欢读书吗？
6: 喜欢，我觉得书像糖果一样甜。
7: 读书不是为了应付一时，而是为了走好一生。少走弯路，多积智慧，让阅读照亮前路，让书香陪伴成长，走更稳的路，遇见更好的自己。
8: 第一次见面，他请我吃的是双人套餐，
9: 好吃吗？尝尝我这个。
8: 第一次约会，他用自行车载着我去公园，
9: 来，坐我后面。
8: 第一次见我的朋友，他穿着洗得有些发白的裤子，
9: 嗨，你们好。
10: 你男朋友真小气，赚了这么多钱还舍不得打车吃大餐，你看他这身衣服。
8: 其实勤俭不是小气，而是一种美德。我喜欢的就是他这种简朴的生活态度。
11: 勤俭节约，营造生活之美。
12: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13: 哎，天使大哥，你大口大口吃啥呢？
14: 哎，主人一按下遥控器，我就闭上眼睛，只要指示灯亮着，我就一口一大肚电，一口一大肚电，专挑他不注意的时候下手。机顶盒，你干啥呢？
13: 我呀，主打一个隐形。主人都出门半天了，我还在这儿偷偷转电表呢。他以为我睡着了，其实啊，我吃的正香呢。路由器，你在那尿不悄的忙啥呢？
15: 咱可不用偷着吃啊，主人从来不断网，一天24小时，我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主打一个任性自由。你们看，手机充电器不也一天天的插着吗？
14: 可不是咋的，我听说热水器、空调、洗衣机也一天天的插着，电饭煲、微波炉有时候也插着。
13: 真的呀？哎，你们说这么多电器，那电闸、小胳膊小腿的能受得了吗？
15: 够呛啊，我听说那充电头一顿狂炫，肚子都吃爆炸了
14: 啊。
16: 电费翻倍的交，
17: 每年的电费
18: 加六毫就
19: 明明家里没有人，
17: 还能让家里更安全。
20: 这些一度电不仅关系健康，
21: 没
20: 的
21: 家用耗费
17: 消耗
21: 着大量。
17: 要是全国有10%的家庭改掉这个习惯，一年能省下72到88亿度电。
22: 可能你看不见的地方正在掏空你的钱包，关机不断电，浪费看不见，节约用电从小事做起，避免隐藏的浪费。
23: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苟不教。
24: 若岁月静好，便颐养身心；若时光阴暗，便多些历练。我所有的努力和奋斗，都只为了在转角遇见一个不一样的自己。欢迎走进早安学堂。
25: 从鸿门宴中侥幸逃脱的刘邦，被项羽分封到了巴蜀之地。在那里，刘邦接连遭受到了重大打击，同时他也有了一个巨大收获，可谓是悲喜交加。那么，这一悲一喜的背后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七集《屈就汉王》。刘邦在鸿门脱险之后，希望能依照怀王之约被封为关中王，然而项羽在大封天下诸侯王的时候，却把刘邦封到了偏远的巴蜀之地。这个决定让刘邦既恼火又无奈。屋漏偏逢连阴雨，在蜀中刘邦又接连遭受到了两次重大打击。就在刘邦为自己的事业前途深感忧虑的时候，他却遇到了一个奇人。那么这个人是谁？他的到来会给刘邦的事业带来转机吗？河 河南大学王立群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大风歌》第七集《屈就汉王》。
0: 上一集我们讲到刘邦的鸿门脱险，鸿门宴以后，项羽做了他一生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大封天下的诸侯王。项羽这次分封呢，把整个关中之地一分为三。首先是在巨鹿之战封的那个章邯做雍王，管辖咸阳以西，就是包括陕西和甘肃这一片，归章邯所管。第二个封的，就是封的塞王司马欣。司马欣和项羽呢，曾经有过一点交往，就是司马欣曾经在秦朝的时候救过项梁的命。他在那个时候，他做一个监狱的御院，救过项梁的命，所以呢，他被封为塞王，管辖咸阳以东。以西是章邯，以东是司马欣。那么咸阳的北边就是陕北，封给了董翳，让他做狄王。这样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关中之地就一分为三，被三个秦军的降将分别统治了。所以后来人们就把关中之地，一直到今天我们都称它为三秦大地。这个三秦就是指的关中这块地曾经被秦国的三个降将封为王，所以称为三秦。那么刘邦呢，刘邦的原来按照怀王之约，他是应当做关中王的，鸿门脱险以后，他的关中王是根本不存在了。项羽怎么来封刘邦呢？这件事情上刘邦心里一直是在犯着嘀咕。刘邦当然希望自己能够被封为关中王，但是实际上结果关中之地已经被一分为三了，没有刘邦的份儿。刘邦被封到哪儿了？封到秦岭以南去了。大家知道这个陕西这个地方，秦岭以北这个地方就是我们传统意义上的关中，是个附属之地。秦岭以南就是汉中，就是巴蜀，就今天的四川。刘邦实际上只得到了巴蜀两郡，所以刘邦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史书记载是汉王怒，欲谋攻项羽。刘邦十分恼火，因为把他的关中王给彻底给破灭掉了以后，他心里非常恼火，他就想要给项羽玩命了，要拼一下子。但是这个时候刘邦的兵力可是远不及项羽啊，那么这怎么办呢？手下的将领不能让他去送死啊，所以他手下的像周勃、像灌婴、像范哙这些大将都劝他不能打。阻止他打仗最用力的是萧何，萧何是坚决不主张打。萧何对刘邦说了一句非常重的话，这个话是这样说的：虽亡汉中之恶，不犹豫于死乎？这个话的意思什么呢？你在汉中称个王，那不比你去白白的送死要好多吗？现在你跟项羽去拼，百战百败，你肯定是死路一条。刘邦不相信啊，还想给这个项羽做最后的决斗。萧何劝他，萧何引用了两句周书上的古语劝他，叫天欲不取，反受其惊。巴蜀之地既然封给你了，那就是老天给你的，老天给你的东西你要是赌气不要，那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个话实际上是借天意来告诫刘邦，你就认命吧，天给你的你就接受了吧。经过这么多人的劝说，特别是萧何的劝说以后，刘邦算是勉强答应了去做这个汉王，屈居于巴蜀，但是他心里还是不甘心。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了比较早的贿赂事件。按我们今天来说，我们现在这个反腐倡廉一直讲反贿赂，其实古书中间记录的贿赂的事情多得很，比如这个时候就出现了一个非常有名的贿赂事件。刘邦很感谢张良，所以在他封为汉王以后，他赏给张良两样东西，一个是金百亿，第二个是珠二斗，光那个竹子赏给他两斗。然后张良呢，就把拿到的这些奖品一转手全部送给了张良，该送给谁啊？项伯。项伯是他的好朋友，救过他的命，而且现在只有贿赂项伯可以得到好处，所以他一转手把他的金百亿珠二斗全部给了项伯。刘邦为了感谢他这个亲家，也给项伯送了重礼。项伯这一次收了两个人的礼，一个是张良的礼，一个是刘邦的礼，两个人都给项伯送了重礼。项伯是大丰收了，收了很多礼。然后项伯就受张良之请托，向项羽要求，刘邦本来是关中王，你现在给他封到巴蜀太偏了，能不能把巴蜀北边的汉中这一块也加封给他？这个说了多了，最后项羽算是答应了，把汉中郡加封给刘邦了。刘邦这样就得到了三个郡，巴郡、蜀郡、汉中郡。
25: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按照怀王之约的约定，谁先打下咸阳城，谁就是关中王。刘邦虽然没能如愿以偿在关中称王，但通过对项伯的贿赂，毕竟又得到了巴蜀北边的汉中郡。虽然仅仅是多了一个郡的地盘，可是这对于刘邦来说无疑是一个利好消息，为他将来的东山再起创造了有利条件。那么刘邦为什么会对汉中这个地盘如此看重呢？
0: 汉中如果封给刘邦的话，那么刘邦再来还定三秦的时候就非常便利了，因为汉中和今天的关中啊，当然今天非常方便了，今天我们从西安坐高速公路到汉中去，它中间有一条非常漂亮的高速公路，叫西汉高速。这个高速公路从西安到汉中两个多小时就可以到了，但是在这个秦汉之交那个时候啊，这个地方的路是非常难走的，所以把汉中封给刘邦，刘邦在翻越秦岭打这个三秦的时候就非常容易了。这刘邦当然是最后算是得了三个郡啊，虽然他心里很不高兴，但是他还是在他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争取到了自己利益的最大化回去了。所以刘邦在鸿门宴之后，他的第一个重大的挫折，屈封汉王，就是被屈封汉中，被赶出了关中之地。第二个重大挫折是张良回国。张良我们知道，在刘邦西入秦关的途中，张良曾经两次帮过他，一个是轻取南阳，刘邦本来是越过南阳要走的，张良说你不行，你非得打，这个南阳如果不打， 南阳在后，前面还有武关，两下夹击，你这个军队就完了。所以刘邦听了张良的话，最后呢才用和平解放的手段把南阳郡给取下来了。另外在打姚关的时候，也是张良给他出了谋，不能够硬拼，先贿赂越降以后再偷袭。所以张良两次帮完了，张良立过很大的功。你看鸿门宴之前得到消息的是张良，告诉他怎么破解的是张良，替他找来那个中间人的还是张良，鸿门宴之中把范哙叫过来闯帐的是张良。但这个时候张良要走，如果说他失去关中叫失地，那么张良走可以说叫失人。所以刘邦在取了汉王之位以后，他面临的第二个挫折是张良要走。这里就有一个问题了，张良不是刘邦的部下吗？他为什么要离开刘邦呢？这里面我们没有讲，张良原来确实是反秦起义开始他就投奔了刘邦，投奔刘邦以后中间有一个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当项梁立楚怀王的孙子熊心做怀王的时候，由项梁召开一个会议，然后立了楚怀王的孙子做怀王。这个时候呢，张良看着是个机会，因为楚怀王立的是楚国国君的后裔，所以张良就抓住这个机会劝项羽也立韩国国君的后裔，就给他推荐了一个韩国的公子成，就韩国国君的儿子，劝他立，说你立了以后呢，立的越多秦国对立面越多。所以项梁就封了韩国的公子成做了韩王，然后给了张良1000多名士兵，让张良作为司徒辅佐这个韩王城去收复韩国的土地。这个像这个张良打得并不顺，占了几座城又被秦国的军队秦军给夺走了。张良在韩国驻扎的时候刚好遇到刘邦，张良带着军队又投靠刘邦，凭借着刘邦的力量算是把韩国之地的城打下来10几个，这是借助于刘邦的力量打下来的。张良自己没弄成事儿，最后是靠着刘邦替韩王城打下来了一片天地，所以这个韩王城啊就很感谢刘邦，就让这个张良替他去送刘邦西行入关。所以这个时候，那么在项羽分封刘邦做汉王的时候，又封了韩王城做韩王。所以韩王城一分以后，张良就需要归队了，他要回到他的国君的身边，他就向刘邦告别了。所以刘邦在大分封以后啊，他遇到的第二个挫折就是他一个重要谋士张良要离开。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自从沛县起兵之日起，刘邦就明白了一个道理，要想成就大业，人才非常关键。但在蜀中，刘邦不得不面对张良要走的残酷现实。就在刘邦为张良即将离开而不舍的时候，张良又一次给刘邦出谋划策，献上了重要的一计，让刘邦

0: 看到了事业的转机，那么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计谋呢？
1: 因为这次刘邦是从关中到汉中去走的一条什么路呢？走的就是历史上非常有名的一条宝鞋道，这个在《三国演义》中间诸葛亮就曾经走过的路，叫宝鞋道。宝鞋道大概有多长呢？200多公里，也就是在当时差不多就是500里地，500华里。这个宝鞋道的南端在汉中，它的北端是在陕西的眉县，这两个地方中间有一个大峡谷，就沿着这个大峡谷修了一条路，这个路非常难走，有些地段是走的栈道，所以非常险。张良告诉他了一个计谋，就是张良既然要离开刘邦了，临走之前还是给刘邦献了一计。怎么说的呢？他说：“王何不稍觉所过栈道，视天下无还心，以故向往。”你为什么不走过去以后就放一把火，把后边那个栈道给烧了？烧了以后，第一是断绝了汉中给关中的交往，第二也让项羽知道我刘邦绝不再回到关中来了，让项羽放心。你就是封到巴蜀，封到汉中，项羽还老惦记着你，你怎么能让项羽不惦记你呢？把栈道烧了。刘邦就听了张良的话，所以两个人在最后洒泪而别的时候，刘邦一把火把栈道给烧了。烧了以后，项羽果然非常放心，觉得栈道烧了，再修复栈道是极其不容易的，所以项羽是放心的回他的彭城去了，就今天江苏的徐州。刘邦呢，就带着他的人回到汉中，就当时叫南郑。到了南郑以后，其实刘邦的日子非常不好过，这个时候他遭遇到了第三次打击，将士逃亡。在去南郑的途中，他手下的人纷纷逃走，有当将军的逃的，有当士兵的逃的。这个好理解啊，因为刘邦的士兵的基本队伍是哪里人呢？他是江苏沛县起兵的，他手下的兵是江苏兵。现在江苏兵你给他带到汉中，带到陕西的南部去了，没有人愿意去，要么是逃，要么在唱着思乡曲，就是军心很不稳。可以说刘邦在这个时候呢，是几乎是四面楚歌了。但是也就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这是刘邦一生中间最困难的一段日子，在他最困难的时候，也就是在一片唱衰的声中，刘邦得到了一个喜讯，让刘邦非常振奋。什么喜讯呢？就是他在回到南郑以后，他发现了一个军事天才韩信，这是刘邦整个人生的一个转折点。韩信怎么会在这个时候被发现呢？韩信这个时候从项羽的军营中间转到刘邦这个俱乐部来的，他是转过来，他原来不在刘邦那玩，他是在项羽那个地方的。韩信本来是淮阴人，他小的时候家里很穷，穷到什么程度呢？没有饭吃。他第一他不能去做吏，第二他又不会经商，他懂得兵法，兵法不挡饭吃。所以史记中间我们看淮阴霍列传记述韩信年轻的时候很不得志啊，穷愁潦倒到什么程度来，韩信竟然跟着人家蹭饭，就是不交钱跟着去混一顿饭吃，叫蹭饭啊。他有一次在一连好多天在一个亭长家里蹭饭，蹭的这个亭长的妻子非常恼火，最后这个亭长的妻子刚才来个什么呢？来一个陈炊乳食。什么叫陈炊乳食啊？一大早不等韩信来，先把饭做好， 然后在被窝里把饭吃了。被窝里吃完饭，躺到那儿就睡。等到韩信来吃饭的时候，两口都不起来。眼看到了开饭的点儿了，两口都不起来。韩信知道，这人家讨厌自己了，所以韩信一怒之下和这个亭长绝交走了。走了还是没饭吃啊，跑到那个淮阴城外去钓鱼。那史书没有记载钓鱼干什么，我估计是充饥的啊。钓鱼，钓鱼没有钓上来，遇见了一些老妈妈在那个漂洗那个丝棉絮。史书记载了有一个老太太叫朴母，看见韩信很可怜，就把自己的饭匀出来叫韩信吃。就这样，这个一下持续了几十天，所以韩信非常受感动。所以韩信就后来对这个朴母说：“吾必以重报母，我将来一定要非常隆重的回报你。”这个朴母最后就说了，他说：“大丈夫啊，作为一个大男人，应当自己能够养活你自己。你现在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你还说报答我，根本不相信。”韩信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度过了他的青年时期。等到陈胜吴广起义的时候，韩信还是没有任何工作，就按我们今天的说法，失业。韩信是个失业青年，他没有办法。项梁起兵经过他们那个县的时候，他就参军了，带来一把三尺长的剑参军了。参军在项梁手下不受重用，项梁死以后转到项羽手下，屡次向项羽提建议，项羽没有发现他，也没有采用他的计谋。后来韩信是觉得在项羽这个俱乐部里边玩不下去了，才转会到刘邦那个俱乐部去。到那儿本来是想打主力的，结果更惨，结果到那儿主力没当上，到那儿以后就赶上了一个死刑罪。当什么罪我们今天不知道，就司马迁没有写，我们只知道韩信到那儿就被判处死刑，刚好该要杀了他了，来了一个人。这个人一来，机会就来了。这个人是谁呢？这个人史书叫滕公，他的原名叫夏侯婴，是专门给刘邦开车的司机，领导的司机，当时的官名叫太仆。这个夏侯婴一来，韩信一看机会来了，韩信就冲着夏侯婴喊了两句话：“上不欲救天下乎？何为杀壮士也？”我们的主公不是想得天下吗？你想得天下，为什么要杀像我这样的壮士呢？说了两句话，这两句话一出口，夏侯婴听见了。夏侯婴一听，这个死囚犯出言不俗，然后就挥一挥手放了。底下的人马上把韩信放了。你看，领导的司机还是很管用的啊，一句话给韩信放了。放了韩信以后，韩信立即给滕公两个人交流了一次。这一交流，滕公就发现韩信是个了不得的一个人，立即向他的老板刘邦推荐韩信。当然他的司机推荐嘛，刘邦听了听也当回事了，也没当回事，就是没有太看重。说这样吧，给他升点级，由低级军官升成中级军官。他其实是管那个粮草的一个官，很不重要的一个官。所以韩信听完夏侯婴的推荐以后，自己也提了，但是觉得提的太低啊，不足以施展抱负啊。韩信就觉得夏侯婴在刘邦那说话不起作用，真正要做大事还得找一个在刘邦面前说话管用的人。他仔细观察了很多天，最后发现在刘邦那说话最管用的是谁呢？萧何。萧何和刘邦的关系有三个老：第一， 老乡，他们都是今天江苏这个丰县人。第二，老同事，他们曾经在一个县里边工作过。第三，老战友，也就是当刘邦沛县起兵的时候，萧何带领全族的人参军了。有了这么三老的关系，萧何一直深得刘邦信任，做他汉王的这个相国，所以他就找萧何，给萧何一谈，萧何也觉得韩信是个大才，向刘邦推荐。
0: 您现在收看的是百家讲坛栏目。刘邦来到蜀中之后，过去跟随。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很多将士都离开了，此时的刘邦早已失去了当年西出秦关战无不胜的豪迈之情，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张良又走了，只有萧何不离不弃地跟随着他。两人一起征战多年，刘邦对萧何非常信赖和倚重。那么有了这样一位重量级人物的举荐，韩信能引起刘邦的重视吗？
1: 刘邦听了以后没有用啊，我们可以理解，因为刘邦先听了夏侯婴的推荐，给他长了一级，现在又托萧何来，还想长级，是吧？你想想刘邦会怎么想，我这个集团别的都不长级了，专给你韩信一个人长，你涨了一次又托人来，还想再涨，所以刘邦没有理。这没有理，萧何就没办法向韩信回话了。萧何没办法回话，韩信就知道萧何说的话不管用，所以韩信觉得这儿这个俱乐部也不行，又得转会，所以韩信就开溜了，跑了。韩信一走，萧何发现了，萧何来不及向刘邦报告，立即去追韩信。史书记载就这么简单，后来在地方戏和京剧中间演绎出一个折子戏，非常有名，叫萧何月下追韩信。当然萧何这一追，萧何来不及向刘邦报告啊，所以刘邦手下的人就向刘邦报告说萧何也逃了。萧何是刘邦最信任的人，最依靠的人，说刘邦好像失去了左右胳膊一样，多少天都过不过来。停了几天，萧何回来了。萧何一回来，刘邦一看见萧何是破口大骂，骂完了就问他，你为什么逃？萧何说我没逃啊。刘邦气就更足了，你没逃怎么不辞而别，几天都不在家，他我追人呢，那你追谁了？我追韩信呢。刘邦又是一顿臭骂，你谁都不追，跑了那么多将领你都不追，就一个韩信你去追，我不信。萧何说其他的将领不值得追，因为其他将领好找，只有这个韩信是国士无双，国士是一国中间最优秀的人，无双是找不到第二个，整个你这个营中找不到第二个像韩信这样的人，所以我就追他。而且我可以告诉你汉王，王必与争天下，非信无所欲济世者。这个话什么意思呢？说如果你想争天下的话，离开韩信，你没有第二个可以帮你商量事儿的人，只有韩信能帮你。你要是甘心只做一个汉王，你一辈子用不着韩信。你如果想夺得天下，只有韩信能帮你。刘邦听完，那我肯定不愿意在这个地方穷山恶水这个地方待一辈子了。那萧何说既然如此的话，你得用他，你要不用他，他还得逃。刘邦被萧何说了没有办法，最后刘邦说了一句狠话，吾为公以为将，我为了你任命他做个将军， 就是我看着你的面。